0: 会当得到健康，会当得到一寡常识。啊，听我的节目，无一定爱买物件，啊，有需要则买。啊，听我的节目，上无你会当得到啊一寡基本咱健康的要素。
1: 是啊。
0: 啊，亲像咱周年庆搞进咱的产品也未沦亡，
1: 还未败完呢。
0: 啊，我有讲啊，全国啊各平台、各电台、电视台，所有我的产品上齐全。啊，我的产品上多样化啦吼。啊，来回你阿母啊。
2: 阿母。哎、
0: 欸，阿母你好。
2: 帅哥美女好啦，家长朋友大家好。
0: 阿母啊好。
2: 沙雕人愈做愈好。
0: 好。
1: 阿母你好棒哦。
0: 中国的听友嘛，拢甲这九十外岁吴妈妈问好，八芳花啦吼。
2: 嗯。
0: 啊，八芳花阿母啊，要听什么歌啊？
2: 听杨小平唱
0: 的，杨小平、啊
1: 哦，你拍愈来愈多呢，杨小平呢？
0: 杨小平我嘛捌啦，
1: 啊，无是杨小平，
0: 杨千嬅因哥哥因姐姐啊，
1: 好欢喜啊，我，
0: 对不？
1: 唔对，
0: 不是对啦，因弟弟的演女，因弟弟叫杨千嬅啦，
1: 杨小平小弟叫杨千嬅
0: 啊，好，啊，等下甲阿母啊做安排啊，
1: 阿母我等下甲伊安排哈，
0: 哦，
2: 好啦，
1: 啊，我是讲阿母捌唱我，
0: 伫这段时间吼。我讲，人讲好事不成双，
1: 是
0: 啊，歹事连连来啊！吼、哦、啊，伫一个武汉疫情，好不容易伫 VS 啊，对拢
1: 好不容易，大家拢要调完啦，
0: 六七万人
1: 是啊，
0: 啊你讲安尼嘛，小可
1: 有理啊，有理啊，好不容易，大家拢要调完啦，
0: 对
1: 结果搁来一只无共的啦，
0: 有对的拢调啊，阿会调的拢咧烦恼，讲未搁调第二届，
1: 我安尼话烦恼
0: 啊，其实吼。啊，有真侪人二次确诊的啦，
1: 是啊，
0: 哎呀、啊，迄是错误的消息吼。
1: 嗯，
0: 你得过 VS， 你嘛有可能会阁得 VS。
1: 对。
0: 啊，即马阁有 BA 五。
1: 哦，不同款的。
0: 啊 ，BA 五的病种，
1: 嗯，
0: 啊 ，BBS 阁较歹剃头。
1: 对啊。
0: 啊，我讲台湾伫武汉疫情，
1: 嗯，
0: 啊，如果甲真正要会当结束的话啦吼。拄啊，干那两种方法。
1: 啊呐，大家拢好钓。啊，
0: 不是，你是咧要大家拢好钓。
1: 未使钓啊，钓白种足济咧。
0: 哎，迄后疫情其实你有钓过 VS 的人吼，搞进后疫情拢阁足济，有诶拢会扫啦，然后啊会怪怪扫白扫白哒哒，啊啊有诶痰啦，啊痰咧咳未出来。
1: 你敢知啊？刚好我迄天看了一篇啦吼，一个打钓金钟奖哦，女配角哦，诶那个主角。查甫囡仔有差不多80通岁哈，伊就疫情了哈，伊打要隔离结束，你要解隔啊、哦
0: 嗯，
1: 结果，哎、欸，
0: 好势啦，
1: 好好势，慢慢啊困去，拜拜。
0: 对啊，啊这
1: 解封你还打要隔离结束呢？
0: 这伫未来伊的后疫情的偌济，
1: 哎呀、
0: 啊，这是伫未知数啦。
1: 对啊，
0: 但是所以讲，我只会甲爸爸妈妈讲。甲既然伊个病情下做武汉肺炎，啊，当然第一个就是一定伤到，就是你个肺部啦吼、嗯。啊，你上呼吸道啊，会容易伤到你个上呼吸道诶。
1: 是
0: 啊，就是对咱个鼻啊、口腔吼啊，对咱个嘴内底啊、耳鼻喉啦吼。啊，人讲耳鼻喉科是共一科。
1: 嗯。
0: 啊，我讲今日啊，即样物件。啊，互真侪个来宾一直等等等，啊，这全世界吼，
1: 嗯，
0: 啊，销售了上
1: 好。全世界嘛，欠货啦。
0: 吼、嗯，啊，因为拿都拄啊好，等来一礼拜，
1: 啊、
0: 隔离了，
1: 隔离用起来。
0: 我甲讲，今日第一天你也赶紧来，无、
1: 啊、
0: 我冻袂掉啊，
1: 冻袂掉，冻袂掉久个啊。
0: 我敢若逐天吼，去用安尼吹安尼套，啊，这确实有够好用吼，啊，亲像我的母姑。当时就口腔癌，
1: 是啊，
0: 啊四期，
1: 嗯，
0: 啊尾期啊，啊然后无挂机，靠食咱的一挂保健品，三黄啦，
1: 吼，
0: 白酒啦，好糟啦，吼，啊食甲拢无癌细胞，啊迄阵啊咧做化疗，拢靠这支，啊无拢袂食，
1: 啊无嘴嘛破伊啊，
0: 哎呀，拢靠这支产品，啊家宏本身吼，啊我拢常常唔惊我过去的历史。啊，起起来讲，予大家分享。
1: 是，
0: 嘉宏过去伫二十多年前，哦、我本人部位
1: 上大。食本能食偌大呢？
0: 啊，然后我讲实在，我本人拢家己搞，你看我。
1: 人是买一包一包的，伊是挂一袋，像迄 咱咧买菜啊，有一个塑胶袋，一袋足大个。啊，
0: 当然我本人已经改差不多将近有15年以上啊啦。
1: 本人唔好啦。
0: 啊，我迄阵啊，就是布完啊有纤维化。啊，我含拿都将近有10-20年的交情。
1: 是啊。
0: 啊，这个物件其实我陆陆续续啦，吼。
1: 嗯。
0: 当然我无持续用，我中途嘛有浪杂用啦，吼。啊，迄个时阵医生甲我讲，我这籽吼。啊，纤维化变变，你唔信爸爸妈妈，你托你的子女甲看，拢会有咱像一粒一粒细粒细粒有哦，迄就是叫做咱的胃里嘛吼。啊，我胃里无变，就是一片白白，已经有卡白斑。啊，然后我家己靠这个啊，拿督户外的这个物件，啊，然后我逐天甲喷，逐天甲滴，啊，然后佫互伊再生。啊，确实是无简单。啊，尤其即马即个 BA 五的病情吼，你甲看长个40000+个人，
1: 哦、啊，
0: 伫专家来讲吼，伫、一寡医学专家、动物专家、一寡疾病专家，啊，伫即个月入手以后，会阁比 BA 四
1: 阁
0: 较严重。所以讲爸爸妈妈，咱唔通好心吼，啊，我常常讲古早人讲的，咱会当见死刷墙，啊，都袂使。因为一个 B A 有一个小小的瘟疫，一个病毒，咱的命
1: 啊，一拖拖有够久的，你看恁两冬哇，两三冬啊，
0: 那无冬，那无无巧伊的嘛冻着嘛
1: 吼，
0: 啊有诶细胞带落，全规世人细胞全变歹，细纤维化啦，吼啊带着咳嗽，带着细癌，以后真正就无好救。
1: 是啊，
0: 啊这个物件今日你呐，我都逐天啊保持伫你的那，我讲一句话吼。啊，恁若要去看过耳鼻喉科，常常咧感冒的人，医生一定会甲你讲。
1: 哦，我甲你讲，你也讲到这点，阮查某囝前一阵嘛，差不多2-3个月前感冒，伊个感冒吼，喉咙是不是拢会肿肿起来？结果吼，肿到伊个嘴吼，拢生白膏。生白膏，医生甲讲吼，你这就是免疫力无好。你啊，结果你感觉我揢差不多6罐的物件好喷。伊一工哦喷要10几届，
0: 啊，
1: 3天就好去呀啦。
0: 啊，这是
1: 你看偌紧就好。
0: 这是唔免讲的、啊，我是绝对肯定的啦。
1: 对啊。
0: 啊，但是你若去看耳鼻喉科吼，啥啦，伊拢会甲你提醒一项代志，最爱加啉一罐。
1: 啊，这一定的啦。
0: 啊，你若熬大，啊，湿困就容易甲你滋生。
1: 对。
0: 啊，你若后来保持迄个湿润度有滴咧。
1: 润度啦。
0: 系啊，有淡有淡度啦
1: 吼。润度。
0: 啊，你湿困就未存在。
1: 是啊是啊。
0: 所以讲，因伫即个物件，啥那销售世界几千万罐。
1: 是。
0: 啊，自武汉疫情搞进，原料全国都对啊，然后全世界，啊，因占有率是95%。
1: 是。
0: 全世界咧做喷加喷剂。所有的原物料拢是为因遮来抽精浓缩，啊，因的技术特别含人
1: 特别不一样的哦。
0: 外口有诶拢含酒精的99%，拢酒萃，拄啊，干那因的技术无同。
1: 嗯，
0: 啊，因的技术是安那无同啊。当然，这人因有费尽真侪心思来研究。
1: 啊，
0: 我讲爸爸妈妈，我讲。较早我捌听过一个吼，啊，阮家己一个阿里奇，
1: 阿里奇
0: 真有名，
1: 阿里奇是老大呢，
0: 啊嘛，住阮海口，啊，我捌听伊咧甲少年咧讲话吼，啊，伊讲咱甘愿，你讲伊讲你车着开较慢呢，咱做兄弟会当互开枪拍死，但是咱袂当塞车去弄死，哎呀，因为死了算无计的死，啊，那兄弟开枪互拍死，
1: 也遇到的啦吼。
0: 啊，咱
1: 角色啦，
0: 咱甘愿讲，咱是自然生老病死，咱袂当为着一个疫情，咱来战输疫情。
1: 对啊，对啊。
0: 因为尤其伫生物科技进步的阶段，只要你肯甲保养，吼，我讲啊，我会当真骄傲的，会当安尼甲长辈时代讲，就是讲，伫我所有内底同事就对啊啦，吼。啊，阮挂水公司将近有差不多400-500个人，
1: 嗯，
0: 啊，阮几乎无人确诊，
1: 是啊，
0: 是安怎无人确诊？啊，因为阮拢有互因保持食一寡防疫的物件，
1: 防疫啦，
0: 防疫茶，
1: 较早讲话无啉阮的防疫茶，无伫外口啉一杯袂当去吧？
0: 啊，防疫茶，然后佫川贝、B 群、维生素，
1: 该踢踢的，较好去买公司。
0: 啊，然后佫固定逐个人吼。一天拢炸一罐喷剂，啊，这罐喷剂，
1: 英
0: 英，你就是甲喷，
1: 收到了甲喷啊，
0: 哎呀，啊，这罐喷剂病毒快着，就拍，就
1: 惊啦，
0: 倒退啊啦吼、嗯，啊，就那像查那去拄着警察，一组人伊就走
1: 啊。咱即款就是警察啦。
0: 哎呀，吼、哦、啊，所以讲这物件太好咧，啊，销售世界各国，啊，拿都啊，讲实在，伊是马来西亚会当摕到拿都这个角位，尤其因的药厂啊，伫咱台湾数一数二，啊，那讲到潘家。大家都会讲到因公司，
1: 是啊，
0: 啊，伊较难得的当来上咱的节目啦，
1: 吼、啊，太无用了，
0: 因为伊拢国内外安尼
1: 走，国内国外安尼走
0: 啦，啊，啊，真正是够开发产品啦，吼，
1: 啊，因、啊、公司嘛足久啊呢，
0: 啊，值得咱信任，嗯、啊，咱吼小安来唱一首歌，
1: 是，
0: 啊，咱再来个邀请，讲、啊、未来咱要哪来对抗 BA5 啦，吼、
1: 哦，
0: 啊 ，BA5 这个病毒。就新的啊！你唔通讲你有较进过，
1: 无、
0: 啊，你进前对个拢 BA， 较
1: 进完之后，佮拄着新的哦，嘛是佮会哦。
0: 你进前对个拢 BA4，
1: 对对对，
0: 啊，起码佮来病毒株呐 ，BA5， 伊是伊 BA4 的两倍甚至四倍。
1: 本来廿多年，即马廿千啊。
0: 系啊，吼、哦、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做好咱家己的防疫准备，嘴暗。同款来安，咱时时刻刻，咱唔好松懈。啊，我上担心的就是这爸爸妈妈、
1: 嗯。
0: 啊，讲实在，有的镜头对无啥物严重，但是却带来真济的后遗症啦，
1: 吼、
0: 啊。啊，这个物件今日不只会当外用、内用，拢总会当用。
1: 啊、
0: 真正有够好用的产品，
1: 吼、
0: 哦，像加红。
1: 啊，那物件讲碰碰外用外内用，讲我会使。
0: 像加红，我都讲啊，较早医生甲我讲，我这若无治疗好，会变致癌。
1: 对对对。
0: 啊，然后我就靠一个啊，因的独门的产品，吼、哦，啊，听起来真简单，
1: 嗯，
0: 系啊，啊，但是制作的过程真复杂，啊，主要伊内底啥物款物件要萃取主要的主成分，才有法度来做你治疗，你这个口腔。啊，以防你得到 BA5， 这拢是一个啊真实的案例。
1: 是
0: 啊，希望爸爸妈妈，咱 BA5 过来啊哈，你甲看新闻就知影，这拢不是我转的，对两本来落来两万外的啊，即卖一个逐工又搁加起来4-5万，四五万。
1: 哎、欸，咱偌济人会当4-5万
0: 啊？啊，专家咧讲，过来会比顶工。啊，以前钓的较济
1: 吼，
0: 以前是上济到80000几个，啊，即马来有可能会破10万，啊，台湾总共较2350万人，啊，你若一讲破10万人钓，吼、哦，你看迄保险公司用咧个要倒伊，
1: 哎呀、啊，
0: 就是因为拢投保即个武汉疫情的啦
1: 吼、
0: 啊哦，啊，小安来听一首歌，咱家等下节目的现场啦。
1: 来一首歌曲叫做《最后的火车站》，咱共同来欣赏啦哈。

0: 一首歌曲叫做《最后的火车站》。
1: 啊，最后的火车站就是今日这帮上尾啊帮啊
0: 啦，吼！爱注意坐，爱注意听啦，爱坐到啦。
1: 阮的火车是还阁还未最后一班吼，
0: 是是是。
1: 阮的最后一班可能阁伫30年、20年。阮北芳花阿母啊吼，啊，讲要听到102岁，安尼还阁有30年，这班阮这班火车，
0: 还阁坐30年哦。
1: 是最后的买房车，迄个时我拄啊75岁，
0: 哎
1: 呀，拄啊当来庄卡市。
0: 今仔有人75岁，今仔主持节目。
1: 75岁应该有哦。
0: 老酷酷啊！
1: 你是我前辈，你袂使安尼讲。
0: 你啦，你老酷酷，不是别人。
1: 人台湾的前辈，即个老播音员吼。啊，拢是真资深的，资历拢真好。
0: 是你老靠靠，不是别人哦。
1: 真济啊，我尊做年纪老，但是我心无老。啊，因为我对社会科技咧进步吼，啊，今日这项物件啊，真正是用生命套来的。
0: 嗯。
1: 吼啊，讲实在，拿督嘛是真正用情分做给我才来的。
0: 是啊，是啊。
1: 伊也非常的无奈啦吼。讲真正，人因进订单已经排甲。啊，今年2022年已经排到2024年，伫专家来讲，啊，这个武汉疫情过两年都未煞啦吼。除了我头拄有讲一半，叫小安甲我拍电话吼。我讲除了这个疫情要会完全解散吼，第一就是你爱有确定有真正的疫苗，就是像流感的疫苗，讲做了你就未得流感。
0: 是啊。
1: 啊，过来就是讲你爱有法度找到针剂。啊，研究着真正会当杀死病毒的，
0: 嗯，
1: 啊，目前就对啊啦吼，啊，也无这种药啊，但是有天然的物件会当甲对抗，
0: 伊会惊，该小怕，
1: 哎呀，伊会惊的物件啦吼，因为一看到伊就走啊，啊，袂互你残留伫你的身躯，
0: 嗯，
1: 啊，这种的就那像咱厝吼，啊，这段时间大家拢会蹲啥？炖一挂退烧药啊，吼、哦，因为惊着武汉疫情，就是爱食一挂感冒退烧药啊，吼，啊无就放一挂清冠一号，啊，今日这个物件比清冠一号啊，比感冒药啊，佮比需佮更加需要放啦，吼，啊，所以讲我今日我会尽全力啊，为着要互这爸爸妈妈，咱卖佮着 VA5啊啦。你已经有着 VA4，你就知影迄种痛苦啊，啊，后壁好伊。虽然有阴转阳了，
0: 后遗症这
1: 后遗症有够多，
0: 是啊，
1: 啊，坎坷少的啦，那有咧无爽快的，鼻啊变过敏的啦，流鼻水的一大堆。
0: 嗯，
1: 但是今日这个物件，你只要呐用得着，也不止会当对抗疫情啦，吼。
0: 嗯，
1: 啊，然后佫会当治好你一挂旧年。耳鼻喉科诶，慢性病，
0: 慢性病，
1: 吼、哦，这是平常时的，已经真侪人咧用。啊，但是进全世界所有啊，伫上好，因这个分等级的，啊诶，判家啦，吼、哦，啊，然后我甲伊讲，我是要爱等级上好的，啊贵袂要紧，啊物件爱好爱有效，爱会当对抗 B A 五的，吼、哦，啊你着一工啦保持啊，甲喷3-5次啊。吼、哦，一届
0: 烧着着甲喷啊！
1: 对对 对, 对，
0: 像阮兜迄个烧，阮查某囝诶，有够白目诶，物件拢唔爱食咧。既然会甲我讨胖家来讲，伊要炸你身躯，去公司放一罐，啊，厝里过来位拢放一罐，
1: 啊，
0: 加食。
1: 咱着赶紧，赶紧啦吼！因为人讲好鱼卖拖白，
0: 对，卖拖白。
1: 吼、哦，咱来欢迎咱大型生物科技啊，国外部的总经理，咱的拿督啊，咱的陈拿督总经理来到现场，伊7天。随隔离啦吼，拄我到长沙，今日就赶紧互我甲叫来。伊讲伊拢也未入去到公司咧，一寡工课、一寡订单拢也未办。啊，伫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足侪国个啦，等下伊家己会讲。啊，已经甲订单订到2024年，已经引进吼。啊，唔免烦恼食，唔免烦恼穿，会当到2024年业绩拢袂落个啦吼。啊，咱来欢迎咱的陈总来到现场，陈总经理你好。
2: 哎，大家好。啊，嘉宏兄、小安姐，各位爸爸妈妈以及上敬爱乡亲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大型生物科技国外部的陈拿督总经理哦。啊，今天非常欢喜哦，在空中跟大家分享，在这祝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顺心，感谢，谢谢。
1: 啊，
2: 你好。
1: 拿督不是伊的名呢，拿督这是马来西亚啊的国家。 甲方诶定义简单讲啦，
0: 吼、哦，
1: 是一个官位，一个英儒啦，吼、嗯，就是会当代表咱台湾啊，伫迄边下面诶官方政府会当交涉诶，诶一个官位。
0: 还毋是凊彩会当讲叫拿督、哦？
1: 所以讲伊诶名毋是叫拿督，吼、哦，迄拿督是一个官位，就那像咱遮诶部长、咱遮诶处长。啊，咱即个书长同款一个英语一个名声，
0: 还是讲
1: 啊，比如就是讲啊，总统府的顾问，吼，还是行政院的顾问，这种英语啦，吼。
2: 是是。啊，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1: 啊，会当摕到这，就是代表你对过去啊，恁伫马来西亚伫是因的国家啊，有做真侪医疗的奉献。
2: 是
1: 啊，然后之后我都摕到这个角位啦，吼，爵位啦，吼，爵位我讲角位唔知对无吼，啊，即我当完啦，台语我是算完啦咬的，但是我直接翻过啊，这角位啊，即届讲事实嘛，爱真感谢恁吼，啊，因为恁这个产品和台湾的对啊啦吼，啊，无全面啊，然后来摊开，但是恁即届啊，第二届佫开发出来。就已经证实我会当安尼直接甲恁宣布吼，是台湾你无地买，
2: 是，
1: 因为因台湾订单一路无接，因为无够量，
2: 是
1: 啊，所以讲我就是听到安尼，我即会赶紧半暝、昨暝，我已经甲连续联络15天，到昨暝半暝啊，我12点我还佫敲电话给伊，吓啊，我讲你今日无论安怎一定爱来，你唔通甲我放讲咧，你甲我放讲我稳死的，因为我做周年庆，你都已经无来啊吼。啊！即、我答应真侪爸爸妈妈，敢那欠人诶，毋知欠人偌济啦，欠听友诶，就卖讲啊啦吼，敢那欠亲戚朋友诶，啊亲戚50朋友60兄弟100诶，
2: 是，
1: 哎呀、啊，就敢那欠毋知几百贯啊啦吼，啊，所以讲我讲，是安怎恁有法度啊拥有全世界啦吼，95%诶庞家啊，各拢是上好诶，但是。参加各分等级，
2: 分
1: 种类啦吼。啊，我甲你要求的是上高等级的。
2: 是。
1: 啊，伊的高等级甲伊的低等级要安怎来分辨？啊，甲伊的品种要安怎来分辨？
2: 是。
1: 啊，会当互因来对抗即届的 BAU。只要你有喷，啊，我敢甲你讲，你99.9%，啊，你袂着。
2: 无结婚啦。
1: 哎呀、啊，加上你食一寡咱应该有的。啊，像咱的川贝啦吼、啊，咱一寡维生素 D3，啊，咱家己有咧卖物件，你绝对袂阁着。啊，尤其慢性病，你更加爱特别注意，
2: 是，
1: 因为慢性病拢会中重症，
2: 是，
1: 哎呀、啊，有诶真侪少年人啦，抵抗力较好诶，是会无症状啦，但是其实得了以后会带来后遗症，3年、5年、10年，迄个时阵才会发现啦，
2: 是，
1: 吼、啊，咱得爱唔通学着。吼、哦，啊，这是咱上庆幸的，伊愿意来，
2: 是
1: 啊，愿意给我这个机会，甲唯一台湾一支产品，全世界人咧风行的，啊，台湾敢那给我卖安尼啦，吼、
2: 哦，
1: 系啊，
2: 感谢，哦，感谢咱江兄吼，啊，首先呢，我先代表公司哦，非常感谢咱足侪乡亲朋友甲爸爸妈妈在支持着，啊，今仔日呢，我倒来台湾咯。足欢喜嘅，因为等下台湾感觉足安全咧，吼、因为我即件出差吼、啊，走真侪国家，啊，其实哦，真正国外疫情吼、其实未输台湾，
1: 吼、
2: 未输台湾，应该是比台湾佫较严重啦，
1: 吼，
2: 较严重，因为即件咧，即个 BA.5 跟 BA.4 吼，即个病菌吼、啊，足高怪，
1: 对 BA.5 啦，
2: 对 BA.5 足高怪
1: ，BA.5 比 BA.4 较高怪，
2: 高怪，对，因为啊，所以足侪。咱这做者世界卫生组织甲医疗团队吼，拢咧研究讲到底有啥物物件吼，会用啊啦，伫阿未发生进程，就用产生啊啦，该预防，
1: 造成抗体，
2: 造成抗体。啊，我甲大家报告吼，其实啊、我即件有啥物走遮侪国家转来了，我感觉哇，真正咱大型生物科技公司吼，安尼努力啊，阮的研发团队，阮的赵博士吼，率领遮侪安尼。咱的同事安尼研究遮侪年，我感觉伫即几年，即尤其即两年当中哦，发现啊，真正非常无简单。
1: 是、哦、
2: 我之前去拜访新加坡的一个阮的客户哦，伊是伫遐开哦做专业的专科，应叫专科哦，专科的这个耳鼻喉科。
1: 是。
2: 伊在用阮的产品吼、哦，安尼吼，告知吗？规个病医生、护理人员。 包括你摒扫，全部拢使用在上面，因拢无着。四十几个员工无人着，
1: 是
2: 啊，因特工爱接受哦，因特工爱接受超过千五人的。诶，这个
1: 病患，
2: 病患，结果伊无代志，
1: 好，
2: 而且再感谢这个咱这个产品，
1: 好，
2: 啊，当然，咱这个产品哦，伊的处置足重要，
1: 是，
2: 所以他都要加强相关，为什么外口市面上有这么多，包括你看，咱之前介绍过啊，这个彭家喷剂了后，
1: 是，
2: 足多人都为加拿大、为欧洲、澳大利亚进口这个彭家彭那个彭家诶，这个喷剂还是哪的喷剂，但是呢？那也无像咱自己效果赞尼好。
1: 是
2: 啊，我来大概报告吼。首先吼，因为第一，咱的物件有效，啊个好，一定爱啦，伊的原料来源无问题。
1: 嗯嗯，是。
2: 哦，咱这个原料，这个巴西绿蜂胶的原料是咱巴西西南蜂，
1: 是
2: 西南蜂咱出的，而且咱公司是透过

0: AM 一零七一。
1: 啊，说西南方的这个顶级的原料呢，啊，会上好呢，因为哦，可能大家还无知影，其实哦，番茄每一种芳拢会采收芳家，
2: 是，
1: 吼、哦，像咱台湾的，恁看到外卡咧采，嘿，原生种的，就是意大利黄蜂种的，
2: 是，
1: 诶，伊会采芳蜜的啊，采花粉啦，采芳林之类，这意大利黄蜂种，这种的芳家其实也袂轮袂到，伊是上顶级的，
2: 是，是，
1: 其实伫巴西的芳，诶芳的芳种吼，这种巴西西南方的芳家，伊芳种伊叫做巴西黑蜂乌芳。
2: 乌芳，
1: 嘿，伊较细只，啊，规只乌诶，啊，足派，但是咧，伊采收诶芳界等级是全世界上顶级诶，
2: 伊
1: 内底即个成分啊，即、這个黄酮类，就是咱包括咱的腐皮素是上关诶，
2: 是，
1: 嘿，上关诶，啊，除了原料无问题，品种无问题，过来上重要的制作方式，
2: 是，哦、
1: 啊，这就是咱大型生物科技即拍拼一二十年吼、哦，咱做坚持诶。非常坚持啊啦，要做上好诶。
2: 无啦，啊，透露一下啦，恁的制作方式，我知影这是恁的啊秘密啦吼，你算恁的秘密武器。一般外口大家拢用石锤啦吼，啊用简单的萃取方式。
1: 是。
2: 啊，恁这台机械，我听讲开数千万款式，开几亿个啦吼。
1: 是。
2: 啊，因为老董对我都真好嘛吼，啊，我知恁有一个技术，啊，这个技术就是恁赵博士。啊，甲全世界各侪足侪权威做伙来研究一个技术，啊，那用石锤，迄你都免阁讲啊，迄用石锤吼，无、法度甲正港内底腐皮素加黄酮素嘛，
1: 哎、对，黄酮类，
2: 黄酮类，啊，正港甲100%甲提取起来，
1: 是，
2: 伊个效能啦吼，差不多咱这三分之一尔，
1: 啊，无够啦。不够1.2%，1.5%。
2: 嗯嗯。
1: 但是透过咱这个咱公司这套设备，其实这套设备目前到这么开到这么应该是7000多万啦。
2: 哦，
1: 7000多万。哦，这种这种有用的，而且嘛是啊感谢咱的政府，咱甲国科会啊，甲咱工研院个辛勤补助，这非常感谢。
2: 是。
1: 好，咱这套技术叫做 NPES。
2: NPES
1: 叫多极性萃取技术，这有法度将咱芳家内底即个黄酮类内底腐皮素，甲炼出甲7%，
2: 等于唔免完全添加任何的别种成分，
1: 唔免
2: 来甲萃取出来，
1: 唔免
2: 拢纯的，
1: 拢纯的，伊自然就是有杀菌甲消毒的功能，所以只要有病菌，有病菌的话，伊就安那，伊就自然就杀菌啦。
2: 是，
1: 因为咱外口吼，为什么做侪人？啊，这段时间咱闹到这个新冠状病毒的人，是咪做者在钓的当中做者闹听，啊，是咪干喉糖啦，啊，不就对喉这个喷剂啦，
2: 哦，
1: 喉糖那个喉咙喷剂，但是拢无效，
2: 拢无效啊，
1: 嘿，啊，为什么用着咱这个咱的蜂胶喷剂，和咱大型所生产的巴西绿蜂胶喷剂，那用了你，哎，马上就安那喷了3分钟、5分钟就马上舒服啊，
2: 是，
1: 啊，就是因为咱内底成分是。腐皮素是7%以上。
2: 爸爸妈妈卡来拢讲吼，原本都拢少啦，啊有痰的感觉，啊喷咱的芳家喷这喷落了，啊，就像你讲的3-5分钟，迄、那个化痰啦吼，啊，然后迄个咽喉打嗝啦
1: 吼，
2: 啊，这个症状拢随改善，
1: 是，
2: 啊，伊个会当保持咽喉的湿润度，啊，因为你若有着较近的人，有 VS 的人，你就知影吼，足够最大。
1: 是
2: 啊，然后你甲喷芳加喷这类，伊迄个湿润度拢低咧，你就袂一直感觉够最大。
1: 是
2: 啊嘛，袂喵喵想要扫，
1: 爱生嘴烂嘴。
2: 是，
1: 嘿，佮会生嘴烂嘴。啊，而且你这当中有做这人扫啊，扫加拢安那，你知道？嘿，用个那年拉啊，吼，拢废丝。
2: 是
1: 啊，废丝我讲你啊用抗生素吼，都啊用有啦。一盖两盖袂歹啦，但你到尾啊，你用3-4盖，哎，都无效啊。
2: 是，
1: 啊，即我甲您建议哦，即用咱的芳家喷剂哦，1:1。
2: 嗯，
1: 好、哦，而且哦，咱的芳家喷剂一个对即个咱的口腔溃烂，
2: 是
1: 啊，生水泡呗， 水泡诶，
2: 是，吼、哦，滤过性病毒诶，滤过性病毒诶啦，加牙周病啦，
1: 对，
2: 即系爸爸妈妈加喙齿咧洗未清气诶啦，
1: 是，
2: 啊，我嘛有一个问题吼，有含哪都探讨过，嘛有含伊，即真正世界诶医学周刊有刊吼，啊，真侪人无咧部分两成啊得口腔癌，就是因为加喙齿诶关系。
1: 是
2: 啊，甲你口腔细菌洗无清气的关系，
1: 是，
2: 因为真侪爸爸妈妈拢认为讲我早无咧洗嘴，其实你去予齿科甲看，十个九个拢讲你洗无够清气，细菌拢掉伫内底，
1: 是，
2: 啊，这就是最后造成你口腔病变，啊，口腔癌，啊，口腔癌去引起就是舌癌啦、脑癌，
1: 是，
2: 哦，这拢是一大因素之一。
1: 对，而且吼、哦，尤其咱这个口腔癌吼、哦，伫这个。咱台湾的五六年来吼，伊较早是十大死亡内底排袂入去的，但是即马咪十个十大死亡内底。
2: 啊，迄是因为嘴假嘴齿，
1: 对，因为假嘴齿甲植牙，
2: 对，
1: 即植牙，因为吼假嘴齿甲植牙吼，伊上大的问题，因为伊本身唔是咱人体家己的，
2: 是，
1: 伊是外来的，
2: 是，
1: 所以长期间来吼，伊到底咱的凶的牙龈管顶吼，
2: 伊
1: 啊呐。最容易细菌感染，所以只要你啊洗无清气，还是无让一顿无落嘴、无洗嘴，伊就细菌感染嘛。
3: 因为咱台湾人较无人咧用漱口水，
1: 是
3: 因为国外的人，人因透早起来一定爱漱口水，
2: 對啊，食饭饭嘛也是
3: 用，嘛用漱口水哦。
1: 食饭饭一定爱用嘞，
3: 啊，咱台湾人比讲无这个习惯，
1: 是
3: 啊，
1: 所以咱口腔癌吼，为什么吼？根据统计，你知无？得口腔癌之近年统计哦，全世界统计，咱台湾近年排名第一名。
3: 哦，假
1: 第一名，这无我白讲的吼。
3: 哇，
1: 不是槟榔，槟榔是其中一个原因嘛。
3: 是啊，
1: 吼啊，所以哦，有足侪人就是讲奇怪，我无食槟榔啊，我无食足烈的物件，那定咧破嘴、臭嘴甲。
3: 哦，
1: 啊，其实拢细菌感染。
2: 啊，过来一项代志要甲哪都请教，就是讲咱 BA5。是绝对一杯一中啦，吼！啊，但是人讲耳鼻喉，先啊，你去咧看胃肠科，就是还是胃肠肝胆科，这就是烧炎的嘛，吼！啊，咱耳鼻喉就是烧炎的啦。
1: 是，
2: 先啊，咱这个蜂胶喷剂啊，吼，真侪即个长辈时代有诶，连过敏鼻啊过敏，长期喷咧拉喉，啊，连一寡鼻病过敏都会好去。
1: 嘿，
2: 嘿啊，
1: 因为吼、哦。啊，咱我头好讲着讲，咱的蜂胶内底吼，伊的伏比数是到达7%以上，
2: 是，
1: 所以吼、哦，伊对于这个咱这个新冠状就包括 BA5 吼，为什么足侪人得会得，就是因为伊是靠这个口沫嘛，
2: 是，
1: 口沫传染嘛，
2: 是，
1: 咱今仔日吼啊，你特工。你也有机会，你甲喷喷甲喷侪，不是喷你嘴的，你规个嘴，包括你的你的鼻子，
2: 好、哦，
1: 包括鼻啊，包括你的支气管，都受到保护了，
2: 拢会当受到保护。
1: 好、哦，受到保护啊，就算说咱这个病毒厉害，咱受到保护，伊无多传染，咪甲咱身躯内底啊，
2: 是，
1: 伊伫咱的口腔就去有咱的喷甲甲台死啊，
2: 是
1: 安尼这个，
2: 包括真侪耳炎的，什么中耳炎的啦，吼、哦，啊，喷咱的喷甲喷侪。嘛有够好用诶，
1: 非常好。
2: 系啊、
1: 哦，尤其慢性中耳炎诶哦，做一人治疗未好，啊，身体较虚咧，啊是讲睏眠无好，啊就牙开。
2: 是
1: 啊吼、哦，然后一直反复。
2: 可以大诶喷剂嘛，真好啊、哦。
1: 是
2: 。系啊，啊这我有真侪听友吼，啊讲真正诶啦吼，啊伊长期带着糖尿病，啊破空空嘴抹药啊拢抹未好诶，啊我拢甲建议讲吼。你甲喷胖加喷剂，
1: 很外用，
2: 偌欢喜你敢知？迄话拢两工三工就卡来，伊讲吼，伊原本无着破糖尿病，皮肉都无遮好啊。结果伊着糖尿病，照你讲一届空嘴拢烂几个月，啊恁着知影糖尿病有诶到尾啊拢会蜂窝性组织炎，甚至有诶骨卡，啊因结果喷安尼胖加喷剂，拢伫三工内着打扫伊啊，啊来着结案啊。吼、哦，都未个再安尼闹腾啦，吼、哦，让因失去真济啊烦恼，你知无？
1: 这是 啊，因为哈、哦，为什么胖家对这种咱有糖分的、有糖水的那效果真哩好？因为哈、哦，胖家伊唔是讲杀菌加消毒，做起来拢难做，伊杀菌加消毒，其实伊这是其中一项啦，你啊，伊个有一个足大的功能，伊会用互你再生皮肤。
2: 是。
1: 所以哈、哦，有些为糖水的时阵，为做者有糖分的，那拢未好。
2: 是。
1: 啊，因为你无你已经感染嘛，
2: 啊，
1: 你的再生能力有问题啊。
2: 是。
1: 但是伊即阵用胖家喷剂。好，你的抗水的再生能力个如何？
2: 还是
1: 用做你抗水的如水，
2: 好来
1: 打手，慢慢的好起来，是安尼。
2: 好、哦、啊，所以讲今日咱这个胖家喷剂就对啊啦吼，伊就是啊、你讲这个黄酮类加胡皮素，啊，伊用恁这个哈做 MPES， 这今日嘛拢个秘密泄露，互恁知影啦吼。讲真正，这人伊是一直甲交代，伊无爱讲，啊，我硬逼伊讲吼。啊，咱做物件啊，咱一定爱互了解，就亲像讲啊，咱的阿任来咧做，我拢一定爱去甲人去解说。你的药啊，先啊，互食个较
3: 好。你都互人了解，就侪、人会来甲咱哄啊。
2: 对啦，啊，这因这甲国科会有研究过
3: 吼。是啦，是。
2: 啊，这台机械不是你话买买就买有啦，
3: 吼，
2: 因、哦、这是有专利的。
1: 这慢慢拢补，我讲高兄，其实阮这台设备已经。老实讲，应该保护开啊，因为有申请世界专利啊。
2: 莫怪恁会当占，莫怪恁会当占世界的95%的占有率，订单已经收到两年后
1: 啊
2: 啦。
1: 是啊，我即马外口应该目前啦，应该要加百万罐，加百万罐的诶，即个胖家喷剂，系啊。
2: 三班制的，我迄工就是听到伊转来，我随走去工厂找伊。迄大家员工做啊面拢臭光光吼，哎呀，做三班制做袂离订单接近2024年，两年后的订单啊，进一直逐工不断咧生产啦吼。
1: 是是。
2: 啊，然后因的等级，我甲你讲哦，爸爸妈妈，外口胖家喷剂真济人，乌鲁木齐咧做，有用塑胶杆啊甲你缀咧，迄种的拢是唔对的做法吼。
1: 明确明确。
2: 哎呀、因为咱一定爱用玻璃杆啊。啊，因为伊这就是做一个保护第一，伊个囡仔有色个，伊未经过日头甲晒日变质，吼、哦、啊。第二，伊无门根康，
1: 是，
2: 嘿啊，伊未互你只个啊，虎皮素甲黄酮类啊，经过塑胶的门根康，然后去糟掉，失去伊个疗效啦。
1: 是是，哦、
2: 这是因上用心啊，用医疗级的玻璃囡仔，迄种正医生吼。哦啊，人咧注射射剂的玻璃啊，来抽的杆啊，
1: 是
2: 哦，这杆啊一支杆啊成本都有够贵的啊，
1: 是，
2: 比一般的塑胶杆啊、玻璃杆啊，加贵三倍以上的成本，
1: 是，
2: 人在咧开啊、啊，这就是因赵博士啊，甲因的团队，人先啊会当受到世界各国

0: 当喷啊，
1: 做方便的。
0: 啊，你若像讲爸爸妈妈，你要喷嘴的，你就甲开一罐喷嘴的。啊，你若咧喷空嘴的，你就甲开一罐喷空嘴的，你莫甲烧烂啦吼。有当时啊，惊讲你喷嘴，你就去割掉嘴啊，然后你喷空嘴去割掉空嘴，然后安尼交互感染啦吼，安尼无好。你喷嘴的，你去管你就甲喷嘴。啊，你要喷皮肤外伤的，你就甲喷皮肤外伤的。吼、哦，你一罐一罐甲分落开。吼、哦，安尼较袂交互感染。
1: 是，
0: 啊，我讲，甲既然遮好诶物件，啊，台湾我讲啊吼，胖家真侪人咧卖，99%拢南酒精诶。
1: 是是是。
0: 因为我都捌含哪都算过吼、哦，我讲伊敢若卖迄个介绍一听，哪都讲迄家红，迄个免起来，我看我嘛免甲你化验啦。嘿、嗯、啊，我敢若听着迄个介绍，我就知影伊用酒精催促诶，啊，你迄个用拢会降诶险，吼、哦，迄根本你甲试就知影迄。听到迄个介绍，就根本无可能伫因的成本内底啦。
1: 其实我无建议吼、啊，我无建议胖家吼用酒精的吼、嗯，因为吼有足济即个爸爸妈妈本身有高血压，大家胃溃疡。
0: 是
1: 啊，其实吼，你知高血压甲胃溃疡是免啉酒加免啉酒的。
0: 对，
1: 伊也啉酒了，血压袂安那，会加悬，那胃溃疡了。啊，你看哦，即个胖家本来是对咱的。咱的胃溃疡做好诶，结果伊啉酒精，伊酒精等食咱人食落去了后，哇，结果愈严重，所以我无建议，吼、嗯，无、哦、建议吼、哦，啊，所以吼、哦、会愈严重，所以在这当中吼、哦，我希望咱大家爸爸妈妈，咱有上基本的常识，吼、哦，因为这足重要，因为吼、哦、掺酒精的介绍就安那，无讲真正。
0: 啊，酒精就作少的，
1: 对啊，使用酒精就是跟那个料理米酒同款意思，
0: 同款意思嘛。
1: 对。
0: 啊，以上就是讲，你若无爱钓 BA5，咱即马已经严重啊哈。爸爸妈妈，咱唔通晒钱咧，尻川头才要放。啊，你若有钓过 BA4的人，你更加爱喷；无钓过的人，你要预防的，更加爱喷。啊，一天甲喷三五届啊，啊，一届甲钉三五个啊，吼。啊，会当拥抱你这个啊，未到这个武汉疫情，互你唔免伫啊拉后腰拉后手，有诶吼，像昨晚一个啊，听伊我着卖去讲伊叫啥物名啊，伊三节拢无住，啊囡仔要等伊甲看啊，伊敢若烦恼讲伊拢无住，囡仔已经着一个月也毋知甲传染未，我甲讲迄未啊啦，你去去甲快筛一届，啊若无着无啊，啊但是若 BA 有啦吼。啊 ，BA5 这个病毒是足够怪的哦，这个有可能，这个有可能会重复 ，BA4 较无重复的
1: 问题
0: 啦吼。你若得 BA4 啊，你个朋友有 BA4 的这个武汉疫情，你还没做伙，你较未得啦。
1: 感染到，
0: 但是嘛是有人二次感染的，占小多数啦吼。啊，然后这个 BA5 是会甲你反复。你今日钓好伊啊！你搁去拄着 BA5 的人，赶快来个钓，
1: 来个钓。
0: 吼、哦，所以讲爸爸妈妈，系、
1: 哦、
0: 啊，这点你爱特别注意啦，吼、哦。以上就是咱的健康论坛。啊，哪都，哪都啊，
1: 系。
0: 既然来啊啦，吼、哦、啊，人讲没有三两三不敢上梁山啦，吼、哦、啊，伫台湾啦，无实力的，无才调，今日来阮的报音室。这点是家宏上骄傲的所在，因为阮家己本身阮的品管啊，阮集中生物科技啊，都做甲非常好吼。你看，阮已经拢跨足电视台，跨足世界、啊，一挂即个平台啦吼。啊，阮算已经嘛是一间无简单的公司，
1: 非常用心的公司。
0: 啊啊、当然，甲大型生物科技是袂比一啦吼。
1: 好啦，阮制作啦，阮生产系啊系啊。
0: 吼、啊，啊，我讲今日既然来啊，全台湾干那我有。
1: 是。
0: 啊，武汉疫情愈来愈严重，啊，你无武汉疫情的人，你若恰恰拉喉、嘴破，代表你火气大，有的就是你的胎儿蛋白指数伤悬
1: 哦，
0: 癌指数伤悬，因为你甲你发红。发炎，尤其你有假喙齿、牙周病啦，吼，
1: 啊，
0: 牙周病诶，常常喙齿诶、腰肉诶，就对啊啦，吼，啊，即齿尾拢会打啦，齿牙会打会碎诶人，即拢是着口腔癌啊，上严重诶，啊，尤其搁咧食物件，迄味道食无啥会出来，就是你诶口腔已经起变化，啊，即干那一项物件有法度改变，就是胖家。啊，胖家佫爱有你讲的迄个浓度的黄酮类， 你讲偌悬哈？
1: 哎，7%以上的腐皮素，
0: 7%以上的腐皮素啦，
1: 一定要7%以上，
0: 七

0: 7%以上，啊，咱的几趴？
1: 咱的7%以上，
0: 七趴以上，
1: 保证7%以上。
0: 啊，黄铜类的，
1: 系黄铜类目前是30几种，
0: 吼吼，30几种，
1: 咱有甲全部的黄铜类拢点出出来。
0: 吼，啊，咱干那黄铜类的30几种
1: 啊，吼，
0: 啊，这是已经上悬的所有的品种的黄铜类拢伫内底啊，
1: 是上顶级的。
0: 啊，所以讲今日恁过去啦，吼，你伫我的节目卖1200，
1: 系
0: 啊。
1: 但是这届我常常我长的电话跟你讲，我讲你长有咧讲1200代志吼，但是我今仔日吼，我去甲阮姚董事长个报告吼，真的吼，规个关无聊起个，阮即马外口拢国外嘛拢调介绍，即马阮一关这30亩就是代表，然后折尾单代表1500块啊，爱1500块
0: 啊。啊，但是这是国外呢，这个啊，我是台湾呢。啊！我阁长期相信大型生物科技全国，包括我的听友嘛，听到恁的喷子讲真正、啊，我应该该学乐的，我嘛是爱讲学乐啦吼。一般我无啥会去直接伫厂商面头前学乐因的产品，就是拢惊甲咱起价。啊，但是确实恁的喷加喷子啊，伫阮的平台啦吼，伫阮互你安心俱乐部。是10个，有10个的用拢好的，因为有的连客等于上厝边啊用，厝边啊都搁家己卡电的来甲阮买啦吼。咱讲真正，啊，阮都无物件，啊，尤其即届，伊这要对抗 BA 有的，搁是乌膨症的，全国干阿我有呢
1: 啊，
0: 我敢群众安尼甲你讲，你若伫别位买到一罐，甲你80罐啦吼。啊，今日我就讲1500块啊，卖算啦，咱共款算1200，我咧做周年庆。
1: 哦，系啊，即届专工来嘛，是为着周年庆的关系，
0: 嘿。周年庆恁无来嘛，吼，啊，我讲啊，我后边佫几落支产品，周年庆轮袂着，啊，但是我为要紧的先来，像这 B A 五这要紧的这吼，啊，对，即礼拜你看2-3万一直升到涨嘛4-5万人啊，吼，佮未来入冬啦，寒露啦来就对啊。一个一个愈济啦，
1: 吼，
0: 因为这愈歹控制啊，吼，啊，所以讲咱来自我保护家己，啊，你只要一贯在心，啊，我甲你讲，你会加减少人得的机会99%啦，
1: 是，
0: 啊，这一贯你甲扎咧身躯，用用着甲喷，不但会保护你的口腔，甚至你暗时你要甲困，啊，你洗嘴洗洗咧，你甲喷一个，咱的喷加喷剂。甲喷喷的，你袂细菌感染，你袂牙周病，袂入喙齿的老花，吼、哦、啊，喙齿咧疼，你着甲喷，伊喙齿疼，随好去，这是确实有够好用的啦，吼、哦嗯。啊，我讲今日一罐啊，1200是毋是会当做一届？因为你有甲我讲啊，吼，咱2024年以前会当来袂当来是未知数啦，吼、哦。啊，真正2022年尔，过两年来。啊，是不是有机会当互我卖？无人会当知影啦。
1: 目前的订单是无多啦，无、哦、多来啊，真的。
0: 啊，所以讲今日中北时段，我今日就作用什么？我今日做一个甲讨5000罐，哎、哦、呀，无多
1: 无多啦，无多。我讲啦，张兄，因为我知影这件哦，都话咱周年庆，所以我你看我出关了后吼，马上就来，吼、嗯，咱安尼啦，卖较济着，吼、嗯，咱参详济，因为我讲，因为阮这么外销订单嘛，安那真正足赶，
0: 啊，
1: 拢合约的嘛，
0: 拢合
1: 约，我安尼啦。即届安尼，互恁2000罐啦，好不好？
0: 我2000罐，
1: 系啦，好不好？
0: 啊，一罐1200，白两罐2500啊，六，啊啦，安尼就互我讲一个啦，吼，咱主要算2500啦，
1: 2500，
0: 吼，啊，我做周年庆，啊，大家对你的信任啦，吼，对恁大型生物科技的信任，啊，你就甲送一罐。啊，先互即个爸爸妈妈来喷，互袂着 B A 五安尼啦。
1: 哦，即为着 B A 五，我一定安啦，即互我来送。
0: 安尼好，
1: 哦，送一罐，
0: 系啊，送来送一罐。哦，啊，2000罐尔啦，
1: 吼。嘿，是。
0: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喷过胖加喷剂加防的这支大型生物科技，为咱大江为咱生产的，恁就知影吼。大家都学了的，大家拢咧偷我的胖加喷剂。今日我无甲恁起价，搁是世界。上升级的顶级啦吼，一罐1200，2罐2500，又为2500，买2罐，拿多一罐送给恁喷，恁卖着武汉热情，嘉宏送一罐，小安送一罐，等于买2罐送3罐，2500块，总共干啦2000罐尔，电话0800-0800-0800，你会到嘴破。然后那好听，你有得 VS 诶， 你过去有得疫情的，无得疫情的，拢赶紧来甲喷啊！来为了，来你帮他喷者哦。
2: 我要说讲诶。
0: 来电来行咧吼，啊，长辈时代，我都甲你讲啊，这是已经人订单接近2024年两年后的订单，全世界喷甲喷者，若阁有比这支较好，你一支起来甲我换十支啊！来为了，来先听伊要喷甲喷者吼。来电来行咧，来为了，来要喷甲喷者吼。
2: 嘿，我们
0: 来电来行咧，啊，长辈时代来正义大哥要帮他喷车吼，
3: 嘿，大组呀，
0: 大组的爱先下起来，我真无听着大组的吼，啊，来为你要帮他喷车吼，
2: 嘿，你绿光胶要是
0: 多细？啊，来电来行咧吼，啊，杨正义大哥落线吼，啊，恁这个卡一下，啊，电话拢满线，啊，感谢这长辈时代来为你，来为你要帮他喷车吼。来电来行咧，来喂，你要帮他喷车哦，苏大姐。来，你帮我电来行咧吼。啊，长辈时代电来请假有够多，来你哦，来你帮他喷车哦。
2: 帮我写一张，细张诶。
0: 来电来行咧吼，来喂，你身体要帮他喷车哦。哎，来电来行咧吼。啊，来喂，你来要帮他喷车哦。
2: 我要两张，细张
0: 诶。啊，来电来行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0800-0800-0800，为着要对抗武汉疫情，今日咱就是讲为着无爱啊，和武汉疫情来甲咱提心啦吼。因迄后壁许疫情都全部等了嘛，来你后壁喷下喷剂吼，电话举咧，啊，来位你后来要喷下喷剂吼，
2: 嘿，
0: 来电话举咧，电话0800-0800-0800啦吼。我跟你讲，你搞感冒的，甲喷嘛吼，来回你要先听药吼，来要喷下喷剂吼，电话加咧哈，啊，来回你要来要喷下喷剂吼，啊，来电话加咧，啊，来回你要要喷下喷剂吼，
3: 喂，你要喷下喷剂是多呀，老
0: 板？来电话加咧，来回你要要喷下喷剂吼，
2: 喂，
0: 刚
2: 好我要一个洗澡
0: 来。来电话加咧，啊，来回你要要喷下喷剂吼，来要喷下喷剂吼，来电话加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届买落了，是毋是两年来个我都买无？我毋知啊。来，美香姐要帮我喷剂哦。来，电话0800-0800-0800来，来算两大个，来要帮我喷剂哦。来，电话叫你，来喂，你要要帮我喷剂哦。
2: 要帮我喷剂。
0: 来，电话叫你哦，来喂，你要要帮我喷剂哦。来，电话叫你哦。啊，来喂，你要江太太要帮我喷剂哦。来，江太太，来要帮我喷剂哦。哎，电话叫你啊！长辈时代电话0800-0800-0800的哈，来金门大大，对，嘿，来你要帮我喷车哈，来电话叫你来啊！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刚上差不，干那2000元呢？全世界用含人同款的，用无人有诶就对啊啦吼！帮我喷车，真正甲你对抗你的 BAU。武汉疫情，你唔免惊口腔病变，你唔免惊牙周病，洗会流嘴齿的，你也免流血，唔免惊。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0: AM 1071。
1: 小姨吼，啊，他带叫一个爸爸面有够衰，伊讲你的电话是会通啊，未通卡来嘟嘟叫。我讲啊，着八线拢满线，嘿啊，等家宏人讲老趁钱，较用较济线咧吼。啊，唔是电话歹去啦，是因为电话拢满线啦吼。来，喂，你个苏美大姐，来要喷个喷剂吼。
2: 胖哥，
1: 来电来个咧，来，你要要胖哥喷剂吼。
3: 喂，系家宏，我要一大串。
1: 无大串，你先写啦，我倒看有无，只有啊无，我真正今日无啊多大串的啦吼。啊，陈总诶。大家拢咧讨大组的，啊后人咧讨特大组的啦吼。
4: 你看咧乒乒乓乓，大组都有特大组，我当时有特大组的。
1: 啊，今日都了啦吼。
4: 对啊，都了，咱来，
1: 咱做伙来爱一下台湾
4: 啦。
1: 做伙来爱一下台湾，咱为着吼有咧听我的平台的人。卖着 BA5， 讲实在 BA5 是拢有竞争的哦。BA5 卖像讲 BA4。有诶无竞争，
5: 是
1: BA5 是足够怪诶一个武汉疫情诶病毒啦，
5: 是是。
1: 啊，爸爸妈妈，我都讲啊，咱卖讲干啦，为着 BA5， 咱为着咱即个口腔啊，袂互你口红歹啦吼，袂互你牙周病，袂互你嘴破啦吼，啊你喷外伤内伤拢足好用，
5: 是
1: 嘴破、嘴齿破、嘴齿咧疼，你随甲喷，你随甲喷啦吼，那嘴齿咧疼三分钟就好啊，伊随甲你消毒。退红，甲你消炎止痉啦吼，这真正有够好用的。啊，我讲安尼啦吼，今日人在咧讨大组的，啊，你除了你给我搁加一千罐，因为我真看他拄啊单楼卡拍起来写甲剩无一千啊啦吼。
5: 是。
1: 啊，我是讲无搁补一千罐，因为你讲这甲偌久才搁会使来？
5: 因为哦，这。这应该跟两年暂时应该嘛无阿多啊，
1: 跟两年，哎，因为这无这个名，
5: 因为合约我签的嘛，我上清楚嘛，
1: 是，
5: 哎呀，啊，搁讲实在，但是回来吼，这届啦吼，这届专工来啊，对对，一定爱啦，尤其咱的周年庆嘛，
1: 是，
5: 哎呀，一定爱回馈哦，大家。
4: 啊，咱今仔日的庞大是新会哦，今仔日较小小打九年哦，吼，哎，当囝到三年哦，三年2005年，
1: 这硬甲拨来啦吼，
5: 是，
1: 啊，我就是讲，你都甲买起来，这必备良药。吼，就那像你咧买胃药啊，买感冒药啊，等下囥咧厝同款，你甲囥咧，唔免冰，卖曝着日头就好，拢袂变质的，当囥甲2025吨啦，吼，啊，当2500吨，什么2500吨，2025年啊，即2022年，你写单写甲头壳怕硬，哎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哪都。大家拢要爱大组的啦，因为有喷过，大家拢爱喷，大家拢惊口腔癌、牙周病啦吼。啊，尤其这可以隔喙齿的，你洗袂清气的，你着只要咱这个胖加喷剂，你甲喷的，细菌袂伫你的嘴内底，啊，细菌袂伫你的嘴内底，你着无容易感冒，无容易着这病毒，然后你鼻仔过敏啦吼，
5: 鼻
1: 仔过敏啦，鼻仔红红叫的啦吼，来甲喷剂拢有效啦，来回了。来，身体要喷加喷剂吼。
3: 对。
1: 哎，来电来加咧哈。啊，来，我要喷加喷剂吼。
3: 嘿，我做电帮我筛选特大组诶。
1: 啊，对啊，无咧，特大组诶，人都还未讲好咧，你先写哈。啊，过我一千罐啦，啊，都即届呗。啊，当然中途若有上好是搁会当互我啦。啊，若无，阮就只好单台你诶两单以后过。和你外口的订单接完，再去买啦。
5: 我小，和我合约哦，已经如期完成了。
1: 哦，啊，这黄铜类30几种，为干那咱的胖家喷剂有呢哈。虎皮素7%以上，
5: 是，
1: 哦，搁是乌胖症的哦，正上强的、上顺的就对啦。
5: 上顶级的原料，
1: 顶级的原料，
5: 是
1: 啊，才有法度对抗 BA5 啦，吼。啊，来，喂，你有要胖家喷剂吼？
2: 喂，嘿，我要一
1: 座
2: 大
1: 座
2: 的。
1: 来，电话行
5: 咧
1: 哈。啊，你看这大家卡起，都要大座的来回，你要出弄下。来，大嫂要捧个喷剂吼。
2: 我先
1: 问一下
2: 吼。嘿。我要去
1: 叫一下。来，电话行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哪里啦？
5: 系。
1: 咱给我加一千啦。
5: 系。
1: 啊，我的大座的，吼，来给因做优惠，吼，买东西扛咧，大家做咱厝的啊，必备良药，吼，保护规家伙。诶，一支好产品安尼啦，来，为了蓝太太，来要喷加喷剂吼。
2: 诶，几多我的？
1: 一组2500呢啊？电力家咧，啊，来为了好明水
3: 大哥，
1: 诶，来电力家咧，要大嘴有喷过无？
3: 嗯，啊，我买过了，已经用无啊。
1: 啊，咁好用？
3: 好用啦，
1: 好用
3: 啦，哈！阿妈无用的，拢无确诊啦。
1: 这支拢无确诊哦。
5: 恭喜恭喜！
1: 这支真正无话讲的啊！
3: 哎呀，无我顶下问讲，阿无啊，干嘛嘞？讲阿未啊？
1: 好好好，来你电来夹嘞，电来夹嘞，电来夹嘞。这林恒的何明水大哥，你看连喷胖加喷这无确诊啦，哈！啊，来喂你好，来电来夹嘞。我讲安尼啦，今日咱大租的，咱无限租数，咱限罐数啦，哈！你到我三千罐，啊，互因自由去分配啦，哈！来喂你好，先听。哦、
2: 来
1: 你要要碰到喷车吼，来电来电咧，啊，我就讲啊，给我一千块，
5: 安尼啦吼，然后江兄讲啦，讲真的啦，咱做伙爱台湾，爱爸爸妈妈，大家身体强健啦，安尼啦，我个最后啦吼，
1: 加一千块，
5: 加一千块啦，
1: 安尼来，中国时代，今日咱的碰到喷车总共三千块啦吼，四组的就是一罐，原价咱起价千五块，咱同款一罐一千二啊八。两罐两千五啊，来给你优惠两千五，买两罐送三罐，啊那大组的就两小组十罐，加红加拿督要求一个，送一罐啦，来红体验一个。
5: 我们爱台湾，我绝对送一罐，我非常
1: 好。啊来，咱大组的就是拿督送一罐，加红送一罐，小安送一罐，阮公司送两罐，总共等于。买一组大组的，送一组小组的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十五罐，五千块，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我都跟你讲啊，这太赞了啊！来喂你好，来陈爸爸，来陈爸爸，
0: 你好，娇娇好用的，
1: 好啦好用。
0: 我今仔日的时候，把头上出来油浪。大家照顾照顾老，用咩手车水盆水出国机，有够好用咧！
1: 太简单啦，
5: 开心开心，
1: 用点是喷剂袂卡紧，啊，喷剂佫会当做治疗，牙齿病啦、嘴破啦，吼，你过性病毒的拢做好用的啊！来，你
0: 做啥？啊，有几条只啊，只喷的吼，嘛超好用咧！
1: 安尼吼，来，你做啥事做？
0: 做做做做，你要食着吼！
1: 来，等下个来位就倒上好吗？来，要喷个喷剂吼！
2: 我
1: 是做做做的。来，电话来，喂，你先听音哦。来，要碰到喷车哦。
2: 嗯。
1: 来，电话给你哈。啊，我跟你讲哦，大组的就是两小组五千块，佮加送五罐啦。中辈时段十五罐，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即届若无买，佮等两冬啊。爸爸妈妈 ，B A 五连咪来啊！啊，来，喂，你好，义成大哥。
6: 哎，你好，
1: 八年
6: 你的
5: 房价
6: 寿
5: 险
6: 弄
5: 一下
1: 用，这
5: 寿险
1: 的啊，
5: 寿险的，寿险的，纯寿
1: 的
5: 哦，嘿，跟你讲，套餐的爱开始分
1: 啊，来喂，你要要房价
2: 寿险，我要改大组的啊，我先去菜市啊，
1: 吼，好好好，来喂，你要来春心大姐，哎呀，你得去菜市啊，得啊，得去改来靠大组的，来你要房价分钱哦，
2: 好，我去做，
1: 来电来个咧，啊，来喂，你要要房价分钱哦，
2: 嘿，我要请大，我要大组的，
1: 要大组的吼，来电来个咧，来东北时段，他住在。何明水大哥讲，阿阿婆本拢无得确诊啦，来吴局大姐，来你来参加喷剂吼，来电来个咧，来喂你好，来富美大姐要参加喷剂吼，来电来个咧，来喂你好，
7: 喂你好，我拄好订细组，我今麦改大组诶，
1: 来改大组诶，电来个咧吼，好来电来个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著讲啊，我讨到三千块。福气耳啊钝的人，高的人就对啊啦。你无爱较近，无爱以后带来后遗症的。我甲你讲，甲你对你的口腔，甚至乎你无容易感冒、鼻啊过敏的、嘴高破到假喙齿的，以后无爱得口腔癌的就对啊啦。你放假喷剂甲买倒来用啊，宋大哥。来，你放假喷剂吼。来，第二件咧啊，来，喂，你个身体要放假喷剂吼。
2: 喂，那个我那个小的，我要改成大的。
1: 来，电话咧。啊，我今日我甲你做主啦。甲既然有三千块，我著赶紧，因为真侪人他都咧讨大租的吼。我做一届来，顶你大姐。啊。来，妈妈要帮甲分者哦。哎。有分过无？
2: 在做
1: 诶。有分过无啦？
2: 改成
1: 班的。改成班哦，好，来电话咧吼。我今日哦，做一个无同的代志。今日，甲恁买一个家庭号的啦吼。今日你若买一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三十罐，加红甲你送你五罐，开我的，我没有爸爸妈妈拢未着 BAU， 未搁再为着武汉疫情，大家未当出门，大家以后带来后遗症。我甲你讲，咱的性命正珍贵。 这五罐加上家己开，一大组的，两大组，一万块加上五罐，开加上家己的三十五罐啦吼。来位你好，美香大姐，吼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啦吼。咱的潘家喷剂全世界第一号的哈，大型生物科技。啊，若干那潘家喷剂，潘家听到大型生物科技就会使买啊，中辈时代。今日用上大优惠啊！来位你好，美香大姐。
6: 我改大桌。
1: 来电来行的吼，啊，你若要买家庭号的厝坐人的就对啊啦吼，你就赶紧甲买，特大桌的啊！来，金德大哥。
8: 你好。
1: 来，你好，买潘家喷剂吼。
8: 来，叔。
1: 来电来行的吼，啊，来位你好，庆祝大哥。
8: 来，
1: 妈妈，来潘家吼，来电来行的，电来行的，来位你好，明道大哥买潘家喷剂吼。
9: 好是。
1: 有买过无？有买过。
9: 我有买过啊，
1: 好用无？
9: 无啊，喷剂我无买过。
1: 喷剂无买过，来电来个咧吼。好，来中北时段，有买过无买过，你一定爱买就对啊。来位，你好，以前大姐要喷个喷剂哦。来电来个咧，中北时段，今日我做上大优惠啊哈，三千块尔，啊三千块佫用完来等偌久？等两冬啦吼，佮两千空二十四年，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来喂你好，
10: 喂，潘家喷剂，
1: 来好妈妈，好妈妈，你出坐到啊吼。
10: 哇，我甲你讲，迄有够好用的啦，
1: 我就知
10: 啦，内用外用拢是好用。
1: 我知影你已经靠内买有够坐到，拢买无啊？啊，今日那拄啊好打出关啦吼，啊，伊是国外的订单接的，才刚2024年，两年后的订单，即拢已经接回来啊！我今日好不容易甲讨三千块。来，你要大组，还是特大组，还是小组的？
10: 特大组，
1: 特大组的吼。来，
10: 我拢我来讲，我拢买送亲戚朋友。
1: 嘿，啊，这有够好用的，出门干啥一罐？啊，咱若要去人济所在，甲喷都袂着 ，VA 五袂着 ，VA 四。他拄啊，人个明水大哥讲，阿婆拢喷拢无着啦。来，电来行咧哈。
10: 好，
1: 来，喂，你个进祥大哥。
11: 我来喷个喷剂。
1: 来喷个喷剂吼，中北时代，我甲你讲。就大组的，干那今日开放尔，加房家己送你五罐，为着甲恁回信的，一个潘家喷剂甲恁欠遮久，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其实这个特大组的五罐吼，这拿都爱甲我倒出五倒出两罐半，哎呀、啊，因为你甲我欠遐久，我已经做年庆做过啊，来妈妈。
12: 哦，家宏妈，
1: 哎、欸，妈妈你好。
12: 哦，我看到你做歹菜，做歹食的，我娘。
1: 啊，都拢满
12: 山。啊，你今日讲的是，我应该甲你买的吼。
1: 对对对。
12: 啊，这啊都这样吼。
1: 哎。
12: 拢头起安尼拿，后拢安尼那是三百三百，平安尼。
1: 嗯。
12: 啊，那无同款安尼啦，啊，拢甲食，佮佮甲喷拢有效呢。
1: 嘿嘿。
12: 甲喷啊！啊，等下甲恁买拢等无啊！
1: 啊，就欠货啦。
12: 拢唔知影拢等无。
1: 即届佫要爱等到2024年，还佫两年后才有啊！今日买完就无啊。
12: 我今日我赶紧咯。
1: 来，你要。
12: 我落来买来，下日后尾迄个喷就有啊，后尾个烟就有啊。
1: 你要买几罐？
12: 啊，你买大组啊无？
1: 大组的十五罐，啊，若特大组的是30罐，佫加上五罐，35罐。
12: 来，我爱大桌，较用较久，无我甲恁买拢足困难。
1: 好，来安尼，我甲你先订大桌。
12: 啊，你啊，这个都用都有效，我今日用拢提无
1: 啊。我都无，啊，这若半暝有当时啊，喙齿咧发炎啦吼，嘴破啦吼，啊是外伤。好好好，外伤甲喷拢真好用，来你订来个咧。
12: 我顶过，我顶过赶紧啊。
1: 好好好，这个妈妈真信任咱吼，啊，感谢长辈时代吼，我来讲啊，全国绿蜂胶。啊！伫世界医生组织有讲吼，伊会当对抗武汉疫情哈。来，秀英大姐，来位你要要喷个喷剂吼。来电话举咧哈。啊，电话你爱赶紧卡拢满线，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今日细罐的一罐，无甲恁起价1200优惠2500，来优惠2500，买两罐送三罐，大组的就是买10罐送5罐。特大组的买30罐，佮加上5罐啦吼，敢若3种组合，我阿你讲，厝侪人的特大组的甲买转去， 你袂后悔啦，来回你好。
6: 我今日袂放假春季哦。
1: 哎、欸，对，有用过无？哦，
6: 嘿，够好用啊，等足久的啊。
1: 啊，就拢无悔。
6: 今天刚分得够好用的。
1: 嘿、欸，这是拿拄拄
6: 啊，啊，把我下一波打过来。
1: 好，来来，等你下来哈。啊，来回你好，郭大姐。
6: 我要爱放假春节大周的。
1: 不买过
6: 吧？啊，大周一周偌济？
1: 大周的，你买五千的，还是买爱一万的，拢有你等
6: 你下。我要爱大周的五千的。
1: 五千的十五罐，买十罐送五罐哈。
6: 好，
1: 来电来夹咧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款喷加喷剂就对啊！你用过，你这世人，你无法度去买到比这较好的喷加喷剂，啊，你嘛未想要去甲别人买喷加喷剂，因为无人比伊的药效搁较强，无人比伊搁较纯，因是用 NPES 的技术。上天然的萃取方式啦，来喂你，请听一下。
13: 喂，嘉宏哦，我上次我给你整水做位了哦。
1: 来，
13: 你迄喷一缸会当喷几道？
1: 五盖、十盖、几盖，欢喜喷几盖就喷几盖，无限啦，看你的严重性啦
4: 吼。来，喷来喷来就好啊，好。
1: 小红大姐，
14: 我
1: 来，你要要喷加喷剂哦。嘿，
14: 想要喷几话哦，拢会听的，安尼喷够效。
1: 喷有够有效的。迄你甲喷嘞有无？五分钟就喙齿花，就水袂疼。啊，伊会甲你消防、甲你退防、甲你消肿，嘿啊！这正好的喷加喷剂啦。
14: 啊，我买一
1: 撮，
14: 买
1: 一撮。啊，你着倒加喙齿的啦，喙青青、喙齿咧破喙破的啦，啊是臭喙角的啦，喷咱的喷加喷剂来，海松大哥，来你要要喷加喷剂哦。来电来个咧，来回你新听友哦，来要喷加喷剂哦。
15: 哎，
1: 来电来叫你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栋啊做回馈栋啊，因为欠太久嘞。
4: 来，我教咱这爸爸妈妈教吼，咱的喷加喷剂，你会当来喷你水内面，当作漱口水安尼漱哦。哦，所以你啊食饭饱，你就该漱一漱，对你的嘴、你的嘴齿嘛袂感染哦。
1: 啊，你平常时，你都若要去人济所在，那后生甲喷两下啊。
5: 是。
1: 武汉疫情无你的份啦。嗯。他拄仔我就讲啊，明水大哥带林恒的。红阿无喷咱的喷加喷剂，拢总无着。啊，我甲你讲，喷加喷剂米的有，就是伫咱的上呼吸道，为咱的鼻啊，为咱的嘴，咧做传染的啦吼。
5: 是。
1: 啊，你甲保护嘴内底拢保持有你喷加喷剂做黄酮类甲麸皮素，伊迄、那个米的有诶病毒，甲咱看到伊就走啊。所以讲，伊你袂着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甲恁做上大诶优惠哈。一罐一千二啊，八两罐两千块啦，因为两千块买两罐送三罐来回你话妈妈，来你喷喷剂哦。
14: 哎，电话那个针线照干啦。
1: 来来来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大组的买十罐送五罐，十五罐，今日那得大组的，就是三十罐，加上佫加送你一组小组的五罐，三十五罐一万块，爸爸妈妈家庭号的加买回来。囡仔回来，将甲挂一罐给因，伫外口咧食头路，伫外口咧读册，唔免惊防喂着，武汉就停啦。来，富美妈妈，来，你要要喷加喷剂哦。来，电来叫你，来，喂，你要要喷加喷剂哦。
15: 对对对，加防哦。哎，问一下，敢咪个敢有像大组的？
1: 有大组的，来，你电来叫你，你甲楼卡问下。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喷加喷剂，全世界占有率95%。拢是为咱大型生物科技来，为你要要参加喷剂吼。
15: 嘿，多谢你
1: 啊！来电来行咧吼，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对抗武汉疫情，然后你有倒假喙齿的，你无爱牙周病啦，无爱嘴破，无爱哦那喉疼的，无爱鼻啊过敏的，耳啊会青青拢拢叫的，你甲喷啊！来为你文斌大哥，来要参加喷剂吼。来电来叫咧，来回你哦，亲自妈妈要喷加喷剂吼。
15: 嗯，
1: 来电来叫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恁赶紧敲号通，0800-0800-0800，啊，这3000罐一捆啊，囝就写无啊哈，甲恁挂保证的，因为这大家等太久咧吼，已经等规半年，等过了个月啊，大家卡来就是咧讨一罐喷加喷剂，啊，伊的好用我袂晓讲。爱你家己体验啦吼，来医生大姐，
16: 你好，
1: 嘿，你要喷加喷剂吼，你有买过无？
16: 没啦。
1: 好用无？
16: 袂歹，
1: 袂歹吼，即款番茄喷剂有够顺的，有够好用的，嘿啊，来电来夹咧哈。啊，我就讲啊，只要有买过，一定学落的啦吼。来，喂，你好，来，你番茄喷剂哈。
16: 嘿，我头下买几多细砖，你帮我改大砖，好不好？
1: 来电来夹咧哈。啊，来，喂，你好，月庙大姐，要番茄喷剂哈。来电来夹咧。啊，我就跟你讲啊，外乡内乡拢会使喷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番茄喷剂。我甲恁做上大优惠，你即届若买无着，有可能你爱等两冬；即届若买有着，武汉疫情你甲喷，你会像他拄仔明水大哥同款，翁仔某拢袂着着武汉疫情，因为那后你先甲保护起来，鼻仔先甲保护起来，无你先爱挂口罩，因为伊个感染源就是拢为你个鼻仔、为你个嘴走入去个，安尼你了解无？来，为了要放假喷剂哦。
16: 嘿，嘉宏哦，我甲你问一下吼，哎呀，囡仔吼，常常拢会过敏啦吼，啊，佮伊常常拢会感冒安尼，
1: 哦，喷这上，喷这上阵，你着一天吼，啊，一届甲顶三五个啊，啊，一天甲喷三五届啊，伊着无容易感冒，
5: 会扎咧身躯啦，会扎咧身躯，
1: 对，先喷，
5: 对，
16: 扎咧身躯不要紧啦，
5: 不要紧，非常好，
1: 你玻璃囡仔，
5: 嘿，
1: 嘿啊，吼，你做好在。啊，用用啦，喵喵啦，吼，啊是闹啥物，就感觉怪怪的，甲喷，
5: 是，
1: 哎呀，吼，伊会杀死即个 B A 五的病毒哈，哎呀，甲对抗，吼，来电来夹咧哈，啊，来位药王大姐，来要喷甲喷剂吼，
17: 哎，谁做诶？
1: 来电来夹咧，来位药王大姐啊，
18: 喂，啊，
1: 嘿嘿，
18: 啊，我要
1: 是
18: 做大做诶哈，
1: 来要大做诶，
18: 你，迄地方叫诶，毋是干那喷嘴破呢，我连丢手丢甲边，我甲喷两好伊呢，
1: 丢甲边吼。
5: 哦，你好，哥做好，
1: 做好用，
5: 也再生能力足强诶。
1: 系啊，伊这外用内用拢做好用诶。
18: 系啊，我想张家边我找无物件，红个迄个我怎啊，甲变开啊，甲喷诶，两工就好呀。
1: 安尼吼，好，恭喜啊！
18: 谢谢大嫂诶，
1: 好好好，多谢多谢，来，喂，你好，叶华大姐。
19: 你要说早安那边啊？
1: 来，你甲楼卡问下。啊，来，喂，叶华大姐。
19: 嘿，我买。我八哥吼，啊，我一早要寄去台中，
1: 我先等你个老卡讲嘛，你个老卡讲哈，
5: 啊，来下来，
1: 你好，叶霞大姐，
19: 哎，
1: 来，你要要喷个喷剂，
19: 你大声我听无咧，
1: 你要喷个喷剂呢啊，
19: 对，
1: 来电来夹咧，啊，中辈时代来为了来要喷个喷剂哈，
19: 对，
1: 来电来夹咧哈，啊，愈来愈少啊哈，来宝钗大姐要喷个喷剂哈，来电来夹咧哈。啊，来为你个会议大姐要放假喷剂吼，来电来叫你，我就甲你讲，你外乡的像人讲，这顶架边喷来好啦，啊疫情喷也无着啦，啊那后破喷也好啦，来为你个秋叔大姐，秋叔大姐，来四组啊2500呢，啊电来叫你哈，啊我就甲你讲啊，你经济能力来应准的，你爱买特大组的等于甲扛咧哈。这会当放三档以上啦吼，来喂你，来要放假喷车吼，金玲，这连金玲大姐啦吼，我来电话夹你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800-0800，咱的放假喷车全世界独一无二啦吼，所有全世界放假喷车的原物料95%上强的拢伫大型生物科技，啊，你甲看啦吼。人家那这会当接订单，接到2024年，两年后的订单，真的已经在接啊。三班制做袂哩，我今日好不容易敢那讨到3000元啦。来，喂，你个宝莲大姐，哎，来要放假喷剂哦。来，喂，你个佩奇大姐，来要放假喷剂哦。你有买过无？唔慢吼，来电来行咧哈。啊，长辈时代，我讲啊，全所有全世界的胖家，我用过，就大型生物科技的上纯。啊，原来就是人的机械，甲人无同，甲人因的原物料是用乌胖啦吼。
5: 啊，巴西乌胖，
1: 巴西乌胖种的啦吼。啊，来为你个志明大哥，
20: 来，我你讲，你讲去说啦。
1: 来电来行咧吼。啊，来为你个亚平大姐要胖家喷剂吼。
18: 对，
1: 来电来夹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小组的买2罐，2500送3罐，5罐2500，啊，大组的就是10罐加送5罐，5000块啦吼！两小组10罐加送你5罐，啊，那特大组的就是2大组1万块，加红佮送 五罐啦吼，迄开加红诶哈，
20: 有没有？
1: 哎，用一
20: 罐。我咧放个喷剂。
1: 来电来去咧哈，你有买过无？
20: 有哦，好超好用诶，
1: 超好用，安怎好用？
20: 我一喷来就袂，喷来第二摆喷来就袂听啊。
1: 第二摆喷来就袂听。
20: 对，
1: 吼吼，这第一届啊，当然啦，那有迄个喷一届就会好诶。第二届喷到，啊，你喷到位？
20: 喷嘴气啊！
1: 哦，喷嘴气
20: 啊！哦，作用作用，
1: 作用吼，来电来行咧哈。啊，这永丰大哥这大庙的关头分的啦吼。啊，我所有我都讲啊，这个潘家喷这用过一百个，有一百空一个拢学了，因为伊另外迄个是厝边啊送伊的。吼，啊，我讲啊，这不是菜市啊咧买豆腐，逐工买逐工有啊。中北时段，爸爸妈妈，最后你看剩无五百罐啊？家己好好啊，珍惜，因为电话拢满线，楼卡接袂离啦，连小安都接甲写甲单拢满，人原本楼顶接两张单，互小安共写呢，结果小安已经共写甲。
4: 我超过啊啦，超过三多二三张啊！啊，我甲你讲吼，咱这爸母啊，楼卡抱起来剩368罐，368罐哦吼。
1: 来，啊，今日最后啊啦吼。啊，我就讲啊，为着 BA5， 为着病毒，为着疫情啦吼。今日我调工甲咱大营啊，单总的邀请，我讲无论如何，咱来爱台湾。啊，今日这无甲恁赚半仙钱啊，真正要互恁对抗疫情，然后甲恁喷嘴破、嘴气疼。啊，来回你好，秋雨大姐。
17: 嘿。
1: 来，你放假喷这吼、
17: 個。嘿，我要说挺好的。
1: 来，这挺好的，电话行咧吼。啊，我就讲啊。全世界胖加喷剂，你找无比这个更加好用的，伊的口感纯，吼、哦、啊，然后伊的效应阁强。我讲有7%的虎皮素，30几种的啊，迄个叫啥？
5: 30几种黄酮类。
1: 吼、哦，黄酮类啦，吼、哦，这已经算上紧绷的啊。这等下甲人咧买车，赶快已经买到劳斯莱斯的啊，无个比这个较好的啊，哈、啊，来位了。要胖加喷剂，
17: 嘿，刚好我要胖加喷剂，我要大组的哈，
1: 要大组的哈，来，
17: 嘿，
1: 刚
17: 好用的，伊迄吼啊，烫着啊，是挂着啊，拢会当用的，
1: 迄
17: 空气咧好，拢足紧的，
1: 系啊，三工就好啊，你像头，
17: 系啊，我讲嘛吼，怪怪啊，嘛拢加喷，就拢水好啊，系啊，
1: 喷剂嘛袂着武汉疫情哈，
17: 对啊，系啊，
1: 好，来回你个最红大哥，来来要胖加喷剂哈。
20: 啊，
1: 来位了，要喷加喷剂哈，来电来行咧，来位了，张局大姐，要喷加喷剂哈。
21: 诶、
1: 欸，
21: 我这迄个就好啊。
1: 来电来行咧，来中北时段，今日不管你买大组、细组，家宏拢甲恁恭喜，因为恁是赚到大钱。啊，我甲你讲 ，B A 有足够怪的哈，尤其你有慢性病的人就对啊啦吼，咱唔通够确诊，啊，你过去有得 B A 四。有较进过，无较进过，你拢甲买倒来喷，以后袂互你带来后遗症，伊会甲你对你的细胞拢甲你产生好的变化。来，装色大哥，
20: 哎、
1: 欸，来你好，买喷加喷剂，
20: 喷
1: 加
20: 喷剂吼，
1: 哎、欸，
20: 迄大组是偌济钱？
1: 大组10,000块35罐，我家己阁送你5罐，哎呀、啊，你有买过无？
20: 哦，
1: 你敢买过啦？
20: 我。也唔捌
1: 啦，吼，这大组有够好用的啊！这你有钱无地买，来电来行咧，来位你个东坡大哥，哎，大嫂，哎，东坡大嫂，来，你要喷加喷剂吼，哈，
21: 可以21台可以
1: 吗？来，可以电来行咧哈，啊，中北时段，你若电话通一两日哦，关一个无起啥叫，拢无听到吼，啊，最后他拄啊小安报存368罐。啊，我看安尼，我顿免阁介绍啊啦吼，因为物件袂太俗咧。啊，物件我甲你讲，物件贵咧贵无个啦。啊，我用俗个介绍卖恁，要互恁食有效个啦。来，你好，黄妈妈。来，你好，要胖加喷剂吼。
20: 嘿，我
1: 来。来，来，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电话0800-0800-0800，全世界上好个胖加喷剂伫倒位？伫家宏个节目出现啊啦吼。来位你好，黄大哥。
22: 嘿，好，这声不错啊。
1: 来电话行咧，啊，我讲啊，这一届卖完，可能爱等两单哈。来，佩慈大姐。来
23: 啊。
1: 来，要参加本节吼。嘿，我家宏本人要参加本节吼。
23: 啊，我要是大组的哈。
1: 要大组的电话行咧哈，来位你好，最美妈妈。
0: 好，嘉宏哦，
1: 嘿，来，
0: 哦，你参加训这个用，
1: 最近听
0: 哦，不会啊，啊喷的都袂听。
1: 哦，这干那对喙齿的，这是真正有够简单的啦。
5: 是，
1: 这比咧创啥较好？
5: 重点是，
1: 重点是伊对疫情有无，够有帮助。
5: 是，
0: 对啊。我咧囡仔，我咧孙仔拢常摕一罐来喷咧。
1: 安尼吼，啊喷这袂着疫情啦。嘿啊，来你电来夹咧。
0: 甲你做见证，讲
1: 好用。好，电来夹咧，电来夹咧，来威了，来金尾亚妈，金尾亚大哥。
3: 哎。
1: 来，你参加喷这吼。
3: 哎。
1: 来电来夹咧哈。啊，来好，玉兰姐。
7: 你好。
1: 哎，我要蜂胶喷剂。
7: 是，
1: 哎呀，你
7: 要大组的，
1: 大组的，你有没有用过？
7: 我买的是低剂。
1: 哦，你买的是低剂，低剂好不好用？
7: 低剂很好用哦。

0: AM 一零七一，
1: 参加喷射哈，来电来家咧，来回了叶秀姐啊，我想讲你今日来卖卖咧，
2: 有啦，我电话咧卡咧无用啊，来卖卖，种喷加喷射之后就过来卖卖。
1: 这真正卖等于的人喷喷加喷射拢无得疫情，啊，然后嘴齿疼的啦，嘴破的啦。啊，臭嘴角的啦，外伤的，尤其糖尿病、慢性病、空嘴咧抹袂好的有无？喷加喷这喷落两工就好啊。啊，你是喷啥？啊，你喷啥物？
2: 嘴齿换补嘛，最有效的
1: 咧。你喷嘴？
3: 哦，
1: 你是喷嘴齿换补的就对啊。
2: 系啊系啊，真正效果袂歹。
1: 哎，那喷嘴齿吼，那无效，啥规罐甲讲好破，打电话来甲讨钱就好啊。
2: 哎呀，有啦有效啦，要紧叫咧。
1: 有效啦吼，来来电话个。系啊，啊这好便方便炸，好使用吼，来电话个咧哈。好好，来为了春联大姐。
4: 哎，我对了家宏。
1: 哎，家宏啦，对。
4: 你家宏呀？
1: 哎，家宏，恁后生啊？
4: 我讲。我买细组的电视组。
1: 好，来电话行咧吼。啊，准备时段，大细组拢袂要紧。恁若会晓买，代表恁会晓保护家己啦。来，话你个心听音吼。
4: 嗯。
1: 嘿，来电话行咧。啊，我甲爸爸妈妈讲吼，今日恁若会晓买的人，啊，代表你会晓保护家己，代表你会晓爱惜你家己的身体。是安怎讲？因为过来武汉，你看一天四万外。今日凡写你下头甲看，都唔知要阁加偌济人啊！啊 ，B A 五的病毒 ，B B A 四阁较高怪吼，啊 ，B A 四讲真正的啦吼，啊，都已经有够高怪啊！你唔通阁着 B A 五吼，嘿，来到高雄本人嘿。
4: 哎，我
1: 有先
4: 来，甲你买瑞凤胶迄间有。
1: 来，等等下咧啊，来啊，陈总
3: 诶，
1: 我看这做数要无啊咧，够我都阁倒哈。
3: 我来讲，拍摄嘞，真正哦，
1: 真正无多，
3: 嘿，无多。
1: 来春花大姐，
2: 嘉宏遐吼，我咧都打到五千个
1: 嘿。你要五千个电话个吼，啊，但是我已经渐渐啊要写无啊，啊，恁这正好用，恁有遮济案例。
3: 啊，因为哦，这当中使用当中哦，阮有足济人客拢有回馈，尤其阮国外人客哦，从我这个他都啊新加坡这诊所啊，这韦医师啊，因归。规个医规个诊所，大家无人感染。吼、嗯哦，啊，有一个这个，我这个我亲戚伫台湾咧做这市场的啊，嘛是同款。我这阿婶哦，甲这表妹哦咧做市场的，应该感染率足悬的，因为大家咧做生意嘛。结果吼、哦，使用咱这个喷剂嘛完全啊啦，目前嘛拢无这个问题。系啊。
1: 来，为了李志达，
5: 你好。
1: 嘿，来要喷个喷剂吼。
5: 嗯、
1: 啊，来得嘞。我其实吼、哦。啊，陈总一直叫我卖讲啊，啊，我讲吼，其实我嘛一直无想要甲讲，啊，因为我讲落，一定是绝对袂无够的。其实伊即段出国去啦吼，因为因过去因的产品拢伫新加坡、马来西亚，包括香港啦吼，啊，所有就对啊啦，进因有交涉的国家，马来西亚、所有新加坡、所有的官员啦。卫生署的，大家都在用这罐啦，
3: 系啊，这真正无唔对。
1: 定到2024年，伊原本叫我卖甲套落出去，来维六苏金大姐，来维六，来要喷甲喷剂吼，系啊，来来维六美术大姐要喷甲喷剂吼，来，因为吼，人伊一直讲吼，啊，这等于是嘛一个机密啦，啊，伊讲叫我本来卖甲套落，伊会当伫马来西亚做甲拿督，所有因的官员。尤其卫生的啦，吼，食药的啦，即个对药情、药病有迄个了解的人，全部大家拢咧用这个喷加喷剂，啊，所以讲伊本来叫我卖甲套路，嘿啊，来维六，来最后兄，
6: 哎，
1: 嘿，来六要喷加喷剂吼，
6: 啊，我袂说多多，
1: 来维六，来要喷加喷剂啊。
2: 我刚要头仔，我唔知讲我要去菜市啊。
1: 啊，你买菜买遮紧，你是？
2: 无啦，我已经到阮店啊，街上啊，店啊，啊，阮迄个阿婆啊，讲要一组四组的啦。
1: 哦。
2: 啊，我要甲你讲，我进前有无喷你这迄脑生一个水泡啊？有无喷一个白光好去呢？
1: 迄足紧的啊！
3: 足紧的。
2: 啊，我头仔就是赶要去菜市啊，袂去甲你讲这啦。
1: 哦，袂要紧，啊，这都无讲，都无学到，袂要紧啦。
2: 袂使啦，我今仔甲你学到的这。
1: 迄足侪人学乐的，都用咩卖啊？无教会啊？你搁学乐的？
2: 我即马搁去菜市啊，搁甲人讲，我即马搁咧听啊。即马今仔日咧卖迄喷迄蜂胶的啊。
1: 嘿嘿，喷个喷剂啊！你即马是咩啦？ 啊！你即摆是干那要甲我娱乐尔，就对
2: 啊。啊，无，我拄在给你做细租
1: 的啦。哦，你要搁给你做细租，该该使买老了红买哈。
2: 无啦，我即摆就来菜市啊，妹，我刚超过就赶咧来菜市啊。
1: 来来来，來你等来行咧，等来行咧哈。来，为了雪茄大姐要拍卡。
0: 哎，是，我要去做细租的。
1: 等来行咧，来为了天浪大哥，来为了。
5: 我做细租的。
1: 来等来行咧，我讲啊哈，啊，咱八种钱会使欠这种传染病啦哈。要预防的袂使欠哈，来秀红大姐，来了要喷咖喷剂哈，等下个咧，啊来为了身体又要喷咖喷剂哦，
5: 哎，
1: 来等下个咧，啊我就甲你讲啊啦，连咱国家的官员平常时逐天出门拢炸剂啦，安尼你就知影讲这个喷咖喷剂，人对伊的了解，对伊的深入，我就讲啊，咱物件爱得先进，得科技咧行啦，来为了秀金姐啊，来要喷咖喷剂哦。
6: 啊，帅帅啦，
1: 我算啦。你捌买过无，妈妈？
6: 啊，陈妈妈。
1: 陈妈妈，敢捌买过阮的番茄
6: 粉蒸？我也对啊。
1: 好，来电来行咧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连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官员都咧用啊，你要用唔用恁家的代志吼？啊，其实这物件太好咧，来维利奥金枝大哥、大金枝妈妈。
6: 哎、
1: 欸，
6: 啊，
1: 做只，
6: 你
1: 只做做
6: 五千，啊，
1: 今麦
6: 做
1: 五，做
6: 千，
1: 安尼。做做一万块，三十罐，
6: 佮
1: 加上五罐，迄五罐拢我家己开的啦。
6: 哦、
1: 嗯，哎呀、啊，啊，我做
6: 三
1: 十五
6: 罐。
1: 三十五罐，我开要
6: 咁
1: 要破产啊！
6: 哎、嗯、呀、
1: 啊，
6: 你尽量，
1: 你尽量买细做就好，无我开到我破产。
6: 做
1: 做做做，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喂，你好，宝贵大姐。
7: 哎、
1: 欸，来，你好。
7: 哎，对，我们
1: 碰个碰车哈。
7: 哎、
1: 欸、
7: 哎，
1: 对。来，喂，你好，阿姐啊。
8: 哎、欸，我要两组细组的。
1: 你要两组细组的，啊，你两组细组的，就买一组大组的就好啊。
8: 那有大组的在内啊？
1: 有啦，你们拢无咧听，无咧听，卡起来乌白白。
8: 哎呀、欸啊。啊，你两组两组大组的。
1: 你讲啦，听到就买，听到就买，你哪买完？
8: 哎呀，菜市啊，安尼盆拢过来，安尼什么水泡，迄拢会好去，所以我爱买这啊。囡仔有当时拢会
1: 嘴破，迄囡仔嘴破，你甲盆拢一工两工就好啊。
3: 是，
1: 哎呀，啊，尤其囡仔吼，啊，那去咧读册，你个盆较袂防传染着 B A 五哈。即马过来武汉疫情，即会当对抗武汉哈。
8: 好，这是主要
1: 的。哎呀，啊，所以讲你囡仔爱好早去家己盆，因为你着叫伊甲盆咧挠头。啊，予伊诶有即个保护力，安尼就袂着啊哈。
8: 安尼，我两组大组诶。
1: 来啊，哦，啊你两组细组诶，你向向听着安尼。啊，我早毋知，我卖甲你介绍就好啊。
8: 需要呀。
1: 我着咧无物件啊，你卖安尼啦。
8: 来，
1: 电话叫咧，电话叫咧，来为了即款人甲介绍，来为了青浩大哥。
5: 诶，我要即大组诶啊，大组都五千块诶。
1: 诶诶，电话叫咧。啊，来为了秋玲，秋玲，诶，秋玲妈妈。来轮背。
9: 啊，那个胖家细数一组啦。
1: 买买过无？
9: 胖家我唔买来去买，然后
1: 胖妹妹袂歹。阿胖妹袂歹啦吼。
9: 袂歹啦。
1: 好，来电来夹咧哈。啊，我著讲啊，即带轮背啦吼。啊，家宏，我讲唔是咪袂当就我的节目啦。啊，即真正全世界上好公认的啦，新加坡、甲马来西亚、甲香港公认的，就是即支上好。啊，讲真正的。喷加喷剂，他拄仔我都有讲啊，人个大哥有利大哥啊，是个啥物名，我又搁袂记住，我这记忆实在无好但我知影，我他都有看到带林恒啦吼。
10: 叫你爱食银杏，你唔食银杏。
1: 阿阿婆喷咱个喷加喷剂，拢无着武汉疫情。啊，我讲啊，今日开你两千五啊，自我保护。今日若会晓想要保护家己个，无爱着武汉啊，除了你买领保险钱个啦。有诶，那边你保险钱诶，拢
10: 拢保险钱嘛是爱喷啊，
1: 系啊，
10: 系啊，
1: 爱特别要钓，
10: 啊钓你也嘛爱喷啊，
3: 有后遗症，啊个人艰苦，然后无爽快，
10: 对啊，都不是钓你免喷啊，
3: 啊个为人个皮啊过敏愈严重，啊拢会使用。
1: 来，为了春香大姐，来春香大姐，
11: 喂，
1: 嘿，来了，你个咧，啊恁翁叫敢叫汤伯虎，啊，恁翁是毋叫汤伯虎啦？唐伯虎即系点秋香
10: 诶，
1: 啊春香啊，来点咧个咧哈，啊来为了福建兄，来。
11: 嘿，这么，嘿，这个食，这个食几粒我未记住啊。
1: 来点咧个咧，食几粒未记住咧，拢问老卡。啊来秀吉妈妈，
11: 喂，
1: 来你要要喷咖喷剂吼，阿爸用过无？
11: 八。
1: 好用无？
7: 好用，
1: 好用啦吼！这句真正无话讲的，来小俊妈妈电话叫你哈。啊，我讲啦，全国我的潘家喷剂，我若做输人，我连节目都先煞收起来。吼、嗯，嘉宏安尼跋一堵大堵无？讲真正的，我的潘家喷剂若未输任何一个平台，我连平台都收起来。来，喂，你个宝珠大姐。
12: 哎、欸，我
1: 每次
12: 找
1: 找找。来电话给你哈，啊，咱的潘家喷剂，我就讲啊，大型生物科技啊，全省所有的对啊啦，全世界啦，95%的潘家喷剂原料拢是大型生物科技。
3: 我做顶级的，上顶级的叫做、啊哦。
1: 有30几种的黄酮类，7%以上的麸皮素。
3: 是。
1: 你去甲问，全国你若有地买到这個，你甲别人买到，你卖甲我买。啊，今日我就讲啊，这一罐就对啊，当然会10罐啦。吼、哦，啊，物件咱爱买好用的，物件买会用一个。小安，恁也无爱听歌哈。你
10: 讲，啊，我都甲你讲，你在一直接吧。你看，电话搁来啊啦。
1: 啊，电话一直接，你唔得爱互我。
10: 我楼骹接无到，你楼顶搁接起来倒。
1: 这真正无够做数，你等下这伊真正搁人写超过啊。
10: 对啊。
1: 你真正大概拢互我。
10: 我叫最后一通接接来曝光，你去参详。
1: 你大概拢互我为咱这个代志来为了要放假喷。
7: 我要买蜂胶。
1: 买蜂胶喷剂，电话拿着啦吼。啊，潘家喷剂，最后我阿恁介绍，啊，我要来听歌，我真正唔敢去介绍啊，但是我必须爱尽我的责任。我讲我就节目，我会把好产品，和爸爸妈妈大家用的好，吃的好，来来回了，刘青、欸、大姐，
7: 哎、
1: 欸，来了，你要潘家喷剂吼，啊，你甲迄个演歌戏的叶青有关系？哎呀、欸，无关系啦吼、哦，好来，来回了，小青大姐。来了，
7: 哎，问一下吼，
1: 嘿，好，你问一下。
7: 这个潘家吼，我进前唔知道买过无，你甲我查
1: 一下。你问老家，啊，来回了，来友啊，
13: 喂，
1: 来友啊，妈妈。
13: 哦，我甲你买
1: 潘家喷剂。啊，你会较常来我家咧呢？
13: 啊，
1: 你的名来得有，嘿啊。
13: 在有。
1: 我讲你的名，这林来友啦，
13: 来得
1: 有啦，
13: 有啦，
1: 嘿啊，你来较常来咧，我这有钱啊，
13: 嘿啊，
1: 林来有，你看，你若来得有。
13: 小
1: 组的偌济？小组的2500，有够俗的。
13: 啊，大组的？
1: 大组的5000，佮加送5罐。啊，特大组的，佮加送一组。
13: 哦，你、啊、大组的啦。
1: 电话举咧哈。啊，长辈时代，疼惜家己啦，珍惜家己的生命。啊，过去有得过确诊的，你佮食伊袂有后遗症；，啊，无得过，你佮喷伊袂得哈。来，小李大姐。
13: 来
1: 了，要碰到喷剂吼，电话举咧哈。啊，来喂了，阿春啊，阿姐，阿春啊，妈妈是阿姐啦。啊，这无想要买吼，无想要买，你唔通敲电话起来，因为我无物件咧。这其实拢等伤久吼，等啊电话叫落去，啊我其实对恁足歹势。来喂了，来新听友吼。
14: 喂。
1: 来新听友，要碰到喷剂吼。
14: 嘿。
1: 来电话举咧，阿春啊，妈妈。
15: 哎，你好。
1: 你头多少？

0: 好物件食有效的，毋是咧食好食的啦。
1: 是
0: 要食好食的，你叫去餐厅，我请伊啦。哈哈、啊，
2: 我就叫两行啦，啊，我即马无阁叫喷的啦，喷、哦、的可以。
0: 啊，这赞啊，喷的较低的。
2: 你即马有你，
0: 因为我有你的巴西香蕉买啊济咧。哎呀，进前买啊济，我进小安甲你饲电脑咧，你规个拢买巴西香蕉。哎呀，
2: 啊，我即马要买迄、那个极大只。
0: 啊，是真正好用你啦。
2: 嘿，
0: 哎呀，好啦，好，真正好用，安尼就买你啦，无都无物件吼。来，这个呀咧，来为了，来阿姐啊。
2: 哎，今麦咧是芳香胶吼。
0: 哎，芳胶喷剂。
2: 对哦。
0: 蜂王
2: 浆。啊，我整回了有买啊，啊喷哪哇？
0: 好用无？
2: 真好用咧，哎，吹气吼，啊咧摇，啥物货吼，啊甲喷
0: 咯。啊，吹气摇吼，一杯一中的啦。
1: 是。
2: 是啊。
0: 我有当时啊，家己都想要甲我吹气摇摇咧，才甲喷我买下咧。哎呀，喷气看有效无？
2: 你们掉脸，
3: 他留下来卖差
0: 的。啊，无遐人给你讲，我拢无啥相信。
3: 我拢甲你摇摇。
0: 我拢相信讲，迄物件哪有遮好用？哎，人客真正耳朵甲讲，喙齿咧摇落咧疼有无？哎呀。
2: 对啊，那我咧拢会
0: 使。啊，我喙齿都唔爱咧疼，我本来一工香香，伫遐家己想，我要家己甲摇摇咧喷看看遐有效。哎呀，来电来摇咧哈。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来空八空空空八。空白啦吼、哦！啊，我讲今日报给家己啦，开两千。
3: 我报瓜，你先去超过啊啦！
0: 开2500块，买两罐送你四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罐，加送你五罐。那特大组的就是10000块，30罐，加红家己开五罐，送给恁。我甲你讲，我想要开这五罐，送给恁，因为我甲你讲。阮所有的同事，大家用阮的芳加喷剂，食阮的川贝，所有拢无着确诊，即为着欢喜，开甘愿的，开
3: 价的。啊，咱这爸母啊，咱这是新会哦吼，会当放三档的哦吼。
0: 来听歌啦，啊，若无去等两档啊，两档后，我真会当接受恁两档后以后的订单啦哈，2024年哈。
3: 好，来，咱来听一首歌曲，哦《六月挂彩皆有心》。

0: 叫叫做六月挂菜皆有心。
1: 啊啊！我是六月无挂菜，我是真正有心啦。
0: 对啦，对啦。
1: 啊，但是那都
2: 嗨，
1: 加写两百几罐
0: 啦。
2: 有啊，我快掉，我快掉，
0: 我统计起来，减两百几罐呢。
2: 今仔头一天出关就拄着头痛的问题。
0: 那这物件真好用着，随身携带一瓶多好啊！
2: 这有影，真的。
1: 周年庆啦，
0: 那不是带酒精了，那买爱个随身带一瓶公交哦。周年庆，
1: 阿哥拄好武汉疫情，佮愈来愈严重啊，明显妈妈。
3: 哎，
1: 来我家宏，要喷个喷剂。
3: 啊，袂上。
1: 喷个喷剂啦，袂上。
3: 我洗手啊，好。
1: 来，你等下。
0: 袂上，你都唔知你要洗手啊，我来脏话。
1: 这咱的物件，属实真正值得人信任啦，吼。啊，我甲长辈时代最后啊，是不是给我五百啊？啊，我甲介绍一下，安尼咱的节目。啊，来个尾声啦，吼！
2: 安尼啦，咧，因为张兄，这最后啦，因为过来满两年啦，吼、嗯，我觉得因为我这件吼、出去了，回来订单差不多在2024年，嘿、嗯，我们整个生产线然后就生产线，安尼啦吼，你讲五百，安尼我头看了大家吼，安尼爱台湾哦，大家卖得到这个 BA5 啦，
1: 我头拄仔讲放歌安尼，你看电话接偌济啦，
2: 哎，我了解，安尼啦，无问题。啊！就最后，吼、哦，咱江老师，咱讲最后啊，我办咱先讲好诶，吼，因为咱咧外销订单，这种算啊隐隐啦，真诶算啊隐隐。
1: 啊，安尼就最后，
2: 系
1: 啊，爸爸妈妈，疼惜家己，爱惜家己，你有确诊过无？确诊过啦，吼、哦，啊，你拢必须爱甲保护，因为尤其对你诶气管、对你诶气部会甲你修补，对你诶咽喉、对你诶鼻啊过敏，你只要甲喷对咽喉内。一天啊喷三五次，你嘛无容易感冒，无容易病毒感染，尤其 BA5 的病毒足够怪吼。啊，你唔通到时着啊，你才咧后悔。讲迄阵啊，若听家宏的要喷加喷剂，当爱喷，都袂着较紧啦吼。啊，长辈时代，今日我甲恁做上大优惠，一罐1200-1800，啊，两罐我甲你优惠2500，买两罐送三罐啦吼。啊！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罐，加送你五罐；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30罐，嘉宏家己加送你一组。小组的即开嘉宏的啊！来，你要出门啦，妈妈。来，你要要喷个喷剂哦。来，来，来，来！啊，你嘴破哪好破，哪好够痛，够发炎的甲状腺啦吼，大
2: 颔
1: 骨的啦吼，你赶紧甲喷。扁桃腺咧发炎的，你甲喷牙周病啦吼，洗嘴会流血啦，你甲喷。规个嘴口腔拢甲你改变，甲你焕然一新啦吼，互你以后袂阁常常落嘴齿吼，啊鼻啊过敏诶，这拢真正有够有效诶。
2: 慢性中
1: 哦，啊慢性中耳炎诶，然后你讲较大声咧，
2: 慢性中耳炎好过做好诶。
1: 哎呀，你讲我听得无效，因为即爱讲哦听上听，啊因才会了解啦吼。啊，其实已经电话啊嘛差不多。降息满山，
0: 啊！咱这个爸母，我跟你讲安怎喷吼？你一拍开，你揢开，把你的蜂胶揢出来的时阵吼，因为内面是无空气的，你爱甲气较大咧，爱气落，你嘛气伫半空中哦，气落气超过5-10次，伊就喷出来。
1: 气好大啦！
0: 嘿，气好大，因为你爱让迄个空气甲伊气出来，所以你爱气差不多5-10次，安尼就喷出来。好，啊，咱一届喷咱的口腔会当喷3-5次，安尼喷咧口腔内底。
1: 来，你有蜂胶喷剂哈？
3: 最多的啦。
1: 来，电话给你。来，喂，你有医生姐。
4: 喂，还有吗？
1: 来，电话给你，我叫老婆给你写哈。来，喂，你有碧如大姐。
5: 懂你有。
1: 大哥，
5: 今仔买什么物件？
1: 蜂胶喷剂、喷加喷剂。
5: 喷剂，我只讲去做一做下子。
1: 2500呢，有够俗的。
5: 2500几罐？
1: 5罐。
2: 5罐，嗯。
5: 这稍等，我去参详一下。
1: 好，不要紧，你去参详哦。参详，得买有买无，卖怪我哦。来，喂，你好，美玲大姐。
6: 喂，你好。
1: 来，要拍个喷剂哦。
6: 哎呀，我爱到迄度食，食不食一种。
1: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电话0800-0800-0800啊，感谢咱陈总诶。爱台湾啦、啊，
2: 爱台湾，大家做伙爱台湾，哎、
1: 啊，咱、啊、大家简单做伙对抗武汉疫情，对抗 BA5 啦，吼，
2: 是
1: 啊，讲实在，咱无爱是伫迄个中当症，咱无爱互咱的长辈时代，若买回去买家庭号的，你摕互爸爸妈妈喷， 恁爸爸妈妈会甲你学咯，老人家喙齿拢较够摇咯，啊，你有喷啦吼，
2: 是，拢会使用。
1: 然后喙破，你有咧部分两个喙破袂好诶，
2: 是，哦，
1: 你赶紧甲喷袂着口腔癌，袂着食道癌，袂着咽喉癌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啦吼，来回了，政治大哥，来了。要喷咖喷剂吼，对对对，来回了，来先听又要喷咖喷剂吼。
7: 喂。
1: 诶，要喷咖喷剂吼。
7: 嘿，谢谢。
1: 对对对对，来东北时段啊，感谢单总的啦哈。
2: 哎，多谢大家。哎，
1: 过来单2024年啦哈。
2: 是是是。
1: 啊，伫只时间来个最后尾声，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哈。啊，大家拢会当对抗疫情。别个较紧啦吼，较紧唔是咧讲生笑啊！明仔载同时间同周轮，继续甲家宏、甲小安支持、甲鼓励，而且甲恁做最后的祝福，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身体拢勇健，未着疫情，未着病毒啦吼！喷加喷剂，用用甲早咧辛苦出去啊！对疼喷对啦吼！啊，外伤内伤拢会使喷啊！明仔载空中再相会，甲恁讲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

来，即天是九月二十三号，礼拜三，农历来到着八月十三，四下祭祀沐浴安葬，近期的时节穿甲彩衣，起神伫西北边，财神伫正东，煞着南边，穿着十三岁相马的朋友，拜三好时神，下晡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也阁有五点到七点。九月二四礼拜四，农历来到着八月十四，时下开工祈福六彩，近期的是祭祀甲立柱，喜神伫西南边，财神伫正东，煞着东边，冲着十二岁上羊的朋友。拜时的好时辰，半暝十一点到一点，三点到五点。在时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头的一点，下晡三点到五点，也有五点到七点。九月二五礼拜五，农历来到着八月十五，这也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这天适合沐浴、补脸、立额，近期是祭祀甲祈福。起神伫正南，财神嘛伫正南，煞着北边，冲着十一岁上高的朋友。拜五的好时辰，半暝十一点到一点，五点到七点，早时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头的一点，下暗七点到九点，也有九点到十一点。九月二六来到着礼拜六。这天农历是八月十六，适合求医治病、破除其他结束消除。拜六的好时辰，半暝十一点到一点，五点到七点，早时九点到十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暗时七点到九点，也有九点到十一点。啊，那拜六的这个喜神呢是东南边，财神伫正南，煞着西边，冲着十岁上家的朋友哦。

来了解到天气的部分，持续中秋连假的这天气呢，未来吼一礼拜天气是头前半段较稳定，后半段有可能因为风台要接近哦，水气可能会增加。尤其中秋节当日呢，全台湾大概拢是晴云到好天，降雨范围无介大啦，夜间的云量较少，整个要看到月亮的条件是未歹的哦。气象师讲咧，拜三甲拜四咧，全省各地拢是晴云到好天，但是午后南部地区甲各地山区可能会落着局部短暂阵雨。二三号拜三暗时开始呢，沿方面的家人北海岸、宜兰、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一边的花莲、台东、恒春半岛嘛，可能会出现零星的短暂雨。拜五就是中秋节了，这一天全台的天气大概都很稳定，各地以着晴云到好天为主。你是气温偏烧热，跟那午后在南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但是南部的平地和其他山区也可能有零星的降雨。随着夜间对流渐渐减弱，中秋那天的暗暝呢，大部分的地区云量较少，会当看到月亮啦。啊，若是这个连假的周末呢，天气呢嘛是真稳定，各地持续是晴云到好天。午后在南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在南部北地甲各地山区同款有零星的降雨机会。这个周末呢，严格来讲呢，适合着安排户外的活动啦。但是午后在山区甲南部地区，有可能熊熊甲你落一阵短暂的雨啦。后礼拜一受到风台外围云系接近的影响，桃园以北甲东北部有来降雨，嘛可能出现着局部短暂阵雨。花莲、台东毛零星的短暂雨，其他所在可能是晴云到好天。午后一挂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秋节的暗时呢，有可能这个体感感觉小块凉啦，所以那是要去外口要航班呢，啊，搁要看月亮，得爱扎这个薄薄的外套。啊，那是后礼拜一开始，北部甲东半部降雨几率会提高，那是出去佚佗。买啊，较要回来的时阵呢，拢需要伫外口拢总爱扎着雨具，安尼较袂去雨去压着啊啦。另外，先来报着中秋节连假呢，因为即届是跟教师节连连做伙，变做四天的连假。六都这边的环保局有来公布着连假粪扫收运的信息啦。大部分的县市拢是维持因平常时的这收运的状况，但是呢，有部分地区无同，亲像咱台南地区，伫九月二五礼拜五中秋。在浙江全台南市暂停收运，包括着日间的辅助点，拢无甲你收着粪扫。那要等粪扫呢？要等到九月二六拜六，浙江的正常收运了。礼拜原本就是休困的日子啦。啊，那是九月二八教师节呢？浙江部分正常，部分停收着。九月二八，台南这边正常收温有15区，而这个会当来收粪扫的，包括着7个、下营、六甲、北门、北河、安定、西港啊、嘉义、东山、柳营、将军、神华、新市、新营、合家，这是伫九月28号拜一正常收粪扫的15个区域，其他22个区域。拜一是暂停收粪扫的，也就是北区、东区、南区、大来、三乡、中西、林德、左镇、永康、玉泽、安平、安南、关电、南化、后壁、满道、新化、南西、龙井、桂林、关庙、盐水地区。如果有一些疑问想要来了解的，可以打到各区的清洁队，或是打到环保局这边的服务专线电话 0800-066-666
六空八空空空六六六六六。那是高雄这边的连假呢，是正常收温的啦吼，伊只是礼拜有停休以外呢，其他拜五、拜六、拜一，高雄这边的本社拢是正常来收温的哦。来安排着一首霓虹国舞蹈，安排这首合作是黄昏的故乡。

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这首霓虹国富达黄昏的故乡。讲到八月十五中秋节呢，啊，这天是团圆的日子，嘛是开运的好时机啦吼。啊，这有五个的这个方法。第一项就是讲吼，那是会使真呢，合家团圆，食食团圆饭，同齐来制作，会当凝聚家人的这个向心力，嘛会当兴旺着咱的家运啦。啊，食油啊呢，冒这个庇佑的这个意思哦。啊，第二项就是会当拜托你讲，祈求着灾乐，拢会当有丰收啦。八月十五嘛是托你讲的诞辰，啊，有一说是土地吼福德正神的得报日。早年呢，拢农民会伫浙江感谢着土地公庆祝着丰收，希望来年阁有阁较好的收成啦吼。啊，土地公呢，你会当甲拜啥呢？拜麻糍，代表讲会敛钱啦；拜土豆呢，食甲老；拜酒就是长长甲久久啦。第三会当来拜着月老求姻缘，啊，浙江呢嘛是月下老人的这个诞辰，啊，所以呢，这一天那是会使吼独身的这个男女呢，向着月老祈求着姻缘，讲特别灵虾啦。贡品会当准备糖啊、果子啦、鲜花啊是红枣吼，啊开花结果吼，啊哥这个红枣就是姻缘扎成啦。啊，这一天呢，讲买当炸着桂花，因为桂花有桂林的意思。那无呢，你会当啉着桂花茶，买当提升着桂林温。啊，那个那是有桂花呢，会当随身来炸啦，买当吸引着桂林来甲咱斗相助。啊，阁有中秋梅呢，讲会当吼，较晚困呢，会当和这个妈妈呢，帮伊来祈求寿命、祈福啦吼。啊，那是阿未结婚的男子呢，你是爱伫这个吼元宵节晚困吼，这是为着爸爸祈求着灯会烧。啊，所以呢，单身阿未结婚的女子呢，你得吼中秋节晚困，啊，帮爸爸妈妈吼，帮妈妈来祈福啦。另外中秋节嘛有一寡禁忌呢，第一项讲唔通去破坏人的好事啦。有时阵哦，心情压榨、烦恼，甚至心神别人啦，这拢是人之常情。但是嘛要提醒家己讲，唔通心神变作是万道，啊，搁去人破坏别人的好代志。亲像这款呢，嘿，衰运可能会衰转来家己的身上啦。尤其中秋节这大节日呢，嘛唔通有一款的歹想法。那么呢，会有很细薄哦。啊，伫中秋节的第二个禁忌就是唔通拍破着碗盘啦。尤其呢，代表着圆满的事物，拢爱收好好势。亲像即个过年同款吼，尽量唔通把这碗盘拍好破啦。如果无细腻呢，代表讲你啊做代志可能会破局。阿爸不离去拍牌时阵呢，赶紧的念只岁岁平安，甲无吉祥的代志转作是好代志哦。来，伫中秋节，阁有一个禁忌，就是吼，唔通过度悲伤啦，去怨切别人啦。因为中秋月圆嘛，这就是代表阴气较盛的时阵，那是对别人吼，拢一直怨切。哦，啊是讲家己呢，唔知拄着代志啊，一直做悲伤诶，讲吼、哦、可能伫即个月亮阴气加成的效果之下呢，会影响你的后半年的运气哦。所以中秋节期间呢，上盖好，尽量保持着好的心情、好的能量，和家己一定要正向的状态，迎接着未来啦。啊，阁有讲到中秋节即天嘛是福德正神托你讲的圣诞千秋，中秋节即项嘛都有较讨济啊啦吼。啊，中啊讲到托你讲呢，就是啊新民界的这个李长辈啊，凡间的大小代志拢有伊来经手，伊来做生意呢，尤其是做生意的头家业务接案的人，啊是想要升官吼、哦、加薪，平常时都爱来拜着托你讲啦吼。啊，那是即。一
天，尤其八月十五，人生日呢更加爱拜。当你会当拜的时间是早时九点到下晡三点。想要求财，想要求得平安顺利呢，奖品一定爱传。啊，那是青花呢是爱一对一对。啊，那水果呢准备着加数吼。啊，上盖好呢会当念一个吼土地神咒，讲。这间土地神之上灵，升天达地，出幽入民，为我造关照，未得流停。又讲一日明书上清，吼，那记未好势吧？记你又讲感恩着土地公，吼，安尼祝我吼啊，一切顺遂如意，吼，用心来祈求的吼，啊，总比你念未好势，真吼，应该是加较好的啦，吼。来继续安排这首陈淑桦的《问》哈，问人、问自己、问神、哈、问前途，拢总听好，会当来即工问一下，互清的，问一下，互明的哦。

收听的歌曲，这是陈淑桦所带来的问。哎、欸，阿公特别问呢，有诶吼，心明蒙蒙诶吼，脱离讲有诶嘛是会当问啦吼。尤其即阵啊，毛小孩吼，有诶讲惊无去嘛，是会讲吼，去问个土地公来看看啦吼。啊，伫8月15号呢，就是咱诶土地公诶诞辰啦吼。阿公叫六个时辰呢，会当来准备奖品来拜拜，为后半年呢招来搁较侪福气啦。比如讲伫主时，也就是拜时诶半暝11:10到过工诶12:50，丑时。呢啊，透早1:10到啊，透早2点；卯时呢，透早5:10到透早6:30；申时呢，早时7:10到早时8:30；巳时呢是早时吼啊9:10到早时10:50；午时呢早啊中昼11:10到中昼12点。即几个时间拢会当来吼啊拜着咱的土地公福德正神呐吼啊，有七项会当给。叫我传，都假所讲的满钱、连钱、拖刀、夹夹捞，好事会发生。酒呢，长长久久；金蕉呢，是你有案件来当成交啦。往来就是旺旺来，捧个平平安安；感情呢，节节高升。买当穿着鲜花素果、三星茶酒、圆啊、润饼、寿桃、麻油鸡啊，各有这麻乐。仙草润饼哦，啊，数量侪少是基础啦，最主要是诚心诚意，尤其是吼、哦、咧做工作场所咧求职嘞，然后做着电子商务啊、商品开发、网络营销业务开店的吼、哦，这种种的拢会当来拜吼、哦，啊，那是不善人际。含人诶，即个交往较无遐厉害吼、哦。啊，若是讲哦，你本身有才调才情诶，但是拢一直哦找未着好的伯乐，甲你发觉啦。啊，若是讲本身做啊去排顶诶，背黑锅诶，即吼，其实拢会当把握即个时机来拜着土地公吼，心心求财求事，拢非常诶灵声啦吼。啊，但是呢，土地公呢，讲有三种吼，拢适合着无共诶族群哦。咱会当先看讲伊诶法器。甲伊伫个帽啊，来先看到伊个法器啦。那是摕拐呀呢，代表讲开时间走出一定有结果。适合讲要找人客人，亲像业务啦，还是讲房屋中介这款嘞，拢会当去拜吼、哦。啊，如果呢你是住伫海外呢，会当去拜着手提灵头拐，诶，这个土地公呢，法力功搁较强。啊，那是咱所拜的这个土地公呢，伊是提元宝，代表是钱财啦，适合求财、创业、有投资的人啊，从商的都可以拜拜，求着生意兴旺。啊，那是手提如意的呢，代表着事事如意，啊，和你的官运真好，适合一般的上班族、学生啊，啊，这个家眷拢总会当拜者求平安的啦。过来会当看到土地公，而且帽啊呢，伊也那是那是个员外的帽子呢，是属于他啊。这个邻里之间的土地公，亲像官窟啦哈，只有公司还是徛家伫附近的呢，才来去甲拜哈。啊，那是这个相爷的帽啊呢，伊的官阶比较高，伊的这个官阶范围较大，亲像这个南投指南宫啦哈，车城福安宫哦，这嘛是适合足侪人来去遐拜啦。当然，拄只有讲到拜拜啊，拜拜爱来念经。如果你无法多记遐济哈，我拄只许讲的心。心心意上重要啊！如果真正要念经，你也可以上网络找讲吼，福德正神真经，啊是念土地神咒，这拢是可以。啊，念完以后呢，爱来报咱家己的姓名、生辰日月、心愿，来求着土地公来甲咱保庇哟。佮讲到中秋连假要来了，台南市的管理局推出着中秋住宿，而且好方式啦哈。对于你是佮暗时呢，台南这边拢有真济活动啦。啊，佮2026台南购物节，大台南的好康三重送啦哈。其中呢，伫和乐广场呢，即日起到11月1号，有即个光雕光影水雾秀，啊，佮会当呢啊。规划的系列活动，让你也当熟悉百年运河的故事。啊，那是走马奈农场呢，9月25、26推出的中秋星空夜未眠。
高伟里到里前的石鼓文创园区卯石鼓魔法动漫季，啊，2026台南购物节呢，今日起一直到3月15号，活动期间在台南消费满50元，透过着赖爷官方账号登录，有机会抽到100万的这电动车。啊，那是台南住宿好康山重送呢，活动是到10月31号为止哦。

0: AM 一零七一。
1: 来来听到咱的口音的歌曲啦哈，来点歌的时间到了，还要来点歌的朋友，请你卡到空六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来接到第一位，来你好，
2: 你好，
1: 这倒一个。
2: 北
1: 区王小姐嘛哈，
2: 哎对，
1: 哦，啊今仔你要听什么歌啊？
2: 请君不调，
1: 请君哦，
2: 哎，
1: 啊你要倒一个唱啊，是拢可以。
2: 余莺莺，
1: 余莺莺有唱啦哈，好，来安排哈。
2: 谢谢，
1: 平安平安。来，要听歌的好朋友很准时，因为这礼拜哈啊，只剩着拜三拜四会当可以啦哈。啊，后壁你着听听正经可以呢，诶，这个歌啦哈。啊，要考的，惊你赶紧的，请君的较紧的下好礼数啦哈。来，二三五八四六，你第二位来了。
3: 隐藏号码电话。
1: 哦，啊，这个赖大姐哈，嘛真厉害，变第二个。哎，你好。
4: 你好，你好。
1: 哦，阿兰赖大姐，今日要听什么歌啊？
4: 听了酒吧，
1: 酒吧，酒吧，哈，七龙的歌啦，哈。
4: 啊，谢谢你，安排，中秋节快乐。
1: 好，谢谢，感谢，感谢。哦，要听酒吧，啊，人拢讲三千找两吧，哦，阿兰的酒吧，哦，来个点落去啦，哈。啊，那要听歌，好朋友来。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赶紧的哦！这个拜春无偌济工，会当互你考验呐。来，这个第三个你好，
5: 你好。
1: 哦，考试啊！
5: 嗯。
1: 哦，啊，今仔日是要听倒一条，啊，昨迄条找到无顺利啦，真歹势啦哈。
5: 嗯。你啊，拍摄袂了。
1: 对啦，真的啦，哦，阿妈先甲你回一个啦，哦。
5: 礼貌上安尼。
1: 嘿啦嘿啦，啊，今仔日有啥物歌好吹？尽量报。
5: 哎呀，歌。
1: 嘿，倒一条。
5: 我拢差不多了啊。
1: 哦，你个压箱宝拢要了啊你啦，袂啦，我感觉你搁做侪歌阿袂讲诶。
5: 你也知。
1: 我感觉你足厉害诶呢，吹迄歌拢有够厉害，哦。来，啊，今仔日要听倒一条。
5: 今天的老歌，点一条老歌，那个《异乡彼岸梦》。
1: 啊，你要倒一个唱诶？
5: 我进怀。
1: 我进怀哈，好，《异乡彼岸梦》啦哈，来安排哈。
5: 好，谢谢你，
1: 谢谢，嘿，真正我拢感觉可惜诶哈。诶，歌唔知唱几多条哦，啊，一天安尼慢慢啊点一条，安尼嘛是真好啦哈。异乡彼岸梦啊，吴静怀老师那首伊诶一个啥物单位有伫最近那是要排活动诶款吼，啊，大家当罔参考啦吼，柳营迄边诶款。来第四个哦，真紧第四个安尼卡起来咯，你好哦。这都一个，哟，
6: 高照，
1: 高照，
6: 嘿，我阿恁陈小姐、陈大姐你好啊，
1: 好，
6: 可怜啊，
1: 好，
6: 天好白个啊，
1: 好，天好白开呀，忙个困啊，
6: 阿恁明仔载，明仔载搁做一工来 QK
1: 啊，对啊，嘿，
6: 哦，
1: 嘿，都做个拜四现场啦，拜五拜六就重播安尼啦，嘿。
6: 对啊，
1: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啊？
6: 你节快乐，大家去说说唠唠的。
1: 好，来。
6: 阮老啊，夹袂记啊啦。
1: 勿紧啊，伫厝里固定台啦。
6: 我今日要听《虎头鼻之恋》。
1: 《虎头鼻之恋》哈，好，安排一下。
6: 好，拜拜。
1: 平安哦，谢。哎，啊，所以拜五六就是听咱拜三拜四的节目啦，哈。来，虎头鼻该好落去啦，哈。虎头鼻嘛，足济当拢无去啊。啊，朋友啊，咱有时间，即马来内底讲有即个烤肉呀，穿甲足舒适的，买当去啊，中秋烤肉一下。来，第五个嘛，卡起来了。啊，请到，你好。
7: 喂，
1: 哟，你用这啊啦吼，
7: 咁对，哦，我昨卡几啊通电话要叫你来一个，啊卡你拢无接，
1: 吼，啊都超过时间我都未接啊啦，嘿，
7: 安尼哦，
1: 嘿，
7: 是安尼，我想昨个倒啊卡，昨个补啊卡，啊你拢无接，
1: 我十条末我不得未接，啊个十一点过拢未接啦，嘿。
7: 哦，你这个暗苦一个啊，你拢卡袂通。
1: 哎，拢无用啦，无要紧吼，无要紧，恁遐先用啦哈。 啊，今日听什么歌啊？
7: 啊，今日我要听《碧鸾公路》啦，
1: 《碧鸾公路》
7: 哈。
1: 啊，特别听老歌诶。
7: 吹
1: 吹吹！哦，碧鸾公路，
7: 更卡好哩。
1: 因是要听老歌的啦，吼，唔是王世贤的啦，吼。
7: 系啦，伊就看我等下好在咧卡。
1: 啊，都你等来就帮伊点歌啊，吼。
7: 哦，啊，你就吹一讲啊来佚佗啦，就
1: 靠你来干啊，
7: 来来来做大哥啦。
1: 呵呵呵呵。
7: 来烤肉啦，我们后日要。你扮作大餐的头咯，
1: 真好真好吼，啊，食好粗饱一个哈。
7: 哎呀啦，大家就出来吃头啦。
1: 好好好，
7: 啊，要送伊回家办呢。
1: 好，了解了解。
7: 啊，大家拢平安顺遂哈。
1: 好，谢谢谢谢，感谢感谢，谢谢谢谢。碧鸾公路，我记得王世贤一定有啦，啊，但是因这边可能爱听老歌的款，哦，来找看卖啦哈，来。2-3-5-8-4-6-2 我不头的提手机啊，请你记住星期一个空六个哦。来，现在是第六个啊，你好哦。
3: 万里耶，你好。
1: 哦，严太太来了呢。
3: 哦，拢卡袂有啊，阿哥无用啦。
1: 无用对啦，无紧嘿。嗯。啊，今日要听倒一条。
3: 相逢是离别的开始。
1: 相好像是刘燕燕的歌啦，哈。
3: 不知道哎。
1: 哦，那休息吧，紧啊！我马上想到是伊的歌声，相逢是离别的开始嘛，哈。好，来安排一个。
3: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好，中秋节拢好快乐起来。
3: 大家都平安呐。
1: 好啊，好啊，好啊，
3: 冬天
1: 好。好，谢谢啦，平安平安。
3: 拜拜，
1: 谢谢谢谢。来感谢咱空中的好朋友，啊，想到严太太，我就想到讲，哎，我们今年哈，一个嘉年华会。就是要伫11月14号，应该过到会伫即个最高社，而且园区班哈、哦，有时间拢总会当去讲来哈。来2-3-5-8-4-6，你第七个啊呢？你好哦。
8: 啊，我第八啊。
1: 你第七个啦。你要扣第八嘛，无要紧啊。嘿，咱考唔是，唔考考家族内底而且霸山啦。你较大姨啦，人拢几箍的尔、
8: 啊，
1: 你是几百的，哎、哦欸，啊，今仔日巴塞要听什么歌？
8: 要招弟啊！
1: 要听招弟啊！哈，
8: 哦，
1: 你搁要招阿弟啊去啊呢？招、
8: 哦、
1: 去家你到做工课哈，到行吧，互你吃哈。林刚较找一个阿弟啊去，互你看哈。谢谢啦，平安哦、喔。
8: 大家来听啊，平安。
1: 好，谢谢拢平安哦、喔，哈，中秋节快乐哈，谢谢。哎、欸，啊，咱真正吼，这个烤肉。哦，等下有机会嘛，要来讲这两天啊，拢烤肉足济，食物件足济，真正咱食品的问题嘛是爱顾着安全嘛吼。毕竟虽然即阵啊秋天啦，天气嘛是有一寡炎热的时阵吼、哦，啊嘛是爱随时拢注意着食品的安全。哎，今日唔只是第八个，啊是倒一个。
9: 可爱吧，你小姐，你好，星期我是妈妈啦。
1: 哦，阿长嘛是迄条歌找无解顺，吼、哦，拢甲恁歹势，
9: 嘿。要紧啦，因为我对你较歹势。
1: 不是，因为有诶歌吼，电台那无，啊去网络找拢做无确定，讲这是人唱诶，还是歌手唱诶，还是
9: 长
1: 找着拢伴奏诶，所以就是安尼另外安排啦。
9: 啊，两月唱诶嘛未歹啊。
1: 啊，佮伊那就是现场唱诶，唔是录迄个 CD 迄种诶感觉啦。
9: 哦，冇
1: 紧啦，有就好啦，吼。
9: 是哦，有就好，因为你要应付遮侪人，我
1: 呐，我真
9: 辛苦啦，
1: 感谢啦。
9: 哇，你人安尼讲啊，我较歹势啦。
1: 没啦，我是尽量，我拢甲恁即个找歌吼，不管好找歹找，拢当作一个任务啦。啊，闯关游戏，啊，找到，我就感觉，哎，我顶多是足欢喜讲找到呢。
9: 啊，
1: 找无到，我就想讲，嘿，后盖够机会，可以当找。然后后盖啦，嘿，啊，今仔日有倒一条要来安排啊。
9: 忙就算啦，啊嘛，咱点的嘛，做好听咱
1: 就听就好。好，啊，今仔日咧要听倒一条。
9: 啊，今仔日来听男性的纯情啦，要开场的啦。
1: 要开场的吼，男性的纯情吼，阮唱歌。
9: 啊，那无是在礼拜啦。
1: 好，男性的纯情来吹一下。好，安排哈。
9: 好，祝大家平安啊！
1: 一切平安，中秋节快乐哈！谢谢，平安平安。哦，阮唱歌的粉条粉丝，迄、那个吼、哦，哎，考你诶，来哦，考单来就是考你诶呢。啊，即、這个今仔日开拢无来， 啊，可那个是人搁咧做工课呢，哦，外口咧做工课，乒乒乓乓卡袂起来，来，拢听看卖个，这是第九个啊，
10: 来呀、啊，来呀、啊，来呀、
1: 啊，来、啊，哈哈哈哈哈，
10: 这里画你啊，哦，你画，我明天也画。
1: 一定会甲你叫
10: 呀、啊，哎、啊，
1: 造出来呀、啊，哈，
10: 弄过来，哦、我看到表啊，弄过来啊。
1: 哦，安尼你啦，哦，安尼真好。中秋节要到啊，要献出原形啊啦。哎、欸，啊，今仔日考那个要听什么歌啊？
10: 家人好。
1: 家人好，哦，有这段刚带有人咧播，吼、哦，啊，来过来听一下，迄、啊、是前两天的代志，我紧啊。
10: 前两天啊，你，你前两天有人点你？
1: 我看一下。嗯，我看一下，也是正经去啊！啊，我资料无退你吧，冇紧啊，还佫点加点啊？
10: 唔知吼、哦。
1: 我我已经袂去接啦，我资料放伫外口，冇紧
10: 啊。那有无啊？温暖的心啦、啊。
1: 温暖的心哦、喔，好啊，啊来温暖一下嘛，好啊。
10: 温暖一下啦。
1: 好，温暖一下好啦
10: 吼。大家中秋节啦吼，温暖一下。
1: 温暖一下啦。啊，无要来愈来愈寒都点吼，温暖一下好啦好啦。
10: 要搁寒啦，今仔秋分呢。
1: 秋分啦吼，对啦，拜三秋分啦，啊拜五就中秋啦。入秋就开始要寒啦。
10: 哦，
1: 早暗都爱加塔一点啊衫。
10: 哎，塔一点啊衫来，热天来
1: 来温暖一下对啊，早暗开始凉凉啊呢。好，了解。
10: 对本。
1: 好啊，好啊，来对本哈。唔是你啊，对本呀，咱啊福气嘛对本啊。
10: 哦，谢谢。
1: 阿伯阿伯，今仔日阿伯，伊唔知要阿妹无？伊做个阿伯诶，系啊，来等看卖诶。
10: 我伫迄边，我唔知啊，爸爸诶，我过来到爸爸诶考起啦。
1: 系啊，你听着爸西第七个啦。
10: 我咧对啦，系啦，系啦。啊，第七个，啊，我就第
1: 九个对。嘿，来看考你的要阿妹阿一来买看嘛耶，好，谢谢你啦，大家平安啦，谢谢谢谢，来啊，看是要考你啊，咱大姐也是其他新的朋友，赶紧的哦，剩最后一个名额2358462，你来看是多一个开奖啦，这多一个，嘿，这多一个，
11: 我卡卡咁美好诶，
1: 哦，有啥物啊？
11: 看
1: 了那边哦，蓝大姐哈，哦，阿丽家这考虑个钱钱了啊，考虑阿未起来啦，
11: 啊，这个你无用，
1: 啊，唔知你无用心啊，你安尼，
11: 我今朝卡未起哩呀，
1: 吼，卡未起哩吼，吼，阿真歹势啦，一条线就是安尼尔啦，
11: 人缘
1: 足
11: 好啦，
1: 人缘吼，耶，好啊，今日要听多一条，
11: 我等一条苹果开花，
1: 苹果要开花哦，苹果开花哦，还是苹果花？
11: 苹果花，苹果开花，你了日语的呢？
1: 霓虹果应该苹果花有霓虹，你要听霓虹果呢？好，我来找一下看卖哈，看伊要开花无？安尼，
11: 万一未起来啦？
1: 哦，可你也未来啊吼，勿紧啊，伊已经超过十个啊，勿爱好起来啊。
11: 哦，
1: 伊负责听大家的歌就好啦。
11: 伊可能一时啊正平遐款。
1: 哦，安尼哦，有可能哦，叫伊卖
11: 甲咱玩。要甲阿车伊啊？
1: 嘿，要甲阿弟北京叫卖来款，好。
11: 我爱美国啊。
1: 哦，伊要去美国，哦对啦，伊那想要去找川普的款，啊，勿紧啊，互伊去见面啊，伊莫来讲台湾就好啊啦。
11: 哎，甲恭喜一下。
1: 好好好，了解了解，好，感谢人哈，感谢你的通知，谢谢谢谢，哦，可你的叫这个川普，卡迄个习近平好啊，安达莫来台湾这边来乱，哦，这嘛是好啦，哦，啊来，先来安排第一首歌曲，北区的王。

来，感谢空中好朋友拄只所收听，这是咱北区王小姐的请君保重。啊，苹果花泥凤果呢，应该就是捧果堆分啦吼。啊，所以蛋姐同款吼，才有希望你的捧果花，希望讲这条就是捧果堆分，互伊堆看，堆有好势无啦？啊，若是阁有要听的歌曲呢，拄则有人咧，即马阁有人咧卡，实在是无法度阁甲你接听啦吼。啊，嘛请你来见谅啦吼，因为咱的这个节目时间有限，啊，十条歌应该只有伫这个前几天有这个吼，加接到一首尔，啊，即马来都无法度甲你接听落去吼，因为报袂完吼，对你嘛是真歹势，所以吼，现准时电话你都唔免阁卡啦，我嘛唔知这是倒一个。哦，因为电台这边无法度显示着恁的号码啦吼，啊，所以呢，十条以后，搁11点过了后，基本上拢是未甲你接听着电话的啦吼，嘛请大家多多来见谅一下啦，来继续，互咱来了解着大台南的新闻消息。但是固定高级五分秒呢，顶一届大规模的修建呢，已经是离了这个三十当遐尼远啦，经过着大风大雨，啊个地动嘞，风台的侵蚀嘞，部分嘞建筑构件已经有歹去的情形，为着维护古迹的建筑安全，文化局要开2600万推动着国定古迹五分庙修复工程，预计嘞2028年10月份会来完工着。副市长咧讲，台南红合作是文化古都，城市内底较大保留着真侪历史共同经过数百年的文化资产，亲像五分庙就是其中一位。啊，这嘛是市民休闲甲游览的重要场所。希望讲工程完成以后，和平将更加完整熟悉这位有300年历史的文化场所。这届经费文化部补助65%，市政府负担着35%，唔仅是修复着五分庙。高级的本体也包括着其他环境，一概希望处理长期累积的问题。去年7月份，这个丹纳斯风台造成台南沿海真侪行政区域电力中断，为着强化着第一线的区公所紧急应变能力，北门区公所风灾危电网已经来启用。

到。市政府并且盘点全台市有26个区公所防灾微电网的建备提案，总经费要1.2亿，要甲中央争取补助来建备。因为区公所是地方第一线灾害应变甲防灾收容重要的据点，负责灾害期间指挥调度、收容安置甲救灾支援。考虑各区公所已经来设备着太阳光电设备，因此优先规划以着区公所为对象推。推动防灾微电网的建备，整合原有的再生能源和潜能备援发电的设备，并常时发挥能源管理和节电效益，停电的时阵持续提供必要的电力，强化地方防灾的韧性。市政府以着北门区公所的建备经验为基础，希望未来会当进一步推动全台市区公所防灾微电网的建备。目前已经完成区公所的重要条件防灾基。点盘点，积极来向着中央争取每年年度计划补助来加以办理哦，好势。继续安排一歌曲，咱来听着赖大姐讲要听《酒吧》。

酒吧，哎，这是咱的赖大姐点播的歌曲。中秋佳节哦，那是有啉酒的，真正爱注意哦。喝酒不开车，开车嘛唔通啉酒啦吼。即马做者，他故事的代驾，这拢会当来吼啊、叫一个啦。另外讲到省化区莲潭公社民营托婴中心独立招生40名未满两岁婴幼儿呢，啊，即马咧来吼招生啊啦，啊，涉及到台南市，而且婴幼儿的父母之中一个涉及伫台南市满六个月以上，就会当来申请。有意思报名的朋友呢，十月一号进前到台南市的育儿资源网订立会员，选择公托家园线上申请，填好资料，上传到证明的文。然后来上审，审查过呢，会伫10月15号进行着电脑抽签，抽签结果呢嘛公布伫育儿资源网。啊，台南市公社民营的托婴中心甲公共托育家园呢，提供着满两个月到无满两岁的婴幼儿托育服务，减轻着家长。啊，起见负担。今年陆续启用着英康的南湾、北河、英安这两位公社民营托婴中心。啊，神华莲潭的这个公社民营的托婴中心，最近要开始来营运啊，希望打造一个里边便捷而且安心的公共托育的这个服务的这个状况。另外，台南市自9月1号实施着各中小营养午餐专业的补助，但是公立幼儿园的老师并无被纳入去内底啦。啊，所以呢，议员就伫这个议会吼，为着公幼教师争取着中等等的补助。市长黄伟哲讲，进前每一档爱需要1800万啦，市政府会进行着整体评估，因而动用着有资金，也是办理追加预算，卖给六都省，啊，卖给台南成为六都上届尾实施。的城市，啊，那是伫校园的周边安全呢，啊，议员要求交通局全面盘点着全台市高中、国中、国小校门甲四周围交叉路口，哇，要来设着绿底白色的这个斑马线，强化驾驶人的辨识甲视景的效果。交通局长咧讲，绿地的这个白色的这个行人穿越道已经纳入去相关的规范，市政府会依着行市之位做着优先改善的区域，盘点全台市学校四周围的需求甲时间的能量，争取着经费以后分阶段来甲推动哦。来，时间和电台晋江乡，等一下有第二点钟有闲来坐的时间。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209400。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中秋节到了，真侪人呢，伫即个吼要烤肉呢，可能会用到腊啦，啊，即个鹅啊，这啦吼。不过呢，连续受到八月下旬的核物影响呢，七股的即个蛤蟆、鹅啊，而且颗粒蛤蜊啦吼，各即个大壳的即个牡蛎呢，拢有延迟性死亡的情形，讲产量减少了四五成，产地价上呢一斤要起了10元啦。啊，若是即个牡蛎呢，只存着一成的产量，包括着北门女主角呢带壳的牡蛎嘛，受到核物的即个影响啦，价上比去年同期起了一成半到两成，但是呢，大家嘛是真介意买。啊，如果要来行鹅的民众呢，会当直接去到北门。女主角直接向着啊，即鹅农来采买啦。中秋过了后，阁有另外一波新的鹅啊，会采收期。另外，2026咱们水库峡谷音乐会要伫11月6号、7号举办。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结合在地旅宿业者推出讲吼，活动一天吼，其中一天去带着因七间指定的合作旅宿呢，有机会一定半价买着即个音乐会的门票入场哦。另外，即日起到11月9号为止，也有店家消费满额抽好礼的活动，到77间指定的店家去买着大啊，即个伴手礼，也是去食物件呢，消费满额会当抽到吼一寡吼商品啦。啊，即个音乐会呢是由着石鼓集乐团、手和铁鼓乐团接力来演出。啊，现场够200寸的大型音幕进行着实况转播，嘛希望讲时到日到，大家会当踊跃去感受着西拉雅的多元魅力。来继续安排考试啊，讲要听着《异乡悲恋梦》，这是吴静怀老师的作品哦。

收听是可惜的来点播着异乡比乱邦。台南市电动车充电的服务吼，搁再度来扩大啦。台南市政府推动各区拢有充电站的计划，第十批充电站正式来推动，分布伫林德、新市、嘉义、玉泽、后壁这所在，增加着八十个快充甲三十个慢充格位。目前全台南市已经有129个充电站，提供着54个快充甲193个慢充格位啦。市政府会持续推动着净零转型甲永续城市的建设，积极打造优势的电动车使用环境，争取中央经费，伫全国区呢建备着电动汽车的充电桩啦，降低驾驶人的里程焦虑。目前台南市129个充电处呢，嘛已经来有一寡吼整合开，整合伫交通局官方网站甲台南好停的 App。如果你要找到充电的位置甲相关的信息，会当直接去到交通局的网站甲台南好停的 App 去了解哟。另外，台南永康的中孝路是台南县市合并以后都市发展的一个主要的线条啦。部分的路段呢，宽无到10公尺，市政府要进行着拓宽，前段已经接近着完工，但是中孝路甲中孝一路路口有钉子户无爱搬，这路口呢变作是旧旧，压迫着车道。议员讲呢，地主其实跟国防部跟这个这回诉讼已经结束着，即马爱赶紧叫着国防部加快这个强制执行的状况。市长黄伟哲讲呢，市政府会了解着相关的诉讼甲强制执行的进度，向着国防部反映地方的需求，赶紧排除着工程的障碍。这项拓宽计划由着市政府自备着2600多万办理，2024年8月15日开工，到今年的9月18日，实际进度来到着93%啦。除了爱处理的建筑物范围以外呢，其他的道路已经开放通行啊。继续安排着歌曲，来安排着梨花节啊，要邀请着阿莲陈大姐收听这首《五虎头鼻之恋》。

谢丽华姐啊，点播着《虎头鼻之恋》。环境部对台南铁路地下化延伸到永康计划来进行着第二届的环评初审，经过着委员讨论呢，要求开发单位补充简单的这植栽计划具体规划，甲加强说明着永康车站遮呢污水立管的规划，其他影响的站面经过着判断，已经跟环境影响无啥物关系啦，所以呢，算讲通过着初审。点起去年民众交通检举案来到52万件呢，其中无依照规定使用着灯光，甲无遵守着标志、标线、号志这两项，就超过了23万件，占了全年度的检举量45%啦，将近要半数。啊，议员呢质疑讲，这款的这个交通检举遮济呢，造成着民怨，嘛拖累着环境执行的效率，加上不少的道路呢，其实路也无宽啦，确实。为着双黄线，民众要为着闪避着路边的车辆呢，跟着线就收到罚单，要求市政府全面检讨违线的这个标识啦。交通局表示，目前已经制定双黄线调整原则，今年派工调整到57个路段。交通部讲的呢，今年调整的吼，其中10公尺以下道路取消部分的双黄线，这有37位；10公尺以上配备着一个混合车道、甲一个慢车道的这个道路呢，甲原本的双黄线调整是20公尺以后，为这是黄虚线，这嘛改了20位啦。符合所讲的这个路况，也是道路配备的条件呢，双黄线拢会当配合来调整着。啊，其他的所在呢，嘛维持着双黄线的管制。如果接到民代还是民众反映呢，会邀请着相关单位来会勘，按照道路条件甲行车安全需求评估来做着改善还是办理。继续安排民政啊，甲这边的好朋友，讲要听到 B 轮的公路。

感谢美英姐甲这边的好朋友来点播着《碧鸾公路》，收听是文夏新的歌声。台南市卫生局针对着肉品的这个加工呢，甲食品制作业呢，展开着专案的稽查，目前已经查到19间的业者啦，针对因的作业环境、制程、卫生、食品溯源、甲这个产品标识，逐项检查呢，那是违规的呢，拢甲照法来处理着。另外检验着鸡肉、猪肉、牛肉、原料肉甲各种的加工肉品呢，目前完成的检验产品拢是符合着规定。即个稽查的范围包括着食品良好卫生的规范 GHP， 啊，个 HACCP， 食品业者登录、食品追溯追踪、食品安全监测计划、强制检验、超过期限的食品甲产品标识。针对着作业环境、制定卫生甲管理的措施呢，拢要求限期来改善。目前这改善的呢，经过核查呢，嘛拢已经确认是合格的。农业部第四届金推奖呢，来公布了。台南市有五间的农渔会得奖，其中满岛科农会摕到经济事业绩优、青农绩优、农业人力资源发展贡献，甲十大金推这四大奖表现真好。啊，那玉溪科农会呢是得到农民保险甲退休欠金事业的绩优，下营科农会甲台南科农会呢，啊，科渔会是得到事件绩优。台南市农会是得到家政之优，农业部要伫10月19号伫农业部的大礼堂办着颁奖典礼。连续落雨了呢，天气有较好势啦，啊，过即个秋天呢，即马讲伫台南的梅仔岭吼，南势梅仔岭风景区呢，讲已经有看到梅花在来开啦，这嘛是算讲吼，提早四个月来开啊。这个期间呢，因为暑假落雨，给压带外围环流呢，其实叶啊拢落落了了去啦，打乱着梅树的生理时钟。所以呢，即马呢，为着要生存落去，一定都是开花啦。只是后续有可能开花无法度，结果是空包蛋。桂林诶，这个花卉产销班班长嘛咧讲呢，因为连续落雨和土壤的环境伤过着湿淡，一寡幼根呢，因为浸水歹去啊，等等呢，刺激着梅树，而且危机意识加速着开花，希望讲会当结籽啊，生出着后代，这是植物的特性。但是这一届开花以后，敢会结果呢？加很在地，而且农友啦，讲有可能无法度啦吼，爱看后续的进行，再来了解。不过现准时一定会。当去到南势梅岭啊，游山玩水，看到云海，嘛看梅花。另外，台南亲子青少年的周末呢，阁有一个新的好所在会当去咯。2026台南市时代耀动幸福嘉年华，10月3号、4号，要伫中心的金融管理学院来推出咯。今年第一届是由着教育局甲体育局做阵来办理着，过去是拢办着一天尔，今年是扩大是两天诶，分别以着亲子同盟甲青春武林为主题，有安排着幼幼家族、卡通明星街舞表演，啊，阁有即个萌学。远呢，舞台剧、运动体验，邀请大小朋友、西高里高同齐来佚佗哦。继续安排严太太，我们收听这首，这是由着老燕燕所献唱的《相逢是离别的开始》。

感谢严太太点播相逢是离别的开始。陆委会主委有咧讲啦，台湾有五大类的族群呢，去到中国大陆可能面对着足悬的风险呢。因为目前呢，至少有39站呢，台湾人去到中国大陆吼，被留落来盘查的案例啦。啊，14件增加内底有14个吼，15件增加是14个涉嫌着公务人员。啊，即马要去到中国大陆的人呢，陆委会拢会提起讲吼，你的手机啊吼，内底卖藏一挂资料，啊无笔电。这吼三 C 产品可能因为有个人的资料、公司的这敏感的资料，还是公务机关的资料呢？在通关的过程，可能会面对着资料流失的风险啦。第五种族群要注意呢，第一个就是台商台干吼、哦，相关的人士呢，长期在中国大陆生活，经常要出入境，在当地可能有一挂商业的合约、技术的专利的纠纷，甚至遭受到同业的检举啦吼。啊，未定做，就可能互你。限制出境啊，因为目前台商足侪人因为一寡商业纠纷，还是恶意检举呢，暂时防限制出境等待调查啦。啊，其实这毋是因为即届新规定发生诶，但是嘛是爱注意哦。第二种是科技人员啊，包括着一寡新的技术、科技业、半导体这呢，因为你技术吼、哦、知影吼、哦，啊，这呢对着你的这个检查就会较严格，有可能会当你去大陆无法度倒转来啦吼、哦。啊，因为新规定涉嫌的出口管制甲技术进出口的管理呢，如果可能危害着产业安全，还是技术的这个安全呢，这边的主管机关可能会甲你限制出境啦，尤其是 AI 啦、军工。产业哈，稀土精炼、高阶半导体、航太、量子科技这哦，你若要申请出境，可能是较无简单啦哈。所以呢，如果你要去到大陆，有可能进得去，真的是回不来啦。啊，第三爱注意的是政治评论者，包括着专家学者、网红啊、新闻媒体工作者、公民团体 NGO、政党人士，尤其曾经吼，甲阿拉个批评甲要害去吼，你可能嘛是真正爱注意吼，卖去遐吼，羊入虎口啦。第四项就是宗教人士，因为中国大陆要传教、信徒聚会、讲经说法，拢可能是有风险的哟。目前讲有17名。冠德的人士被关在中国大陆啦。第五种也就是公务人员这啦吼，因为台湾吼，这公务事务呢，中共当局足重视，而且足有兴趣，有可能对方吼大陆这边会有系统收集到相关的资料啊，所以这人呢，那是去大陆探亲，啊是这个观光旅游行程啦吼。虽然吼刚刚讲跟这个商务啦工作无关系，但是呢，中国大陆那边不管你是做有组长的，还是一般的公务人员，查会到你的身份哦，无的家就请你去坐，要互你转来，无一定啦吼、哦。啊，相关人员呢啊，倒转来台湾以后吼，其实嘛有甲陆委会讲呢，因为有的人直接去你的饭店去甲你催，啊，那无呢是逐工拢甲你对，逐工拢甲你问好。哦啊、所以呢，所有的这咱所收集的、知影的一寡哦，个人的资讯、公务的相关的资讯、科技的这资讯，千万唔通去到大陆，互人偷偷出来啦。

0: AM 一零七一。
1: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玛利亚陪伴大家有闲来坐。啊，那这礼拜因为拜五开始五六日一中秋假告诉人家呢，所以这部无现场来安排放送，直接甲听众朋友来报欠一个啦哈。来讲到财政部所公布的今年五月份、六月份统一发票呢，也未兑领哈，其中有六张1000万特别奖，7张200万的特别奖，5张的云端发票100万的专属奖吼，到达拢还未领呢，18张合计的奖金来到着7900万，有诶呢开10块的外送费就摕到2000万的大奖啦，但是到现主席拢还未领奖，是唔知你得奖还是安怎呢？啊，所以呢再次就提醒大家啦，啊，惊吼诶未记兑奖，还是发票放弃的时阵呢，你家你的这个吼载具吼串串的啦，啊改归户啦，甚至呢时间。到你讲吼，钱行你归户了，设定着这个口子，时间伊就把你的口子转入去呀，吼，安尼足方便嘞，唔免大概讲吼，千万大奖无人领，大遐咧对心肝啦。啊，其中伫台南的部分呢，啊，200万的特别奖号，或者10138845，2张无领。哦，伫即个永和路一段的即、這个西门家买154块着200万。啊，伫柳营国义号遮的即个中油的加油站加油加1000块，嘛着200万。讲阿袂去领，麻烦回去把你的即个发票找找，有着奖赶紧去到金融机构。哦，这车钱行较大，都爱去金融机构来去吼兑领啦。另外，你更爱注意着家己的款应呢。劳保局伫证前公布着9月份吼欠缴保险费，阁未当有收着保险费的职业工会的名单啦，拢总有4间哦，因吼欠着劳工保险费，嘛欠着即个吼职灾的即个保险费，嘛超过着缴款的宽限期。劳保局除了依上着行政执行来处理以外呢，嘛对着被保险人暂行拒绝给付。提醒相关的工会呢，嘛未当有收到保险费啦。参加这个会员呢，要特别来注意哦。有到4间呢，1间是咱台南安南区的大台南宗教服务的职业工会，啊，1间伫嘉南的嘉南市雕刻业职业工会，啊，过来是中立的桃园市公务大厦管理服务职业工会。桃园中立阁有1间芳香的即个植物精油吼服务人员的职业工会啦。按照着相关的条例呢，职业工会欠着保险费累积2个月以上的，未当讲有收着保险费啦吼。所以呢，职业工会会员除了爱关心所属的工会财务运作，积极参与工会活动甲会员大会以外，伫缴纳着保险费的时阵，嘛爱要求着工会开着正式的缴费收据，并且好好来保存，较袂拄着以后的保障的时阵吼，权益来受损害。啊嘛，希望讲吼，遮有状况的，看是要安怎来刷刷吼，啊无你缴的钱哦，拢家你唔知安怎处理，安尼真正是吼。伤害咱的荷包，甲伤害着咱对着这保险的权益哦。再来安排巴萨的公车，大家来听小弟啊啦。

这首是巴萨的所来点播的招弟吼，听到乔佑咧唱这条吼，安尼足出力的，其实嘛会当轻轻啊唱啦吼，免遮出力吼。来，讲到屏东县内部就有一个吼，查甫啦，讲有16有电信警察卡电话给伊啦，讲伊名下的门号甲银行口座呢涉嫌着这诈骗，啊电话阁帮伊转接到新北市的警局侦侦队，讲吼。你来加入阮的LINE啦，啊，坐坐线上的笔录吼，啊，莫去甲人讲呢，啊，结果呢，伊讲吼，哎呦，啊，我有你的资讯啊吼，有够恐怖呢，赶紧实际上走去到派出所来问，即个派出所的员警讲，这拢甲你诈骗的啦，你讲要叫你啥物钱要创啥，哦，这拢是问题，哦，因为司法机关。警察单位未依着电话来做着笔录，甚至嘛未要求讲你什么下来要沟通啦，伊嘛未讲要甲你监管着校校号还是转校。民众接到可疑的电话，包括讲自称是165电信警察，啥物侦三队、侦一百队，嘿吼，拢是可疑的电话哦。注意着防诈三步骤：一听二挂三查证，随时呢拨着正港的165反诈骗咨询专线，那无呢就近去到派出所寻求着协助，才会当确保着咱性命财产的安全。另外是同款屏东的消息，吼、哦，这个小琉球这美人洞啦，讲有一个游客去讲摸着海龟，吼、哦，啊，海巡队呢接到民众透过着118的专线检举，讲有一个呢德国一个女子呢，现场讲吼、哦、要摸这个海龟。爱注意诶，伫即个吼，咱河即个啥小琉球，也是一寡区域吼。其实即个海龟是受着保育吼，即、這个保育类动物，你连摸都袂当甲摸啦。啊，到现场呢，都有人咧翕影片，啊，有甲即个小姐讲吼，可能一开始嘛唔知讲即个小姐敢是外国人啦吼，啊，伊伫甲话讲，嘿，袂当摸，袂当摸。啊，外国人就听无台语的款吼、哦，啊，结果呢，甲讲讲，伊嘛是甲摸落去呀。结果呢，影片在上吼、哦，提供予相关的人员，啊，即嘛人员就过去接到检举的电话去到现场，真正查到有这个小姐啦，甲伊带转去安检所做着笔录，按照着违反动物保育法呢，函送着。屏东地检署来侦办的，啊，因为小琉球呢，足侪人爱去遐耍，但是游客呢，有当作唔知影去摸海龟，甚至有的是呛水、潜水，还是讲即、這个什么呀，浮什么迄种的吼，浮潜哦，即款的呢，讲有海龟在旁边，啊，伸手甲摸，这其实拢是袂使一个啦哈。伫即、這个哈，相关的这个海域咧，佚佗、游泳吼，咧创啥，袂当摸嘛，袂当钓。嘛袂当饲，嘛袂当有干扰海龟的行为啦。如果违反的呢，相关处着1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罚金，吼、哦，也是这60,000-300,000以下啦。啊，所以呢，如果有一寡这个状况，你要来检举，要来吼、哦、了解，卡着118专线来检举，来共同维护台湾珍贵的海洋生物。继续安排，星期陈妈妈讲要听到这首叶启田的《男性的纯情》。

进酒精的人数12万人次呢，按照往年的经验呢，中秋过了后，可能有一波的这个腹泻的高峰啦，所以呢，嘛爱注意到食材安全甲食安的问题，有当阵烤肉，啊是甚至我大家。你讲的这个煮火锅同款，有诶倒熟诶摕起来，搁甲青诶放落去，但是呢，你也无过水，也无去烫者吼，这滴也是即个夹的这个夹子吼，青诶熟诶拢同款迄支，你结果呢，青诶顶管可能有一寡细菌，你感觉无代志，结果食落去真正都有即个老舌诶问题啦吼，所以上盖好客熟诶客。这个青的吼，上盖好分开吼，唔通讲共一个滴，共一个硬硬青的硬色的，赶快拆食落吧吼，真正巴肚会受不了啦吼。所以呢，除了较保着食材的青以外呢，生熟食分开吼，较袂所谓的独家讲的交叉污染啦。嘛，偏要去食着无煮熟、无煮够熟的食材。若是变数过了后，要食饭之前呢，准备食物之前爱用着杀菌过来来洗手。如果真正有这个老舌的情形呢，赶紧就医伫厝里歇困，补充水分、电解质、甲营养。过来即阵啊呢，秋冬交换季节的时阵呢，呼吸道疾病嘛真济人啦。流感的门诊、急诊、就诊人数嘛已经来到14万人次啦，比着顶礼拜加了几啊个人啦吼。这种是 A 型的 H1N1 为主，未来3礼拜拢有连假，这个病例数呢可能受着门诊关卡的影响，所以有可能下降。只不过呢，3礼拜的疫情发展呢，到10月中旬可能来到疫情的高峰，即阵啊天气转凉冷，所以大家嘛爱做好着呼吸的卫生甲加扫下礼节，赶快爱过来来洗手啦。即嘛公费的流感抗病毒药剂扩大使用到10月31号为止。10月份开始，咱的第一波的即个流感新冠的即个疫苗注射，符合着资格也是赶紧的，第一波会当做，赶紧来甲做啦。继续安排苦乐的对着家人和伴到温暖的心，咱做阵来听着苦乐点播的歌曲，嘛邀请苦苦家族，尤其苦你也无来，这首嘛，互你当作你嘛继续你嘛做伙点吼，做阵来收听哦。

感谢柯南的来点播着这首温暖的心，也感谢空中好朋友来收听着咱今仔日的有闲来坐。啊那等一下呢，中昼两个俱乐部节目听完呢，咱个四点文风文集新闻快报，五点准时所来现场播出的咱的街头巷尾。啊，明仔在讲这时间，咱个一间现场吼的拜四啊，拜五六日呢中秋连假啊嘛，希望大家中秋节一切平安，一切顺利和快乐。最后安排这首是由着蓝大姐要听着《捧歌会》，霓虹国舞台，咱来安排希巴利的歌声。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假的呀，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造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翁诶，你回来哦！哎，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个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诶定用湿布洗手哦。
9: 宝贝，咱诶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咱爱乡电台电声电台时代，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平安健康，大家中秋节快乐。今仔日是国历2026年9月25日，农历是8月15日，星期五，拢五五五啦吼。啊，嘛是中秋节啊，祝大家拢会当安尼合家平安，大家中秋节准讲。啊，咱厝内底人无做伙咧烘肉啦，无做伙咧团圆食饭啦，啊，至少哦，咱伫外口拍拼。你像阿秀嘛是甲一个人啊，哦，阿秀嘛甲一个人。啊，因俺即个厝主下讲叫我去交伊做伙食饭。啊，像元芳啊，昨就去朋友遐啊，啊，今仔日嘛无伫遮啊，吼、哦，伫新化交因厝内底人做中秋节。阿秀同款爱伫遮做节目啊。恁无感觉吗？元芳咧做节目，阿秀拢会入来插话啊，对不？所以我这段我拢收条条呢。啊，那我咧做节目，元芳拢无声，对不？伊就去咧佚佗啦，放出浪啦，吼。所以恁是多阿秀非常的认真拍拼，啊，元芳认真少年的时阵，啊，年龄济啊，吼，换阿秀来认真，因为我的身体啊，照顾啊比伊搁较好啊，我较会堪接啊。少年是元芳哦，元芳拼啊，食济回啊，换阿秀来拼啊。当然，咱即单未使怎啊保去哦。阮妈妈进前甲我交代啊，即单爱收五条哦哦，因为伊知影讲我做药啊，伊拢有咧食咯啊。较早无同意，是因为惊元芳甲我欺骗啊。即嘛知影，阮拢足认真咧做药啊。伊嘛咧食我药啊，医治我，伊嘛食啊感受会着啊。所以伊甲交代啊，交代讲啊，这个这单唔通放哦。这一方面啊，咧对咱一寡消费者哦有帮忙哦，身体上的问题。一方面，这嘛是咱的经济啊。一方面，可以当帮助一寡啊需要帮助的人哦。这拢是啊三好哦，三好的代志。啊，佮有一点，咱要维持咱家己的健康。咱嘛是家己的产品啊，吼、哦，唔免过去透过啊，唔知要对吹啊，哦，这是阮妈妈甲我讲的，无详细、无了解，咱的产品吼、哦，你一定爱卡来问，哦，卡袂吼，啊，你食了唔对，吼、哦，像讲体质的问题，啊，你底下食药啊，拢食袂好，人讲体质的问题，你食药啊，拢食袂好，你敢那会晓讲一句，啊，你敢知影讲体质，你需要去甲调整，唔是底下咧换药啊、哦。体质的问题，你是要针对体质咯，唔是去底下咧换药啊！啊，这项我未甘，这只我换只别项，唔是安尼。所以伫节目开始，我将咱时代所有的问题，我想到拢甲大家报告一下。体质的问题，爱啉咱的体质的产品啦，哦，咱的啊永力精，啊，咱够有尔康哦，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啊，佮有咱个循环的问题，红枣、黑红素、人参、皂苷、胶囊、健壮胶囊、肝基用、骨碌、利生、保加、三生治加、乌豆、甲蓝莓、红花、木薯、异黄酮，也佮有咱个啊，起膏啦、洁净露啦、乳液啦，包括咱正丽庄园咖啡，这是咱上一道药品公司的关系企业，咖啡手工饼，咱嘛足讲究的哦。啊，拢是天然的来交咱结缘。另外，咱四大唔是咱公司的产品，但是这是阿秀的朋友哦，就是讲明知影的优良的产品，就是酸痛药补、蔓越莓啦、啊、色护康啦、男性专用的，也有清普林咧清除咱体内普林。所以，这两支产品是世界、欧美、英国、意大利专利的哦。这种。啊，符合着咱许多你的需要，2479299吼，你若讲符合你的需要的话，啊，你的所你迄个所在无指定药房，还是你要去了解较深咧？2479299，和公司甲你服务，不管寄还是问代志、问产品的代志、问指定药房，拢卡一线。2479299。台南直播八冠七手机啊，加空六，在一处，甲咱好朋友讲中秋节快乐，大家午安。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阿秀为好朋友安排的歌曲，哦，咱来安排
对一首歌呢，吼，咱来安排一首陈玲姐所唱的歌曲，陈玲姐的歌，来听这首《送君在码头》，邀请大家来收听。

后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来甲咱报立课，啊，今仔日中秋节嘛吼，大家拢知嘛，九月二五啊，八月十五吼，九月二五是国历啦，八月十五是农历星期五，今仔日的日是未使探病尔，剩的拢会使，好时辰会知啊，子时啦、卯时啦、子时啦，拢过啊，剩进早点一点的午时。灾神、喜神拢正南，冲着上高的再一回煞北。啊，明仔载拜六下日就无水啊！国历九月二六，农历是八月十六，星期六，六六六啦。但是明仔载是日逢鬼破日，大凶大凶不吉之吉数。同好的，干那会当求医治病，破恶还强。好时辰，伫明仔载啊，五点、七点的包时，九点、十一点的子时。过头一点三点的美食，暗头啊七点九点的熟食，喜神当然，灾神正南，冲着上街十岁煞西。哦，这是今仔日甲明仔载的日课。另外，咱来看股市，股市涨收盘上市的落132点，加权指数48000。过24点，成交量7382亿。另外，上季的起甲要一点，哎，落啦吼，落甲要一点。加权指数413点，成交量1962亿。这是涨股市双双落啦，电子业、金融业嘛落哦。普通油价拢啊，两礼拜来拢无调整啦吼，保持高。九二的31.2，九五的32.7，九八的34.7，柴油29.9。黄金这部分，今仔日黄金中秋节哦休困哦，无开盘，但是涨下波有盘啦吼，所以涨下波的盘，黄金是落200块哦。之前黄金落200块了后，16810块，买卖15810块。白金落100块，白金一斤7200，买卖5800，这是金仔的价格。来看气象，中央气象局咧讲啊，今仔日是中秋节连续假日的第一天，气象署预估连续4天的假日，拢会是好天气啊。各地天气炎热，气象加专出。啊，指出啦吼，气象专家指出吼，气象署啦吼，啊，有当啊写气象署，有当啊气象专家吼，啊，记者都安尼写。啊，为今仔日开始到礼拜，你是拢天气炎热，暗时啊淡薄啊较凉，但是呐，暗时啊风吧较袂遐热啦。敢那中南部山区甲东部拄着啊有局部性的落雨，后礼拜拜一到拜三。台湾附近有热带的系统扰动，但是哦，到时会阁有啥物变化无？也阁唔知影，有待观察啊。另外，第24号风台，这个中度风台或者杜鹃，是持续咧大回转哦。今仔日同款威胁到日本啦，哦，今仔日同款威胁到日本。啊，这个。日本这边哈啊，威胁到日本，我看卖。在日本的南方海面啊，哈，今仔日在日本的南方海面，渐渐转为东北，延续到大回转的路径。所以今仔日这个24号风中度风台杜鹃，暴风圈一个会扫过日本的关东，带来豪雨甲强风的威胁。所以咱有当啊，若要去日本佚佗吼，嘛爱注意呢。哦，有当时啊，那边的天气无同款啦。哦，你像阮啊，这个十一月啊，想要去东京啦吼，要去东京啊，迄阵唔知天气会足冷的未，啊会落雪未？吼，唔知影吼。我知影十一月呐，北海道吼拢在落雪啊啦。我知影十一月哦，日本的北海道拢在落雪啊。东京遐嘛，应该差袂介久啦。你像我去北海道，阮迄个导游吼，伊有当时啊，暗时啊，佫坐车转去东京。
啊，另外拜六礼拜转为偏东风，东侧水气淡薄啊增加，西半部好天多云，东南部山中南部啦吼，中南部山区午后拄着啊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东半部多云到好天拄着啊有少量的落雨的几率。你是持续偏热，暗时啊同款凉，哦，这是一件。啊，另外，咱后礼拜拜一到拜三吼，台湾附近有一个热带的系统活动，伫欧洲啦、甲美国啦吼，拢模拟出来，拢同款哦。伫后礼拜拜二八点会进入到巴士海峡，哦，啊，这到时啊对台湾。威胁的程度是安怎？爱去等待观察，哦，这是气象，甲咱报告到这。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曲，郭金发所唱的《爱你入骨》。哦，我较早即马其实吼、哦，爱对方入骨吼，唔、哦、是讲持续性迄种的入骨啦吼。哦就是讲头啊，咧交往的时阵吼，真正爱伊爱啊，无伊较忝死。但是因为工课会济少啦吼，工课会遐人啊济，有当时啊加减啦吼，加减都有差。你像我较早爱元芳，我这拢唔惊恁知，无看到伊，无看到伊，都会想。啊，那看到伊就轻松快活，看到伊就欢喜，无一定爱安怎哦，无一定爱安怎。看到伊，啊，就感觉你诶，这个你足幸福个啦，哦，你足幸福个。迄爱一个人爱入骨咯，你看到伊就感觉你足幸福个啊，无一定爱安怎。哦，啊，伊若有啥物困难，你拢会尽心尽力去甲伊做。哦，所以爱你入骨，这我真正有经历过。我拄仔看到这首歌，播予大家听吼，郭金发所唱个，感谢。咱是多这首歌播完要点歌，会当来点哦，吼、哦，二四七七八七八。

0: 我来倒转来咱这部现场要点歌的李树七七八七八，李树七七八七八，咱好朋友电话甲卡好起来。今仔日中秋节，你若无连续假日去佚佗的，哦，你会当卡来啊点歌点你爱听的。哦，啊，大家拢拄啊无上班啦、休困啦，啊是讲咧行吧，哦，你拄啊有咧听节目，会当播讲，哦来点歌，感谢。喂，你好。
1: 喂
0: 嘿，你好，嘿，你好，你好。
1: 我要那个点，哦，你报那个经络有力，感谢听。
0: 哦，经络有力，感谢听。
1: 对，同款像你的意思啦。
0: 哦，哈
1: 哈哈，对不对？
0: 哎，对对对。
1: 你们经络有力，感谢听，感谢对。对啦，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安尼。
0: 啊，有力嘛是感谢天啦。好。好，谢谢。哎呀，
1: 都就好诶，就嘿啦。
0: 嘿啦，嘿啦，咱身边诶人。
1: 哎
0: 呀，就就身。
1: 啊，迄个我爱用诶。
0: 我知啦，你第一个唔免讲啦，嘿呀，好好。
1: 我要变卡，无卡就是要忙。
0: 哦，歹势哈，去甲你指导哈。你要变卡，我知影。你诶声我拢会认者。啊，你第一首你慢慢交代，第一首都一定先报着你啊。哦，啊，你今无讲讲吼，别人啦，阿兄诶先甲你先报别人嘛吼，对无？啊，你都始终兼换贴诶，我知影你诶声我会认识啦吼。喂，你好，
2: 阿秀，
0: 嘿，
2: 我要点歌，
0: 好来，
2: 我点那个《星星点我心》。
0: 哦，星星点我心，买啥物人诶唱？
2: 三江，我三江热卡出来啊。
0: 哦，热卡出来，你要听文海诶吼？
2: 对。
0: 哦，文海歌毋？
2: 哎
0: 呦。哦好。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啊，咱拄啊电话接落吼，啊电话甲卡好起来，热卡出来吼，热卡出来三兄啦吼，蔡先生，电话甲卡好起来吼，你拄啊那是爱用诶，无要紧，三首还阁甲你报会着咧来。喂，你好。
3: 喂，你好，大家拢下。
0: 好。
3: 我要念一首歌，爬七啊十步。
0: 哦，爬七啊十步啦，哈。
3: 嘿嘿嘿，谢谢哈。
0: 好，拜拜。
3: 拜拜。
0: 好，拜拜。爬七啊十步啦，哈。哦，咱就以这个芝麻盘吼，哦，声做红声嘞吼。我赶紧吼，甲救了来。爬七啊十步，要点歌，赶紧哦，吼，要点歌，赶紧。啊，电话甲敲起来，李树七七八七八，新朋友吼，你免紧张吼，啊，像咧敲电话交朋友咧开讲安尼啊，李树七七八七八，台南直播八冠机手机啊加控六，啊，我咧找歌的时阵吼，恁搁甲敲起来，哦，唔通我无要点歌咯，你才咧敲，安尼我都无法度甲你接啊哦。经络有力，感谢天，这是詹雅文所唱的吼，詹雅文所唱的歌。经络有力，感谢听。经络有力，感谢听。来，咱来听这首詹雅文的歌。咱是多无要点歌吼，咱啊电声电台的好朋友，你买当点啊？等下你就会当听，一点过你就会当听。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吼。来，我去接电话。喂，你好。
4: 阿秀哦，
0: 嘿，是是，
4: 我要点歌呢。
0: 好啊，来。
4: 啊，不过我会当听爱乡啊，尔迄落个迄全无呢。
0: 听爱乡的我尽量啦，你着点我尽量。啊，那无我明仔倒卖甲你报啊。
4: 哦，好，啊，迄落安尼甲点迄落讲家人好。
0: 哦，家人好啦，哈。
4: 系哦，好，谢谢啊。
0: 你若逐天有咧听，今仔日。报不到明仔中昼十二点就给你报啊，哎呀，
4: 好，
0: 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哎，咱是多，这拢有办法的啦，吼，袂。除非讲你听今仔日呢，啊，你啊，逐工时间够有咧听，哦，拢嘛会当隔工报，今仔日报不到，隔工嘛报啊。哦，这是张秀清的歌啦，吼，家人好。啊，咱这听爱乡的，我会给你注明。啊，拄啊爬七啊十步，伊也无讲，无讲，我着你会先甲你报啦吼。爬七啊十步，咱一点过则报。来，咱听这首《经络有力》，感谢听，则搁倒转来咱节目现场。这是詹雅文所唱的歌，感谢。

要啉一个茶，结果音乐煞。来，咱来看社会新闻，来看一件啦吼，看一件，这是啊嘉义县吼，即马的司机个人加回算哦。我这两天啊看吼，拢有个咧掠回算的啊，遮有遮有啦。嘉义县民雄啦吼，水上村哦，水上村。这个船长参选人回选啊，剑锋城啊，姓赖啊，甲伊个条啊卡姓黄，甲伊地方法院裁定两个人各70,000元交保，啊，长检警啊，这个调查侦办啊。这个民雄乡现任的姓简的船长涉嫌回选，具体姓简的这个船长，甲已经登记参选船长。这个船长的囝，就是老爸是这任的船长，啊，即马囝即届过去啊，过去登记讲要选啦，哦，要选，啊，通知八名选民到案，伫下仔啊，经过检方复审，涉嫌犯着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向嘉义地方法院申请扣押。啊，这个船长的后生吼，以30,000交保啊！啊，是安怎那会讲红光回算呢？就是讲经常的物件吼，超过30元啦。比如讲，包含面巾啦、手电啊啦，和林长，并且请求投票支持啊。会送给林长嘛？未使哦。啊，这个林长到底对你有私中无？你唔知，你袂当乌白送林长。所以即马吼啊，政府吼掠个足严的啦，掠个足严的，啊掠个敢那一点点的人情味都无去啊！但是这吼选举嘛大代志啊，你袂当讲政府无人情味啊吼，这算大代志吼。人讲较早拢讲啥物选举无师傅，用钱买到有哦，即阮妈妈即老落来，啊即马无通安尼啊啦。哦，这爱甲咱时代提醒一下，咱身边的人、亲戚、朋友，哪里选举，啊，你咧甲帮忙，嘛袂使乌白讲话呢，你袂使乌白讲吼，啊，哪选到我要安怎安怎安怎哦，嘛袂使哦，你会当讲要服务地方俩，你袂使讲你要安怎，迄一种啊利益吼、哦，利益的这个回馈，这拢袂使讲啦。另外一件吼、哦，另外一件。这是台中市一个姓蔡的土木工，为着庆祝生日，竟然上网络家己制造这个玻璃物。原本打算讲要到空地啊引爆啦，无想到讲吼，临时甲朋友有约，竟然将这种危险的物件扔伫路边，遭受到民众扣走去啊！意外甲开着这场生日。爆破的计划啊！啊，台中地方法院审查到伊犯后坦白承认无前科哦，来以非法制造暴力物判刑3年10个月，并科罚金10万块、哦。你甲看这安尼判3年10个月，安尼有当无？伊去制造这个暴力物了，啊，这个。暴力物就是冲天炮内底的火药粉，引擎搭配着工业的胶布、扑克牌，啊，甲这个铝罐，包括钢珠这些物件来组合，先后制造两个结构完整的点火式的暴力物咯，会以制造啊做完整呢。啊，结果因为交朋友有约，迄两个物件全乌白蛋蛋的路边去用捡去。啊，扣起有造成人伤害着无？唔知，但是扣起可能人怎甲提起报案的款啦？哦，提起报案，安尼，依刑法第59条认定，伊真正制造暴力物，啊，而且伊初犯，较甲判3年10个月哦，无是7年以上，甲无期徒刑的哦。本来这种吼、哦、是爱7年以上，甲无期徒刑。
结果甲判三当十个月是有较宽些咯呢，因为伊无前科嘛，所以唔通要乌白来啦吼，唔知影代志，唔通要乌白来乌白做，结果去触犯着法律。另外，再个有一个回算啊，送鸡卵糕啊，甲杀文咯，哦，送鸡卵糕甲杀文咯。尤其手工纱布拢嘛超过30块，无迄落30块的手工纱布啦。你若去买五金行买迄落一袋10块几块，迄拢无要紧。哦，迄拢外口会当迄落，但是你手工的哦，较高级的，这拢袂使。啊，佮有小铺啦，吼、哦，这是北港镇某一个的你的里长候选人姓蔡，同款吼，去用检举啦。哦，啊，即马拢咧掠检举，掠到责任，看啥物人加好呾。敢那报三个新闻，都两个检举的。等下，再搁甲咱报啦吼，甲咱报，再搁有这个中秋节的一挂爱注意的所在。来听这首歌曲，这首歌这是《星星在我心》文夏所唱的。咱山上的落卡出来，落卡出来，你真正有落卡吗？你有108公分不？还是像？像迄个人讲的，落卡是咧表示讲，都像我啊，吼、哦，元芳有当啊搞开玩笑，讲我是落卡手啊，我105公分尔啦吼，啊，你有影是真正落卡嘛吼？啊，连讲那口音较讲一下，哦，讲你真正有落卡无？175公分以上都拢落卡咯啦，哦，即嘛175公分以上的嘛真济呢。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星星在我心》，这个文夏所唱的歌，邀请大家来收听。

站在公山背时，为了小姐好的就是我了。因为家娘来接待伊的时阵，伊也心里咧又要破碎，所以我也忍袂住，一时煞来甲伊气死的啦。马哥天气嘛知影，伊嘛是知影，伊也毋是悲伤来好的啦。大概是想不到欢喜的啦。

好，等下咱节目现场来，甲咱介绍咱上迄多的产品吼。啊，咱的产品，咱许多好朋友尔康嘛是同款，甲咱提醒，所有的物件你食的落啊，放的出来，食甲放一定要正常。啊，有的许多放袂出来，伊动作无安怎，顶啊足歹放的，动作无安怎。那是已经影响到咱吸收啊！哦，那就是肠啊，你累积伫一寡不好的伫内底，到尾会产生病变哦。一定爱互伊放会当顺畅，所以咱后来又搁加这个冬瓜，就是要互你排便顺畅。有诶讲啊，冬瓜是咧食安尼哦，看你安怎做啦，看你安怎做。哦，有诶讲啊，冬瓜是咧做药引诶啊，那会当排便顺畅，都是会当。看你安怎泡者，啊那无，咱政府要和咱讲吗？哦，卫生局要和咱讲吗？所以咱中辈时代，尔康真正爱食得着。啊，咱老的问题，土个老，啊个会巴掌，碰风的，咱时代即味充足，所以先啊充足，会去晒日头，晒到十六点钟，就是这个原因。啊，可怜爱食的咯。先自我备课，啊，要安怎自我备课？这嘛商业机密，佮配合着爱有即个机械的设备哦，啊，刷落去，做甲备课，对咱肠仔内底有面糖、粪口、粪口糖，包括改变着细菌的重生态，伊会佮加分呐、啊。你有法度甲做甲备课，你食起来就佮无同款啦。这就是安怎，咱的尔康受到大家喜爱。只要你过年的无法度解决的，你给咱尔康差不多三罐的机会。那较简单的一罐呢，一罐你就随在啊。但是爱听咱的话，囡仔减半，大人两匙啊，减减。你若减一落来，你咔咔四汤匙啊，三汤匙啊。医生要我二点半钟至两点钟，会记的，这点足重要哦，这点足重要。李医生药啊，一定爱点半钟。有咱许多足天真的哦，足古锥的医生药啊，交咱这药啊咧做伙食，我拢甲恁交代，一定爱二点半钟，唔通做伙食啦。像讲用了种拉茶配人参、皂甘胶囊，拉茶配啊红枣、黑杨树都会使。麦当王用了种拉茶配西药，未使哦，不可以，不可以哈。所以西药爱二点半钟至两点钟，啊，咱体质的问题，长毛甲咱加强过，为咱时大，一直食少药啊，拢食无效。听我咧讲，伊较知影。伊一未讲，我就讲，你绝对哪有尿尿得少？这种的少，你食足济少药啊，拢食无效的。你来啉咱的养乐精，迄就是啊，这个敏感性的少啦，哦，敏感性的少，啊，包括。冷少痰拢白疏疏的嘿，热少痰拢黄褐褐的这，歹食药的，这种少的歹食药的，你都是表示你这方面冷底、热底敏感性

要维持着咱正常的身体的机能，你就是体质足重要嘛，是不是？咱许多拢会晓讲啊，我体质的问题，莫怪我食这项安怎，食这项无效，换来换去，你都会晓讲体质的问题啊。咱别人食有法多，是啊，我无法多啊，我对体质啊。啊，我的体质足紧食药啊呀！我的体质都会当食啥，会当食啥，啊，未当食啥，恁拢会晓讲安尼。但是，我发觉咱是多卡来，拢无去重视着讲。你都会晓讲体质，是啊，你无重视咱的用力精，去甲买来啉呢？大多数敢那会晓讲体质，用力精无拢无长期甲咱啉一段时间，啉看卖呀嘞。所以咱是多，我接触者电话。啊，这是我雄雄想起来，想到啥讲啥，来给咱是多提醒。你身体是安那遮济当来，拢无法度，互你轻松快活，因为你拢无去注意到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就是食甲放的问题，你拢无去注意到体质的问题。你讲归讲，讲得过，但是你无去甲重视，你无去甲做啦。哦，你无去甲做，啊，连话一段时间，哦，咱好朋友，你咧维持着咱各方面诶问题，爱对路啦，爱交流啊，交流，你咧进步，都足明显诶啊。啊，即啥物要做交流？咱是多啊，比如讲，酸痛诶问题、旧筋诶问题、筋络诶问题，即拢有分哦。旧筋、后多筋掉完。那是腰肌筋，所以咱的健壮鸟人有申请到强健筋骨、强筋骨啦。啊，那个筋就是属于腰肌筋。啊，你若对骨头有帮助的，就是内底芭蕉天会当去风湿。怀牛膝对骨伤的问题有帮忙，但是伊毋是大帮忙，伊是小帮忙。最主要，你若骨伤还是骨头退化，要生筋补髓，那个。骨精骨髓叫流失去，要生精补髓。咱的骨络里先补加的骨的这个肋骨啦。哦，啊，要给咱强健筋骨，就是咱的骨板啦，骨伤好无哩。所以这个筋骨络，这是爱食骨络里先补加，这个无同款哦。啊，骨络里先补加对咱的心帮助是较少哦。所以以补精血、补心，咱的。健壮鸟人嘛，有咧补精血、补肾哦，所以这两支合作伙对骨头啦、对心引起的酸痛，真正有加分的作用。啊，包括咱女性朋友哦，咱女性朋友啊，这是我最近较发觉的，咱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干那买咱的洁净露去咧洗下身啦，哦，咱的金银花的洁净露去咧洗下身。但是你唔知影讲你下身是安怎引起，干那一直咧找妇产科，啊无就皮肤科，先啊，拢无法度去解决你嘅问题。因为咱女性足重要嘅营养素，都是咱嘅药类嘅雌激素植物性嘅，俗称植物性嘅荷尔蒙，未使食动物性嘅，动物性嘅你食久嘛是赶快产生这个问题。啊，这个植物性的女性荷尔蒙，就是为体内去做一个环保啦。哦，体内啊，那体外嘞，就是洗咱的洁净乳啦。这拢爱互相配合，你的问题安怎引起的？你为内底哦去甲维持。啊，咱的药类的雌激素，就是咱的红花木素，又名或做红砂药草。啊，麦当讲伫中药内底或做红砂调草，唯一对咱。行侠哦，咱女性行侠足重要嘛哦，包括咱的啊下身，就是咱啊另外两个器官所引起的，你要产生什么，你拢唔知，靠普通时啊，都爱加维持伊有够的营养素，所以咱后来佫加加红酒流，萃取着矿物质加维生素，就是这个原因啦。咱是多，你会当。赶紧吃看卖啊嘞！因为我吃我的红花木素、伊王酮，吃十几冬，都反正进口入来就开始吃，吃到尽。一届我拢吃三粒，一天一届就好。啊，你要分三届吃嘛，无要紧。哦，这就是唔通干那洗洁净露尔，洁净露。

就是伊外口感染着所引起的无好的味，安尼说较有法度。啊，你若讲内底引起的，你爱靠咱的红花木薯鱼黄酮。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咱爱用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吼，这位姊妹伴。先甲你报这首《家人好》，啊，咱拍七十播吼，电声电台这位啊，这个芝麻盘一点过，甲甲你报这首，来听这首张秀清所唱的《家人好》，咱好朋友所点的，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来，《家人好》伫倒，我拄啊有吹呢，啊，《家人好》煞怎啊无看去哦，伫遮啦吼，伫遮看到啊。来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这首《家人好》，感谢。

0: 来家人好报完，咱最后一点点时间吼，来报这件新闻，这是予人做唔甘的代志啦吼。中秋节咯，啊，发生一名八十岁阿伯啊，伫透早家己出门，坐这个迪拜啊，讲要出海去抓鱼啊，无料果断失去音信。经过警方甲消防人员、海巡署啦、空军总队啦，啊，包括哦，开到这个陆海空哦，会使讲陆上啦、海上啦、空天顶啦，大搜救啦。最后因为啊，空军队的直升机人员伫距离海边200公尺的所在，找到这个阿伯啊的尸体，可惜无生命现象啊！哦，会使讲家属足艰苦啦吼，这是伫中秋节。啊，咱啊，简单甲咱报告者，因为阿雄电台时间到站啊，祝阿雄电台好朋友大家中秋快乐！啊，明仔下昼12点到1点，晚风俱乐部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58分到，咱电声电台工商，再过进入咱12点钟的时间，再甲咱报下七啊十波，感谢。
1: 火车载阮行吧，失去爱的世界。
2: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3: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金星疾病患者嘛同款，金星卫生法修法，对于金星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金星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医生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7: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份的准备，就减一份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

后来这首《保重啊爱人》吼，陈敏龙甲张玉婷所合唱的，伫拍这个十波后边，我感觉这首歌吼，听起音乐敢那我那袂歹听嘞吼。啊，伊的歌名叫做《保重啊爱人》，等下是不是去播这首吼，大家听看卖嘞？啊，拄啊嘛有这个陈淑萍讲《好风吹想要飞》，哦，这嘛拢袂歹听。来，咱时代好朋友吼，今日时间一点过五分，电声电台 AM 107.1，今日咱第二点钟第一阶段官方俱乐部时间，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官方甲阿秀现场甲咱服务的，咱这个节目啦吼，啊，伫礼拜伫唔是礼拜，今仔是中秋节吼，我拢想讲今仔休困礼拜，中秋节今年连续四天的假日咯，哦，连续四天的假日。啊，为个会当去远路途佚佗，哦，去过暝徛日啦。啊，那是讲咱长辈时代，你若无出门去个，会当陪伴元芳家阿秀，感谢恁个陪伴。全部时间、全部节目，咱个产品哦，有下你用个，会当到指定药房买。尔康、永力精、人参、皂苷胶囊、杭泽、黑杨素、健中胶囊、肝基用、骨碌二神保加。三生之家、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玉黄酮，这九大产品拢有红色的关刀，一支红关刀危机的，这是咱上一代的产品。另外，咱三大产品无红关刀，都是咱的起膏、洁净露、加如意哦，这拢有金银花。红关刀九大产品的红关刀会当留起来，四支换咱1000块的如意洁净露。起膏三种，互你选一种。六支关刀会当换咱1500块咧卖你一罐尔康，随身包的嘛拢会当换。起啊挂同款有红关刀，同款无甲你挂起来，互你累积点数。另外八支关刀会当换永力精、红枣、黑杨素，也有红花、木薯、玉黄酮，这三种拢2000块的，会当互你选择其中的一种。十二大产品各指定药房拢有，咱屏东、李港、高雄、哦、高雄、基山、美浓，也有咱啊，这个大寮、南麻溪啦，哦，林雅区啊、枣营啦，哦，也个有咱桥仔头，包括咱啊，这个明德，啊，那咱沿道中啊所开的啊，恁市政台对面的和德。咱有伫主干店，啊加啊即种燕巢店，啊那主干店，咱即个蚵仔寮这边的人爱来主干店买，包括咱罗德中明各个所开的中明药局，啊咱阿莲药局、中明药局拢有开到咱工山店，所以咱工山嘛有咱的指定药房，啊这是咱高雄、屏东。另外，咱台南因道中啊，毛开分店伫咱台南各个所在，拢有咱的指定药房哦。不管对一区拢有，拄啊，干那对一区呢，咸水区、东山区啊，包括北河这方面，也有咱南华、南西哦，遮无指定药房。南华、南西拢爱来到咱玉井太阳啊，遮买哦。咱玉井干那放一间尔。哦，咱是多好朋友，啊，有的药房会当甲你送到厝，有的药房无法度。你像咱屏东啦、啊，哦，屏东、李港、高雄，啊，甲美浓，哦，高雄的美浓啦，哦，啊，这个林雅区啦、大寮啦、南麻溪啦，哦，遮拢会当甲你送到厝。咱这个药药局，哦，拢有咧甲咱送。啊，咱。其他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包括电话买定岗咱的安静的精芭蕾舞的正丽庄园咖啡，是咱上一座公司的相关企业。公司伫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2段206号，买定岗咱的啊无伫指定药房的产品哦，比如讲咱的咖啡啦、手工饼啦。啊，生日的鸡卵糕、蛋黄酥、凤凰酥，还是讲你要顶胖，哦，顶胖要放你喜欢的料，最主要卖嫌贵，
因为咱这拢天然的，哦，食起来口感无同。昨阮客囝吼，叫我去保安宫祝寿啦吼，较甲我讲的，讲妈妈，我的嘴拢互恁饲歹去啊。咱的料食起来口感无同，所以伊怎啊大多数拢食袂下较济啦吼，干那食阮的下下，因为食起来口感无同，含迄种阮布袋母圣宫吼，诸位。是查某的哦，伊有伫迄个东森电视台咧卖产品，啊，伊有开播一公司，伊即个伊毛开即种啊，开即种超商啦，哦，迄、那个冷冻啦，哦，即、這个菜啦，哦啊，又咧卖大闸蟹啦，吼、哦，足济足济，啊，包括啊，咱过年啦，啊是讲普通时啊，要甲订迄种。用好的，像讲有迄个排骨米粉哦，迄种包装好好的，拢甲你煮好好，你甲兄都会当食。哦，伊咧卖足多，啊，即个吼寄迄种香港的中秋月饼，寄两盒互我。结果我留一盒起来，食一盒送人。迄个香港的中秋月饼，足有名的哦，足有名的。啊，阮即、這个啊客囝讲。妈妈站甲我讲，妈妈嘿哦，我食足袂下个啦，讲食起来会过贵啦吼，啊个伤甜啦，安怎安怎哦？啊，当然，你若侪人娱乐，少人嫌，咱唔敢讲无人嫌啦吼，侪人娱乐，少人嫌，咱的介绍佫无讲啊，像一般咱的饼啦、胖啦遐尼那俗，但是贵嘛贵无偌济。嘛是真侪人咧甲咱接受，因为伊有食到的人，都知影口感无同款。无食到的人，一听到介绍，伊就唔敢买啊。有咱许多哦，本来甲阮订哦，即马算算咧，感觉讲敢那足贵个，嘛甲阮退回呢，嘛唔是退回啦，卡来甲阮讲无爱订啊，哦，卡来讲无爱订。阮原来有接到这个人客呢，想想咧讲外口较凶呢，啊怎啊讲啊我无爱呀，迄拢无要紧。人讲卖互我寄出去，较甲我摕，因为寄出去足侪时段唔知影哦，寄出去爱钱哦，佮摕倒转来去抓工嘛爱钱，伊讲啊无收啊爱钱哦，啊人要做白工的啊，今仔换准你工送货啊，你送去哩唔免工钱，啊人不爱甲你收啊，你要佮摕倒转来你唔免工钱，啊人唔免请员工甲人送，哦这拢爱钱哦，恁爱知影吼、哦，所以你若无想我足详细。你无甲我交关，无甲我买，拢无要紧。但是你一旦要甲我买，要甲我交关，你得爱想详细。人讲买卖哦，大家爱欢喜感官，啊买卖哦爱欢喜心，啊咱无勉强。所以讲到这个中秋月饼吼，啊小卡安尼甲咱拄啊报告一下。啊要订讲咱的产品呢，24799，买咖啡，买手工饼哦，啊是讲买咱的寿富康青普林呐、啊。啊，酸痛药包啦，蔓越莓，这拢爱来公司订购。247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咱这首歌搁听落，要点歌上班啊。咱是多听一点点啊，就好吼，听一点点啊，就好。这是啊，这个拄啊爬起来十步，迄、那个陈敏龙加张玉婷，我拄啊有报一个音乐对无？咱听一点点啊。来准备一个哦，24778788有要听歌的哦，啊你今仔日中秋节都无出去的，有伫厝内底要点你爱听的歌，啊你爱听的歌吼、哦，你若安尼正礼拜啊点一届拢无要紧，啊我若真正讲啊你定定点，我会甲你讲，你较来较去改别项歌就好啊吼、哦，这唔免紧张啦，啊是有甲咱讲，只是讲甲咱拜托尔，你唔免紧张讲哦安尼。其实点的歌也是我讲袂使安尼歹势，唔好袂啦。吼、哦，咱是多，我拢会甲你注意。大多数拢袂讲，逐工伫遐点迄首歌，拢嘛三五工过，正礼拜过。你爱听的歌，干那迄首，你差不多正礼拜啊点一届，我拢袂讲你安怎。你唔免紧张哈。24778788要点歌，等下靠过来吼，听一段段，我咧等你哦。

0: 哦，潘先生，车已经要起行哈，来，咱来接电话，有人点歌咯，咱就爱接。喂，你好，要甲你接吧，你挂掉。我就甲你讲，我听一段段尔吼，听一段段尔。喂，你好。
1: 哎、
0: 欸，嘿。嘿，
1: 中秋快乐、啊！
0: 嘿，中秋节快乐！嘿、哦哦，
1: 啊，我来跟调那个，那个做林小菊调《女人遥望》，我爱听一调。
0: 哦，《女人遥望》啦，吼、哦，好，好，谢谢，好好，拜拜，《女人遥望》啦，吼，咱拄啊，迄位时段吼，你卡来，啊，我挂就该扭落来，要甲你接啊，你搁挂掉吼，安尼我就无法度啊，《女人遥望》。要点，赶紧搁卡起来吼，赶紧搁卡起来。我拢讲爱恁准备，啊，你做你家福建都无要紧。我等下准备一个，你唔当想讲啊，你报一个音乐，报一个歌，你都啊动作无咧，甲你接啊。来，二四七七八七八，二四七七八七八，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要点搁加卡好起来。啊，那无我来报这首啊，这个陈敏龙拄啊。听不完的吼，保重啊，爱人哦，佮继续互等啊，我来找这个女人摇棒啊。等下恁若要佮点歌，我都无互恁点啊哦。恁若真无要起来，等下我都陆续做节目啊，都无互恁点歌咯。来听这首啊，保重啊，爱人。

听起来嘛无讲足好听啦吼，音乐好听啊，拍七来十步也是较好听。来，咱听这首《女人也有梦》，啊，再来给咱报社会新闻。

0: 我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来看这件新闻哈，这个时间一点过23分，这是咱台南的新闻啦哈，台南这下载也有报过，这是台南倒位呢，敢那永康啦哈，永康台南永康的新闻，这个永康区复兴路的巷啊弄内底。民众发现讲有爆炸的声啦，啊！台南市消防局伫早午11:19受理报案，总共出动着40台车，啊，差不多100名的警消赶到，并且调派着无人机2台、消防机器人1台，再来支援，也阁有后勤的补给车1台，阁有动机区。诶，这个200型的，诶，这个哦，做诶重型的迄落啦，迄讲做重机具啦吼，200型的1台，全力来灌救啊！啊，火势虽然迅速控制，但是起火回收场伫巷仔弄内底，而且物件拢全面燃烧啊！啊，这部的水线来抢救。在下载啊，3:53较破火气，到6:27哦，较将这个残火处理了哦。破火气无代表好啊哦，迄、那个温度哪个有爱去继续处理？你敢讲啊？敢那要和迄个温度降温到冷气爱去2点外钟，到6:21较确定完全处理啊。啊，除了。起火的电脑周边的物料回收场，以及我边仔的臭豆腐工厂，啊，甲汽车、考察、甲这个铝圈修复工厂，嘛拢遭受着波及，燃烧的面积300几公尺，啊，同啊这个不幸中的大幸的，就是讲这段时间内底拢无大人啦，哦，内底拢无大人。台南市环保局发布着空品提醒啊，讲迄个塑胶味足重的，叫人啦胃啊过吼，拢爱挂嘴黄啊啦。啊，伫即个林德区啦、北区啦、哦东区啦、甲南区，遮个住户吼，同好窗仔门拢关关咧啦吼，窗仔门拢关关咧。哦，这是会知啊所发生的。再来讲另外一件吼，另外一件新闻，来看一件，等一下哈，咱可以找一下，我看有最新的通甲咱报告，最新的吼，最新的诶新闻，这个。苗栗一名查甫人开奥迪的，奥迪的车嘛拢足贵的，交双米的拢差不多了吼。因为违规去予警方哦，甲拖掉。啊，因为违规去予警方甲拖掉，结果伊公然跳上拖掉车，拆歹着警方的封条，并且走入去伊奥迪的车内了。甚至将过程录影上传 IG 啊！苗栗地方法院法官近期审理了后，依犯着刑法，拄起着查封标示罪。你发条，你若这个你查封的发条打咧，你袂使私自去甲挑，安尼有罪哦。判刑5个月，迄5个月会当互你交15万，唔免关。啊！判决书指出，讲这个查甫人伫今年的正月开着老爸名下奥迪的经过苗栗市区，因为交通违规，遭受到警方依法伫四面的车门、甲后壁的车厢、甲打上封条，乌白停车伊会甲你打，啊，佮甲你拖掉哦。再往着保管场、保管场啦，不离过这个查甫人趁咧拖掉的时阵，伊拄啊有看，怎啊跳起嚟做一挂这不法的行为，安尼判。5个月，你若无要关15万啦，这是一件。来新闻报告者，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阿秀 报的啦吼，啊无恁都今仔日中秋节，大家拢无闲啊，无点歌。我报一首啊，这个陈淑萍，我拄啊讲的《雨风吹》，啊想要飞，吼、哦，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1: 火车载阮行吧，失去爱的世界，流落来拢是目屎。

后来哈，这首歌播完，咱赶快哈，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上一代的产品，咱好朋友真正爱嚼对路了哈。啊，你像讲咱循环的问题，引起到肩胛头的酸痛，最爱吃红枣、黑杨树，有的颔棍啊啦，哦，颔棍啊，安尼酸痛，痛啊，为肩胛头。还有当然是循环所引起的，咱有足侪时段吼，去用针灸啦，哦啊，甚至食骨头酸痛的，拢无法度。食咱的红枣、黑红素，才知影讲原来循环嘛引起安尼呢。所以咱时段唔是干那胸下啦、脚手啊麻痹的问题啦，哦，头壳无爽快呢啦，咱的循环那是啊。影响到咱规身躯，都是所有的所在拢会影响到。你像目睭嘛会哦，哦，伊眼压会较悬，眼压会较悬哦。啊，你拢找无着病因呐，啊，无爽快啊，啊，去予医生看，讲眼压悬呐，食降血压的，咱是多啊。有当时啊，你眼压就对咧低，啊，毋过这毋是办法啦，哦，毋是办法。你真正爱食咱的红枣、黑红素，去维持着循环这方面，可以恢复正常，将体内遐无好的油爱一工一工安尼倒倒啊，你唔袂使无耐心啦，因为你爱想讲一工食三顿，迄是倒倒啊，你是偌久的时间较累积来哦，你爱予伊时间一工一工倒倒啊，甲你代谢掉。啊，那无就是头啊，就爱食起来啃。你像阿修啊，从做咱的产品，甲进25吨，我就是拢食阮的产品，甲食起来啃，不管有无，不管，拢甲食起来啃。油买累积为咱的肝遐去哦，先那你肝四面拢油包掉嘞，你就是累积为遐去啊，先那为颔棍啊，为肩胛头，先那。你胸口嘛，常常无爽快。每一个人的状况拢无同，脚麻、手臂啊，循环影响到咱规身躯啊，头壳嘛会哦，有些头壳会痛啊，会痛啊，会疼啊。所以咱时代唔通造成危险，咱的红枣、黑红素内底搁藏金香，都是医生开单开的哦。通常医生头啊，拢食西药，甲你讲，有一天若无法度啊，伊开金香互你食，啊，有诶爱自费呢，哦，伊拢会甲你讲开较好诶，互你食。金香都是血路循环诶良药啦，医生较会当开，但是咱自伫遮是安那会当放，迄法规诶问题，你有放纳豆激酶、放红曲、红枣虾、红素、绿茶粉、红景天，你都会当加加嘛放，啊，放诶量。嘛是拄啊爱符合着，符合着食，安尼较袂甲你伤着啊。哦，这就是要维持着咱循环这方面可以恢复正常，一支真，和咱好朋友甲咱肯定娱乐的产品啊。啊，你无食着，你都唔知影人肯定啊。红枣、黑红素，所以甲咱的人参、皂苷、胶囊，甲咱的永力精做伙食。那用的精雷配，啊！你西药有咧食人爱离两点钟哦，哦，离两点钟，同无爱点半钟。啊，搁再来就是咱的啊，三生芥加乌豆加蓝莓，啊，包括咱的啊，红花木薯异黄酮。你若讲啊，严重的血无够，咱的皂苷哦，伊嘛是会当赶紧及时来补给。啊，搁红花木薯异黄酮内底微量。尤其有糖分的人，你要吃三生芥加乌豆加蓝莓，你皂苷一定要加咱的三生芥加乌豆加蓝莓做伙吃。安尼，你要进步的空间会搁较大，因为这个皂苷就是咧稳定糖分，稳定咱一挂慢性病的人，要互你进步的空间会较大的一支好产品，的一个足重要的成分呐。你买有当啊，买这个皂苷，你嘛唔知要对买哦，所以卖嫌贵啦。人参皂苷胶囊、三生芥加乌豆加蓝莓、红枣黑杨素，也够咱的女性诶。哦，你若要无爱，互你咱的下身啦、啊，
哦啊，包括咱的三大器官，定定咧找妇产科的，你即刻啊营养素一定爱补给啦。红花、木薯、异黄酮，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咱邀请好朋友来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曲。哦，咱来安排一首早期的老歌啦，吼，早期的老歌。费玉清所唱的《找一个落雨天》，找一个下雨天，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找一个下雨天，我们说再见。多少个山盟海誓，爱的诺言，多已化成。

哎，搁倒转来咱节目现场吼，倒转来咱节目现场，过来甲咱报社会新闻。咱中秋节个社会新闻吼，足济拢是迄种回旋啦吼，回旋。像遮搁有一件树林啦吼，树林。诶，里长参选人，即个掠着拢里长较济啦吼，议员个较少，议员个有一个。啊，所以我拢加减啊提醒尔，都唔免报啊。来看这件吼，来看这件，这是一个这个饮酒开车的猪队友啦。这发生伫咱南阿溪，伫早暗哦，哦早暗为了中秋节，站唔到咧杭巴路啦吼，啊，就去咧聚餐啊。伫南阿溪的警分局警员咧执行巡逻任务的时阵，因为一台厢载的机车伫路上吼，啊，底下咧，敢那咧起笑咧，硬飙啦，啊，搁安尼底下咧踅来踅去，安尼掀来掀去，啊，未输蛇形安尼，啊，所以这警察就感觉讲有疑问，将进前甲盘查，无想着讲直接盘查哦，当场抓到一名饮酒骑机车的现行犯。更加意外超出着后座，这个人家一竟然是唱真久的失联的义工啦，我就是讲已经逃避足久的失联的义工，和这个现场的警察吼，话讲吼，这根本是啊无意中去抓到的劫劫啦吼，抓到的劫劫哦，这简单甲咱报一个就好啊，啊，所以讲。啊，咱爱守规矩吼，爱守规矩。来，咱今仔日中秋节吼，加听一下歌吼，加听一下歌。咱来听这个拄啊，迄拢华语的嘛吼，拢华语歌。咱来播一个台语歌。咱等一下哈，听一个音乐。

来，咱来报这个杨哲哈，杨哲的歌，大家拢往那足爱听啦。其实伊足够唱歌哈，伊足够唱歌。来报这首《目屎一斤重》哦，《目屎一斤重》。咱中秋节啦吼，袂使目屎一斤重。若无人陪伴你的时阵吼，咱家己去找咱家己的快乐哦，袂使点啊点点啊伫厝内底流目屎哦。中秋节，逐天都爱快乐啦，卖讲中秋节。来，这是杨哲的歌《目屎一斤重》，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后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同款吼，搁甲咱许多提醒一下吼，啊，同款进入广告吼，进入广告。咱的这个古乐里森堡家，普通时啊，加减啊，给囡仔食，大人食，因为伊是一支饮用药啊，饮用药大家拢会当食的哦，无咧分体质唔体质的问题，拄啊，干那一支无咧分啦，因为伊是饮用药。最主要，你若讲无咧福建嘛无要紧，因为伊会当甲咱通淋巴里面。普通时啊食，咱的筋骨咯，伊比较会较袂，因为凝固过深，啊来，互咱许多，你会感受到讲吼，受到这个压迫啦。所以通淋巴里面有一个好处，就是普通时啊，甲你做维持的作用啊。通淋巴里面的油啊，干那一支啊，啊，而且你普通时啊食，会当预防唔通叫退化去，都是骨浆骨髓的流失啊。先话讲退化，食咱骨碌里先补加，会当甲咱生骨浆补骨髓，都是你骨浆骨髓去流失去嘛。普通时啊，啉骨碌里先补加，都是会当预防嘛。卖讲等啊发生啊，才要来啉嘛。一个有咱。伤的问题，囡仔大细，加加减减，大家哦，弄着伤着，啊，徛几工，坐几工，这拢属于伤啦。职业病嘛是一种伤，所以要甲咱强健筋骨，骨伤好无哩，会当甲咱强健筋骨。咱的骨板，伊是治愈的药材，鹿角

南京保税是自用的药材，两行合作会同林多里梅啊，哦，两行合作会同林多里梅，啊，好，咱的林多里梅会当安尼流嫩，啊，咱啊好朋友是不是轻松快活？啊，佫有一个病后调理的，哦，病后调理，破病了后，哦，破病了后要调理咱的啊，这个身体上的问题。要让咱维持着咱的健康，咱的病后调理，骨碌里先补加，买当做一个病后的调理。啊，那普通时啊吃哦，可以当甲咱维持着咱各方面的啊，这个健康，就是会当甲咱补精血、欠精血的人，精就是查甫的嘛，男中精、女中血，补精血，佮兼补肾，啊，包括补气血，佮兼补命。我们会当把卫生护理部申请到安尼是无简单的哦。咱的骨碌理肾保家指定药房甲买，客啊挂因有红冠刀，一支红冠刀危机的，这是咱上许多的产品。来邀请好朋友来收听一首歌哈，啊，以这首歌甲咱好朋友讲拜拜咯哈。这首歌就是官方甲阿秀唱的《女性的复仇》。啊，甲咱电声电台时段讲再见，拜拜，祝大家啊，这个中秋节快乐！明仔中昼12点到2点，电声电台空中再相会，拜拜。

0: 秀，实在对你真不足，我永远无带你来离别是袂应一来。
1: 哎，你跟我离别，元芳，这是安怎讲呢？
0: 这也无啥人去讲啊，这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代志已经到目睭前啊。因为我故乡的老爸来强迫我爱倒转去啊。
1: 哇，什么？元芳，这是安怎嘞？你讲的话，我全然未分明。
0: 啊，这这简单的话你还听无？我的爸来叫我倒转去，我无转都未使啊。
1: 啊，你知影我白痴啊？
0: 你来下面我，我都已经有无惊的人啊！
1: 什么？你有无惊？这敢是在冰梦嘞？

0: 阿信，
1: 那
0: 你已经离开三年啦，今仔日我来这酒场是专工来找你，请你一切都来赦免我，因为我事业来失败，无惊煞来澳洲。
1: 你也有迄个面来见我，我的一生为着你这个冤枉来迫害，而且唔在这三冬来，我受过偌济的惨苦，还有偌济的男性，予我来揭开。今仔日我来这个酒场，做着烟花女，虽然是为着生活，唔过我全部的希望是要来替着天下的女性复仇呢。你无必要来见我，请你唔通再来拖延我的时间。
0: 阿是，请你就来赦免我，你来变成这款，完全拢总是我的罪恶。阿是，请等下，阿是，阿你是要去对？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你回来了，爱给你先
3: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健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肉益生家、苏力通、甲少善、甲伟善、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 C S、保顺通 S。镇定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大家好哈，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拢总平安，大家好，欢迎到店来进行咱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就是希望这个节目的时间会当带来大家拢有一个真舒爽、真轻松、真愉快的心情吼，所以讲需要来安排歌曲来当做陪伴。嘛，招咱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来点歌，赞助咱节目的光彩，这大家公家听吼。啊，现场的电话请多多利用，台南地区。请卡570-4567，这台南的。那在咱高雄地区，那请你卡741-9300的电话来联络感情赞助光彩。建中伫遮先达你，谢谢，感谢你的支持鼓励吼。现场电话。今来打利用一下吼，台南是570-4567，高雄是741-9300，卡电话来点歌，赞助光彩，这建中来在咧接电话吼，真的阿未有人开，今日会当卡吼，这个台南是06的570-4567，高雄是07-741-9300。来，我来接电话哈，接电话哦，来接哦。
1: 建中啊，
0: 哟，姜母鸭的小鸭子哦。
1: 门外妈妈，请你也保重。
0: 妈妈，请你也保重吼。请你也保重文下哦，无问题，小鸭子，我有收到啊哈，哈、啊，祝你健康平安哈，谢谢哈、哦，来哦，来坐哦，
2: 喂，
0: 你好，我建中，哟，
2: 阮静海
0: ，哦，阮新华的林小姐。
2: 好、
0: 哦，我唱好啊，无问题啊。你若爱听，就讲啦哈，哈、啊。
2: 好，
0: 好，谢谢哈，拜拜。啊，你要食饭呢？食饭吼，好，食饭啊，好，谢谢哈。好啦，我今日都休困的，都想我食咧哦。好，拜拜哈。来，专线电话是台南570-4567。那高雄是741-9300吼，谢谢。你好，你好哦，我建中啊。
3: 建中哦。
0: 哟。
3: 啊，你好。
0: 嘿，我好，
3: 我新听友啦。
0: 哦，新听友啊，我嘛要来签
3: 我。安南。叫南哥。
0: 南哥啊，南哥你好啊，南哥哈。
3: 今日当妈，你帮我整一袋的冷淡的技术。
0: 冷淡哦。
3: 冷淡的
0: 接吻
3: 啊，冷淡
0: 的啥？
3: 接吻，kiss
0: 啦，冷淡的 kiss， 冷淡的接吻，哦，这个爱我来吹一个，
3: 这老歌啦，
0: 啊，所以讲爱来吹一个，我来吹一个哈，吼，没问题吼，谢谢哈，感谢你，谢谢吼，谢吼，好，我再来吹啦吼。冷淡的 kiss 哦，安南的南哥哈，这建中等下来打做招吹，来再来接电话来，现场电话，台南570-4567，高雄是741-9300哈，来你好，我建中啊，
4: 店长，
0: 哟，
4: 食饱未？
0: 我食饱。
4: 哦，安尼
0: 差不多都要枵啊。
4: 啊，食无用啦吼。
0: 没啦，带无用。
4: 我下晡再甲恁点一条中回故乡。
0: 中回故乡。
4: 中回。
0: 叶克电呢？这叶克电的
4: 问题。我爱听你，爱听你笑。
0: 好，我唱嘿，好。无问题，我带来唱啦哈。
4: 哦，
0: 好，谢谢，好，谢哈，感谢你，感谢你的介意啦吼，好啊，真有民主安尼，谢吼。最后一位吼，最后一位哈，来接一个吼，来，你好，我建中啊。
5: 哎，我要点一首那个《抓狗的心》。
0: 抓狗的心。
5: 抓狗的心。
0: 哦，抓狗的心。
5: 嘿，珠海金桥的。
0: 抓狗的心啦吼，
5: 抓狗的心嘿。
0: 无唔对，啊，你啊在位，我变哪称呼？
5: 哦，我陈太太。
0: 陈太太哦。
5: 嘿，啊，迄个我要珠海金桥的啊。
0: 珠海金呢？你有老讲啊？我有听到啊。
5: 啊，珠海金桥的啊。
0: 无唔对，无唔对，好。好，谢谢，感谢你的鼓励哈。
5: 好，
0: 谢谢，拜拜，谢谢，感谢啦。

先来听这首孙金辉这谢怡君唱的吼，来到阵欣赏来。这是阮薛太太，四太太吼，四太太来阿莲的好德来买咱的钙玻璃古乐益生家，感谢你的支持哈，谢谢哦。做欣赏哈，孙金辉谢怡君唱我咱听来。

花，谢谢咱四太太、薛太太哈、哦、来和阿莲的合德，加大家交关哈，感谢哈、啊。孙金辉有收到啦哈、哦，谢谢恁的高官支持，啊，会记得食了好，带咱到宣传、到广告，啊，这也真要紧哈、哦，真感恩，谢谢大家支持哈、啊，来听建中讲新闻一个，要来报告这个新闻是台南哦，台南麻豆啊。这传出着随机杀人的代志，这个64岁姓王的男子，精神状况无介理想，杀水果刀，随机杀两名，一个坐伫车内，啊，一个敲刀摆的两个妇人拢有杀着伤，啊，这个警方赶到现场。这名男子在三刀冲向警察，警察路尾打开两枪，将人制服。啊，这个嫌犯姓王，这大腿着枪了后送病院。除了两名受伤的妇人，都有一名警察迄个刀啊抬着。啊，这专案总共造成5个受伤。啊，这个姓王男子对麻豆安静里因处杀水果刀行出外口，一路细细念咧，嘛唔知咧念啥。啊，结果呢，先砸一台汽车，啊，这个汽车停落来吼，迄坐副驾驶座70几岁妇人人手又抬一刀，刷落去，边啊只一个桥都要经过。都将这个妇人人手打抬一刀，啊！警方接到报案，赶来到现场，一开始是用辣椒水打制止，制止无效。姓王男子走去路边油啊园倒落来，听到警察在话讲：“你起来，你起来，你听我的，你听我的。”结果失控，三二警一直吵啊！啊，一路吼都对警察开始安尼水果刀底下溜来抬去啊！哦，啊，这路尾吼，警察也杀，迄、那个军啊在阻挡，但是这个姓王男子所情绪愈来愈激动咧，走到马路边，继续在对远景大细声，甚至都要冲向着警察，要抬警察啦。这个警察伫这个情况紧急的情形之下，杀枪吼。总啊，对伊个脚啊，打开两枪，其中一枪拄啊着大腿啊，迄着大腿吼、哦，迄着枪得疼得哀啊！警察才赶紧将人来呾制止逮捕，赶紧呾盖好送病院啊！哦，所以讲到底是受着什么款的委屈哦，带产生即款的问题吼、哦？啊，这卫生单位有哪得来呾做一个了解一下，到底是唔是有精神上有受到什么款的刺激？哦，或者是食毒，毒品有哪食较破破的，有哪有够侪哦？来听建中唱歌，小鸭子点一首《妈妈，请你也保重》，天下间所有的做爸爸、做妈妈，大家通通都要保重哦，谢谢。

0: 感谢哦，哇，感谢恁的鼓励支持哈、哦，谢谢哈、啊，我那祝福大家啦，拢身体勇健健康哦。恁的破阿声有收到啊哈，在建中直接先在那讲谢谢感谢哦。来哦，咱来进一个广告一个吼、哦。来，你好啊，建中啊哦。
1: 建中你好。
0: 欧大哥。
1: 对啊，欧大哥。
0: 欧大哥，欧大哥，谢谢哈、啊哦，这种。
1: 我长得来啦。
0: 长得来啊嘿。
1: 好，我吃你的产品偌好诶。
0: 哦，我你都，俺大哥拢吃我的介绍铁鸡啦。
1: 嘿嘿。
0: 铁鸡吼，安尼吃偌久啊？吃
1: 三。两三年啊，
0: 三年过吼，三年过吼，
1: 谢谢
0: 卡罗阿妹哦，安尼吼，感谢你，感谢你，
1: 谢谢啊，
0: 谢谢哈，继续带咱支持，谢谢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拜拜，谢谢，只好带咱到宣传广告一个，这铁鸡吼，这有哪有咱的好朋友都吃十几年啊，孙中药的铁鸡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是013，绿素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03号，这种合法的药品呢、啊？伊所采用的药材，就是拢依照较保善用的药啊做主剂，所以讲这条铁鸡在食吼，迄药力会入心，达咱大补气血，将咱规个身体达固好用起来。这心吼、哦，心主骨啊，肾气纳足，肾阳而旺。骨髓唔带充足，骨骼唔带坚实强壮。铁鸡咧食药来来入心，带咱大补气血，和咱人诶精气神诶八点十足。安尼工课咧做吼，想到遐，做到遐，迄唔带加真有喷味，较袂用笑嘟咕鸡啊！啊，想想一堆啊，做无一汤匙啊。食孙中药诶铁鸡，药来来入心，大补气血。和咱的气血会通，这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酸痛，买当来带你做改善。哦，所以你若气血高衰、阴阳两虚，地疏讲吼，咱的身体虚烂啦，人愈来愈消散无吧，精神正歹，神道都软到到像独孤鸡同款的，四肢会无力的，走路会软脚啦，做工课讲会做甲软手的，会畏寒、脚趾会冰冷的。包括讲有这个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个酸痛症头，食铁鸡来带伊做改善、做治疗吼。这使用足方便，一边拢食两粒至三粒，一天食两顿就好啊。铁鸡的细罐的2500，大罐的5000，长期在食买大罐的，大罐的内底有细罐的2罐半的量，所以讲你若长期在食买大罐的较会好。这建中大家建议推荐。啊，对，咱的速力通。速力通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六二六四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1号。速力通吼、哦，这罐就是会当在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尤其你有这个便秘啊，你体内蹲大量这废物、这毒素，形成腹肚闷闷、腹肚胀胀，这造成你身体的负担。孙中药的速力通在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伊会当将咱的宿便清活清气，会当减少废物残留伫肠道引起的疾病，包括伫咧肠啊、肠道底下咧，生肠啊、生炎啊、生瓜有甜无当诶，食孙中药的速力通，治你的便秘，清除你的宿便，清除你肠啊、肠道体内即个毒素，都调理到你即个腹肚肥满的体质，所以讲即一减数值啦，人讲诶，猛拉减水果，速力通。这一克啊，1800块尔吼。啊，那咱家庭必备的平安药，这个药膏包花膏，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15511号，这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9011号，这让敌人头痛、肌肉酸痛、颔关紧、眼会晕车、会晕船、肌肿、推拿、刮痧的滋润拢会当包花膏1500块尔。啊，咱这个隐脂梅，这日本进口的隐脂梅粉末，都配合着红景天。餐食林松的萃取物，都有维生素 B1、B2、B12、B12，都有这个精氨酸，会当调节咱的生理机能正常的运转，促进咱的新陈代谢。这一克啊，2000块呢，这日本进口的日本作行的吼。要电工主文询问，打卡电话哈，台南570-3368，高雄74772888，以上广告。 细细哈。

讲一个这个新闻啊，就呢有那台南的吼、哦，这个新闻伫台南什么呢？这个台南叫一台 BNW 诶，乌色的啊，大台啊，啊可能开车无注意到头前围了电动机车，这骑车这个电动机车的骑车是一个七十几岁姓陈的啦吼，伊要弄一个当场倒伫涂骹。啊！人马上连呼吸、心跳拢总无得着，经过送病院来抢救，结果嘛是同款救袂倒来咧吼。姓刘的这个驾驶，警方马上打酒测，无食酒，毒品快筛稳也无。啊，到底是什款原因在弄到遐严重呢？哦，弄到迄几个车头哦，拢废去啊，猫去啊！啊！挡风玻璃都破去咧，表示讲这七十几岁，这个大哥吼、哦，有可能是要弄掉了了后呢，啊，人怎飞起来？啊，飞起来都要弄掉迄个挡风的玻璃，挡风玻璃弄一个都脆严严啊！哦，开车这个姓刘男子，年岁伫二十岁左右，俩少年家啊。啊！这弄到这个姓陈的这个伯啊，了后呢，哦，规台机车是弄甲差不多全毁啦。啊，因为这机车这个电动的机车哦，这改成也无牌啊，哦啊，哎，算作拼装的啦。哦，所以我为电动的你嘛，即马电动车嘛要挂牌呢，哦，嘛要挂牌呢吼、哦。啊，经过着这个驾驶。他上病，这有哪上病吼？是有哪拢正常吼？酒测啊，无食酒啊，毒品也无啊。但是这个伯啊，都不要幸运啊。这个伯啊，又弄一条宝贵的生命，怎啊无去啊？可怜呆啊！啊，所以讲这个开车吼，真正袂当赶工啦吼啊，这赶紧哦，你得为着要较赶紧小夸，赶紧要到咱的目的地啊。结果呢，这生命。那一个损失去了后，拢是一个破碎的家庭啦。哦，你看这伯啊，七十几岁啊，虽然讲年岁有那未少，但是这少年人咧开车开啊紧，就是安怎咧在装啥货安尼哦？啊是讲好在这个是无食酒无食毒啦。哎，有的少年人都愈可恶呀。迄有的是吼，食酒也要开车，食毒也要开车。迄撞到路的用路人呢？这动作目标同款啊呢，这拢是咱的社会无定时的炸弹啦。啊，所以讲即马咱不管是酒测也好啦，什么物件，哎讲毒测也好，拢做严格。啊，就是要大力来打压着这款食毒的啦、食酒的都要开车的人啦吼，和咱一个安全的用路的环境。啊，所以讲有那对咱的警方爱打鼓励，爱打加油之类啦吼。来听建中唱这首《乱情海》，这阮神话林小姐点俾我建中唱的吼，我来唱，谢谢恁的鼓励哈，哦，感谢恁的支持，要带咱拍波啊，再卡电话来，台南是570-4567，高雄是741-9300吼，谢谢，感谢恁的支持哈，谢谢。

0: 谢谢哈，感谢咱的保佑，恁的菩萨仙的加油鼓励支持，祝福大家都拢身体勇健健康吼，谢谢。来，再来进一个广告一个吼。来，你好，我建中啊哦，
1: 建中
0: 哟，
1: 我阿勇啊啦，
0: 哦阿勇阿姐哦，你好啦，
1: 我爱做建中啦，
0: 哦安尼哦，好，你
1: 今日我建中拢挂四买五十罐啦，
0: 安尼哦，五十罐啦，
1: 我最近都挂，我打我打打加人车的资本就多咧，
0: 安尼好，感谢哦，感谢你的高官啦、啊，
1: 我建中我早间卡拢退化，未不那会惊，用背啊，就冇食些多类哦，啊，就冇会惊，
0: 拢食咱的加，
1: 打过资本就多咧，
0: 拢食咱的加的对吧？食咱的。骨肉鱼生肝啦，我拢食咱骨肉鱼生肝啦，
1: 好啊，好啊，
0: 谢谢，感谢，谢谢啦吼，钙玻璃的骨肉鱼生肝真正好啦，即我家己有那食几十年阿哥吼，钙玻璃的骨肉鱼生肝是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咱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控一六控控八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二号。钙玻璃骨肉鱼生肝，这上标准的素丁肝，所以讲伊这油性足温和，伊内底着古板六角枸杞磷酸，人讲素丁肝啦。啊，伊这个肝吼，咱的钙玻璃骨肉鱼生肝呢，对咱的身体伊的广泛的疗效，是治疗这个疗效啦，就是会当强筋、健骨、生精补脆哦，这袂当我白讲的呢，这拢是咱打。咱的卫生单位申请咱的广告内容啊，就是要有这个功效，咱来当写一只，谈只在咧报告。我讲伊的效果的，伊的疗效、治疗效果啊，就是会当强筋健骨、生精补脆，都兼会当在咱补肝心、益精血，在咱补气、补虚、气病。你伫病后，你要调养身体，拢会当来呾食这款钙玻璃骨肉益生肝。尤其咱人啦，年岁渐渐侪来，十个差不多九个吼，拢会气血失调。啊，气血失调了，就产生一挂骨质痛疼啦、筋络酸疼啦、四肢酸软啦、脚头乌，底无力变形诶，脚后底闷闷啊疼，两骨闷闷啊做疼，规工都会酸、会抽、会疼、会麻，落尾造成你行动无方便。你若硬忍耐，到尾啊，你诶骨头都会严重变形。骨头内底软骨啊加速退化，到尾啊许歹去哦，若要换迄个麻烦啊咧吼，食钙玻璃骨肉鱼生肝，这水诶做足好吸收哦。咱这老祖先传落来咧，即罐哦，这老药方啊，用新科技化的技术来当浓缩、调整、萃取诶好吸收，使用方便又咧对焦温，照顾你诶身体上好诶，一个选择着即罐钙玻璃骨肉鱼生肝，这一罐3500块哦，厝内你若较侪人在食吼。你了一边搭灌六罐哦，灌六罐绝对是加较会好个啦吼。啊，到咱个胃药啊，食胃散，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控一三哦，控一四控八控控二，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控一控控控三无，这个食胃散呐，这主治着咱脾胃虚弱，食着放啊，食着老拢食袂掉放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塞食面安尼规条规条个哦，你着食咱个食胃散来在咧补气。健脾和胃，对咱的脾胃等做伙在咧顾，安尼营养食开调白，身体咧顾开起来。哦，这焦山哦，1500块啦，这家庭一个必备的一个良药吼。啊，到咱金氏 CS， 这内底有这个叶黄素，哦，都有这个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都有各花各枝的营养在调咱补充。这当和咱在看世界，叫做开发经商诶，这日本进口1500块一个月份。啊，到保顺通 S 内底有鱼油，啊，到有这个乌豆粉、红景天、红康纳豆，兼都有加强这个 Q 天，哦，这个促进咱的新陈代谢，这个、一个月份啊1500块尔。产品要带咱高管定岗的，打卡电话来吼，台南请卡570-3368，高雄请卡74772888吼，以上广告下谢谢。来做欣赏，阮安南的南歌，南歌点这首合作冷淡的 Kiss， 红一通唱给咱听，到阵欣赏来，谢谢。 哦，啊那刷卡吼，刷卡要找建中吼，我来刷卡接你电话哈。台南57045167，高雄741930，来我来接。Yes.

啊，来，谢谢南哥点一首咱较少点到的歌吼，《冷淡的 Kiss》。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听建中的来讲一个新闻一个吼。来，要来讲啊，这个新闻呢，这是近前发生伫阳明山啊、一个凶杀的案件，37岁男子姓周。啊，个39岁姓郑女子，两人交往了后，常常起口角。姓周男子早就将着这个姓郑女子吼，再到这个阳明山，讲要带伊去佚佗。结果半路早就准备着迄个锁啊，套伫伊颔棍硬锁，安尼活活的锁死去咧。啊！警方家属早就报案，警方就安怎找都找无人，啊嘛认定讲真有可能哦。经过规半个月啊，我看这早的人就无命，因为拢无消息啦。但是警方一直找无尸体咧，找因男朋友，因男朋友就是坐坐讲，伊拢唔知啦，拢真正无了解，伊拢无甲伊联络，伊嘛唔知走去追，伊拢在咧找人就对啦。这个警方才查出来，因这个男朋友姓周啊，这长期拢伫三重埔这咧，伫走跳的，啊，自称讲是天道盟的，啊，算黑社会啊，啊，过去啊，涉及到真济什么伤害啦、切刀啦、强盗啦、恐吓啦，吼、哦，啊，但是两人各只在冤家，各只在冤家吼，啊这。安怎找都找无这个尸体呢？这落尾吼，落尾啊！警察讲去拜妈祖啊，哦，妈祖的指示找到这个尸体，这个案情在曝光了后，代志在愈来愈清楚，这个嫌犯在愿意哎承认讲吼，这是伊在抬死的对啦吼、哦。所以讲吼、哦，这做什么款代志拢是哎。牙头沙丘有心明底下咧看呀吼，歹心哦，歹心忙做啦，好心加做寡吼。啊，即我那后壁得爱面对着即个司法的追究啊，吼、哦，这是台北的新闻。甲咱的朋友倒来呾做一个陪伴分享一下，听建中来呾安排这首歌，叫做《中回故乡》，爱听建中唱的吼、哦。安尼，对我来唱啊，播小的新闻较心疼哦，听唱歌较轻松。来，我来唱这首《中回故乡》，谢谢哈。为着女性，为着失恋，一时伤心就抱着决意，离开故乡去的男性，经过了一冬、两冬，又都回来了，感觉无量的心情来打入到这个故乡。怨叹何用呢？人生就是爱奋斗要紧，自己来重新创造吧。

0: 谢谢呢，感谢保佑恁的支持，高官加油哈！我林小姐哈，啊，我那大约拍波啊，阿虎啊啦哈，啊都有啊八三一三的哈。龙丹谢谢哈，全部当中辛苦达恁邀请，谢谢恁的鼓励支持，谢谢。再来进一个广告一个哈，谢谢。
1: 我食足个排骨啊，拢总食不好。
2: 好好好，
1: 时间足准呢。
2: 好好好，
1: 都一滚，我拢三滚，七点就滚，
2: 系
1: 十点就去放尿，
2: 系
1: 十二点过一卖，
2: 系
1: 天天过三界，
2: 系
1: 有从食你这个神农哦，
2: 系
1: 减一半，
2: 减一半，哦，恭喜恭喜！
1: 一滚到十二点才去放一卖，天光过两拜，
2: 哦，
1: 啊，因为我无食你这个神农哦，
2: 系
1: 也八种的排毒，
2: 嗯，
1: 我唔敢去变做。
2: Hey,
1: 因为搞了，因为我这边死了啦。
2: 嘿嘿嘿，
1: 啊，变做你卡面呢？
2: 嗯嗯嗯，
1: 我那边变做都不会搞到停落呀啦。
2: 是是，
1: 好，啊，你无多爱玩，爱做我打鼓。
2: 安尼今麦食，
1: 唔搞事，我总食你只鸡用哦。
2: 嘿，
1: 食你只个神农，
2: 神农，
1: 那一罐，这罐啊，食得了啊啦。
2: 嘿嘿。
1: 这没个广大观的啊！
2: 安尼食习惯、习惯的都改善啦。
1: 食你这罐哦，真正减一半，
2: 减一半哦，高桥这个减一半，谢谢啦，感谢啦，恭喜减一半，高桥问题吼。孙中药的神农，这维生素新药二号空一三七空三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三一空空一二号。神王这孙中药孙汉两个药品，这原名叫做商标消散，商标消的药味就是会当带咱补心助阳收缩放尿，所以讲你拿这个膀胱收缩无力会放尿头闪尿尾放尿会挂挂，暗时啊会搞尿，会泄尿会漏尿，寒冬出来拍卡就靠得了打米啊，一天干那换来看过来念这样吼，孙中药的神王赶紧买来来吃。这细罐的一罐2500呢，啊那长期在这里来买大罐的吼，大罐的5000，大罐的内底有细罐的2罐半的量，买大罐的较会好吼。神王会给你赶掉哈，啊那少药啊，食少散，这维生素新药二号空一四七四六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三一空空一三号食少散，这当治疗咱昏少、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兼得会当带咱化痰。清气润气固咱的气管，这食少散，好好人来感动的动。啊，若有在扫来治愈的扫，无在扫，干那带咱化痰清气润气固气管都记得啦。啊，无即马空气污染遐严重，你无哪感的在动吼。家庭主妇恁拢炒菜在用食，素一挂油烟哦，你扫油啊在哪感的吼？食薰的朋友啊，扫油啊更加爱食吼。这个细胞咱来照顾一下，啊，那这个山苦瓜的苦瓜生态，咱这种山苦瓜的萃取的哦，所以讲伊的分子更加油，伊会当来延缓掉咱的老化，帮助消化。这个山苦瓜的苦瓜生态吼，真正爱大家投资一下，一罐1500呢，一罐1500呢，产品要带咱高官定岗的，打卡电话来哈，台南车直播5703368。5703368，高雄请直播7477288，以上广告，谢谢啊！来听歌，来听咱的陈太太点这首《纸糊的心》，朱海军唱给咱听哦。哦，啊那要找建中啊有无？要找建中啊，接你电话，你来卡现场电话吼，我来接吼，线卡来再来接。台南5704567，高雄是7419300，我来接你电话吼，谢谢。

0: 掌声鼓励一个，这好听的歌哦，大家公家听咧吼，谢谢哈。这是阮陈太太点，互咱公家听。嘛，谢谢大家来赞助光彩，这点歌大家公家听。啊，我啊讲一个新闻，甲大家来来做陪伴，做一个分享。感谢恁的支持鼓励啦吼。啊，那有需要服务？哦，你就会记得讲，卡电来公司家啊，像建中伫节目当中有在介绍咱保庆公司啊，咱的优良的产品啊，这种合法的产品、合法的药品啊，你哪对在做使用当中吼，嘛是呾定金来呾做一个深入的了解一下哦。都因为咱广告时间讲实在有限啦，啊，有阵时讲较无够清楚的所在，你呾刷卡吼，都卡来公司家。啊，找咱林小姐来带咱做服务，真侪人拢会卡来跟咱林小姐安尼开讲两句啊吼，啊一寡产品带咱交关，非常谢谢恁的支持哦。啊，你若讲哦，到迄个药房带咱交关产品呢，你咪当叫药房头家卡电呢，看你有爱听什么歌诶，哦，你到这个产品的交关吼，带咱讲一下，啊，我了较早讲要安排有啥物人听，大家讲过来听，谢谢哈，真感谢恁。所以讲，咱的服务哦，服务啊，到透早九点到暗时十点，拢请你卡电话来公司家联络。台南地区吼、哦，卡空六个电话5703368，5703368。啊，那咱伫高雄地区，请卡7477288吼、哦。谢谢恁的支持，高官。明仔同这时间，咱空中再相会哈，拜拜，再见哦。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看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医生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有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

来，即天是九月二十三号，礼拜三，农历来到着八月十三，适合祭祀、沐浴、安葬。禁忌的是嫁娶甲彩衣。喜神伫西北边，财神伫正东，煞着南边，穿着十三岁相马的朋友。拜三的好时辰，下晡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也阁有五点到七点。九月二四礼拜四，农历来到着八月十四，时下开工祈福六彩，禁忌的是祭祀甲立柱。喜神伫西南边，财神伫正东，煞着东边，冲着十二岁上羊的朋友。拜四的好时辰，半暝十一点到一点，三点到五点。在时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头的一点，下晡三点到五点，也有五点到七点。九月二五礼拜五，农历来到着八月十五，这也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这天适合沐浴、补脸、立额，禁忌是祭祀甲祈福。喜神伫正南，财神嘛伫正南，煞着北边，冲着十一岁上高的朋友。拜五的好时辰，半暝十一点到一点，五点到七点，早时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头的一点，下暗七点到九点，也有九点到十一点。九月二六。来到着礼拜六，这天农历是八月十六，适合求医、治病、破除其他结束消除。拜六的好时辰，半暝十一点到一点，五点到七点，早时九点到十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暗时七点到九点，也有九点到十一点。啊，那拜六的这个喜神呢是东南边，财神伫正南，煞着西边，冲着十岁上家的朋友哦。

来了解到天气的部分，持续中秋连假的这天气呢，未来吼、哦、一礼拜天气是头前半段较稳定，后半段有可能因为风台要接近哦，水气可能会增加。尤其中秋节当日呢，全台湾大概拢是侪分到好天，降雨范围无介大啦，夜间的分量较少，整个要看到月亮的条件是袂歹的哦。气象署讲呢，拜三甲拜四呢，全省各地拢是晴云到好天，但是午后南部地区甲各地山区可能会落着局部短暂阵雨。二三号拜三暗时开始呢，沿方面的家人北海岸、宜兰、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的平地、花莲、台东、恒春半岛嘛，可能会出现零星的短暂雨。拜五就是中秋节了，这一天全台的天气大概都很稳定，各地以着晴云到好天为主。你是气温偏烧热，只有午后在南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但是南部的平地和其他山区也可能有零星的降雨。随着夜间对流渐渐减弱，中秋那天的暗暝呢，大部分的地区分量较少，会当看到月亮啦。若是这个连假的周末呢，天气呢嘛是真稳定，各地持续是晴云到好天。午后伫南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伫南部平地甲各地山区同款有零星的降雨机会。这个周末呢，整个来讲呢，适合着安排户外的活动啦。但是午后在山区甲南部地区，有可能熊熊甲你落一阵短暂的雨啦。后礼拜一受到风台外围云系接近的影响，桃园以北甲东北部有来降雨，嘛可能出现着局部短暂阵雨。花莲、台东嘛零星的短暂雨，其他所在可能是晴云到好天。午后一挂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秋节的暗时呢，有可能这个体感感觉小块凉啦，所以若是要去外口要航班呢，啊，搁要看月亮，得爱扎这个薄薄的外套。啊，若是后礼拜一开始，北部甲东半部降雨几率会提高，若是出去佚佗。买买啊，较要回来的时阵呢，拢需要伫外口拢总爱扎着雨具，安尼较袂去雨去压着啊啦。另外，先来报着中秋节连假呢，因为即届是和教师节连连做伙，变作四天的连假。六都这边的环保局有来公布着连假垃圾收运的信息啦。大部分的县市拢是维持因平常时的这收运的状况，但是呢，有部分地区无同，亲像咱台南地区，伫9月25礼拜五中秋。在浙江全台市暂停收运，包括着日间的辅助点拢无甲你收着垃圾。若要等垃圾呢，要等到9月26拜六，浙江就正常收运了。礼拜原本就是休困的日子啦。啊，若是9月28教师节呢，浙江部分正常，部分停收着。9月28，台南这边正常收温有15区，而这个会当来收垃圾的，包括着7个：下营、六甲、北门、北河、安定、西港啊、嘉义、东山、柳营、将军、新化、新市、新营、合家。这是伫9月28拜一正常收垃圾的15个区域，其他22个区域。拜一是暂停收垃圾的，也就是北区、东区、南区、大来、三乡、中西、林德、左镇、永康、玉井、安平、安南、关电、南化、后壁、满道、新化、南西、龙津、桂林、关庙、盐水地区。如果有一些疑问想要来了解的，可以卡到各区的清洁队，或是卡到环保局这边的服务专线电话 0800-066-0000
六六六，空八空空空六六六六六。那是高雄这边的连假呢，是正常收温的啦吼，伊只是礼拜有停休以外呢，其他拜五、拜六、拜一，高雄这边的本社拢是正常来收温的哦。来来，安排着一首霓虹国舞蹈，安排这首合作是黄昏的故乡。

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这首《霓虹国富达黄昏的故乡》。讲到八月十五中秋节呢，啊，即天是团圆的日子，嘛是开运的好时机啦吼。啊，才有五个的这个方法。第一项就是讲吼，那是会使真呢，合家团圆，食食团圆饭，同齐来制作，会当凝聚家人的这个向心力，嘛会当兴旺着咱的家运啊。啊，食油啊呢，冒这个庇佑的这个意思哦。啊，第二项就是会当拜托你讲，祈求着灾乐，拢会当有丰收啦。八月十五嘛是托你讲的诞辰啊，有一说是土地吼福德正神的得道日，早年呢拢。民会伫浙江感谢着土地公庆祝着丰收，希望来年阁有阁较好诶收成啦吼。啊，土地公呢，你会当甲拜啥呢？拜麻糍，代表讲会敛钱啦；拜土豆呢，食甲老；拜酒就是长长甲久久啦。第三会当来拜着月老求姻缘啊，浙江呢嘛是月下老人诶，即个诞辰啊，所以呢，即一天那是会使吼独身的即个男女呢，向着月老祈求着姻缘，讲特别灵虾啦。贡品会当准备糖啊、果子啦、鲜花啊是红枣吼啊，开花结果吼啊，搁即个红枣就是姻缘扎成啦。啊，这一天呢，讲买当炸着桂花，因为桂花有桂林的意思。那无呢，你会当啉着桂花茶，买当提升着桂林温。啊，那个那是有桂花呢，会当随身来炸啦，买当吸引着桂林来给咱斗相助。啊，搁有中秋梅呢，讲会当吼，较晚困呢，会当和这个妈妈呢，帮伊来祈求寿命、祈福啦吼。啊，那是阿未结婚的男子呢，你是爱伫这个吼元宵节晚困吼，这是为着爸爸祈求着灯会烧。啊，所以呢，单身阿未结婚的女子呢，你得吼中秋节晚困，啊，帮爸爸妈妈吼，帮妈妈来祈福啦。另外中秋节嘛有一挂禁忌呢，第一项讲唔通去破坏人的好事啦。有时阵哦，心情压杂、烦恼，甚至心神别人啦，这拢是人之常情。但是嘛要提醒家己讲，唔通心神变作是万道，啊，搁去人破坏别人的好代志。亲像这款呢，嘿，衰运可能会衰转来家己的身上啦。尤其中秋节这大节日呢，嘛唔通有一款的歹想。款，那无呢，会有现世报。啊，伫中秋节的第二个禁忌，就是唔通拍破着碗盘啦。尤其呢，代表着圆满的事物，拢爱收好好势。亲像即个过年同款吼，尽量唔通把这碗盘拍好破啦。如果无细腻呢，代表讲你啊做代志可能会破局。阿爸不离去拍破的时阵呢，赶紧的念只岁岁平安，甲无吉祥的代志转作是好代志哦。来，伫中秋节，搁有一个禁忌，就是吼，唔通过度悲伤啦，去怨切别人啦。因为中秋月圆嘛，这就是代表阴气较盛的时阵，那是对别人吼，拢一直怨切。哦，啊是讲家己呢，唔知拄着代志啊，一直做悲伤诶，讲吼、哦、可能伫即个月亮阴气加成的效果之下呢，会影响你的后半年的运气哦。所以中秋节期间的上盖好，尽量保持着好的心情、好的能量，和家己一定要正向的状态，迎接着未来啦。啊，搁有讲到中秋节即天嘛是福德正神托你讲的圣诞千秋，中秋节即项嘛都有较讨济啊啦吼。啊，中啊讲到托你讲呢，就是啊新民界的即个李长辈啊，凡间的大小代志拢有伊来经手，伊来做生意呢，尤其是做生意的头家业务接案的人，啊是想要升官吼、哦、加薪，平常时都爱来拜着托你讲啦吼。啊，那是即。一
天，尤其八月十五，人生日呢更加爱拜。当你会当拜的时间是早时九点到下晡三点。想要求财，想要求着平安顺利呢，奖品一定爱传。啊，那是青花呢是爱一对一对。啊，那水果呢准备着加数吼。啊，上盖好呢会当念一个吼土地神咒，讲。这间土地神之上灵，升天达地，出幽入民，为我造关照，未得流停。又讲一日明书上清，吼，那记未好势吧？记你又讲感恩着土地公，吼，安尼祝我吼啊，一切顺遂如意，吼，用心来祈求的吼，啊，总比你念未好势，真吼，应该是加较好的啦，吼。来继续安排这首陈淑桦的《问》哈，问人、问自己、问神、哈、问前途，拢总听好，会当来即工问一下，互清的，问一下，互明的哦。

收听的歌曲，这是陈淑桦所带来的问。哎，阿公特别问呢，有诶吼，心明蒙蒙诶吼，脱离讲有诶嘛是会当问啦吼。尤其即阵啊，毛小孩吼，有诶讲惊无去嘛，是会讲吼，去问个土地公来看看啦吼。啊，伫8月15号呢，就是咱诶土地公诶诞辰啦吼。阿公才有六个时辰呢，会当来准备贡品来拜拜，为后半年呢招来搁较侪福气啦。比如讲伫主时，也就是拜时诶半暝11:10到过工诶12:50，丑时。透早1:10到透早2点，卯时呢透早5:10到透早6:30，申时呢早时7:10到早时8:30，戌时呢是早时吼9:10到早时10:50，午时呢早中昼11:10到中昼12点，即几个时间拢会当来吼拜着咱的土地公福德正神呐吼，有七项会当加减。传都家所讲的满钱、连钱、拖刀、食甲老，好事会发生。酒呢，长长久久；今朝呢，是你有案件来当成交啦。往来就是旺旺来，捧个平平安安，感情呢节节高升。买当穿着鲜花素果、三星地酒、圆啊、润饼、寿桃、麻油鸡啊，搁有这麻乐。仙草润饼哦，数量侪少是基础啦，最主要是诚心诚意，尤其是吼咧做工作场所咧求职咧，然后做着电子商务商品开发、网络营销业务开店的吼，这种种的拢会当来拜吼，那是不善人际。含人诶，即个交往较无遐厉害吼。若是讲哦，你本身有才调才情诶，但是拢一直找未着好的伯乐，甲你发觉啦。若是讲本身做啊去排顶诶，背黑锅诶，即吼，其实拢会当把握即个时机来拜着土地公吼，心心求财求事，拢非常诶灵声啦吼。但是呢，土地公呢，讲有三种吼，拢适合着无同诶族群哦。咱会当先看讲伊诶法器。甲伊伫个帽啊，来先看到伊个法器啦。那是摕乖呀呢，代表讲开时间走出一定有结果。适合讲要找人客人，亲像业务啦，还是讲房屋中介这款嘞，拢会当去拜吼。如果呢你是住伫海外呢，会当去拜着手提零头怪，即个土地公呢，法力讲搁较强。若是咱所拜这个土地公呢，伊是提元宝，代表是钱财啦，适合求财、创业有投资的人啊，从商的都可以拜拜，求着生意兴旺。若是手提如意的呢，代表着事事如意，互你的官运真好，适合一般的上班族、学生即、这个家眷拢总会当拜者求平安的啦。过来会当看到土地公，而且帽啊呢，伊也是那是个员外的帽子呢，是属于这个邻里之间的土地公，亲像官窟啦哈。只有公司还是徛家伫附近的呢，才来去甲拜哈。那是这个相爷的帽啊呢，伊的官阶比较高，伊的这个官阶范围较大，亲像这个南投指南宫啦哈，车城福安宫哦，这嘛是适合足侪人来去遐拜啦。当然都只有讲着拜拜啊，拜拜爱来念经。如果你无法多记遐济哈，我都只许讲的心。心心意上重要如果真正要念经，你会当去上网路找讲吼，福德正神真经，还是念土地神咒，这拢是可以。念完以后呢，爱来报咱家己的姓名、生辰日月、心愿，来求着土地公来甲咱保庇哟。佮讲到中秋连假要来了，台南市的管理局推出着中秋住宿，而且好方式啦哈。对于你是佮暗时呢，台南这边拢有真济活动啦。佮有2026台南购物节，大台南的好康三重送啦哈。其中呢，伫和乐广场呢，即日起到11月1号，有即个光雕光影水雾秀，佮会当呢规划的系列活动，让你也当熟悉百年运河的故事。那是走马濑农场呢，9月25、26推出的中秋星空夜未眠。
高伟里到里前的石鼓文创园区卯石鼓魔法动漫季啊，2026台南购物节呢，今日起一直到3月15号，活动期间在台南消费满50元，透过着赖爷官方账号登录，有机会抽到100万的这个电动车啊，若是台南住宿好康山重送呢，活动是到10月31号为止哦。

0: AM 一零七一。
1: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玛利亚陪伴大家有闲来坐。啊，那这礼拜因为拜五开始五六日一中秋假告诉人家呢，所以这部无现场来安排放送，直接甲听众朋友来报欠一个啦哈。来讲到财政部所公布的今年五月份、六月份统一发票呢，也未兑领哈，其中有六张1000万特别奖，7张200万的特别奖，5张的云端发票100万的专属奖哈，到达拢也未领呢，18张合计的奖金来到到7900万，有的呢开10块的外送费就摕到2000万的大奖啦，但是到现主席拢也未领奖，是唔知你得奖还是安怎呢？啊，所以呢再一次提醒大家啦，啊，今吼会未记得兑奖，还是发票放弃的时阵呢，你家你的这个吼载具吼串串的啦，啊，改归户啦，甚至呢洗到。你讲吼，钱项你过户了，设定着这个口子，时间伊就把你的口子转入去啊，吼，安尼足方便呢，唔免大概讲吼，千万大奖无人领，大遐咧对心肝啦。啊，其中伫台南的部分呢，啊，200万的特别奖号，合作10138845，两张无领。哦，伫即个永和路一段的即、這个西门街买154块着200万。啊！伫柳营果益号遮个即个中油的加油站加油加1000块，嘛着200万。讲阿袂去领，麻烦转去家己的即个发票找找，有着奖赶紧去到金融机构。哦，即只钱项较大，得爱去金融机构来去吼兑领啦。另外，你讲爱注意着家己的款应呢。劳保局伫进前公布着9月份吼欠缴保险费，搁未当有收着保险费的职业工会的名单啦，拢总有4间哦，因吼欠着劳工保险费，嘛欠着即个吼职灾的即个保险费，嘛超过着缴款的宽限期。劳保局除了以上的行政执行来处理以外呢，嘛对着被保险人暂停拒绝给付。提醒相关的工会呢，嘛未当有收到保险费啦。参加这会员呢，要特别来注意哦。有倒4间呢，一间是咱台南安南区的大台南宗教服务的职业工会，啊，一间伫嘉南的嘉南市雕刻业职业工会，啊，过来是中立的桃园市公务大厦管理服务职业工会。桃园中立阁有一间芳香的即个植物精油吼服务人员的职业工会啦。按照着相关的条例呢，职业工会欠着保险费累积2个月以上的，未当讲有收着保险费啦吼。所以呢，职业工会会员除了爱关心所属的工会财务运作，积极参与工会活动甲会员大会以外，伫缴纳着保险费的时阵，嘛爱要求着工会开着正式的缴费收据，并且好好来保存，卡袂拄着以后的保障的时阵吼，权益来受损害。啊嘛，希望讲吼，遮有状况的，看是要安那来刷算吼，啊无你缴的钱哦，拢家你唔知安那处理，安尼真正是吼。伤害咱的荷包，甲伤害着咱对着这保险的权益哦。过来安排百三的公车，大家来听小弟啊啦。

这首是巴萨的所来点播的招弟吼，听到乔玉咧唱这条吼，安尼足出力的，哎，其实嘛会当轻轻啊唱啦吼，免遮出力吼。来，讲到屏东县内部有一个吼，那查甫啦，讲有16有电信警察卡电话给伊啦，讲伊名下的门号甲银行口座呢涉嫌着这诈骗，啊，电话阁帮伊转接到新北市的警局侦侦队，讲吼。你来加入阮的赖啦，啊，坐着线上的笔录吼，啊，莫去甲人讲呢，啊，结果呢，伊讲吼，哎呦，啊，我有你的资讯啊吼，有够恐怖呢，赶紧实际上走去到派出所来问，即个派出所的员警讲，这拢甲你诈骗的啦，你讲要叫你啥物钱要创啥，哦，这拢是问题，哦，因为司法机关。警察单位未依着电话来做着笔录，甚至嘛未要求讲你什么下来要沟通啦，伊嘛未讲要甲你监管着校校号还是转校。民众接到特可疑的电话，包括讲自称是165电信警察，啥物侦三队、侦一百队，嘿吼，拢是可疑的电话哦。注意着防诈三步骤：一听二挂三查证，随时呢拨着正港的165反诈骗咨询专线，那无呢就近去到派出所寻求着协助，才会当确保着咱性命财产的安全。另外是同款屏东的消息，吼，这个小琉球叫美人洞啦，讲有一个游客去讲摸着海龟，吼，啊，海巡队呢接到民众透过着118的专线检举，讲有一个呢德国一个女子呢，现场讲吼要摸这个海龟。爱注意诶，伫即个吼，咱河即个啥小琉球，也是一寡区域吼。其实即个海龟是受着保育吼，即个保育类动物，你连摸都袂当甲摸啦。啊，到现场呢，都有人咧翕影片，啊，有甲即个小姐讲吼，可能一开始嘛唔知讲即个小姐敢是外国人啦吼。啊，伊伫甲话讲，嘿，袂当摸，袂当摸。啊，外国人就听无台语的款吼、哦，啊，结果呢，甲讲讲，伊嘛是甲摸落去呀、啊。结果呢，影片在上吼、哦，提供予相关的人员，啊，即嘛人员就过去接到检举的电话去到现场，真正查到有这个小姐啦，甲伊带转去安检所做着笔录，按照着违反动物保育法呢，函送着。屏东地检署来侦办的，啊，因为小琉球呢，足侪人爱去遐耍，但是游客呢，有当作唔知影去摸海龟，甚至有的是呛水、潜水，还是讲即、這个什么啊，浮什么迄种的吼，浮潜哦，即款的呢，讲有海龟在旁边啊，伸手甲摸，这其实拢是袂使一个啦哈。伫即、這个哈，相关的这个海域咧，佚佗、游泳吼，咧创啥，袂当摸嘛，袂当钓。嘛袂当饲，嘛袂当有干扰海龟的行为啦。如果违反的呢，相关处着1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罚金，吼，也是这6万-30万以下啦。啊，所以呢，如果有一寡这个状况，你要来检举，要来吼了解，卡着118专线来检举，来共同维护台湾珍贵的海洋生物。继续安排，星期陈妈妈讲要听到这首叶启田的《男性的纯情》。

感谢星期陈妈妈点播着男性的纯情。中秋连假呢，有的要烤肉啦，来聚餐呢，但是爱注意的哦，有的可能是一直老啦，因为上新的监测资料咧讲呢，顶礼拜老的这个进门进酒店的人数12万人次呢，按照往年的经验呢，中秋过了后，可能有一坡的这腹泻的高峰啦，所以呢，嘛爱注意着食材安全甲食安的问题，有当怎烤肉，还是甚至我大家。你讲的这煮火锅同款，有诶都熟诶，摕起来，搁甲青诶放落去。但是呢，你也无过水，也无去烫者吼。啊，这猪也是即个夹的这个夹子吼，青诶、熟诶拢同款迄支。啊，你结果呢，青诶顶管可能有一寡细菌，啊，你感觉无代志，结果食落去真正都有即个老舌诶问题啦吼。所以上介好，揢熟诶，揢。这个青的吼，上介好分开吼，唔通讲共一个猪，共一个鹅，鹅青的，鹅色的，啊，共款拆食落腹吼，真正肚会受不了啦吼。啊，所以呢，除了较保着食材的青以外呢，生熟食分开吼，较袂所谓的独家讲的交叉污染啦，嘛撇要去食着无煮熟、无煮够熟的食材。啊，若是变数过了后，要食饭进前呢，准备食物进前爱用着杀文过来来洗手。啊，如果真正有这个老舌情形呢，赶紧就医伫厝里歇困，补充水分、电解质甲营养。啊，过来即阵啊呢，秋冬刚好季节的时阵呢，呼吸道疾病嘛真济人啦、啊，流感的门诊、急诊、就诊人数嘛已经来到14万人次啦，比着顶礼拜加了几啊个人啦吼。这种是 A 型的 H1N1 为主，未来3礼拜拢有连假，这个病例数呢可能受到门诊关卡的影响，所以有可能下降。只不过呢，3礼拜的疫情发展呢，到10月中旬可能来到。

我来点播的歌曲，嘛邀请可可家族，尤其可你也要来，这首嘛，互你当做你嘛继续，你嘛做伙点，吼、哦，做阵来收听哦。

感谢柯南来点播着这首温暖的心，也感谢空中好朋友来收听着咱今仔日的有闲来坐。啊那等一下呢，中昼两个俱乐部节目听完呢，咱个有四点文风文集、新闻快报、五点准时。

做来现场播出嘞，咱的街头巷尾。啊，明仔载讲这个时间，咱阁有一间现场吼，伫拜四啊，拜五六啊呢，中秋连假啊嘛，希望大家中秋节一切平安，一切顺利甲快乐。最后安排这首是由着蓝大姐要听着《捧歌花》，霓虹国舞台，咱来安排希巴里的歌声。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假生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干互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翁诶，你回来哦！爱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下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诶，定用湿布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宏，八空八分破 E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文宏文吉服务中心。咱现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一栋透天的五层楼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八空八分破，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红茶，拜六礼拜中秋节。八空八本铺照常服务，感谢大家。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9月25，星期五，农历是8月半，8月15吼，中秋节，月圆人更加圆呀，大家拢中秋节，合家平安，身体健康，大家中秋节快乐！感谢乡亲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啊，讲到咱最低工资吼，明年开始起来到月薪30000+900，时薪1点钟200+5块就对。205块，这是明年连11起的这个薪水哈，明年起好差不多是 4.745%， 这座业服务业的拢方面的这方面哈，拢是大推动安尼啦。今年的报呢，差不多是已经到了有一个气神的水准啊，啊，即马物件大行都拢起价啊，所以明年的薪水阁更加悬得着，讲要稳定着迄个物价，安尼听无啥道理呢？应该是讲爱甲迄个物件起价的落个缩个，应该爱甲压好落来吼，薪水要起未起，唔起呢，才阁嚟来研究。听众朋友，你知影呢？咱今年的中秋节，迄海产类的物件、肉类的、菜类，唔知咧起什么碗糕呢？拢有较贵淡薄呢，1-2千块拢买无啥物米呢？哇，即摆物件贵价吼！八空八本铺，多谢你的收听。在这个新北市的瑞芳区一间私立完全中学就读14岁小学的国中，读国三的学生啊，教着高中部17岁小五的高三的学生啊，昨下晡立在瑞芳市区饮料店买饮料的时阵，发生冤家，14岁突然抬着17岁学生啊，安尼抬一个吼。哇！送去病院，呼吸心跳无去呢。经过病院紧急来抢救了后，才慢慢恢复着生命现象，才17岁尔呢。但是即马持续过来伫咧观察，来伫咧救治，足恐怖的。14岁囡仔来行凶，尾啊家己过去咧自首吼。国三的啦，都来犯案啦呢。这是囡仔骗吼，听众朋友，为何咧心焦焦？人讲吼，囡仔兄尻川三刀火，就是这啦。

这少年家拢是以后咱国家未来的栋梁，但是一个囡仔吼，听众朋友要初出社会，得爱先由咱家庭的教育开始，啊，然后再来社会教育。咱这家庭的教育上该要紧哦。八空八本婆多谢了这个，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一教哈。今仔日月娘刚刚照家中呢，今仔日专台就是呢，十五个月娘，十七个圆就对。今仔日月娘啊，无算工作圆，大概后日的礼拜日哈，即圆圆圆圆滚滚安尼啦。十五个月娘，十七圆安尼哦。今仔日哈是二五嘛哈，啊结果是拜五。大家拢来你咧客车吼，诶、哦，上高速公路去诶，他家拢逼，啊，搁坐迄个高铁代替诶哈，坐啥物车运输诶呢？哦，真正拢交通非常的拥挤的对啦。咱伫咧三加一诶中秋假期哈，所以大家拢做珍惜着这个时间呢。讲到这个月娘刚刚照家装啦，咱若要欣赏到最饱满的月娘，可能就爱礼拜日暗嘛。但是中秋连假当中，依照天气来讲，秋老虎大发威，来势汹汹。像咱台南高雄遮，拢差不多33到36度，真正热到要剥皮。各地侪份好天，气温非常的偏暖，落雨的几率是非常的小，日夜了后对流来消散。全台大多数呢，整体来看起来，拢足适合着户外来赏月、加着烤肉的迄个活动哈。这秋老虎咧大发威。嘉义以南，嘉义以南的天气拢是袂歹哟。咱若是要来去拜访朋友啦，来中秋月圆，来食一个啊火锅炉的，或者是来哈围炉的，烘一个啊肉的，拢袂歹哟。八空八本坡，多谢老主角，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教。文亨文吉，祝咱的听友你呢，中秋节月圆人更加圆，中秋节大家快乐，多谢老主角。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教，阿里一四也八空八，2141808。

大友今仔只是年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如果那是家己一个离厝的，咧想到迄落立功顶的哈，啊，咱倒来你有心机提起来听看电视，啊，食两个啊菜的，足紧得过哈。中秋节是一暝一夜尔，啊，咱要活日子也阁久久长长长长久久哦。人就是爱要通消磨着咱家己的时间，祝咱大家合家平安，百款百本铺。咱的中秋节马代茶咧大精上，感谢着济济听友。张文宏落节目落来了后，来甲咱订这个马代茶。马代茶感谢着林德的制德药房啊，啊，阁有李善堂的进如药房啊，新华中山路口。小姐顺地药房啦，拢甲咱驻文金素溪班良丸啦、马代茶啦，非常的感谢哈。啊，搁感谢着咱咱这个永安区哈，永安区的薰英小姐呢，伊讲妈妈吼真爱水，讲要甲你买水的，咱甲咱款几万的化妆品，啊，拢已经甲你寄过啊，非常的感谢，感谢着咱的听友支持爱用着咱的产品。其实中秋节自今仔节开始，就第一天的连假，啊，到后礼拜拜也连续三加一。你若出门咱的产品呢，就爱后礼拜拜二甲你寄，啊，拜三拜四你才会收到哈。百款百本铺，拢多谢老主角你的支持在被收听，爱用咱百款百本铺的产品，甲你感谢。啊，你也是也百款。

空八本铺买咱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这个上利利空二七年116年多，洋洋得意第三批哦，你你听日子就送给你买完啦哈，咱的日子要送完啦，非常感谢你。听友呢，咱全球各地来得拢大家欢喜，来你咧过着这个中秋节。但是有一个呀、全球引人注意的，就是春节回来登场。你在这个中秋节的时间，但是中秋节的时间呐、因为不管是什么时间，有休困无休困的吼，国事论坛就对，春节回来登场，规格拢是非常的悬，突破掉迄个困难。军内红地毯，美国总统机场来迎宾，这是11年来首回两个人首错，而在迄个北京来咧会面，美国总统川普驾着中国大陆，哈，而这个习近平，而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时间长啊，差不多是23、24哈，因都准备要启程啊。今仔日都有翕出来，和咱大的民众来咧看，结果是。中国主席的领导人习近平呢，一张好好安尼，身体健康拢非常的舒适哈。无像迄个网络里咧讲的，讲伊去印度了后，稀里咧啦，讲什么中风啦，住伫在迄个 ICU， 有身体有健康无健康，结果哦，今仔去家看起来，有影吼，迄、人讲谣言不攻的自破。前一天呢，川普昂阿莫就开始呀，你在华府安德鲁联合基地内底迎接着习近平啊，这是11年来首见着美国总统到机场，为着访问着外国领袖来接机。何等的人物需要来出动着美国总统的身份来接机？果然呢，来的这个是真大咖的，就是中国主席的领导人习近平。习近平走下了专机了后，在迄个楼梯内底哈，来里亚咧握手，一面来到接受着美军军礼啦，放大炮啦，以及美爱的轰炸机哈，等仪式来里咧欢迎呢。安德鲁的那个基地，这有哪有两派的人来起着冲突？一派的就是支持着习近平的，一派的就是讲叫伊下台的哈。这国家国的那个论坛内底，嘛是有人来咧乱呢，嘛袂当讲无法度哈，讲安尼叫因点点啦。虽然是内底点点，来里咧接待着迄个贵宾啦，美国财政部长呢？贝森特甲着中国国务卿的副总理在纽约会面了后，嘛开始进行着一场野外的会议。迄财政部长吼，迄拢嘛是讲经济、拼经济，会后来里咧宣布。双方面同意延长着去年美国总统川普甲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着波山的协议，贸易战休战着2个月。好、这个贸易战就是讲克几趴的迄个税，不是你老大说了就算。这个贸易战啊，暂时啦，暂时过来缓慢，哈、暂时讲停休2个月，再过来减落去。当美国这边要甲中国大陆的扣关税，是要扣几趴？讲无，即马吼无要伤感情，等待着2个月了后，再过来你咧讲。

另外，咱台南哈南铁的地下化，十月十八开始要通车，暖心活动今仔日开始来开跑。音乐会呢，首先来登场，十月初四推出着铁道的巡礼，九月初四开始，都已经由寺庙提供着平安福袋啊。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已经进入在通车的时间啦，十月十七呢开始进行着轨道来接换，十八日透早正式地下化来通车，台南市政府以着加油喜事的心情迎接着历史的时间，自今仔日中秋节连假。到底安排着音乐会啦、铁路的巡礼啦、复国的月台啦、平安福袋啊啦，加着通车纪念明信片的一挂活动，邀请着民众坐阵来参观哈。市区23大的冰糕道天桥呢，渐渐拢起来消毒啊，这是对着咱台南的建设来讲是一大好事。也那十月初九开始哈。总是相识连假，战争拍着了复国的列车，下个场景就对。一万份还有通车纪念明信片，可寄往去到各地。咱台南市长真正最近吼，真有人缘，啊，真是讲有伫咧做代志吼，有伫咧做代志的迄个市长，就是讲心中有民的对吼，心中有迄个民众啦。啊，当然人都会甲你支持，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高。

0: 管是管八千万呐。
1: 嘿，
0: 啊，今仔要搁管两管来投两千管，零几万呐。
1: 嗯，好。
0: 啊，要你送一管中瓜丸细管的啦。
1: 嗯，好，好。
0: 啊，来干汤。
1: 好啦，好啦，你讲我买上好嘿，阿伯谢谢，好水杯哈嘿。
0: 零几万两管啦。
1: 嗯，好。
0: 好好，那个阿长来，
1: 嘿嘿，好好好好，拜拜。
2: 我这边
1: 嘿，好好好，
3: 管够今天还是二十六管，
1: 搁几管的金属丝？
3: 一管的金属丝，
1: 一管搁管一管的金属丝，阿哥来。
3: 两管的种这个
1: 盖过金，哦好好，
3: 是不是跟你管一管的过金的俩？
1: 嘿对嘿，
3: 啊两管这个搁金属丝。
1: 嘿，对嘿，
3: 对
1: 哦，嘿，啊，今麦搁补买一罐金属丝两罐的钙固金，
3: 对，
1: 好好，啊，买六罐送两罐，
3: 送什么两罐？
1: 你可会当送两罐啦？
3: 搁送两罐啊？
1: 嘿，啊，你吃万里哦？
3: 我知啊，万里，我知。
1: 嘿，啊，买送啥？
3: 你这个搁送两罐
1: 哦？嘿，搁送两罐，搁送两罐两千诶。
3: 啊，送两罐诶，两拢两千诶。
1: 嘿，送好你，
3: 送一罐就对了。
1: 嘿呐，
3: 哦，
1: 呵。
4: 哦、啊，嘿，嘿，生骨时啊，引起的酸痛，嘿，到药行吃，
1: 爱吃两只零的半两丸，
4: 半两丸哦，
1: 嘿，对，嘿，
4: 啊，嘿，是西药还是汉药？
1: 汉药，汉药，
4: 汉药，啊，嘿，对，吃几粒？
1: 吃八粒几十粒？
4: 八粒几十粒哦，
1: 嘿，对，嘿，好，
4: 啊，吃，一日吃几顿？
1: 一顿吃几顿？较早唔记得吃，三顿吃拢无要紧。
4: 哦，安尼哦，
1: 嘿，对，嘿，
4: 好好，感谢你，我来迄个遐关就好。
1: 好，
4: 好，
1: 好。
3: 我
1: 都没时间，
3: 没个接了。
1: 啊，好，好。金素心哦，好好好。
3: 你买两罐的呀？
1: 好好。啊，目睭吃了有较紧无啦？
3: 啊，较无，你个买。
1: 对啦，有啦，有较紧啦，无无，搁要甲你买哈。金素心吃了有紧啦，好啦。
3: 有啦。
1: 好，介好啦，有紧就好。啊，你目睭什么病啊？
3: 我目睭是用手术的。
1: 哦，手术了要复健，复原较紧好了，好调养一下。
3: 对啦。
1: 好好，谢谢，感恩。

惨白的金丝线。听众朋友呢，目睭那袂金，就像诶月亮暗淡的月同款哈。目睭那会金呢，就等于讲月亮光光照家中。目睭那金，咱就会当看到全世界诶了彩色的哦。啊，那目睭袂金，就变为了人生黑白啊。要食过目睭金的哦，808个金丝丝的金丝丝，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达达，拢个恁就是金的808个金丝丝，优待价2000。每一罐百二粒装，干那无金，搁要甲你买哈？808的金丝丝，咱来春啊来买六罐送两罐哦，三罐的钙固金，三罐好利用的固骨素，两罐808的金丝丝，安尼哈，买六罐送两罐的808的钙固金，大条筋、细条筋、固条条的哦。808的钙固金，经过的退化钙的流失，钙就是造骨的细胞，经过的发炎、百病交搞，啊那无固呢？你骨质疏松黏黏就到808的钙固金，让你用的固骨素固你的脚头，固你的关节骨头，怕讲含烧，站咧想要坐咧，坐咧想要倒的，倒的都无要叮当的，拢甲咱食808蓝桂枝，让你用的固骨素，让你的脚站会久，站会远。808蓝桂枝，让你用的固骨素，内底成分有骨板，有鹿茸，有拟真子，有玛卡，有芝麻素，有蓝桂枝。808哦，和你用的骨骨素，啊，和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听众朋友今仔日开心哦，啊，中秋节就安尼喜喜喜吧吧吧，啊，连假拢食食好，做个轻客，哇，像个游泳裤啊，那个加一年啊，要和你的身体代谢好，主体内底做环保的，你总加马黛茶落去啉，马黛茶加咱和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你落去食，较免惊讲尿酸血糖血压血脂拢会压悬，要食好较轻的。就是和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哦，同款大组的十罐送五罐哈，啊是要爱六罐送两罐的拢可以哦。马黛茶、马黛茶，买六克啊送两克啊，买六克啊送两克啊。这两天啊天气足热足脆大的呢，最好个秋歌起送哈，啊拢甲咱啉马黛茶，啉落去心凉都比透开。

0: 出来市中心世界啊，台南市中正路236号天边药房，找咱阿妮去，找咱苏哥苏嫂啊来指定。三好一公德，动手不去天边药房哦，你啊这样照常服务。今嘛这个永康协安，协安药房给咱主文着大官的，八空八的精，咱面无完会。今嘛业务人员给你送过呀哈，今仔这业务人员照常呢来给你服务，咱无休困啊。感谢老师哥，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像咱昨暝呢，送货送尾到8:15才回来哈，因为口气迄个新华顺滴呀，新华顺滴普通拢是有诶用价，啊，看到这个连假3+1、4天，所以你得爱后礼拜拜三才会收到。业务人员呢，足勤快咧，主动讲哦，加班甲你送过哈，啊，搁临得坐着，昨拢无啥塞车，昨拢无啥塞车咧哈，讲还好。塞车这个情形，咱南部可能较少哈，啊，所以昨暝呢，啊，得搁赶紧的哦，昨暝阿妈妈搁送这两位的指定药房，啊，了后个咱永安的听众朋友，甲咱叫几万的化妆品，非常的感谢老主顾婆婆妈妈你的照顾，月亮光光照着你的水面的更加水哦，较袂讲哦，啊，一年才记一改面尔，安尼话啊，你的疗唇液搁加一条啊啦，疗唇液搁加一条啊啦。
1: 好，
2: 好吧。
1: 我就不谈了。
2: 赞。
1: 哎，就装一碗，就
2: 金素熙吗？是半两碗。
1: 半两碗了。
2: 啊，半两碗，三碗上一碗。
1: 不算加油了。一碗了
2: 啊。哎，对，很细。
1: 金素熙。
2: 6000。
1: 金素熙一罐啊？
2: 哦，金素熙买一罐。
1: 哎，
2: 好哎。
1: 还有个啥物啊？
2: 阿妹，再上一罐2000呢？
1: 安尼啊？
0: 好不？
2: 一罐金素熙。
1: 我就如果增加一罐。
2: 再增加一罐。
1: 哎哎。
2: 好，阿妹多一万2100。
1: 哎，我还有个啥物啊？
2: 有啊，上2000去的呀。
1: 2000去的。
2: 哎，阿妹金素熙两罐就对啦。
1: 好好。
2: 哎呀，一万2100啦，阿哥要上啥物？搁上一罐2000去的。
1: 哦，安尼哈。
2: 嘿，阿你要上啥？
1: 我要上就金素熙好啦。
2: 好，好，搁上一罐。
1: 加要胶原蛋白。
2: 如意。好。

问过咧想钱啦，哎哟，唔是咧想你啊，无啦，大家拢问过咧想钱哈。百分百本铺，多谢老师哥你的支持，才被收听起教。进广告，百分百咧办良缘，对着咱即块哈，泡面过头，体力透支的爸母嘛，啊，拢会感觉讲安尼虚咧咧，嘿嘿，虚咧咧，辛苦都爱食咱食咖啡的欢笑丸，气闹欢笑，啊，都愈袂惊。头晕、头晕、头痛，病病白白叫，安尼四肢无力哩吼，真惨呢。迄人若咧过年过节吼，大家家家户户拢来里啊咧庆团圆啦，干那咱虚咧咧倒里面床咧喘咧静养啦，迄都是肝心气血不足，筋骨失养，脚步无力。脚要走路拢无力啦，保肝气来养血，活血通络的咖啡欢笑丸，你吃了没有？500粒装的哦，一盖食八粒哈。疏筋利脾的，利肝来养筋。内底成分有牛膝，牛膝就是保肝气来养血。内底成分有杜仲，杜仲就是保肝心益腰脊都生下。500粒装的咖啡都要加钱。800咖啡欢笑丸哦，啊，新娘新气丸，啊，把你的熬搞了，唔放个紧紧，要放不个个放无的，一吹地就是无变数，闪了地了出了搞了的哈，啊，放了地甲几块鞋啊的，啊，有的阿爸就是了放未出来，放无了的，婆婆妈妈，你的熬出了，弄个人吃800新娘新气丸，温馨化气，利水消肿，形容不足，机体生当小便不利的。男女拢有拢会使来吃，咱的婆婆妈妈讲吼，我足够料呢，足够料，你家新娘身体完家吃落去都无唔对啦吼。啊那放了红红香香臭臭，有一种的阿爸料放袂大铺放袂出来，马黛茶你就赶来啉，马黛茶加料加量加姜版的，内底成分的加量就是加着苦瓜生态，苦瓜生态就是咧温点沸腾的，沸腾沸啊沸气的，疗伤痛风的，你那就讲海产类的跟那些烤肉啊。海产类食伤济，马黛茶你就饭后随来消啦。马黛茶饭后你就随啉落去。你若香肉、肉类的食伤济，饭后马黛茶你就随灌来啉，互你新陈代谢好，自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第二，800马黛茶，买6克啊送2克啊，马黛茶买6克啊送2克啊哦，啊800个大生机贴有无？好大好用好贴，100克3袋100克，对咧生贴咧，甲咱打落去就好，800个大生机贴有无？你用的化妆品，我和白泡泡幼咪咪，我和无人滴的我上水。婆婆妈妈，人的年龄不是问题，问题就是你平淡保养。人讲无有迄个歹查某，只有平淡查某。那迄个平淡无爱洗，本身牛卡底，未晓通洗，要洗面呢？咱的洗面呢，一条500。啊，如意是700，面霜哈，抹好白泡泡幼咪咪的700，这罐要抹好水的，要抹好较水的、较迷人的1000块，水当当的乌头挂。乌头挂水当当的美容的化妆品，全部一组7罐，6100块。咱后个月来就是周年庆，哈，周年庆呢，咱即届中秋节化妆品无经上着，但是后个月的周年庆，咱的化妆品就开始搁要经上啊哦。每年的周年庆哈，咱的化妆品拢有伫咧经上。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高。

月有时光，有时暗哈。分中月，感谢你的收听。分拿开，月的明。八空八分破，感谢你。月到中秋，分外明。今仔日是中秋节了，今仔日的中秋节，好月娘光光照咱家庄。嘿，今仔日的月娘哈，足圆的，但是后日啦。奥利吼，月娘啊，今仔只圆无唔对呢，奥利还佫更加光哦，迄光甲圆无同迄个意思。今仔只月娘是足光，啊，但是着爱奥利，较会感觉讲安尼规粒出来拢安尼圆滚滚哈。八空八分婆，多谢老师哥你的支持，才袂收听指教。啊，中秋节若到，甚物会着佫要到啊？足紧的啊！中秋节若到吼，过年着佫要到啊呢。感谢你的收听。

咱台湾一个妇女人呢，去到日本登山，带起65岁妇女人倒立在山坡，上去便宜了后不敌来去。这是日本巴尔，这个是叫做阿尔卑斯山吼，哦，迄名呢落落长诶。过迄个山乌波的五郎月，24日发生着迄个山难的意外。这个台湾65岁台湾这个女子倒立在迄个斜坡，面部有几啊大，伤痕呢一看到怎啊跌落去哈。直升机上病院来抢救不治，因为事故发生之后啊，山区曾经有落雨，可能路面湿滑。所以咧，跌落来现象是有可能哈。这个是咱台湾的女子去到台湾，迄个日本啊，伊是离桃园从事着餐饮业的女子，好，这是今年65岁柯玉美。离在9月17日入境去到日本呢，住离在迄个日本的登山口来入山，展开着奥黑布这块咧啊，行着这个行程，啊来27日要落山，考虑曾经甲着一个60几岁女性朋友，住离在迄个泰南平小屋里来出发。听众朋友，这那是请来离咧爬山。爱山行的人哦，这拢一定都是爱招攀，因为咱这人唔惊一万去惊万一，万一咧时阵咧娘娘，迄那许栽落来，迄那许拔落来吼，拢爱只有人通来甲咱烧互相烧天烧救安尼对唔对？啊无这声咧拔落去啊，要安怎？讲因两个人离在赤山岳的所在，决定分开来行动，好好都是分开去哦。到了黄昏6点外，两个人拢无到迄个黑布五郎小社，工作人员就即时通报着山岳警备，开始来伫咧找。结果在附近的登山道，先来发觉着柯鲁的朋友，柯鲁也是下落不明哈。山岳这边阁继续展开来伫咧调查。结果离在迄个登山步道的斜坡的所在，即时出动着直升机照射，哦，有看到，这个柯鲁已经倒立在迄个边坡啊，啊，即时给救起来。医生诊断了后，确定呢，柯鲁已经是奄奄一息一命，哦，还有人要爬山，迄拢上惊啊嘛，落雪啦，啊落雨啦。迄步道湿滑呢，无注意到厝架吼，摔架到皮里骨折呢。警方不排除考虑，可能就是一失足，跌落里在山谷哈。啊，好佳哉，就是边啊讲，啊，佮有山影，有人讲啊，伊里在迄个附近就对。啊，迄个附近的娘娘，要来找都已经找无人啊。八空八本婆，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另外一个。中华中秋连假传出着危险的代志，中华查甫人透早出海买鱼仔，失去联络，结果离在海边的所在才找到这个大体哈。中秋连假头第一天就传出危险的代志，中华关山西乡这是肉粽角发生着落水的意外，一个80岁阿爸要到海边啊抓鱼啊，却是无回来厝的。警消人员调看到四周围的人，看到监视器呢，看到伊的行踪出现在迄个肉粽角。空军总队开始来伫咧协寻，但是找到你已经人啊，已经是明显你的死亡啊！吼，足困难呢，80几岁阿爸。过中秋节无休困，过要来咧掠鱼啊！哈，讨海人的心声，拢真正是讲无分到迄个年啊节啊啦，拢无分到迄个节日，啊做甲无名无利呢。80几岁啊，嘛是真勤劳，实在是足无简单呢哦。

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是罗钓专名哈。那呢，宋太太非常的感谢你，给咱买到六克啊，送两克啊马黛茶。你讲你遐有六点光，买完送到三包八空八的大圣之帖有无？佮给咱买到金素丝六罐送两罐的，非常的感谢。罗钓专名拢无休困吼，中秋节嘛无休困，像拄啊永康协安药房卡电话来嘛是拢无休困哈。真济间药房呢，中秋节拢无休困，除非就是讲，除了过年以外休困两三天啊，你哈。现在是中秋节啦，离过年还有三四个月，但是目一个年年年就到百分百本坡，多谢乡亲的你的收听，月娘光光照家中，啊，照到你水水的面容更加水，爱来保养，年轻的女人上水，咱美容的化妆品一组七罐六千一百块，洗面的如意面霜啊，啊，那罐抹了顺的，要皮肤哪搭的都给抹好水的，乌头怪的，安尼美容的化妆。商品全部一组七罐，六千一百块。咱来去阿联烟斗中啊，喝着药房来给恁指定。李赞行的进入欧来店，的进入药房哈。搁有丁家店、苗边信安药房、罗德中明、工山工山店的中明药房。阿联烟斗中啊，喝着药房，喝着药房，所有连锁店拢买会到哦。高雄市主管区鹅阿寮新明兴药房来指定，叫阿头一安东罗德中明。工山工山店的专门药房，对着咱百分百本铺的产品对落甲食落，对一搭未清楚、未了解的，也若要邮寄，拄我都已经有讲过呀哈。若要邮寄，就爱后礼拜拜二，后礼拜拜二中秋连假假着教师节，连假刷了后呢，拜二邮局若上班啊，才有法度通甲你出笼，才有甲你邮寄。也若休困的当中，要电话叫上的，你才电话卡过来。任何路德国厝龙泰药房会当甲你电话叫上啊。

这首的音乐是木吉他演奏，罗小师傅感谢你的收听。流感的疫情目前处于在这个观点，流感的最高峰还阁无过哦。公费的疫苗十月开始要来开打，顶礼拜类流感就诊的140,000过10,000人以上。桃园的疫情乃处于观点，当前的明显率来增加。公费的疫苗自十月初一开始就要开打，听又像这3-4天中秋连假。哦，车水马龙，人来人去，安尼啦。哦，啊，这个卫生整顿的问题，若有感冒啊，咱都唔通一世界咧对人乱乱踅咧拍拍照哈、哦。一定就是爱过来洗手哦。那感冒啊，一定爱带厝诶来静养。啊，那外村呢？外村安怎啦？咱的口罩爱挂好兼挂满呢？今仔日开始哈、哦，中秋连假第一天啦，吼、哦，省得一世界拢大塞车。真正塞车呢，那迄膀胱较无力咧，迄若要出门，真正三不里边就对啦。但是无惊都未出名，咱若是要出门去哈，咱的茶都唔通伤过接啉吼，迄茶啉伤济啊，无变数，迄伤过艰苦啊。啊，那迄司机大的对唔对？司机大的哈，跑车的路那惯死人呢，迄膀胱都爱家顾好用哈。习近平呢，这两天已经到美国长得到啊，川普来接机，但是这并不是讲、哦、代表着竞争的来终结啦、哦、虽然是表面上的迄个和好的对和好，但是内底呢哈、哦，人讲心中拢有一杯笑。各有本性，中共进行着科技甲着贸易的竞争，中共的东区长得来到美国华盛顿，展开着国事访问。美国总统川普甲第一夫人梅兰妮亲身接往来接机哈，举办着欢迎的仪式。这高官规格外交下的礼物啦，所以感觉讲这有迄个好。

前的问题。虽然对着咱台湾的议题，讲着台湾有淡薄仔敏感，不过呢，伤感情的话，要谈判着地缘的政治化，尽量的较片面的，片面着迄个冲突而来升官。八空八本坡，多谢老师哥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台南啊，2148-0818，在地的卡，亲爱高雄的卡手机啊，你的电话拢会记得加空你哦，2148-0818。台南2148-0818吼，咱的听众朋友介意点播的歌曲，讲文宏介久无播到这首歌，啊，请你共同来收听。听友点播的歌曲，陆续在节目时间来给你安排播送。今仔这是中秋节啦，嘛唔知影讲你有伫咧听节目无啦，凡事拢无啦吼，真无用啦，啊，得给你照播不哦。嘿，啊，这首歌真是播未出来呢，播未出来以前，咱得来给你请你。上台顶，呵呵，上台顶就是讲，这个 CD 吼，该升官起来就对。北空八本坡多谢你，买咱的商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哦。咱得送你马年多二二天日子，2027年110年多，洋洋得意二二天日子，文宏文具就送给你。

今仔日是中秋教师节连假第一天，花莲第九线富里乡的所在发生着重大车祸。53岁世间的阿公载着母囝、查某囝，两个幼孙啊，一个月岁啊，五口，每过中秋节出游，却是一台南下轿车对撞，安尼造成六个人轻重伤，其中后座35岁妈妈重伤送去病院不治，甲两个囡仔天人永隔。车内底外公外妈拢重伤送病院，真正是讲乐极生。准备，原当作是快乐的出棚，无疑是悲哀的乱梦。今仔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八空八本铺 E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吃过目酒金的是金的呀。八空八的金丝丝，八空八的斑龙丸，八空八的勇冠丸，八空八的疏通丸，精干面膜丸，八空八心凉神气丸，咖啡饭笑丸，马黛茶，拢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白手厅指教。你我期待明下晡4点到5点，本台本周日空中再相会。线卡文亨文吉接你的电话，2141-8-2141-808，谢谢，感谢大爷，大爷中秋节快乐，再见。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大家蛮快乐，大家好，中秋佳节，大家愉快快乐。月圆人团圆，大家赏月看月娘，拜月娘。十五，恭祝全台湾，福德正神，圣诞千秋，千千秋，得道之日。哦，姓名生足济，所有姓名拢圣诞千秋，外表有惊足闹热，大家平安。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兆，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正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分包、明辉的生听药包、俊贤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咱的纳多激酶加强配用 Q 10 Pump 正干有力，日月清咱的保证，俊贤的加速无同烟雾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贤看甲指教。问个详细腐败的知识，冲的啥？稍准行林哦，不，我准行无休困。哦，准行个人当然拢无休困，每日子都要比你只要比。每一天拜六礼拜，过年过节同款拢甲你服务。电话这里拨通，大家趁健康，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听说在地少年人准行，亲自甲你服务到非常。台南的电话：22188。2218822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甲带回家。每一工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食安稳。尽心祝大家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来做好人，大家功德无量。尤其今仔八月十五，加减行善，加减大家拢有福报，大家任何家顺拢事事兴啊！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圆，平安如意，日日春啊！大家坐完椅，讲安尼中秋过年人团圆，大家拢大赚钱。讲奖金以后，哇，大家交好运哦，好运连连啊！

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大家好运连连。广告，不是这么的松，现在在听龟仙姑松到头听了了，我大家哦，喊吧啦，困了啦，我无用噶，啊，关完了不要扫出来，大家辛苦婆婆妈妈。哦，看内底阿母也上无用，阿爸同款。我物件做济啊，阿来款啊，食袂完哦，阿来冰阿个处理，大家辛苦。阿个家属咧做安尼过度劳动，阿只阿咧松下咧听，关节咧听，筋骨松听，风湿松过来听过去，铁爬松松，脚手筋甲脚只较淡嘛咧松嘛咧听，乌青银灰只听，缓解各种痛听，减轻着这松听关紧。上顶的中学仔孙，那你老牌子你买有着？免费的松听又无要紧，咱着买来个打，我即阵打，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身体超级无用，促进流血液的循环有够赞哦。所以讲，河南明仔在这身体全部好利利，轻松舒服，个体验爽快，期末级的食补营养，效果上盖好大过都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哪样个都嘛给大包二十袋，个加价两袋，二十二袋你带回家。随到随在，咱的产品来讲的超级无用，成大成好，免个为身体烦恼，坚持之名，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较紧哦，真正赞的哦，关掉哦，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的加，啊，一定要玻尿酸呢，这加倍好用黏条条，用这直接吸收，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量，更加辽灵，营养保存牢一条。随着你会增加一个补充，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你来管好着呢。医生专家建议，大家爱摄取的维他命 D 属于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婆婆的歌声，要爱拍日头，无啥任务呢，拢总有需要，啊，唔免不时零件安尼里啊换。骨碌骨沙面葡萄糖胺，高纯度 MSN。外国人靠这個，提升着运动甲活动的能力嘛，真正赞的啊！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的在，苦了爬起来，行东风再来一步，稳定了大气，再再再别安尼扑扑啊！行路千万爱注意，不管你几岁拢同款，关心着好朋友。厝内底咱就讲过，有囡仔衬托、洗你台啊、穿裤、悠悠久久收想要改换换换新换新改新啊，鞋啊买啊同款啊。行路千万注意，大家身体够健康，行路有风，行东西来脚步。顶过完了，关键的主人完全吸收，准生的七大病，食这较好，管得较赞，正讲较厉害哦。今嘛看嘛，较会好，较有效。买着好奇关着存一罐2000块，年生烟2000块，进开完了够好，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现买现赚2000哦。各位加价心机，通通带回家，拢甲准生订。啊！那咱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进口原料，较紧管，较紧改善。哇！恁收够这一摊过一摊，逐天过来摊，大鱼大肉，买菜搞。啊！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

好来，好啊，这个好朋友哦，过来当无听到声，家电阿吉哦，阿吉哦哇，这个讲也无听到声，打电话来祝大家中秋快乐，好、哦、感谢。阿吉，这久无看，可能你无用哦，我即摆阁听到，未歹哦，有咧注意听正常节目，感谢。继续讲课吼，纳豆激酶你关掉，我大家安尼喊吧吼，我大咧一直杀，一直喊，火猪肉、鸡肉、鸭肉、什么肉，做好食牛肉、羊肉，哇安尼啊，海产啊、虾啊、蛤嘛，芒果、凉色果里只好食，大咧一直食，我保重哦，尤其少年人哦，大咧一直食，分酒卖过量，大鱼大肉买菜加青菜水果爱加运动爱检查，爱控制。纳豆激酶，你早唔食饭饱能量有够赞呢，循环就好嘛，循环才会赞嘛，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啊。纳豆激酶你关掉，水更来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给你过条条。咱这加强升温 Q10 pump 正干有力，规套当爱水，你茫等啊冬天啊。银杏银杏，零火火未搁再安冻冻。丹参加红景天，背关落去，背关算有需要。大豆卵磷脂爱补充诶，啊无出门者，锁匙未给你扎手机啊，未给你啊。大豆卵磷脂伫遮，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早暗食饭饱两粒，尽快完了，较紧肝较紧改善。一罐1500块，120粒。早暗食饭饱两粒，一组5罐6000块，4罐你赚1罐，5罐你带回家。一组两组吃过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起来，每个再红叫3个啊6个啊，嘛未不时哦，蠓仔叮，干那要含巴苦了，蠓仔就叮啊，后尾啊就叮爱注意哦，保重身体哦，纳豆激酶关掉，一组两组咱都讲过吃过，你就做检查有够好用啊，当然，5罐一组6000块，通通带回家，要规组同款加收音机吼，加好嘞，互你带回家。啊！那咱的就话清，日月的清就话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位通通有。三生智慧青素、金剑花、贝塔胡萝卜素、如电叶黄素，该位拢总有。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 ？B1、B2、B3、B12、维他命 A、维他命 E， 枸杞、葡萄籽加玉米红素，完整的成分，真正有够赞的，随食随有感觉。进口的粒啊，另外请你看到早暗两粒，整套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这个手机啊，顾几工，安尼平板电脑顾几工，该休困啊休困，另外请你带回家，疼惜饲料，保护饲料有够好，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饲料的清，饲料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另外清，一罐2000块年生烟，哇，拢光明个，更了。3罐加1罐，一组4罐赚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价数，一公一粒就可以哦。国际认证的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给你保证，高单位高纤维、高用性的纤维，速度紧就可用，唔免跑，唔免拉，唔免讲啥，帮助这个消化呢，排便和顺畅呢，一公一粒哦。非常方便哦，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几工，唔忙个再过尾趟。遵循个教授，让咱讲就是有伤就好用。有只包出白话清气，人才会健康，亲像马都同款。青春的美丽，司马都体重未走精啊，好穿衫呢，重量未增加呢。外销美国、日本安尼大销在卖呢。解决多年的问题，你两工以上无排，你来看下掉，无大哇大摊细摊一直摊，啊，过来摊一直吃。驾驶你看到真正赞的零基驾驶努力国驾驶往来驾驶加强升温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驾驶咱有的办法无咱这驾驶该这种真正赞的一起来1200块两下一组2000块通通带回家咱顶级用哦无糖的哦这是无糖的吃无糖较好爱惜家己啊关灯啊疼惜家己啊对家己较好的呢吃较好啊大家才辛苦尤其咱长辈阿爸阿母啊，阿公阿妈要食食较好个啊。当然，广东个油啊白啊无上好，孝敬咱个长辈，孝敬咱阿公阿妈有够好。国际品质实在价钱，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袂堪去食补，规套当共款。无糖烟果，你着赶着，逐工啊饮先，真正有够好啊。咱有需要，逐工爱补充个，这两百字伫遮，最用性个两百字加强吸收，包括这个氨基酸，多种必需要氨基酸。燕窝酸
美丽美食，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会当适应。这酸度管、甘凉管，营养给它过完嘛。品质好，口感好，真正有够好，够酸味有够好，你上补给就够好。用眼美容，青春你美丽啊！保持水分，保持弹性，对来教我。家你无水，家你无根骨，愈啉会愈好。尤其当天时啊，你若讲看到，当天时啊，较袂甲人对流行啊，口罩爱挂者，顶级烟雾你看到，真正有够好。哦，这一家六罐装八百五，我一组三千块，好处多多，逐天甲你有够好，赶紧挂掉。台南的电话：22182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好运连连来讲，万事如意啊！

非常感谢大家富贵年年赚大钱，平安顺遂，拢过好日子，身体健康，大家勇敢，咱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大家拢食甲里阿里。今仔是来甲民国185年公安局甲2826年成立，来甲9月25啊，今仔拜五吼古历，行到8月15，今仔算入阴历属金日子算嘛袂歹。不过咱讲过，我惊众神生理出错吼。工作所的是名车众神吼，圣诞千秋，千千秋，不必大家平安顺遂啊，拢大赚钱。今仔除了获得众神得到之力，圣诞千秋，千千秋，九天玄女娘娘的圣诞千秋，南昆星大天母，五福千岁，祖父千岁，祖王爷圣诞千秋，满道五庙，罗立门。土城啊，正当罗里门信报表，我为咱做劳力。临水夫人马临哥，圣诞千秋，千千秋。南疆的孔文书的圣诞千秋，千千秋。天人果不成道之日，咱讲月光的菩萨，今仔上月娘拜月娘吼，还是太阴娘娘、太阴神君的圣诞千秋，千千秋。啊，要求好姻缘，拜完老公嘛就好。我阿是明星，拢保庇大家平安顺遂。啊！那明仔载是来到新的9月26拜六古历，行到8月16。明仔载算贵包的赎金日子，明仔载就较无结束较不宜。好，明仔载跟咱说个，求医治病，破除刀病，厝前厝外修理可以。较好这个时辰，天光冒包时，明仔载去5点，行到日头出来这7点，再来上午子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来下晡行午未时，1点行到这3点，过来下暗时时，明下暗的7点行到9点，拢总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的东南，灾神的正南，从上家10岁到70岁，帅这西边，西冲这里抓，冲这有时，暗头5点，行到日头路上这7点，冲刷掉恶神啊！伫厝内底南平啊，今个礼拜日，明仔拜六较无尔，哦，今个礼拜拢算袂歹，当做利用来继续提供咱天气解放。即阵阵先看到整个咱台南的天气阁足好吼，30度。明仔即礼拜天气拢袂歹，大概中昼时啊，赶快补充水温、水风泡。早唔达到会较凉，今仔小可落咧透风，哇，秋天为了秋风的感觉。哦，早暗没较凉凉，不过天气嘛湿热吼，大家保重身体。大位拢客，车足多，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车头、车站、码头、港口、机场，拜托注意安全，转单意外事故足多，搁再提醒吼，用火用电，千万拜托烤肉含肉，安尼意外嘛足多，火警也有，毋是无章了有啊。大家平安，一定爱注意安全啊！开车、踏车，咱就讲过，你啊困到八面，那无你踏车哦。你快速得了高速公路停车，疲劳驾驶，足危险嘛。足侪所在拢意外，所以出国爱注意安全，大家平安。起码讲，唔啊，大家唔是拢出国佚佗，讲无啦，出国过来当啊哦，2-3当啊，嘛爱加减啊，拼过来经济，哎，过来旅游哦。有补助安尼，单位都客家哦，哇！连续假期头一天尔，张台北安尼转文章嘛，出现大量啊，诶人啊，大家要回乡啦，等于故乡啦哦，吼、哦！载客量哦，惊到人讲15,500人，创下历史性的新高点，有人等要几点钟哦，较上车诶，哇！包括吼、哦，要坐国道客运的，你看呢？载客量15,500人才是讲哇！你看这哪里无用哦？咧开客运的这司机也无够啊，大家要加班呐、啊，大家辛苦。中秋节拢快乐，好无休困的人拢辛苦，拢感恩感恩哦，大家就无用啊。啊，人讲哇，要等故乡哦，真正客。中秋节连假要出外佚佗，包括澎湖、小琉球啦，哇！房间订无，连屏东、垦丁原本讲人有较少啊、哦，啊过去做侪新闻嘛，啊即马诶，垦丁小可哦，佫有人啊、哦，
听讲啊，这人家昆汀电棒的比率已经回升到高雄，未歹哦。哦，小久无看人去昆汀的佚佗啊，即马观光业者咧讲有啦，加减看到过来旅游有希望啊。头一个人家希望啊，一直保持啊，人家拢拼过来经济哦，台湾人拼台湾人经济啊，哇、哦啊，当然是安尼啊，台湾人做好佚佗啊，佚佗未完啊，高速公路。今仔日大特价，明仔载第二天同款的大特价要注意哦。有人透早5点开车伫北部吼、哦，吓鸟的啊！安尼离这南港的路段，甲宜兰头城，讲安尼啊，离北部安尼要宜兰尔，5点我透早，他个报两点，他9点钟啊，我9点钟啊，安尼段一天浪费啊！啊，所以讲哦，爱坐车啊，无你着哦，提早安排啊。你今仔日啊，塞9点钟啊，着一工着无去啊。真正安尼，你啊，大塞车，所以讲哦，人家要出外佚佗哦，着是讲。

0: AM 1071。
1: 呀呢？地雷的时段，而且不是讲中大下晡才出门啊，这种透早五点就安尼上高速的啊。哦，透早五点上高速，既然佫搭到九点钟，你看，哇，真正是哦，搭到会晕啊，画面。哦，所以讲无要讲搭车的，厝内底围炉团圆就好啦，无你来提早转去故乡哦，你看干那安尼，搭九点外钟一工真正就无去啊。大家保重，要有耐心哦，要有把柄哦，不然要搭车嘛，度孤哦。好来，转台湾开车开车，一定要千万走路嘛，赶快注意啊！这食物件爱注意啊，意外、兵团意外，这时间除了吼交通上无用，所运的上无用以外，你看连医生护士也做无用啊，急诊室啊安尼哦，挂急诊有够济，是安那？啊！就拜托讲青甲色的物件，因为海产类唔通囥做伙啊，一定要含乌色甲来食。你看，干那讲哦，含无色的啦，青甲色的囥做伙啦，食甲歹巴肚是对啊。啊！就挂急诊啦，干那二十外岁囡仔安尼足济哦。哦，你看安尼含嘛安尼，安尼照片说哦，古安尼四五点钟、三四点钟上急诊啦。医生在讲，物件不管是肉类啊，是安怎讲，任何物件，煮好色、烘好色，才会当食。唔通食无色的，啊那无色的吼，严重，迄内底有菌啊，发烧哦，顶头会流哦。完全爱煮色、烘色，才来食，拜托。干那最近安尼哦，好啊，中秋节尔，一礼拜挂急诊，因为歹巴肚的有惊倒人啊。十二万过六千人啊，十二万人啊，以上啊，吃上这也有，吃歹巴肚的一堆，五当来割红鱼，主要就是讲，迄青物件内底海产有诺罗病毒呢，啊肉类的感官也有困有糖啊，你感官来煮好些红好些的，人吃无熟的呢，诺罗病毒会引起这胃肠炎啊，急性的胃肠炎啊，而且发烧哦。爱注意哦，拜托，一礼拜尔，十二万过六千人挂急诊，所以咧含嘛，煮物件拜托，千万拜托，囡仔孙仔啊，生囡仔咧讲哦，现在人咧，一定爱煮好些哦，些物件分开放。海山雷你忙熊，我放伊也袂歹，我咧讲哦，无几点钟哦，海山雷当下歹的草也爱注意哦，你爱无要煮的先爱冰的哦，冰格爱有爱冰好好啊，啊无哦，保存无好哦。佫含无些话，爱就袂得。哦，啊，即卖人讲无爱啊啦，厝诶爸阿母，大家无闲假，干那要行一下，大家看啊，变过变三年哦，乌暗面，啊，人家咧行一两工、两三工哦，大家看啊，看几下牌看袂完，大家讲爱规气要变呢。哦，所以最近咧含卖啦，我因担心袂歹，因拢行闲钱嘛，行少吧，行这百千诶哦，啊，大家买，啊，你贵到白人帮你行行诶哦。阿你嘛同款意思啊，食一个过程，大家保重，吼、哦，大家平安，好来，香香富贵啦。

大家想想讲富贵大赚钱，月光圆讲月光光照家庄啊！大家平安顺遂，中秋快乐！好来讲个，不是吃嘛咧爽，吃落咧听规身躯爽透透，咸过听了了哇，伸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走较步较平，我大家看内底哦，看者了了，看个安尼画面。观察咧听筋骨酸痛，踢爬酸伤，脚手筋加脚趾甲大麻咧酸麻咧痛，乌青筋会止痛，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老牌主信用好五十瓦当，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打通着你的血咯，迄传递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哦、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身体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讲，效果上盖好，大家都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内行的嘛给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要来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个知名，免费的身体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七种夹做伙 ，Double Plus 香杯。加强搁再升级 ，UC2 非变性第二型高能倍里加，一定要玻尿酸加倍好用，黏条条真正赞嘛。骨碌骨沙面葡萄糖胺，医生专家建议爱摄取，逐天爱补充的。维他命 D 属于 D 三里加，好处多多，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进行的治疗，你看到一讲起了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骨了，爬起来，爬惯了，加安尼足轻松。骨质气息嘛，规划简单方式无问题，更加流利，更加灵活自在，更加了灵，稳定了大事，在在在面咧噗噗。要讲出我低头嘛，较有当然关灯来听小家己，关心了朋友，咱都讲过，行路千万爱做准，不管几岁拢同款，身体够健康，行路风，行单方式来脚步。尊贤的七大面，食这卡好哦，关得卡赞哦，正讲卡厉害哦，我今嘛关嘛卡有考验。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进行那多激酶高单位波草皮进口原料，较紧赶，较紧改善，加强培养 Q 10的碰普兰的正杠的哦。银杏银杏，零好货别个再动动，单三加红景天，八罐落去，八罐算有需要，大豆卵磷脂甲补充好滴。较袂出门者，锁匙袂记哩，查手机也袂记哩，惊大豆卵磷脂哩食，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早暗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而赞哦。水更个就弄水才会通哦，大条细条通通甲咱过条条，纳豆激酶你管好着。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来，每个再行叫3个6个，麻烦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激酶较紧甲带回家，好、哦，规组拢同款甲准循环路哦，甲恁听好滴哦。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水价水有感觉，未上好消上大。小朋友还是囡仔认真咧读书读册，用功啊，早唔一粒。更加需要早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咱这真正赞的进口的粒啊，完全吸收。整套当个操作机还顾机还顾电脑顾电视顾这个手机啊顾几工大美班开美车拢有需要早两粒。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嘛 ，B1、B2、B3、B12、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通通有。听说洗料宝洗料上盖赞的嘛，迄玻璃甲咱洗了清清气气，洗料的清，洗料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一罐清，一罐的清，一罐清，一罐2000块，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加数一缸一粒，安尼就可以哦。唔免跑，免闹，免过遐高单位高签名，可用性签名，速度紧就好用。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酵素，你看加强收灵芝酵素，这里头努力国酵素、旺来酵素，真正赞的。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给你保证，一天一粒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未通。准生的酵素关掉，让咱讲钓受伤真正好用，有入有出，
拜会清气，人才健康。亲像妈都同款呢，青春的美丽时嘛，都好穿衫，体重袂走精啊，重量袂增加，袂不时咧干嘛讲三小时尔呢？哦啊，当然两天以上无拜哦，咱来看着解决多年的问题。拜会顺，拜会舒适，拜会清气。准先驾驶带回家，一克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咱顶级的烟雾，这是高级的无糖的哦，食无糖较好。赶顿来疼惜家己，对家己较好。尤其咱阿公阿妈、爸阿母啊，有啊，咱的爸阿母孝敬咱的长辈，孝敬咱阿公阿妈上好。袂当食糖、食甜，规头当袂当食上咸，袂堪去食补，拢爱做你家啉无糖的烟雾上盖赞。好处多多做你家啉，酸度高、甘量高，品质都够甘好，营养价值果然嘛。这蛋白质咱大家爱补充，包括氨基酸拢同款，这是最养生的蛋白质，加强吸收。多种必须有氨基酸拢在吃，养颜美容、青春美丽，日常补给营养补给有够好。大家爱啉好处多多真正好，愈啉愈好，保持水分，保持弹性，尤其秋冬哦一到，甲袂甲人对流行嘛。空气污染啦、啊，工厂四五烟啦，长期咧食薰哦，薰酒卖过量，保重身体。对呼吸、对空气效率好，活化元气有够好。顶级的烟雾无同烟雾赶掉，一克来灌装800，我啊一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我、啊、当然甲准行程，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新丹苗药的新准行的准入阁，跟我准行甲你服务。哦，咱服务中心当然也有群，咱进行规套当进行，无有群，拢总亲切甲你服务到互相。电话这里拨互通，大家趁健康，服务马上到。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窑台关庙中山的分店窑台，欢迎喜鹊啊平行路发生，家庭妈祖庙边西南南区大东路二段尾尾，路条生意上好，庄明来庄明，对咱庄明又过来耽误亲戚个咧服务。江山里阿公店隔壁的江山路区的江山，你庄明来庄明，对咱庄明来，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掉，中秋月圆情啊！

中秋月圆情，这是杨哲甲谭嗣琳啊，杨哲歌曲都袂歹听哦，豪记，豪记的这个艺人和杨哲、谭嗣琳，好听的歌曲来哦。讲到今仔日已经来到九月二五，哇！希望大家中大奖，看到200万、1000万无啊，甲分准成奖哦啊！当然你发表对接啦吼，今仔开奖。民国115年7月份、8月份，1000万呢？这个号码哦，你甲对者哦，1000万哦，1000万，你就得1000万哦，恭喜哦！啊，对社会加减贡献，得1000万这组号码。哦，今麦9月份嘛，拢差不多225就会开奖啊。7月份、8月份的通话票啊，摕出来对拜托的，我爱对者啊，无你看，哇，16张几千万呢？安尼，无人去领啦。要来要去安尼啊，200万嘛是同款哦，啊拢袂记呢，啊都唔知发票等你倒啊，一定爱去对一下哦，搞不好你就是财神爷要宿财啊。好，这组号码讲1000万好来，89 99，哎，相声号码哦，6565哦，89996565，安尼讲哇1000万。恭喜哦，得1000万啊！尊敬啊，奖啊，感谢。好、哦，当然哦，200万之中，200万，9109818182哦，9109818182哦，这是通话票，不是咧报名牌哦。这组共200万，哦、啊，当然就大家拢。中奖啊！20万呢，大家安尼，你超商也好，超商其实今麦做方便哦，还当把你叫给人家，还当把你起工啊，水电费要纳钱，啥物拢会当你安尼超商纳，阿姨也给单给你，哦，今麦都印单，啊，对通话票话，当下今麦人看报纸较少啊，哦，今报纸安尼减少足济哦，大家看手机啊嘛，新闻拢是手机，所以讲哦，会当去给单，也会当对。哦，就大概中大奖，1000万、200万，那好运你看哇！安尼啊，专人的啊，超商的来尔富啊，嘛是开1000万的，买2倍量的，你就得1000万啊，有够好运的。这里的我看见哦，你这专人的得1000万，即马先公布，会偷偷公布啊，这是多好最新消息，你家人的门市。啊，买500多块得1000万，啊，另外一张1000万是安尼，离迄个北部啊吼，呆呆啦，呆呆便宜啦吼，诶，超商买2倍量的哦，100多块得1000万，恭喜！哦，希望大家中大奖，哦，大奖小奖中奖啊，中奖的人当然，咱就对社会需要帮忙、关心、关怀弱势的团体加减帮忙，我想大多数拢应该会啦吼。哦，这台中大奖，安尼双双富贵，万年拢富贵。好，来李妈妈住公山，李妈妈，哦，咱李大哥，中秋的好朋友，感谢给咱购买着咱的商品气候衣，我、哦、感谢咱大哥一家都叫咱顶那多，感谢。要来收听月亮代表我的心呐、啊。

来，俊贤跟咱推荐介绍所有粮产品，买着感恩甲恁感谢，大家赚着健康。每季做同款，甲俊贤换乌龟到蛋无要龟，那人家我同款，俊贤拢甲你服务。直接甲俊贤叫，甲咱订吼，佮加好嘞，通通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01826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简单来关心。亚洲运动会到底台湾因啊，这选手给我一个奖牌啊，简单来报，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案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后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来讲到亚洲运动会，抖音那个加油，哇，未歹哦，哇，抖音那个摕到一块金牌，哇，未歹。亚洲运动会即马台湾中华队排名全世界亚洲的哦，亚洲国家30外哦，咱排13名，未歹，看咱进步到10名来呗。现在整个抖音那里哪个呀？日本啊，日本哦，你用安尼比赛哦，未歹哦，一个王冠王安尼收水。收200公斤的金牌，哇，未歹，恭喜！郭幸存，大家知亚洲人呢？哦，哎，查囡仔亚洲人真正厉害呢，亚话这一摆亚洲人呐，亚3摆拢总3摆亚237公斤，哇，237公斤的铁饼，亚洲人，你看郭幸存，哦，未歹哦，蛋白哦，给蛋白。安尼呢，查囡仔才61公斤尔，瘦瘦啦吼！你看呢，粗壮哦，瘦瘦啦，做羊根肌肉。当囡仔你看，亚洲人亚当女神啊，这叫女神啊！来郭幸存，连续3届拢摕着奖牌甲奖励，啊，这一摆摕蛋白袂歹啊啦，237公斤的安怎叫？哦，一摆拢138公斤起跳呢。哎，教练安尼。第一摆也107公斤哦，第二摆也130公斤，第三摆安尼要挑战138公斤，也无假，不过103公斤就做厉害啊！哦，铁饼教练甲恭喜，团队现在拢总整个的亚洲运动会已经有2块金牌、5块银牌、有14块铜牌，整个亚洲排13名。袂歹，好、哦、啊！所以搁再加当囡仔加油，这是个2块金牌袂歹啊！哦，搁再加油，是毋是个人摕较侪金牌哦？赶紧加油，后来提供到这安排。家庭阿姊要听你用国语答啊，这首歌叫《福达里诺奥萨卡》。

广告。不是加马勒松，遐咧听规身躯松透透，兼过听来了，哇，松过来听过去，减轻着这松听，缓解各种的痛听关键。老牌子信用好，五十瓦当哦，顺安药，上顶的中华材不要掉，免费的松听又无要紧，咱就买来个打，华金马达。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身体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啊，所以讲，互咱明仔在这身体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个减酸快，金毛子的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哪行了嘛，给大包二十袋，给两袋拢中二十二袋带回家。坚持起名名声上好，随打随栽。咱的产品的讲话你不要掉，免费的生听又不要紧，买来个大。阿拉进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老推用 ，Double Plus 香杯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玻尿酸一定要有玻尿酸加杯好用黏条条，真正赞嘛！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压住，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利，更加了灵，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你会增加的补充啊，讲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较紧就关掉。一天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在，苦了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工作我佚佗嘛较有，稳定了大事，再再再别安尼噗噗，更加流利，更加了灵。广东的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关心了朋友，行路千万爱做注意，不管几回拢同款吼。身体咱个顾健康，行路有风，行东西就来脚步，无问题。进行个七下面，赶着食只脚好，赶着脚赞，再讲脚厉害哦。今嘛讲嘛脚会好靠腰，一罐两千块年生烟，赶着啊，免人家不喜欢，买着好去赶着出门的更加的辽宁，路是袂容易啦，行路安尼话实实在在。进行个七合一。轻松就背楼梯，一罐两千块，年生烟两千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六千块，通通带回家。罐几组拢总加好嘞，要加心机吼，爱加准成定，赶紧赶掉。咱的纳豆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规套当你都爱加赶掉掉调有够好啊，少年人同款呐，啊无应酬过多一摊过一摊，大鱼大肉哇，安尼阿妈大家过来摊。海产啦、啊、肉类的啦、啊，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油炒淡咸淡口味，小克力只爱控制。纳豆激酶你带回家，暂食饭百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迄水更是柔嫩水才会通哦。哎，大条细条通通给你过条条有够赞。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4罐你赚一罐。一组两组吃过，咱做检查，数字会讲话，叫数字水起来，每个再往叫三个六个嘛，要不需要帮阿定。那都前面赶紧赶掉带回家，真正赞。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清，日月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呐。该有的通通有，搁再添加 B 蛋白 B 群较好用。咱讲话日本人规套当一定爱使用哦。吃到不用几回都同样、啊、一定每天都要维他命 B 群对调 B1 B2 B3 B12 维他命 A 维他命 E、哦、你看日本人等会收这么多 B 群、啊、你看整套当输赢纳豆激酶跟 B 群一定都对调关掉日本人就是这样另外请你带回家早两粒疼惜时刻保护时刻有够赞那保护时刻清清气气时刻的清时刻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遵循规套单无休困哦，亚斯米真耐哦，买你只都要比你只要比，所有这里同款拢给你服务，百礼拜同款给你服务哦。当然，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月圆花好啊！

费玉清的歌声《月圆花好》啊，讲这个月圆花好，讲着中秋节嘛是越南老人哦，诶，生日哦，哇，全台湾各地哦，这庙宇啊，吼啊，大家要求好姻缘的哦，足济，啊，希望讲安尼啊，会当求着好姻缘，那有的人讲啊，人啊无要求好婚，吼、哦，要求囡仔嘛是同款。哦，今仔全台湾各地足济即个金庙，哇，同款咧庆祝元老的生日，亲像你汤啊，哇，上百对的，安尼年轻的男女哦，拢来遮来求好姻缘，希望讲安尼咱配对成功，哇，会当安尼有速配吼，安尼甲安尼元老公牵人线，有好姻缘。啊，当然啦、啊，青山报国啦、啊，俺台湾囡仔就是来借钱嘛吼，希望讲吼，大家过抓少，希望讲会当吼，求着好姻缘，啊，大家当青山报国上好，啊，足侪所在拢同款。哦，今仔要求好姻缘，明仔嘛同款会当啦吼、哦，当然这这里大家安尼就无用，拢行庙宇较侪，大家平安。好来，月圆，中秋月圆，公庆团圆。大家坐好，圆圆大趁钱，咱搁再提醒关心好朋友，用火用电用瓦斯，拜托火团咧喊吧，千万拜托，注意安全，大家平安，庆团圆啊！

讲点时间啊，车头车站啦，码头港口，哇，连这机场，我讲安尼嘛，摆个会惊人。出国嘛是做侪呢，毋是无呢？通机场爆满啊，班机安尼摆个热热腾，连机场嘛无来咧公布。啊，公布讲啊，大家啊都摆好好哦。哇，出境的大摊满满的人啦、啊，家人家订条呢，安尼短短无几点钟哦。啊！你机场有那客客客啊？连机场无来，讲无讲啊？恁那个就多嘛得小等一下，搁等半点钟吼。啊！大家就排好人吼，啊！就豆豆上飞机啊，通关啊，入境啊，后、啊、要出国啊，真正济哦。半点钟就讲，你要去车头尾头尾出外要去到，拢爱提早，无干那排队，你就排到晕呀。通机场一早起嘛呢，排到热热等，排到客客客。拢爱半点外钟以上，开弹弓吼，算讲入关啦，开当坐无人机啊，顺利开当安尼飞出去，哦啊当然，出国佚佗，提早安排准备，哦要机场，要港口，要码头，要车头，拢同款。哦啊，为人啊，拢为了关键讲，我啊提早安尼上好，啊无你时间未到，你啊赶车啦，赶船啦，赶飞机，我你讲赶袂掉，因为啊。第二的牌啊，第二吼、哦，他家里的婚礼，所以讲一定要提早。然后就这样咧，赶无啊，就无道理，就爱后一帮啊。当然中秋节都在讲白啊，全台湾做有名的庙宇做多，半个月一个月吼、哦，大家要等去过路啊。婚礼的、婚新的，你讲我请等伊的，达准的或者进行都会讲哦，讲安尼上半个月安尼。北河呀，坎顶，你看哇，环境，关阿娘土地公庙啊，温阿祖兄啊吼，台南顶土地公庙，下土地公庙，大埔好特殊吼，温阿大家留来甲今阿哩，屏东车城，阁有一间环境，温阿客客客讲短短无一个月，哇，上万尊啊，下土地公庙啊，登去过咯，哦，回娘家的啊，回拢登去吼。啊，当安尼过路一个充电一个，哦，安尼好上万尊哦，所以讲你看大家婚姻有够济，托你公伯保庇大龙平安，我来提供到这月娘暗安呐、啊。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的 AM 一空七一千响，非常欢迎咱所有前来空中的朋友，就听每天拜南拜甲拜南每天的报告点进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团承进行来做着这条舞，望您看成，望您听成，满足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传播这个时间，有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深圳阁药品本部免费的酸痛药包，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纳豆激酶，另外请保证咱的家属无同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甲准行看甲指教，问甲详细腐败的知识将你刷，需要准行任何务电话归工作你拨通，大家赚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进行轨道单无休困哦，持续，甲好朋友做着服务，甲咱哥咧爱甲咱照顾，听说在地少年人进行亲切个服务，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拢有春啊，感谢你。

国语老歌姚丽孙就讲《月下情歌》啊，好来进行广告。不是这马的松下来听规身躯松透透兼过听了了，哇，伸过来听过去，要大声大听兼听着这声听关键。老牌子信用好，顺汉就秒掉，免费的松听又不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这么打，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松听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啊！所以讲，和咱明仔在这上条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讲效果上佳好，大过拢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那还拢嘛给大包里十袋，给两袋、二十二袋，大声大听，坚持之名，免费的上条又不较紧，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哦 ，Double Plus 香杯。加强个再升级 UC2 玻尿酸，再加倍好用，黏条条真正赞。一天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在苦了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讲出国佚佗嘛较有，寒冷个疼惜着家己提早做准备。最新个七合一哦，轻松了爬楼梯，食这较好，寒着较赞，这讲较厉害，起码寒嘛较好较有价，一罐2000块，年薪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进行的那豆激酶站食饭饱2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循环的赞哦，水更的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你顾条条。咱的那豆激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1罐。一组2组吃过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来有够赞，每个再往叫3个6个啊，麻烦不需要帮阿停，那都姊妹较紧，甲带回家。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非常完整的成分，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嘛。B1、B2、B3、B12，维他命 A、维他命 E 通通有，日月清挂掉，听少时了，保护时了，有够赞的。黑布的气都清清气气，石榴的清，石榴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年薪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通通带回家，感谢你安排。翁立友、董玉君，讲同款的月娘啊。

俊雄甲你推荐介绍俊雄这个教授，一天一粒就可以哦，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的教授，你看加强升温这么好。灵芝教授、诺丽果教授、王来教授，通通有，一天一粒，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归工，唔忙个再高背汤。俊雄教授，让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有这包出百位清洁人家的健康啊！亲像马都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都体淡未糟精，一克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爱甲俊雄店赶紧带回家。啊，那顶级的燕窝这是无糖的哦，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关灯的听小家己上盖赞哦。国际人情大笑，大家阿啉用眼美容青春美丽，这纯度高，甘量高，品质都够甘好。营养价值管有够好，水溶性蛋白质包括咱有需要氨基酸，逐天爱啉，就袂讲啊！甲当天对人的流行口罩挂，顶级的烟雾，一克六罐装备，包括我一组3000块，通通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218226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桂林丹太太讲，暖暖刷轮站啊！

来，好听的国语老歌，但愿人长久。这邓丽君，好听的国语老歌。好来，咱台南办的足有名，这一摆讲哇，青啊王青啊长，你知影讲哇青啊哦，拢爱老树长哦。讲青啊王的哇哩，挂鸡啊意外鸡啊相关有一个重要的信用中心。河景的这老树长青啊王，有人咧讲夫妻树啊。这个树啊，边啊有一个面搭，大概在巷啊内底面，已经有137代的树公在青蛙王，哇，一年一度，讲圣诞千秋，讲要开100桌，哇，当头伊哦，买当外地游客参加哦，对后个月10月初7到10月11，青蛙王老树长圣诞千秋，讲137栋的这个老树长，大概应该知，讲啊认得啦，一个人讲千二块。啊，一道就是一万公，我食饭都食好料就对啊，做参考。这电按照传统，拢会办祝寿的祭奠啊，平安的宴席，叫贺敬的。

青阿王，这一摆要办的，讲请到一个阿龙仔啊，大厨师、大厨子、讲手路菜，吼、哦，当参考。青阿王，你在尊龙路巷啊内底哦，这有名，大家应该知。哦，当然，若想要食的，当安尼参考。我来想月娘，台南足济所在，你公园当看月娘，不过咱提醒，公园茫烤肉，茫放烟火，要罚钱哦。哦，你茫用罚钱开罚单哦。会当小月娘，亲像台南公园嘛，安尼一百岁一百冬啊。过去台南公园有一个宴坛啊，讲椅仔就叫宴坛，迄、那个形做成椅仔共款，所以讲不是椅仔咧飞，人讲府城十二景啊，拢伫迄个宴坛边仔咧赏月，哦，有时间嘛当参考。啊，其实你好天气哦，倒位哇，看这月娘就非常水啊，赏月，大家平安。好，提供到这。中秋佳节，月圆人团圆，大家只要圆光大，趁钱，感谢你。

非常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播送到这传播这个时间，又在咱电声广播电台，哦，咱的唐安顺新准歌谣评分部免费的生听一部。尊贤的妻儿已轻伤了背楼梯，纳豆激酶另外请下保证。尊贤的家属无同意我联合所来赞助提供。关于到咱无要关，过年过节同款，拢甲尊贤欢呼，亲自甲你服务到非常。台南的电话211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尊贤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中秋佳节快乐，大家平安，大家大赚钱。好啊，当然，明仔日同这时间，咱伫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雪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209400。
2: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0: 还是会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笑好才能欢喜，你只想挽着意义。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团结，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哈，大家无啥气焰，全开恁家来要收听，遇到望你看成的厦门囡仔
1: 阿
0: 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来，这个。啊，从节目开始先甲咱遮个爸母啊讲啦吼，因为咱前两工所推出的像因遮膏药嘛无够啦吼，到尾啊嘛拢无够量啦，
1: 吼
0: 物件拢无够，啊这个酶嘛无够啦，啊精氨酸应该嘛无啥够的款啦吼，拢无够啦吼，啊我甲咱遮个长辈时代讲吼，即摆来。会记哩，秋天了后，就只好要进入
1: 天
0: 气开始要变啦，
1: 吼、哦，要变啊！
0: 这个时阵是咱台湾的长辈，莫讲长辈哦，包括少年啊，都同款上脆弱的时阵，哦，所以你会记哩哦嘿，阿芳甲你拜托，大家不管你听我的节目听会哈，听未哈，吼、哦，还是讲啊，你我都刚听啊，我都唔捌你买的，我拢买别人的，迄拢无要紧，因为咱做节目最主要希望就讲啊，这个啥，大家身体健康，当然啦、啊，这唔免小钱，这嘛唔免讲白操咧，你来当搞我买是上好，但是你信任我未搞时，你绝对无可能搞我买，哦，啊，你甲啥物人买拢不管，你如果包括讲啊，我唔有咧听电台，我唔捌咧电台买物件，你去药房买，你嘛爱去买，因为你若超过，咱讲在唔免讲一定爱几岁啦，45岁以上啊，你最好啦吼，不管出门，你喺厝，一天哦，你是各食一包精氨酸，如果。你本身你心脏你血你心脏有问题，你捌去检查身体，你的钙化作严重，你的血管已经拢缩卡作矮啊！你会记哩吼，暗时搁加要困之前搁加食一包，迄包暗时一包食落啊，你暗时啊，你较唔免惊寒流来。安尼你听下无？哦，我顶天我有甲你讲过，我为着一个胸坎嘛，会安尼，会安尼叮当啊！去检查这个医生啊，断层扫描看看，讲你这吼、哦，唔是足严重啦，轻微的、轻微的，这俩做微血管窄，一、那个血管窄化较矮呀，你看较矮呀，都有感觉啊、哦，啊，结果啊，伊讲你若要看医生嘛好啦，吼、哦，要看嘛也爱去看啦，吼、哦，啊，若无，你就是爱家己。去运动，吼、哦，哎、食一寡相，伊叫我多爱食一寡相关的纳豆红曲啦，即系有诶无？伊叫我食药用的纳豆红曲啦，吼、
1: 哦。
0: 啊，其实迄拢是共，当然即拢是共款啦，吼、哦。啊，我无伊咧甲我介绍，我无买，我家己倒来吼、哦，我进就对啦，吼、哦。逐工下早是一包精氨酸，吼、哦，啊用心血通啦，吼、哦。啊，加这个咱这油类的，吼、哦，蛋黄油啦，因这果油这，吼、哦，拢吃有够。头啊，你吃也有感觉，讲会安尼叮当，食到即马已经无这个感觉了。吼、哦，我来讲吼，啊，所以我昨干那一，恁老听到听一点钟的节目是无当听这个精氨酸啦。
1: 哦。
0: 是未当未当听到因为。我无哩一点钟的节目，一点钟的节目是做，是做
1: 媒
0: 啦，我做迄个报媒啊吼。啊后迄个听两点钟的节目的人有听到精氨酸，啊无一定爱甲我买，但是我劝你一句话，真正爱食，你唔好讲啊，我拢无安怎，我嘛无三酸甘油脂，歹势啦。我甲你讲啦，恁兜的水，迄我都甲你讲一句说实在。即卖人厝里对一个厝里无安离水器，大家嘛有，佮包括你买新厝内底一定拢加啥加 RO 尼渗透，是安怎？你佮大十年啊，二十年啊，恁兜的水管，你佮你迄、那个买十一十，你去佮 加用铁，我都捌甲恁加过用铁啊，甲拉看卖啊嘞，互伊捞出来看啥物物件，嘛是同款的钙化。哦，所以我阿你讲吼，你用六十年、五十年、七十年，你的心脏、你的血管啊，一定拢卡一个血袋啊。阿要安怎处理？来，我阿你讲，精氨酸者，你爱看品牌啦吼，个人品牌无同。我阿讲第一点，咱人是安怎心肌梗塞，拢心脏。这个咱不是心脏，咱规身躯的大条血管、细条血管拄着冷、烧冷差伤少，血管会收缩。啊，收缩的时阵啊，咱的血管啊，像较窄化、严重的去予压去啊，内底已经吞来，啥来压？因为你内底已经血带足济啊，迄、那个所在较压，吼、哦、钙化足济啊，迄、那个所在较压，汹涌缩下来，你流袂过，啊，你就丢啊。但是你若精氨酸食嘞吼。把你保护掉，伊会扩张血管，你听血管会变较开。好、哦、来，所以我希望咱这爸母啊，家己身体过好啦。哦，咱人我咧讲啦，存较侪钱就无好啦。哦，你讲血管汹涌缩下来，怎啊再见你也还好、哦。啊，你若汹涌，塌你咧血，迄、那个脑部，迄血管血管憋起叫中风，啊，你就害啊。你一世人拄
1: 啊
0: 介遐
1: 尔，
0: 我系讲你一世人到遐，你存较济，对，你存较济钱都无效啦。你若中风，你存较济钱都无效啦。啊，有人是安那讲，啊那他着在这里啊，就行了，准拄好对，这嘛是一种迄个说法啦。但是因为你行去，你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对不？万事兴啊。但是那带你啊，带了一卡一手。你我来讲，你就真正连累啊啦！好啦，我今麦来甲咱这爸母啊讲哦，咱用今仔这特别冻，啊是啊，这个物件这边即摆是也无迄个物件，然后卖啦吼。啊是我都甲伊讲过吼，这项物件就是咱有足济医生咧食，吼啊，因为今麦来大家拢会喊吧。尤其是全国性的咸肉，明知影咸肉尽量莫食。烘起来内底，我跟你讲，其实烘起来内底，我跟你讲吼，内底拢有啥？拢有啊，做咱这边用苯偏比，致癌物质内底。烘起来肉愈食愈多，致癌的风险愈高。啊，我一个朋友吼，因为我咧甲伊讲吼，伊咧甲专门咧开这个癌症的吼。啊！伊你甲我讲讲，我伊拢叫我迄个卡比我较少的。黄大哥，你通用迄、那个，你阮顶回甲你买遐，你用几百阿爸学阮，好啊！阮因为即卖来吼，全国大家拢会喊吧，阮买来食。肉烘的物件，我讲啊，是安那？你要想要食只，阮顶回甲你买了，分完了，大家拢食了差不多啊。哦，啊，咱即卖肉食落去无？你爱知哦，咸肉食落，你体内自由基啊，
1: 压管
0: 哦，苯偏比是会足济哦。啊，自由基那压管要致癌是足紧的哦，要掉癌是足紧的哦，吼、哦。所以我今仔日啦，本来这个物件咱不应该提出来，啊，我买下去你讲，个外月前就甲我讲啊。我去玻璃找我这个朋友，人伊要外销的，我讲你一寡给我啦，啊，我来做一寡分迄、那个分济啦，吼、哦，啊伊怎爱甲日本外销的，吼、哦，迄、那个量拨一寡给我，只要今仔去这栋，啊，这大家学到的物件，国内无人做这個，我来讲，这是依照我甲阮党的三十几年。做生机饮食的经验所做出来物件，吼、哦、来啊！今仔干阿一讲个，即个可能嘛无够，吼、哦、来。即卖来我了后，我即卖开始讲这哈、個，恁拢注意听哈。实在有当时啊，看这报纸吼，看甲会惊。哦，迄是我保养物件，佮我生机饮食擘太久，家己拢会顾较无多，较袂迄款的。来，我来讲吼，即个即卖要讲，即含阮厝边啊，即差不多同款意思。但是阮厝边啊，即个未食槟榔，未食薰啦。好、哦，来，你注意听啊，阿妈无啉烧酒啦，吼、哦。这是对一间病院的，我看一个哈，甲、啊、你哦，大家你综合病院吼、哦、的医生，你报纸所刊的医疗常识啦，吼、哦。即、这个佫食伊 啉酒佮槟榔，口腔癌侵蚀到伊个骨，嘴破，无咋好。其实嘴破无好是作肺炎的信号。阮隔壁即个少年啊，就安尼啊，嘴破当作无药无根，药啊抹，药啊抹，抹个外月，家己发感，事态严重啊，袂好嘛，抹袂好，啊伊无食槟榔，无食薰，无食酒哦。事态严重啊，无法度啊，赶紧走去病院防看，切片类夭寿啊，癌啊，哦癌啦、啊，来你注意听吼、哦，这个医生你讲啦，咱台湾每一年拢足济人会含肉兼啉烧酒啦，医生每年逐年啦、啊，伊你讲又讲逐年都甲人提醒哦，民众莫食伤济啊，迄含的酒精哦，增加着癌的风险。哦，台中一名七十岁的这个老和尚，长期饮酒，搁食槟榔，一个外月前啊，雄雄煞无法度食物件，连饮迄个流子的吼，流子的就是汤的就对啦，较汤的物件吼，嘛会感觉困难，去病进一步检查，才调才讲哇，夭寿啊，去调调啥物口腔癌啦，而且这个口腔癌已经侵蚀到骨头啊。其实这免过医，这无医是加艰苦的，无医也艰苦啦。啊，这嘛都爱去医啦，但是这袂，这冻袂久啊。因为既然甲转移啊，唔免阁讲啊啦。哦，咱讲实在，我相信你听我的节目的人，卖讲我讲，你老亲戚朋友着癌的啊，去转移啊，唔免阁讲啊啦。真正唔免阁讲啊啦，迄单迄看迄算是啦啦。好、哦、来，啊，目前你接受治疗啦。哦，这是大家。大家李综合病院肝胆肠胃科的主治医师拄到的啦吼，啊这啊，伊讲啊，这个奥利桑啊，正病的咱的嘴，这个嘴皮吧，这嘴破，疼足久啊，疼足久啊，但是伊真够忍疼，原本拢无咧甲插，但是一个外月前汹涌胃口煞变得袂爱食，连迄个糜啦，来的营养素啦，你食。都感觉你吞真艰苦、哦、所以才去特别甲检查。这个医生咧透露啦，伊讲这个奥利桑对少年开始就食槟榔、饮酒啦，至少哦30年啦，食槟榔嘛20多年啦，将来唔捌做过这个嘴的，咱的嘴内底规个迄个口腔癌检查啦，哦，啊，伊实在讲痛甲挡袂掉啊，物件嘛食袂落啊。只想讲来病院检查看卖啊，要是或者检查类吼7公分的迄个恶性的肿瘤癌细胞，已经伫黏膜下浸润啊，有侵蚀，已经转移到骨头去啊。哦，你甲看这個，所以讲这要活困难啊啦。哦，其实阿峰甲你讲这个嘴啊，恁注意听啊，这個、医生嘛安尼讲，我过去我嘛捌甲恁讲哦嘿，嘴内底。初期就是咱初期啊，你嘴那会人咧讲啊，做嘴的一点白白，要安怎讲啊？
1: 起包啦！
0: 起包，哦，会起包，咱嘴会破，好、哦，嘴会破，超过2礼拜，例如你抹药啊，超过2礼拜，还阁无好，还是咱的嘴内底啊，恁注意听啊，嘿，这是我真正捌的，我才讲你听。如果讲你的嘴，哎，你的嘴破一空对不？
1: 嗯，
0: 你会记哩。你咧抹的时拢红红嘛？
1: 嗯，
0: 抹那无好，一阵啊过你甲看，啊，迄、那个空嘴的边啊，太枯一烟白白，你听无？太枯一烟白白，安尼你就害啊！阿峰会甲你，阿峰唔免，阿峰唔免去，甲你讲，你唔免去看医生，阿峰就会送甲你断定啊，迄叫做口腔癌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因为我曾经我家己嘴子破，捌拄着吼，我刚一边我就惊死啊！啊！你好，加在一边去拄着我的朋友医生，无我就过来敲伊啊！我嘛向阳要吊啊呢，那好加在压袂。
1: 你嘛
0: 听
1: 规半，
0: 我嘛听规半个，但是我迄个白唇呐压袂起来。
1: 当下你卡呀
0: ！哦，我就已经开药好食啊，食一个怎啊好？所以你会记了嘿。如果你的嘴内底有破空，只有破空，半个月压袂好，啊！你注意看你空嘴。那个红红，你就要赶紧去找医生啊！两礼拜无，照你讲，食习惯无好，就要赶紧找医生啊！趁迄个时阵用药啊， 佮兼食消炎，食迄个
1: 抗生素，
0: 即有诶无？紧好，安那有好，你就脱过啊。安那无好啊，抹到尾啊，迄个痛坑诶边啊哦，有安尼敢那生白骨安尼一出起来哦，啊你就害啊。哦，你就免
1: 佮想，
0: 你就免佮想遐有诶无诶啦。
1: 好来，大经病去看。
0: 所以讲啊，以即个医生你讲啊。你若长期你食槟榔、甲啉烧酒的，拢是得口腔癌、肺炎为主啦。阮一个阿叔就安尼啊。
1: 系啊，你若食
0: 就是安尼啊。所以伊咧讲，当年啊，台湾啊，你咸肉的时阵啊，因拢会一直甲强调，肉香无要紧，卖食遐济。因为我讲，其实烤肉大嘛，在烤肉本来就是足香啦，啊嘛足好食，应景就好啦。咱几年无烘啊？
1: 哦，可能四五年有啊。
0: 我可能四五年唔捌行过。
1: 讲落尾行吧，个无兴趣，无胃口啊。
0: 因为我来讲吼，第一点，咱行吧所用的酱料，系拢低盐。过来行吧，一定会啉烧，加减啉米露。行吧会低油，迄个油高热过，迄叫做苯偏皮嘛，是低盐物。哦，啊你所以啊，过来行起来拢臭火大，迄嘛拢低盐物。食落咱，你有感觉无？行吧，食完会安怎？
1: 嘴大
0: 喉宽，
1: 食嘴大，
0: 食啥都无好。
1: 你也看啦，食一嘴香的物件，你几啊嘴已经了去啊。
0: 所以你讲哦，你后日食槟榔，佮食薰，佮啉烧酒，得口腔癌几率是即个无你啉烧酒，无你食槟榔，无你食薰的人的123倍啊。
1: 哦，
0: 啊，伊即、這个最后即个代价你综合。这个病院肝胆胃肠科的主治医师啊，伊咧讲，而且甲恁考劝，吼、哦，这个每一年咸肉的时阵啊，咱卖咸尽量卖啦，尽量卖啦，啊，那袂烘一个吼，搭、哦、一个就好啦，像阿峰安尼搭一个就好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安尼听有吼。啊，那钓钓啊！
1: 对家己的身体较养生的啦，
0: 较高的啦。唔通钓钓啊！正来咧迄款的啦。后来，过来第二项，我眼看恐怖，迄口腔癌哦。即卖即个啊，你台北严重恶性的骨肉瘤啊！
1: 哦，
0: 恶性的骨肉瘤。
1: 骨肉瘤的，你看这个瘤。
0: 你听咧哦嘿。
1: 是啊，捌袂了。
0: 对，这是你的台北，伊的大腿疼。大腿你听哦，一个查囡仔吼，22岁，因为正大腿持续你疼，赶紧去看医生，结果内底有6公分的恶性的骨肉瘤啊，恶性的哦，恶性的啥癌嘛，
1: 恶
0: 性的骨肉瘤啊，吼、哦，啊伊是我来讲，伊咧疼，伊就赶紧去检查，所以啊，伊就是。就讲嘛，伊用冷冻的方法、冷冻的技术啦，来甲治疗啦。算脚无甲锯断啊，脚无甲锯断，用冷冻的治疗啦。哦啊，持续爱追踪，就是你药啊，拢爱食条条。啊，了了啊，都爱赶紧来。医生当时叫你来，你都爱来。吼、哦、啊，无一般伊咧讲就讲，那这个毛病是拢脚都爱锯掉啊啦。哦，你唔只袂痛。好、哦，你唔知未痛啊？啊，咱台湾就是讲，你若提，所以咱即卖即个，咱的政府咧讲，要互几岁人提早去检查迄个癌嘛？
1: 嗯，嘿，癌、
0: 肺癌啦，癌筛检啦，吼、哦，不管啥物癌，拢会要互恁较早去检查咧，怎啦？提早发现，较好治疗啦。那到尾老啊，拢无效啊！我咧讲，即像我拄啊甲恁。即个爸母啊，分享大家你综合病，即个看到即时来，伊讲你唔治疗嘛未使，啊，其实治疗嘛是买期啊啦，因为癌哪个转移，你就是歹款的啦。好来，咱来欣赏一首歌，要预防癌症发生，啥物上好？这首歌听完阿峰大约我甲恁讲一下，吼、哦、啊，咱因为我今仔这物件无济啦。哦，这是算讲这个啥？哎呀，做我遐以前朋友咧讲啊，我着做一定做较济，啊有较济，我着拄啊提出来，含咱这爸母啊分享啦吼、哦。咱来听一个啊，这个西电啊唱的吼，黄、哦、西电。哎，我今仔听一首歌，真老的歌，啊，做啥物歌佫袂歹听，我来找一个啊。
1: 这唔知影啥物歌，来空八空空三八空空九，
0: 有需要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有需要服务的哈，你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听一下陈英杰、陈英杰早期的红背山。

来，烘焙沙这首歌嘛，未歹听啦，吼、哦！来，咱来进一下健康的常识，吼、哦！我相信咱这的爸母啊，吼，真侪物件话咱拢唔捌听过啦，吼、哦！啊，像我拄啊讲的，啥物骨肉瘤，我嘛是头第一遍，迄是拄啊不好咧看报纸的习惯，吼、哦！啊，你这个啥？你这个医疗常识内底，迄台北严重病院拄到的物件，吼、哦！啊，我拄啊头第一遍看到骨肉瘤。吼、哦，骨肉恶性的肿瘤，啊，口腔癌，其实我拄啊甲恁讲，恁拢爱听上，迄嘴破。

0: AM 一零七一。
1: 咱的我家己种的是阿无啦，那因冬啊阿未种落嘛，因我土冬啊翻好，爱三个月后才有种。哦，所以因为我推出的时阵，我甲你讲一定爱等规半年的。啊，这边是因为我都甲你讲过，大家拢要喊吧。啊，嘛有人进前买细组食完来哩讨，啊，我嘛甲讲无。哦，啊，尾啊，我这个医生朋友哩，顶个月就甲我讲啊，啊，我怎啊入去玻璃找阮，你甲我专门哩种植，哦，伊哩讲，我讲你日本的迄留一挂互我，哦，啊伊讲安尼，尾啊悄一挂，吼，啊咱就开始来，赶紧叫工厂来甲咱做，哦啊做好啊，哦啊干啦一批啊，嘿，
2: 数量无济啦，
1: 嗯，哦无济，来，这个明日晓啊。是哩，咱讲在明日晓是安怎来吼？真济人也唔知啦，我所知啦吼，咱所得到的，我所知就讲明日晓啊，伊是哩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咱拢知美军啊，哩日本弹两粒原子炸弹嘞，迄个岛啊，叫炸掉迄个岛啊，三寸草不生，拄啊尾啊，敢发一种草啊，叫做明日诶。甲伊有在来话呀，啊，明日诶，好甲啥物程度？我咧讲，你咧种诶时阵，诶，阿红嘛做爱种诶啦，迄个物件哦，种出来吼，你免惊会生虫，哦，绝对袂生虫。明日了内底，你甲挂开，伊会开始流啥？流迄个黄色诶、迄个叫啥哈？那黄色
2: 的，有机质啦。
1: 哎呀，做哎呀呢，要安那讲，黏，
2: 吼，黏吼，
1: 啊，做黄的哦，做
2: 黄的吼，
1: 哎，对，吼，迄做黄的，迄叫做有机质，叫做有机质。但是明日晓，会记哩哦，嘿，明日晓那无开花，无开花过明日晓是无作用的。哦，是无作用的，一定要种甲互伊大长起来，开花了。花完了，你才会使找规丛，未使用草药，规丛含根拢爱。阮啊，阮是拢挂根，因为明日了，规身躯拢是包，哦，拢是包。除了抗癌、防癌、过关以外，哦，我阿你讲，明日了是有啥物？有利胰岛素的作用，就是那胰岛素嘞啦。伊有帮，会当帮助咱控制血糖，甲减少内脏的。这个脂肪，较早我食明日晓嘞哈，伊会当防止着咱的血油氧化，伊着咱的这个血甲产生的迄款的下个风险。所以啊，足侪人甲知影讲，明日的话根本含听的都唔捌听的，啊，阮咧种的啦，阿芳甲你讲实在，阮咧种的啦。你看我种这个明日嘞，我顶届推出的时阵啊，我有甲恁讲一定要半年，因为我即卖土已经种两遍过啊。一定要翻起来了，叫怪兽规个翻过了。我今仔才入去甲看呀，哦，我顶工啊去下面讲一遍，今仔佫下麻烦，佫照入去看。迄土翻起来，真顶头拢发迄杂草啊！伊讲佫只要两礼拜啊，就佫叫怪兽全部佫消一遍。哦，因为阮消的时阵，拢含中英大学较早一个退休的教授啊，伊用迄、那個、伊有咧做迄、那、啊、個、做有机肥吼，买迄、那個、啊。含咧南州的敲咧，互你的迄、那个土内底有菌，佮兼会松，后边来种明日了，正是阮种的明日了，拢规人管的啦，足水的水。好、哦、啊，这边因为我都甲你讲过啊，这特别冻啦，正有通啊济啦，但是无几组啦吼、哦、啊，所以你即卖哪里含人含吧，含完了啊，你赶紧擦。赶紧啉，吼、哦，赶紧啉。过来，唔是干那明日晓就好。蔬菜、水果一定爱食好够，你食会够无？绝对食袂够。我来，你像这个羽衣甘蓝呐、啊，哦，羽衣甘蓝，哦，咱第一堂咱就是明日晓嘛，吼、哦。过来，我咧讲羽衣甘蓝，啥物叫做羽衣甘蓝呢？足济人我相信都唔捌啦。羽衣甘蓝呐、啊，伊啊是一种营养分足。管的这个十二花科的这个青菜，伊啊做去哦，这个青卖种菜的人啊，全世界种菜的人讲，伊是啥物？你知唔知？伊是超级的食物啦、啊，吼、哦！ 这个物件乙肝蓝就是专门的固啥，你知无？因为内底足济维生素 K 甲钙质，伊是支持咱的骨骼，甲乎咱凝血功能利用的。即卖足济人拍这个你食，拍接你食，吼、哦。所以啊，你退等于你那胃肠歹人，我跟你讲哦，阿宏跟你讲，迄天来你讨讲，伊要四组的啊。哦，买四组的，我四组的你两人吃偌久啊？伊讲因两个人你吃足伤，伊讲安怎你知唔知？伊讲因兜啦，因厝啦，两个老伙仔，因两个老伙仔样啦，你大吼，厝里啥物上济？来，你嘴听哦，通便呢？迄个规粒的啊，
2: 哦，
1: 规粒的，
2: 最最通的
1: 了。伊讲伊啥物都吃过，啥物都捌吃过，过来就是吃通，吃迄个啥？吃迄个你嚼棒的，药啊、哦，伊拢吃药啊，真有法度。啊，伊听到咱的广告者啊，伊讲甲动作看嘛，因为内底拢青菜甲酵素嘛，一定绝对有帮助。从啊开始吃，伊讲头啊你吃无感觉，尾啊你吃，吃到尾啊，伊讲阿宏啊，我啊听我咧讲你听，伊讲无我去买一粒恁的恁兜的益生菌哦，来套做护腕呢。
2: 护手
1: 盘，护手盘，这个手腕。

0: 等于一天甲食一包，尤其咱年岁济人，你真正爱食。后来我甲你讲，你即卖已经有即个慢性的慢性病，你食高血压药的人，你绝对爱食。你骨质较歹的人，你嘛一定爱一天甲食一包。尤其啊，我甲你讲吼，你最爱啉酒，最爱食薰，最爱食甜的，最爱食香的，你绝对一天爱一包啊！吼、哦，一天爱一包。咱的囡仔，那迄个大瘫痪的迄，你一天哦食一包，食一包，要安怎？要甲伊的体内，咱的腹内脂肪甲提掉，你一定爱食这個。后、哦、来，细组的买三盒，送两盒，佮送一箱。护腕啊，护腕，石墨烯的护腕，台湾制作的一箱，安尼优惠你3500块。大组的拢总含送的十盒7000嘛，佮送两盒拄啊12盒，按两箱的护腕送你，安尼拄啊好，优惠你7000块。空八空空3180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你到哪？你到哪？你感觉？你一感觉你啉一包吼，你会感觉讲你食物件免惊生生遐有诶无啦？吼、哦，你有长新冠诶人啊，捌确诊过诶人，你绝对爱食啊！吼、哦，这阿峰无甲你骗你啊！你一天五分诶蔬菜水果，你甲嚼够，身体绝对会健康来。以上广告来，啊那袂要紧啊，因为我甲你讲，我甲广告一天诶啊，甲今仔日尔吼，啊这退堂你会记哩？你甲头来你就知第一点。
1: 就好啉诶哦。
0: 袂甜。哦，未介甜，因为我知影讲，大家拢惊食甜，所以我这所这个水果内底吼，迄、那个甜我拢甲抽甲拄啊按迄个味过啊，因为迄内底明是迄个味足歹，啊蔬菜拢一个青味，嘿，我拢甲用掉呀，后来拢用这些水果甲按掉呀，吼、哦，你严重鼻结的人，你一定爱食，吼、哦，你一定爱食，来，空八空空。3180009，0800318009，吼，咱这是咱专业的，我才会用研究这出来啦。啊，因为阮较早是拢教人用青菜水果吼，啊，多啊教，吼教嘞吼，用迄个果汁机30000几吨的拍个幼咪咪无，啊教的叫啊。教恁安怎啉，阮较早是做安尼。啊，这边因为阮咧做这电台了，阮当系讲，你嫁这个老的讲叫逐工传遐，无可能啦。啊，麻风传一阵啊，我嘛不爱传。哦，啊，归去用这类食，用这类用安尼，类乎了研究，迄、那个营养分卖叫流失哩。啊，你唔能讲啊，我逐工有咧食呢，阮青菜水果桌顶唔捌欠呢。你拢差了过量呀，因为蔬菜水果只要超过45度，内底微量元素，内底咱青菜内底加素已经拢全没呀啦，迄拢没呀，食迄是你食饱，食纤维，
1: 食一寡矿物质尔啦，嘿啦，是安那食嘛，
0: 食未够啦，未要够食啦。
1: 那你有时爱介意食迄个啥，迄个油炸类啦，我
0: 来讲
1: 越吃越疲劳迄种的吼，
0: 你更加爱食。
1: 这
0: 这我来讲，国际卫生组织 WHO 在新冠肺炎的时阵一再强调，身体要增加免疫力，你蔬菜水果一天爱食几分？你怎爱食十分呐、啊？爱食十分呐、啊？你食会够无？绝对食未够啦！阿芳甲你传这唔定十分呐、啊，吼、哦，甲你传这唔定十分呐、啊，吼、哦，一天只要一包得。你我咧讲哦，你免惊生生遐有诶无，你就记得啦啦。你即摆已经有生遐有诶无诶，啊，佮有去得确诊了，迄、那个就拄啊，我咧讲迄阿姐无，食物件唔知滋味诶，我咧讲，人伊食这啦，人伊食这啦，
1: 对啊。
0: 后来，所以咱即个爸母也买电话起来警察卡，因为我只有10外组尔，0800318009。0800318009。

0: 就是你食、你来靠一项，你卖啊南牛奶啦。
1: 啊，未卖南牛奶哦，因为咱的青菜内底有叶酸，那去拄着牛奶的产生草产生这个草酸钙，哎安怎会结石啊？
0: 是结石啊，是袂安来结石啊，
1: 是袂安怎啦？吼，啊，那迄那外行的就叫你南牛奶啊，这袂使南牛奶啊。啊，电话也该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0: 08-00-318-009。
1: 我讲你若去检查内底已经有这个恶性的物件，你赶紧甲啉，吼、哦、一工啉一包。你若感觉讲我人足够闭结，肠啊足够安那，嘴足够破，即个有诶无诶毛病，来遮济，你一工甲啉一包，吼、哦、一工甲啉一包。这是咱规身躯，规身躯啊。不管是细胞啦、骨啦、肠啊啦、胃啦，即系五脏六腑拢中癌营养素，我拢中癌营养素啊！即内底拢，即唔是一般营养哦，即是青菜甲水果营养。所以你摕着你甲看内底除了青菜甲水果以外，无其他嘅物件，哦，拢无其他嘅物件。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0: 08-00-318-009。
1: 来，阿、咱来准备到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电话更加卡啊！我希望咱这的爸母啊，吼，买回去，你就一工甲一包，这足简单嘛。恁兜敢无地，无地，你矿泉水甲拉落嘛，无要紧。
0: 对啊。
1: 哦，一工一包，拿起有350cc。
0: 刚刚啉个足好啉的，刚刚啉过食的，因为切菜水果嘛，对吧？对，
1: 足好食，足好啉的。来，咱来到电台工商。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小心点，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飞行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对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造车互人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阿哎，你回来哦，爱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那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来，咱今日空中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大家好，欢迎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节目。感谢咱所有空中的爸爸妈妈，每一天暗时八点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现场由着阿伟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咱现场的免付费电话：0800-097-098八的电话，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这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今仔日除了阿伟阿姨之外，阿哥邀请到阮的同事啊，嘛是吼，咱受到咱空中好朋友、咱爸爸妈妈疼痛的家宏来到咱的节目中，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阿高兄你好，
1: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啦吼！啊，真侪人呐，听到我的声音啊，有可能真轻松，但是有一部分的人啊，有可能啊，真了解我啊，家宏啦吼！
0: 啊，
1: 我来自龙川，我来自嘉义东桥啊，含万的农家子弟啊，今日有这个机会甲荣幸啊，因为阮是。啊，同一个团队，拢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啊，全国联播网的啊一个团队。啊，阮的团队当然主持人群啊，阮为着扩大服务，阮有慢慢啊咧增加啦吼。
0: 对啊，对啊。啊，
1: 今日咱嘛阁有咱的新的主持人群啊，今日就是由着阿伟啊、甲嘉宏、甲婷婷啊，要来欢迎咱所有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啊，咱今日阁有新台加入吼，咱来邀请咱啊，今日新台花园广播电台啊，八点甲十点甲金台湾广播电台，即个所有诶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八点收听甲十点，啊，九点甲即十点啦吼、有咱诶中部广播。
0: 电台、
1: 广播电台啦吼，啊以及电声、啊以及十点加十诶九点加十
0: 九点加十一点，
1: 有咱这个南都电台，
0: 对
1: 啊陆陆续续拢会加入，
0: 是
1: 啊，咱好啦，咱诶新的主持人群、啊，今日有五位啦吼，啊咱好一位来甲啦大家问好，未来阮是一个团体，啊当然恁有听过我的节目，啊，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是伫每天的透早啊，六点到八点，中昼十点到十二点，啊，暗时的下晡四点到六点吼，几乎规天拢有时间。
0: 对，为透早暗时拢有时段啦。
1: 是啊，啊礼拜嘛拢无休困，六点到八点，全国拢有联播。
0: 对，
1: 啊，咱好婷婷来为咱啊所有全国的妈妈请安甲问好啦吼。
2: 大家好，我是婷婷，我来自中华报道。
1: 来自中华报道啦，吼，报道就是咧卖肉丸的，
2: 嘿，就是报道肉丸。
1: 哎呀，你若唔知影，你就讲我着来自咧卖肉丸的所在，咱就知影迄就是报道啦，吼。
2: 对。
1: 哎呀，啊啦，阮阁有两位少年家吼，啊，来甲大家啊，即长辈时代请安甲问好啦，吼，这是阿发啦，吼。
3: 来，迄个山顶进来的爸爸妈妈，阁阿公阿妈。我是迄个互你安心的阿发啦，啊，真欢喜今仔会使来甲迄个魏哥啊的节目，啊，哥真欢喜看到咱家宏兄的。
1: 啊，这阿伟真优秀吼，啊，伊自因阿公的年代就拢咧做青草药啦吼。啊，我讲专攻吼，啊，主持我又搁创下一个历史，打破一个记录吼，一个节目。啊，有五个主持人，
0: 对，
1: 哎呀、啊，
0: 全台湾应该找无啊，找无第二个
1: 啊。全国恁应该捌听过讲一个啊，电台当时啦吼，啊，那三个人主持就算足济啊。啊，阮这个主持有五个，
0: 是。
1: 啊，咱来邀请他拄啊第三个过一个啊啦吼，啊，过来就邀请第五个啊，来甲咱长辈时代请安甲问好。
0: 来，阿仔啊，
4: 各位空中的时代，各位爸爸妈妈。啊，各位阿伯阿姆，然后阿叔阿婶，大家晚安，大家好。啊，阁有咱阿伟兄、阁嘉宏兄，晚安啦吼。
0: 嘿，是啦。
4: 我是阿仔，
0: 对，阿仔啊，来自咱高雄，
4: 嘿，是
0: 李刚，
1: 嘿，屏东啦，
4: 屏东啦，
1: 你安尼地哥个团队古语，你安尼后边倒咧。
4: 我来自于高雄的李亚来，冈山啦。
1: 哦，冈山李亚来啦，冈山过铁机路过叫冈山，
4: 是
1: 啊，李亚来是我和平路那边叫李亚来，古李亚来古部落啦，
4: 是是是。
1: 啊，咱来自全省各地啊，所有的这些啊。有为啦吼啊！我看因拢真拍拼，拢三四十岁吼，四十外岁、三十外岁啊，大家拢伫公司啊，拢有担任着阮公司每一个人的职务啊。阮有药厂、有食品厂啊，因拢爱对咱的产品非常的了解啊。当然对做广播啊有较清楚啊，咱只麻烦长辈时代啊，即个爸母啊多多甲因包涵啦吼啊。当然阿伟。啊，那论广播阿伟是我的前辈
4: 啊，不敢当啊，不敢当
1: 啊。但是大家互相
4: 對對對
1: 啊，心境做伙，啊，干那一个目标啊，就是要来把节目做好啊，要来给爸爸妈妈带来两点钟，有的听两点钟，有的听一点钟，
4: 是，
1: 有的连续专卖当听到三点钟，啊，来陪伴恁度过啊这三点钟的时间。阿妈爱特别甲恁感谢啊，和阮接无聊的声音。啊，来甲恁交叉啦吼！啊，当然，阮是抱着恁拢是阮的长辈，拢是阮的时代的心情啊。希望讲阮的节目会当带来互恁健康以及甲快乐啦吼！啊，全国五个人咧主持，干那阮尔哈，所以讲做好记的，哈，做互你安心俱乐部。啊，佮有阮的电话吼，啊，爸母啊，恁真啊方便啊，恁会当甲加电话，啊加别起来抄电话。啊，这安装卡拢总唔免钱，
4: 忘掉
1: 哈！啊，你个写咧白，啊，咱那迄个到过年要变少，咱再个切起来，再个个写起哩
4: 哈。哎呀，
1: 或者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欢迎多巴多利用。啊，咱今嘛来开放，和所有的全国长辈时代啊，恁有听过我的节目的啊，会当敲电话起来开讲，会当点歌选曲。啊，是欢迎您批评指教，吼、哦，需要多位改进。啊，我相信阮一支啊广播电台，吼、哦、啊，讲事实伫全国啦，吼、哦。那日时的节目啊，阮公司全国我会当讲我买上侪千的
4: 吼、哦。
1: 我将近有差不多百五千，啊，拢总听得到我的声音。啊，暗时当然啊，大多数会有着阿伟啊、甲婷婷、甲阿发。甲
4: 阿仔
1: 啊，因大家来为恁做服务，啊，阮无啥物好处啊，阮干那一份热情的心啊，讲事实吼，若要认真，我甲看看咧啊，阮即五个啊，拢会当做你后生，做你查某囝，
4: 是
1: 啊，阮绝对比你查某囝，比你后生较友好，
4: 冇唔对，
1: 吼、哦，即我敢安尼甲你肯定，啊，当然恁友好的生到会真济，但是即卖囡仔都。有当时啊，拢出外吼，啊，趁食要三顿嘛困难，吼，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如果甲伫这段时间无咧看连续剧，啊，拢咧听播音，啊，着尽量来设定本台本周率啦，吼，啊，阮每一个月啊，电台拢会增加，虽然逐个月咧了钱吼，啊，打节目一开始嘛吼，为八月初正式开播，啊，甲今日。第三个月，
4: 第
1: 一天啦，吼，啊，希望爸爸妈妈啊，若有听到嘉宏、甲小安啊，日时的节目，大家拢知影，我的产品是用品质做保证，啊，用人格做信任啦，吼，啊，因为我的老母，我来自家己东石的农村，我的老母甲我教的就是讲，青头啊，就是路头啊，咱秀才嘛爱秀名声，啊，咱卖米如卖得。啊，家宏无遮瘾头吼，我所有我的产品啊，拢是来自啊，阮家己的团队研究出来。我无可能一手牵囝，一手去征招壁。啊，尤其阮的物件啊，已经拢遍及到电视台啊，全世界各角落啊，为家人头甲乡村尾啊，拢总听会到电视台嘛，拢总看会到。啊，阮的电视台毋是伫迄个阿萨布鲁台呢。阮的电视台拢是伫三立、明视、台视啊、TVBS 吼、哦、啊，三立甲明视是全国上侪爸爸妈妈 即个东北时代咧看的啦吼。
0: 是啊是啊。
1: 我讲今日真欢喜啊！伫十月啊，今日虽然是十月初二啦吼、嗯，但是是伫十月第一天啊，都有即个机会来甲咱即个东北时代来做伙啊，抱着满腹的欢喜啊！昨啊，顶礼拜啦吼，因为我前一两个月啊，我嘛拢有来客串、
0: 嗯、
1: 啊，有来。唱歌啊，开讲介绍产品啊，我相信吼，大家食过的产品，我讲啊吼，加上介绍的产品啊，那无效，我相信啦吼，别人的啊，恁嘛爱慎重考虑。尤其我顶礼拜啊，有去咱吴清扬老师遐啊，有去咱陈建成老师遐吼。当然，陈建成老师进这个时间段。啊，含我有做工一个时间
0: 吼，赶快咧做这步
1: 啦。伊嘛、啊、做八点到十点的，啊，这是咱的老前辈，啊，去甲我鼓励真济。啊，当然伊的产品吼，啊，讲事实会当唱片三十年，
0: 嗯，
1: 代表人的产品是价真啊，价小真啊，货实在啦。
0: 忘掉了。
1: 啊，咱秉持着甲陈老师啊、建成兄以及甲吴清扬吴老师的精神。啊，做好药，甲咱做半暝，那一个五三兄，
0: 嗯、
1: 啊，恁拢会当甲讲，恁有咧听家宏啊，听阿伟啊的节目，啊，我的产品值得可靠无？吼、哦，恁会当甲问，啊，恁啊因三个产品，啊，我嘛敢咧甲恁报告吼，因、哦、的产品确实拢有够赞，
0: 是，
1: 食会下一定爱继续甲买，啊，食无好恁再来甲我讨钱啦吼、哦，啊，这是我对因三位啊前辈的尊重啦吼。哦啊，因为偏偏同业啊，电台这么真多啊，产品大家拢无同啊，物件是安尼啦吼。你有欠用，你才买当用；有下到你的镜头，啊，若家宏对家宏的嘴讲出来，下到你的镜头，你着做你家买当去食啊。若食无效，拢总甲寄当来还我。吼、哦，这是我对爸爸妈妈啊一片啊的孝心啦吼。但是虽然啊，我有甲你收钱。但是我用上薄的利润啊，用讲事实，我一般大家来咧听我的节目，大家拢敢那一个共同的认同啊，家宏的物件介绍俗够好。
0: 是
1: 啊，我知影爸爸妈妈的困苦吼，有的人敢那靠三千、靠六千咧过日子啊，讲实在要甲囝儿饲食，起两三个囡啊，得各方大细声，有的买一个药啊，啊买一个保健食品，嗯嗯呀呀。啊，唔敢予大儿细孙知影，惊讲去互骂。啊，我讲因的知识比恁较歹，即卖的电台拢地上电台，拢 NCC 管制，啊，拢是校外的电台。
0: 无唔对，
1: 吼、哦、啊，所以讲因呐有即个想法，其实我讲予你听吼，惊恁开钱啊。有诶，我阿你讲，因想讲你开愈济，啊，因以后就分愈少，
0: 以后就留愈少好用
1: 啊。啊，即种心态有够歹。啊！我曾经嘛，真济听一位囡仔敲电话来问我的产品，我拢甲讲吼。啊，你如果甲认为我的产品歹，啊，你甲寄转来还我。但是你爱知影爸爸妈妈啊，甲你生、甲你请、甲你用啊，一对咧骨头酸疼啊，对咧困难，你爱买转来甲照顾。啊，你唔甲照顾，转来佫甲念、佫甲骂，吼、哦、对无？讲实在的。啊！你无是大人，含辛茹苦啊！细汉做工，像我的爸爸啊，讲真正的，我爸爸自出世吼，我会晓出世，毋是出世哦、
0: 嗯。
1: 啊，我着看伊做，拄啊做甲去做神，无休困过一天。啊，当然我的妈妈啊，身体较健康。我的妈妈三十一年出的啊，八十三岁。啊！恁有伫电视台看到电视台一个黄西田的广告啊，咧饲蛤蟆，迄、那个就是我的妈妈。
0: 嗯，是。
1: 啊，我讲今日如果啊，咱那会当去体会爸爸妈妈，你甲想因自细汉打打地当啊，来共打砖啊，打土啦，打砖啊去海的。你讨食，因为我来自农村，啊，我挖小块挖海边啊，我正细汉吼。啊，我应该我有六个兄弟姊妹，我有五个姐姐，啊，查甫的干阿我，啊，那无我印象中我有一个阿兄，啊，第三个叫做刘建良吼、
0: 嗯，
1: 啊，去互夭折哩，饲甲血外， 啊，饲到血瓜是啥物病？翘叶，你敢知？心脏病。
0: 心脏病。
1: 迄个时阵上流行的就是迄个脑膜炎嘛，吼。哎呀，那像
0: 小儿麻痹嘛，
1: 那像阿伟、阿甲是只是咧喊我主持的小安。因两个我都拢感觉因小可有这个镜头，人讲细汉脑膜炎，大汉才会细细粒嘛
0: 吼。一伤就脑就对啦。
1: 即所以讲大汉拢常常安尼细细粒啦吼，迄个是伤到脑膜炎，大汉才会细细。迄个时阵流行脑膜炎啊，然后佫流行到这个心脏病，这拢是无得救的病。啊，我的爸爸是安那自细汉，我的家境困苦，伊为着生出来的囝啊，咱无论如何。负责讲句较歹听的啦，来共偷来共抢，都爱倒来甲囝请好大汉啦。
0: 是，
1: 我的爸爸去塞牛犁工，啊，一工70块，啊，然后甲阮大兄啦吼，住一支心脏病药来吃，二啊一，即个拢事后才听我的爸爸妈妈讲的吼，啊，共塞三工牛犁车，才住一支车。
0: 为着要住一支车。
1: 啊，车有当时啊，一工毋是住一支，住一支，有当时啊，毋是住两支。吼、哦、啊，所以讲要哪会袂负责？阮爸爸自少年就负责，嘿啊！啊，甲我饲阮兜饲满，才改善阮的家庭环境啊，才会当互家宏，正是有这个机会啊，来坐咧遮为各位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服务。啊，我的妈妈就拢去做人的小工，做人的拖水工，去做人的园的去养蔓草啊、乌芦笋，吼、哦，拢做这个工课。啊，咱敢若知影这个酸痛。啊，我的阿兄，吼、哦，这个心脏，这拢是真大个，几乎用要有的镜头。啊，所以讲，我要甲长辈时代报告的，就是讲，如果有机会，咱的骨头酸痛药啊，专攻咱的家宏的节目就对啦，无人会当比我较好。
0: 无唔对。
1: 第二，啊，过来，你若讲目睭药啊啦，所有的保健食品，全国无人比我较济。我有百几种啦，吼。
0: 是。
1: 啊，我今日要来特别介绍一个啊，这过去吼，陈建成老师啊，卖真济，啊嘛救好真济人的命。
0: 嘿。
1: 啊，但是我甲改制型，吼、哦，效果加强，吼、哦。啊，咱前两天啊，我有来做节目啊，有这个啊，咱家己啊，迄、那个阿基阿妈妈啦，吼、哦。啊，点一条白鸡情啊，那想着这条歌。啊，我就想到我的爸爸啦，吼！啊，希望来世啊，会当阁做你的囝，吼！啊，咱来唱一首歌。啊，恁若要听歌，啊，要开工要破刀的，啊，做恁个卡起来，唔免讲啊，恁都无买物件，歹势卡拢总唔免，唔免买物件。这个电话是随时咧为恁做服务的，包括恁要问讲啊，辛苦病痛要来对方看。吼、哦，啊是要看啥物科，唔知影，我拢会当甲你提供真好个建议。啊是有啥物委屈，吼、哦，有啊有啥物心内无奈，家宏、阿伟、啊婷婷、甲阿华、甲阿仔，拢随时欢迎恁来参加啦，吼、哦。只要你电话记录起来，啊，0800-097-098，啊点这条啥物歌？
0: 白鸽情，
1: 好来白鸽情，啊我用唱的，然后现场的哦。

0: 来，这首歌叫做《白鸽情》啊，阿高雄兄吼非常唱了有感情，嘛非常有味道啦。
1: 啊，虽然无好听吼，啊，但是感谢所有啊爸爸妈妈的收听啊，未来应该咱会用要啊作接伫节目顶，
0: 嗯，
1: 啊，我会请请来做节目啦，
0: 是是，
1: 啊，因为我本来只是做节目啊，啊，暗时我会甲咱这个团队。啊，互因愈来啊，会当互爸爸妈妈愈接受。啊，讲实在吼，互我用拜托的嘛好，吼、哦。如果啊，甲无甲阮买物件，袂要紧，啊，互阮一个机会，
0: 是
1: 甲阮收听就好。
0: 对，
1: 而且做电台若无人咧听吼，啊，实在啊，有够艰苦的。咱讲实在吼，阮敢若惊人无听，唔惊人无买物件啦，吼。系啊，因为阿伟嘛来自农村。啊，讲实在，啊，婷婷嘛来自算嘛算庄卡啦
0: 吼，
1: 只是伊伫那彰化啊，报道算较闹热啦吼。
2: 嘿，报道较闹热。
1: 报道算市啦吼。
0: 是，无嘛报道算镇呀。
1: 算镇。
0: 嘿，甲阮溪湖同款，溪湖嘛算镇。
1: 溪湖，溪湖镇啦吼。啊，镇人口就算有较侪。
0: 较侪比乡较侪啦，比那乡就较少一丝啊。
1: 是是，啊，这首《白鸽情》。啊！献唱给我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也听啦吼。啊，爸爸，你在天后听到啊，我后世人要阁做你的囝。啊，我的爸爸吼，我自印象我足深的。啊，我姓刘吼。
0: 嗯。
1: 啊，我的爸爸叫刘清祥。啊，伊自细汉就故意吼，啊，拢叫偏啊偏啊。啊，啥人叫这个外号，你知道？就是龙凤片，
0: 龙凤片
1: 啊！伊唔爱咧占人的便宜
0: 啊！
1: 我自细汉，阮爸爸和我的教育就是讲啊，咱凤片会食会困着，啊，港片未食未困着
0: 啦。对啦，
1: 啊，所以讲伫遮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啊，咱的免费专线啊，做啊搞进无嘛一半下，敲电话起来啊是电话，和阮知影讲。啊！电台信号甲阮送出去无？
0: 是，
1: 拢无半通电话呢。
0: 嗯，
1: 啊，这电台唔知信号哪无送，我这钱是了去，电台费足贵的。爸爸妈妈啊，卖当生啦吼，甲我疼惜一下，互家宏一个机会啊。如果甲家宏唱了歹，敲电话起来讲歹嘛，袂要紧。啊，互阮知影讲啊，阮暂时都有金台湾电台以及啊花园电台啦吼。啊，声音唔知有送到恁的所在无？那有甲阮敲一下电话，啊，这也免钱的，
0: 是，
1: 或者0800-097-098，嘿啊，因为有今日第一天听较清楚啦，吼，
0: 对对对，
1: 啊，金台湾当然已经听，
0: 嗯，
1: 金台湾有诶，然后咧听日时的，
0: 慢了到家宏兄，
1: 对对对，会听到10点到12点吼，
0: 是，
1: 啊，我伫金台湾，我嘛有节目，啊，这爸爸妈妈互阮用拜托的。甲阮看声音有甲送出去无？吼，甲阮卡一下哈。
0: 咱彰化县的乡亲时代吼，啊阿伟也本身嘛，咱彰化客户人啦。啊，所以吼，咱啊乡，咱这个中部乡亲时代，恁啊如果有咧听咱节目诶，阿伟啊甲家宏嘛，真希望咱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咱阿公阿妈，拢总会使卡电话，卡电话来甲阮熟悉，也是卡电话来甲阮点歌，阮拢真欢迎。而且卡电话拢免互恁开一角五年，用手机啊卡、用厝内电话卡拢总会通个专线，0800-097-098，这串电话卡会通阿伟啊、甲家宏、阿发阿仔，拢伫遮咧陪伴咱爸爸妈妈。所有电台啦，你讲哦，主持人一届伫节目中要上五个。真正找无第二口罩啊！
1: 阮这上坚强的团队吼，
0: 无唔对
1: 啊！我头拄仔无注意，我唔知咱播音室有四支麦克风。
0: 有啊，欸、你基本、啊、其他其实一般的电台来讲，播音室差不多两支至三支。
1: 三支算紧绷，
0: 三支紧绷尔，无找无一种有四支麦克风。
1: 我头拄仔阿仔起来咧讲问好，我才会讲话。咱的播音室有四支麦克风，加阿仔加阿发。啊，做节目，啊，这拢真优秀吼，啊，这对爸母拢真孝顺，啊，伫阮的团队，啊，那迄种对长辈无尊重的，无可能会入阮的门啦，
0: 吼、嗯哦。
1: 啊，我讲一个我较早的故事吼，啊，较早我介咧困吼，啊，暗时一直话停停，啊，结果阮某透早起来就去啉的，哎呀，伊讲啊，你先啊，昨暝去啉烧酒，啊。 边啊坐咧走去那是叫停停嘛。
0: 对
1: 哇。我讲唔是啦，我迄就是安怎你知道？因为我酒醉啊，我坐客运车吼，啊客运车的司机一直冲红灯，我叫伊停停停啊。哎呀，所以讲
0: 哦，叫伊停停停停停啦。
1: 伊在一直冲红灯，我会惊咧。啊，我一直叫伊停停停停停啊咧。
0: 系啦，结果佮暗时咧困的时候，佮你讲叫停停停
1: 啊。所以讲我冇得误会，当初我交一个女朋友叫停停，结果唔是，我是因为坐客运车。啊！迄客车司机拢冲红灯
0: 啊！是啊，哎呀，动作无当啊，拖了油门去站。
1: 是啊，哎呀，啊是金台湾无甲阮送出，我看爱卡头电台问一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今日我拄啊好有来就这个节目吼，
0: 是
1: 啊，我拄啊好去讲到我的唔正阿兄，
0: 嗯
1: 啊，先啊讲伊唔正阿兄。啊！伊出事，就互我的爸爸妈妈艰苦，食到血外都无滴咧吼。啊，就是心脏病。
0: 嗯，
1: 啊，其实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家拢知影，咱人的心脏有偌重要，
0: 懂、哦？都真重要呢、
1: 啊。你一世人出事偌久啊？你心脏就用偌久啦。
0: 来，喂，你好。
2: 我们点一条大当人。
0: 大当人啊！咱、啊、大哥，咱住倒位？
2: 我住彰化市，
0: 你住彰化市哦，咱贵姓？
2: 姓周。
0: 吼，周大哥哦，啊，咱边啊亲，伊路呢，咱拢住彰化，我住溪湖啊，咱隔壁
2: 俩。哦，你住
0: 溪湖？嘿，我住溪湖。
2: 啊，我彰化市啦。
0: 是啊，隔壁俩，隔壁俩啦。
2: 嘿，
1: 你今日，你今日第一届收听呢？
2: 嘿，第一届啦，我都答唔啦，你是啦，我拢在听啦。
0: 是。
1: 啊，那用的以后那听，下就特工搞阮收听呢。
2: 有啦，有
1: 在
2: 听啦。
1: 啊，甲阮报一寡厝边头尾，吼。
2: 哎啦，好啦。
1: 好，啊，用这啦，阮皇帝哦，吼。
2: 好啦。
0: 好，你台当人，我等下再帮你做安排。
2: 好啦，
0: 好。
2: 好，
0: 好，
1: 谢
0: 谢，
1: 啊，祝身体健康。啊，安尼中华这台有
0: 送出去。是是是，嘿。
1: 安尼就代表花园电台有送出去。啊，金台湾电台是无送出去。
0: 哎呀，咱南台湾的代表啊，佫无人卡着你开呢吼。
1: 南台湾无人卡啦吼。哎呀，咱金台啦吼。啊！而且要再次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来收听。
0: 是
1: 啊，其实伫即个时间，有诶爸爸妈妈拢倒伫眠床，
0: 嗯、
1: 半天倒啊咧困。
0: 对。
1: 啊，我讲我迄个阿兄啊，细汉就带着心脏诶疾病，啊，注射注血外啊，甲时代人毋知开偌济钱，钱就卖讲啦吼。
0: 嗯。

0: AM 1071
1: 特别重视啦吼，今日就是讲咱北方起心脏咱就出事啦吼，恁甲想一个问题哦、喔嗯，爸爸妈妈你所有的器官规身躯来听听我问你吼、
2: 喔，
1: 所有你的器官对两个器官未使叫天棍呢。
2: 心脏，加细胞，
1: 对哦，安尼正确的吼、心脏叫停的，生命虽无伊，细胞若停的，虽未喘气，生命嘛虽无伊。你看你掺水味，偌济人掺落水味无起来，都、就是无空气。心脏偌济人心肌梗塞，因为心脏萎缩，心血管收缩，吼、常常拄着寒，拄着烧，人讲热胀冷缩，然后。这个心脏却萎缩起来然后来丧失生命的有偌济人？一年就对了啦吼，伫全台湾有超过150,000人是心肌梗塞，尤其敢那穿囡仔斗电池的，全国2,350,000人，将近啦吼，有几偌济人你知无？超过300,000至500,000人
3: 啦吼，
1: 这是伫经过医药署哦。有统计，过去家宏家己分嘛食真大吼，我捌做过256车，
3: 是
1: 然后我的心血管，我一条捌踢65%，然后一条踢45%，一条踢15%，迄个时阵医生讲叫我分来检查，无我真有可能会带着心肌梗塞，所以讲吼，伊有开一罐迄、那个。舌下口含定啦吼，迄就是救心，
3: 救心对啦，就是你紧急的时阵才来你互你食的，
1: 对，迄是消化甘油，迄就是你救心，你来赶紧送的有，我甲你讲吼，爸爸妈妈，足济呐心肌梗塞拢袂赴的啦，
3: 对啊，
1: 吼，咱今日我带来一支吼，我硬甲公司讨，公司一直甲我讲吼。这无量
3: 是
1: 真正唔好阁卖落啊吼，因为我已经有两支产品签互电视台，
3: 对
1: 一支过路启动，迄种家宏的团队生出来囝，阁一支三黄，宏食癌食好偌济人，你知无？
3: 对啊，
1: 咱讲实在，做人人生唔是趁钱咧爽，是会当救人命，宏带来快乐咧欢喜。
3: 对对，
1: 所以讲，我已经有两支旧产品，一支就是阮第三支。嘛，本来已经签了电视台，我甲电视台讲，佮予我一寡时间，予我一寡量来袂予全国的长辈时代。咱拢知影讲吼，有一项物件对咱的心脏的强心是一杯一重啦吼，就是叫做人参皂苷啦。人参皂苷这个物件过去真侪人拢听过我相信。大家较早后咧买3-1万的啦，
3: 对对对，
1: 然后拢装卡布西鲁，全国为互我甲我的厂商吼，康百氏的药厂就是李董事长，任命我的雇佣小弟，我落去甲做下做动精神的，然后就一讲就所有人看到要买啊了，不要紧，慢慢听吼，咱介绍完了，
3: 是
1: 这个物件吼，就是讲人参皂苷。伊内底有 RH1、RH2 拢是咧甲你强心脏，甲你串列心脏血管，尤其真侪人心脏，真侪人血管路拢会通哦。
3: 是，
1: 但是最后是安怎带着心肌梗塞，带着冠心病，吼，带着脑中风，因为伊有一项缺点。
3: 是虾米缺点？
1: 脑迄个血管壁脆化
3: 啊，对啦，
1: 哎呀，血管壁硬化，你血管壁若硬化、脆化，讲实在，你安怎食清血路、通血路的都无采工啦。
3: 是，
1: 吼，讲真正的，你一定爱相顾，吼，人讲物件你就是爱南阿空，阿门头一定爱敲着刷，
3: 无唔对，
1: 才会当发挥上大的效果嘛。你爱会当食软化血管。阁会当清血咯，顾你心脏，尤其爸爸妈妈，你心脏大不管是咧跳悬跳低，吼，阁有你有带高血压的，吼，你就是有心脏病。
3: 是，
1: 我甲你讲吼，你喘气喘愈紧， 你的寿命愈短。你敢知影人讲千年孤万年蛇，孤一分钟穿几个穿开，阿威你知无？
3: 一分钟，
1: 嘿，
3: 我唔知。
1: 呼吸啦，吼，呼吸一般正常啦，六七十个，
3: 对对对，
1: 算正常，
3: 差不多，
1: 算一级棒的啦，吼、你若拢会当保持伫六十、七十、八十，你的寿命绝对会长会寿。
3: 是，
1: 你若拢百外，你跳九十外、百外。你的心脏就无正常啊，但是咱人爱维持伫六十以上算正常。
3: 是，
1: 孤你敢知道啊？当然咱是还没无同款的种类嘛，吼，咱是人类，伊是动物。孤一分钟，较穿二十个，
3: 二十个，
1: 所以讲也当活千年。
3: 是，
1: 嘿啊，啊，所以讲爸爸妈妈，今日我讲这个心脏吼，啊，我一个阿静吼，啊，讲起来伊是家己。啊，做过议员，啊，做过乡长啦，吼，啊，住伫个太保，啊，我卖甲讲啥物名啦，吼，啊，姓邓，啊，讲啥个，啊，然后伊就是安怎，你知道？伊迄阵啊，吼，啊，心脏病，啊，佮有四个门啊，心脏瓣膜不全，啊，二尖瓣脱垂，
3: 是，
1: 所有只要心脏病拢有，有诶惊两三波就会喘啊。爬一个楼梯，爬一杆穿一个，爬一杆穿一个，啊，这就是对心脏啊上歹的所在。你会喘，就代表会去影响到你的呼吸的未顺畅。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国第一个去到北韩哦，啊，伫北韩的山地很最初的啊的浓缩精。咱甲抽做精华，等下做做，下做人生照干动精，全国都会得咱。啊，我讲世界公平啦，爸爸妈妈，住伫北韩的人，你甲想，因一定即讲天生万物易养人嘛吼。
3: 住
1: 伫北韩迄落遐寒的所在，啊，你若无靠心脏来串心脏血管，根本你无法度。和你的心脏会当正常跳、
3: 啊、
1: 跳动，
3: 因为太寒了。
1: 对，啊，你的心脏碰扑啊。要胖就袂正常，你的血要送去你脑，送袂去，你就会中风；送无到心脏，你就会心脏病。过来，第二，我讲啥物公平啦？大陆的迄、那个啊，迄、那个西藏啦，大红花
3: 是
1: 啥物？西藏爱出大红花，西藏若无大红花，西藏全部拢死人，
3: 对啦，
1: 绝对无一个活的，因为西藏的大红花。会当来给你带来，给你的活氧，有迄个上手，
3: 增加含氧量，
1: 对，對你才有法度喘气，
3: 对。
1: 所以讲，你若有去西藏佚佗的人过，你看我后壁甲恁讲无，伊绝对分氧气瓶，然后分上手给恁，给恁早起去准备上手。
3: 对。
1: 啊，今日我讲的这个人生照干，咱家己一个议员啦，吼，啊，伊家己的囝心脏的权威啊，吼，伫咱家己中坑的服务。做过议员哦，将是八十几岁啊，一个活掉咧，靠啥物活掉咧？靠咱的人生照干动静，因为伊是我的啊姨丈，啊然后一届就是我转去啊，我阿姨咧讲啊，恁姨丈搁去咧开刀，
3: 是，
1: 哎呀、啊，啊我讲啊啥啦，啊就讲心脏喘气拢袂顺，啊个心律不整，啊个带着高血压，吼、哦、啊然后我怎啊讲啊，尾啊出院，我怎啊摕我的。啊，人生照干动静和食，食咖你敢知啊？我迄个姨丈搞进八十外，拢过去爬山。
3: 是，
1: 哎呀、啊，医生甲讲你唔好去爬啦，伊讲袂啦。阮孙啊吼，有摕一人人生照干，啊，迄真正有够顺的。啊，咱的人生照干是现当场啊，伫北韩，咱是机械拖去北韩的所在，
3: 是
1: 啊，伫啊现慢，现最初，啊，咱这个八年金的啦吼。啊，咱这八年金的啊，人生照干啊，来去处哦，啊，枪枪向阳照来呢，伊惊我个
3: 头，惊你个头皮吼，所以吼、哦，临时枪枪向阳照来，因为你知啊，咱头叫了讲最近咱这人生照干动静都无会，
1: 我都叫伊免来，伊、啊、来拢会甲我动会哦，啊来个袂使无甲邀请呢，
3: 是
1: 啊，来咱来欢迎咱康百事。啊，药厂的总经理啦，吼，啊是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啊，我的雇佣小弟，啊，阿任兄来到现场啦，吼，阿任自十八九岁，啊，就学中药，啊，你像我一支土龙王，和大家食到安尼骨头酸痛好哩，大家欢喜甲嘴笑目笑，
3: 嗯，
1: 啊，阮阿任兄 啊，今日啊，真哩无闲，佮拨着时间啊，来即现场的节目个中北时段，啊，咱嘛是爱来个邀请啦。我本来叫伊免来啦，我是讲吼，即物件啊，因开发的，因家己走去北韩、嗯、啊，摕倒来物件哦，啊，伫遐现当场现取出的，吼、哦，啊伊爱走山啊，伊的过程，咱的来源是伫倒位。安尼，我就和阿林兄来介绍啦，吼，来欢迎阿林。
3: 阿林兄你好，
0: 高兄、阿伟兄、阿婷婷吼，啊，迄、那个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阿妈，大家好。
3: 吼、哦，阿林兄，你也向走来啦？
0: 啊，
1: 你是来过会呢？
0: 是是，无唔对。
1: 哦，无咧会免过，我未甲你未超过啦。
3: 嗯。
1: 啊，阮拄啊周年庆都有遐物件，也未刷咧。周年庆，哎呀，阮八月周年庆啊，这边。啊，人讲刷单新红包这边嘛，八月车
3: 开播
1: 嘛，赶快咧周年庆啦吼！啊，你来拄啊好啦吼！啊，中药你专业啦吼！啊，当时你开发这个人生照干动静，大家拢装卡布西路啦，爸爸妈妈，谁那要装卡布西路？伊唔敢甲你装水的，唔敢甲你装果冻的，互你食。因为你会食出伊个口感是假的，
0: 迄
1: 口感食着食有啊！我等下叫阿任甲恁教，吼、哦！啊，咱唔好用骗你，阿任你用简单的时间啊来甲长辈时代报告，你当时啊，这物件安怎取得的，啊安怎制作的？
0: 拄啊，我拄啊入来时吼，你高兄拄好伫节目顶咧讲着讲，咱伫北韩这边吼，咱用着超音波吼，伫第一时间伫山地哦，伫青山啊烤起来的时阵。哦，洗好清气，咱就用着酒头来超音波，直接零下负196度吼，诶，即个低温超低温内底用着一项叫做震造技术，震就是震动的震，造就是人参造干的造嘛，就是要甲震即个人参造干即个伊的波起来，吼、哦，即、這个人参造干伊的即个名，伊的由来就是咱的造嘛。就是刚规个美术，
1: 那个
0: 回照上文啊咧，就是准即个批起来嘛。啊，所以讲即个青山啊，伊就是要靠着即个震造技术，用着超低温咧来去准，第一时间来甲准起来。所以讲，你是市场，你即个市场咧食即个灵参吼，你拢食着拢是大参，
3: 是
0: 啊，伊内底灵参就敢有无？绝对有。加减拢有，不过伊一般，咱得用着青山啊，伫即八天的青山啊，第一时间烤起来的时阵哦，伊升温是上悬，伊即个人参皂苷吼，伊有法度取得到一个内底叫做一个 RH 五，因为一般你打山啊，刚好就取得到 RH 二尔，
3: 是，
0: 你敢若唯一敢若伫青山啊第一时间烤起来，伊有法度去取得到 RH 五，伊即个人参皂苷。哦，啊！伊即个人参皂苷，伊一定爱伫青青的时阵落去取得。你甲搁啊扭动的时阵吼，你甲扭动的打的时阵吼，你敢我都取得的 RH two 呢？是是是。
1: 吼、哦、啊 ，RH one 甲 RH two 啊，伫科学内底，大家拢知影啦，吼、
0: 哦。
1: 啊，伊就是会当治疗你的心脏，强化你的心脏，和你的心脏即、這个啊泵浦啊，会当正常疏散血液。我跟你讲吼。咱的血是为心中打出去，然后全部拢去甲你回收回来，再去打出去。现在你的高血压，因为伊血液你的心中无够力，甲你打未够，莫怪你的低血收，莫怪你的走路会喘。爸爸妈妈，真济人吼、哦，冠心病，今日要甲你降心，甲你啊、做你这个元气啦吼，提升你的免疫力。咱已经去除个 RH 五啊啦，
0: 是，无唔对。过来吼，咱只有一个萃取的专利，即、這个证照技术吼，伊这是咱取得到一世界专利，就是 NRSA 的世界的专利，就是啥物？就是咱伫即个美国吼，即、這个克利夫兰即个医学中心，即、這个心脏的移植专算专科，心脏咧刷心脏的专科，因要哦即个心脏。要刷心脏的人，要开刀，要刷去这个另外一个病人的身躯顶，伊一定爱予这个要刷的这个人，先服用咱的灵参皂苷 RH 五，服用三天，才会使刷心脏。因为啊，伊这个克利夫兰吼，这个医学院吼，伊这个算较高外，你知无？啊，伊要有啥要刷去市中心？心脏吼、哦、刷起来，你甲饲血吼，饲血以后我都维持40分钟搁咧跳。不过你甲服用这个灵参皂苷哦， 你我伊我都冻啊，差不多伫七十分，加买甲一杯时间。所以讲，伊这个 RHU 伊就是啥物，伊就我都维持咱这個心脏诶，这个跳动率吼，和、哦、这个跳动率吼加做力。你平啊，你较早心脏你甲出起来时阵，要刷去另外一个人体的时阵。一般拢四十分钟尔，唔过咱服用这磷酸酯甘类，伊我都冻啊，差不多到一个七十分，可见的这 RHU 伊对咱这心脏伊是偌伊个强心，啊，过来这个心脏的维持的跳动类稳定性吼，较袂安尼，也心律不整安尼是。
1: 哦，袂心律不整啊，袂冠心病啊，你四个门啦，你看袂歹。有诶爱去做电烧啦吼，啊，搁有二尖瓣脱垂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若是去人参、枣甘食会着，啊，咱这果冻型诶吼，虽透咧，虽会当食，你搁会当食着伊人参诶口感诶滋味，迄、那个苦甘味吼，啊，正来自天然诶北韩诶白天诶哦，
0: 就天下第一山啦，
1: 啊、天下第一山啦
0: 吼。吼，咱香港较早有一个。老李和老白柱吼，在百年老李和老白柱，伊就一个叫做李元忠，天下第一山。
1: 是
0: 哦，伊这是这拢是这些大官，啊，这些算一挂这些总裁级的吼，因咧指定的天下第一山的这个山区，伫北韩这个开城，伊个一个另外一个名叫做城门哦。伊这刷，伊这种这个白天的时嘛有吼，伊咧刷十六届，嗯，吼、哦，伊半年刷一届。伊为着要取得啥？要取得就是讲，互咱这心啊吼，诶，枣甘诶，营养分愈来愈饱。伊这心啊吼，你只要甲种过了吼，半年吼，迄土拢松松，因为啊，伊土本来呐淡淡、定质定质的、定刀定刀的，伊心啊甲吸过了，伊拢变松松，无营养分啊。所以讲，咱八天的心啊，拄啊来大过十六斤厝，大十六斤田呐，安尼。
1: 啊，爸爸妈妈。啊！你即马吼秋分过啊，早暗拢小块寒冷啊吼啊！我讲咱爱讲好家在，唔通讲早那灾啦吼。啊！你若要讲早那灾，就袂赴啊。
3: 我歹话
1: 啊！我讲啊吼，今日啊任拄啊有来啦吼，咱的任松做干啊，就将近又搁要互电视台啊，甲咱封锁起来啊啦吼啊！我一直甲阿任拜托讲，给我一段时间啊，即食欠穿了你的心脏血管。RH2 啊，你若有咧加上食阮的三黄，食阮的抗癌的 RH1 甲五啦吼，一二三四五，拢总会当甲你穿裂心脏血管，内底中毒，内底有一人特别的成分 RH2 会甲你抗发炎，会甲你抗癌啦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只要心脏恰恰咧跳袂停的，心脏恰恰安尼噗噗颤的。行无三步话，就会喘的。长辈时代，你无爱冠心病，我阿你讲啊，冠心病干那三分的黄金救命期，超过三分钟，你连要交代你遗产放伫底，要交代讲你的财产要安怎过哦，拢总袂有。爸爸妈妈，咱的性命唔值得这一点点啊钱吗？爸爸妈妈，今日我用上优惠的，阿是咩？咱降息，因为你这降息。我跟你讲吼，这一年一年少吼，食一届就减一届的量，吼、哦。啊，你即马我安怎袂？
0: 讲起即马一盒是三千，
1: 一盒三千，
0: 对。
1: 啊，一条听讲冻差不多十粒诶，迄个人参皂苷的胶囊
0: 诶
1: 成分啦，吼，十倍成分啦，
0: 吼。
1: 啊，所以讲你若要顾你的心脏血管，啊，串你的心脏血管。啊！你以前若穿过囝仔，无爱搁再穿诶。你若斗电池诶，啊是讲你心脏泵浦啊无力诶，走路会喘诶，啊胸坎会闷闷杂杂，啊久咧搁爬起来，他较
3: 啊，
1: 蒙车车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诶。今日甲食咱诶人参皂苷，一条要互你健好。爸爸妈妈会喘诶，你早毋甲食着食第一条甲食咧。十分钟虽未喘，那个会喘着对啊物件，你要寄当来用我。啊，早唔那个吃一条，第二天，互你感觉你的心脏恁娘啥啦才正常。啊，那无你物件个寄当来用我。啊，是咩？
0: 是。
1: 今日这边那边。
0: 讲起我一阿就是三千嘛。
1: 对。阿无阿都出价啊。
0: 无

0: 安尼啦吼，啊阿伟，啊，咱今日有新台加入，
1: 对，
0: 系啊，啊伊阿任上一来啦吼，啊新台加入，啊咱来欢迎花园广播电台加入，啊你嘛上一来，
1: 好，无问题，阿伟也嘛上一来，
0: 啊阿伟上一来啦吼，啊婷婷人输人唔输阵啦吼，
2: 是输人，输阵歹看面，
0: 输阵歹看面啦吼，安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来3000块。我跟你讲哦，今日吃一届人生的救命，吃一组，上少给你加我5吨，因为你的心脏上少会当正常跳动，袂跳紧跳慢啦吼、哦。一盒3000，买一盒，阿仁送一盒，阿伟送一盒，婷婷送一盒，嘉宏送一盒，买一盒送4盒，5盒3500，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你把陈贵会讲的，你以后无爱死伫冠心病啦！我跟你讲，冠心病无药医，你无爱死伫脑中风的，你要通你的血管，要清你的血管壁，让你的血管会软化，让你的心脏会当正常跳动。我跟你讲，干那靠人生照肝动经，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这个兼会甲你消炎，兼甲你抗癌嘛，人松自甘就对啊。较早人咧卖3盒1万，今日我互恁买一盒，送4盒，3000块。电话0800-097-098。今日恁若无把握，即世人恁永远买袂着啊，因为这有可能最后一届啊，伫咱的节目顶。啊，顶管来销售啦吼！
1: 来，喂，你好，
2: 你好，
0: 来，
1: 你要做人生造肝吼？哎，
3: 我
0: 有吃过无？
3: 啊？
0: 有吃过无？
3: 有啊，嘉宏哦。
0: 嘿，你也知？
3: 哦，这听你，这听先有知你嘉宏啊。
0: 啊，你是拢有听啊？不是啊，佮有在听阮的哦。啊，真甲你感谢呢。
3: 有闲就拢听啊。
0: 这个起家啦，这我有闲，我叫阮董事长甲你。啊，颁一
1: 块
0: 专年规年的全勤奖，人生照干吃了好不好？
3: 袂歹啊，
0: 袂歹吼。
3: 啊，
0: 好，甲载你今日有卡来，赶紧买哈，无你连咪你就无得买啊。哎呀，来好，电来行嘞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
1: 来来，
0: 来
1: 了。
3: 哎，
1: 搞笑
3: 是
1: 多谢多哎。哦，你嘛要人生照干吼。
0: 哦，好，来新听友啦吼。来电
1: 来
0: 行嘞。
1: 哦，
0: 来电来0800-097-098啦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爱你的心脏会碰破的正常，爱你的心脏会强化你的心脏，让你袂冠心病、袂心肌梗塞。啊，你若撑过一支囝仔，爸爸妈妈撑过一支，会阁撑第二支，会阁撑第三支。你唔好当作你撑一支，你以后袂撑的。我跟你讲吼，寒人到拢专门咧死了撑囝仔，
1: 对，
0: 因为伊天气当下做。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全国卖上俗的啊，一盒3000块，买一盒送4盒，5盒3000块，救你一条性命，和你度过今年的未来的寒冬。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长辈时代，电话赶紧靠通。
1: 哪位你好？
2: 你好。
4: 哎，
1: 陈大哥你好，你要
4: 来谢座哎。
1: 哦，咱人生照干吼，
0: 有买过无？
4: 哎。
1: 你
0: 进过吧？
1: 进就八只过吧，
0: 吃了好不？
4: 未歹啊，
0: 未歹啦。
4: 改了加红咩？
0: 嘿嘿，我加红啦。哎呀，好好来多谢。
4: 阿哥来改支持一下。
0: 好，多谢多谢。
1: 啊，
0: 有需要再买哈。
1: 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2: 你好，
0: 来为人生照干
3: 了。我们一组嘿。
0: 哦，好来等
1: 你
0: 过来
1: 哈。等我过来哈。
0: 来，
1: 来，来喂你好，
0: 新天佑啊，
2: 你好。
5: 喂，你好。
0: 来为人生照干了。来新听又来电话
1: 起来吼！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人生照干买无着，你会后悔规世人诶！啊，电话0800-097-098，强化你诶心脏，让你诶心脏跳一世人啊！电话0800-097-098，买一盒3000块，买一盒送4盒来回了。
1: 你好，
2: 你好。
0: 来买一组人生照干吼，来电来行咧吼。
1: 哦，
0: 这内行的大家拢会晓赶紧卡来买。啊，今日恁只好把握这个机会啦吼。今日这个机会若去互失去， 以后恁要买反射，一盒卖讲3000块、30000块，恁都无一定买有啦。啊，我甲爸爸妈妈讲，这穿咱的心脏血管啊 ，RH2， 食咱的抗癌，食咱的消炎，拢总有效。

尤其对咱的脑部，咱的血压若拍会正常，你以后特别常常咧高血压、未血压悬啦吼。长辈时代，啊，恁家己时间好啊，把我甲工商啊，甲时间交通电台工商插播，做数无济哈，啊，忍等咧，慢只走咧啦，你打来咧啊，哎呀，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甲时间交通电台工商插播。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AM 1071。
1: 来，感谢咱空中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收听咱，让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为今来开始，也欢迎咱中部好朋友，也欢迎咱电视的好朋友，继续讲收听支持爱好现场全国免立钱的电话：0800-097-098。今日哩除了阿伟甲婷婷以外，佮邀请到阮吼上受着咱爸爸妈妈疼爱家宏来到咱的当中，这位当中为咱爸爸妈妈来服务啦。啊，家宏嘛邀请吼咱家宏兄甲咱空中的爸爸妈妈来问好者。
2: 啊，感谢咱所有啊中部啦吼，咱今日袂全国联播，那我只是的节目是全国联播。
1: 是
2: 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家宏啦吼，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永顿村啊庄卡囡啦。啊！伫播音的事业，这几年受大家爸爸妈妈的疼惜啊，这个时间点都咱电声加入，以及甲咱这个啊中部啊，搁有南都电台
1: 是
2: 啊，嘛拢加入啦吼，拢总来甲恁欢迎，拢总来甲恁邀请啦吼啊！感谢恁长期对家宏啊日时的节目啊，家宏甲小安互你安心俱乐部一代的照顾。啊，咱暗时成立一个啊，互你安心俱乐部啊，二代
1: 是
2: 啊，就是为着要扩大服务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互恁暗时啊听有阮的节目，只是有诶无闲，啊要买阮的产品买无来，电话甲听一下吼啊。
1: 来，喂，妈妈你好，
3: 来
1: 好
3: 了，你好，
2: 对，
3: 啊，今天主持哦，
2: 嘿啊，我今日来甲因支援，嘿啊，
3: 哦，啊买人参皂苷啊，
2: 买人参皂苷
3: 啊。
2: 哎，阿姐咧好。
3: 你种迄个好啊，心中不能弄个泡泡菜啊，食也较袂啊。
2: 安尼吼，我的人生照干真正好。啊，你即届若无买，连咪着又搁要请我的三皇，甲我的过路启动又搁要去电视卖啊哈。人今已经头家咧讲啊，嘿啊，我是先甲动落来，讲过我买一届啊，嘿啊，
3: 嘿
2: 啊，吼。
3: 哎呀，我加一个，
2: 要大组诶，要细组诶。无啊，无啊，袂有大组诶咧，我家己。
3: 要袂有诶哦。
2: 嘿啊，我即多打要套呢，套真久啊。
3: 好，
2: 多谢。
1: 好，来电话啊，
4: 谢谢。
2: 啊，咱有诶阿舅兄，啊，剩两组啦，啊，即个妈妈是来剩一组啦，
4: 是是。
2: 啊，咱第二点钟，咱中部诶啊，
1: 好朋友，
2: 好朋友，啊，拄啊七点钟加入，啊，我自我介绍。啊，我下做家宏啦吼！啊，我的节目啊，做互你安心啊，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我伫平常时的透早六点到八点，中昼十点到十二点，下晡四点到六点。啊，若暗时，恁拢来锁定这个本台本周日，恁拢总听有啦吼！
1: 是
2: 啊，家宏伫播音界受到真侪前辈的肯定，亲像咱吴清扬老师、陈建成老师啊、吴三老师。啊，拢肯定我做产品的良心甲道德啊！我秉持着甲这三位长辈学习的精神哦，啊，拢用良心道德咧做药啊，因做诶物件救过无数万人啦吼！啊，当然我是新人啊，做这几年嘛深受爸爸妈妈的喜爱啊，因为我知影爸爸妈妈的痛苦啊，知影爸爸妈妈的心酸，有当时啊，拢家己带做伙你诶囡仔啊，拢读。观察啊，有诶拢出国去咧就业啊，咧做总经理、做董事长，吼啊，拢无法度伫咱身躯边甲咱照顾。但是家宏做恁诶外壳，阮诶电话你只要甲记号条，随时有啥物需要，家宏甲小阿伟啊、甲婷婷、阿仔啊、甲阿发为恁服务诶吼。阮即个团队主持人有五个，暗时啦吼，啊，随时拢欢迎恁来参加。啊，阮外口服务人员嘛过来的，
1: 是
2: 啊，阮是用着啊真正的心情要来甲爸爸妈妈做伙啊。第二点钟啊，入来有诶，拄啊听着阮咧广告啦吼啊，但是恁嘛是有缘，会使点歌选曲开讲报道，
1: 是
2: 啊，做服务吼啊。阮今日有邀请着康百世药厂诶总经理，啊是丰宜制药所诶董事长，啊就是咱诶李玉仁阿仁兄啦吼啊，来甲现场。啊，咱的人参皂苷甲别人个拢无同款吼。
4: 是，
2: 人参皂苷你食别人个，那食迄个无甘无甲算正常。
4: 是，
2: 因为啥啦讲，我介绍你听吼，人参皂苷太珍贵了 吼、哦，人生照干就对了啦，吼、哦。较早陈建成老师啊，迄、那个年代三阿卖一万块，
1: 是，
2: 吼、哦，你甲想这物件偌珍贵，啊，即马你甲想啦，物件愈来愈少，那有可能愈来愈少，吼、哦，对无？啊，但是咱就是用着公司上班伊的介绍，要来卖哦，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恁拢甲阮听收来，甲阮收听啊，互阮真感动。啊，我讲阮的节目绝对要带来互恁健康以及较快乐啦，吼！啊，今日啊，阿是咩啊？
4: 是，
2: 咱有第二点钟的听友入来啦，
1: 新朋友啦，
2: 啊，咱进村一座小组的，啊，你先简单，佮甲咱。第二点钟的新听又介绍一下，是啊，这个人生照干，咱会当消山消海，会当予我医场哦。原本心脏爱撑筋啊，原本去开刀，原本医生要甲做电烧，拢总无。原本心力不整，八十几岁，伫家己做过议员，伫家己做过乡长，竟然降时八十几岁拢会爬山。本来敢那惊两三骹步就会喘啊，食我的人生照干。食较好去，
4: 是，刚才我甲遮个时段吼，安尼报告吼，就是咱个人生吼，甲外口个人生照干无共，就是安怎，就是咱为着咱为即个山地有无吼，开始咱着做即个青山脉去处啦，
2: 是，
4: 吼，啊，即个青山脉去处起来，咱是用着超音波吼证照技术来去准即个。人生照干来的，即个照剪出来，吼、哦，即、這个照干出来，
2: 吼、
4: 哦、啊。过去你市场你所买着人生照干，一般拢是啦，有法度价格就是 RH2 尔，
2: 对，
4: 吼、哦，有着 RH2， 伊这 RH2 咧，有法度啥，有法度抗癌，吼、哦，啊，有法度抗发炎、抗心肌炎，
2: 吼、
4: 哦。不过咱为即个青山嘛，咱为伫即个北韩即个青山嘛开始萃取的时阵，咱用了证照技术，咱有法度去诱着。其中内底有一个叫做 RH5， 有我落去我 RH5， 伊有我多啥物，我都抑制着咱即个心脏吼，诶、哦，即个心律不整吼，
2: 一、哦、串你的心脏会更
4: 对，啊，串你的心脏会更，过来就是啥，强你的心脏吼、哦。我拄啊吼，阿文兄，我啊甲当兄拄啊，头前我有甲即爸爸妈妈分享，就是讲，伊即个过去咱咧刷即个心脏的时阵有无吼，咱人。即、这个存讲，活体要甲即个心脏关了，即个另外一个人的时阵，伊过去，伊即个美国即个克里夫兰吼，即、这个医学院吼，伊为即个克里夫兰州无吼，刷去要别个州的时阵，伊可能去飞嘞上紧嘛，拢个点外钟吼，啊是上紧速开车嘛，拢速度嘛，拢爱规一日一两点钟。
2: 是，
4: 唔过当遐咱只要吼，即、这个心脏要刷的时阵吼，咱叫即个要关心心脏的这人，伊可用咱这人生照干，即个 RH5 吼，伊这心脏啊开起来，伊个起火，伊我都冻加多一倍时间出来。所以讲，由此可见哦，伊这美国哦，伊这医学中心心脏专科的医学中心有哦，伊就是对咱这心脏就是讲哦，这 RH5 吼，伊我都强化你的心脏，和你的心脏维持个差不多个，多加一用要一倍的即、这个。诶，即个跳动率，
2: 是
4: 啊，所以讲，互你即个心脏哦，心律不整，你爱顿一下，你未顺那阵，你咧开车，那顿一下，顿咧，吼、哦，诶时阵吼，会感觉讲，我心脏咧食即人参皂苷，未安尼菜，啊，心脏吼、哦、本来跳百几个，哦，会恢复啊，差不多剩正常七十个，哦，未安尼规个安尼规个，算安尼跳啊，不单止拢跳百几个安
2: 尼。啊，外口电话甲听一下吼，哎呀、
4: 啊，哦，啊，过来，
2: 电话过来算。
4: 哎
2: 呀，来你继续。
4: 过来吼，咱这个人生照干吼，咱用着咱这心嘛吼，咱是用着八天的啦。哦，你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恁过去恁市场所买二十天的算上关键的啊，十五天的伊家己讲，伊这是传家之宝。啊，结果讲呀，咱阿威啊，咱这是用着八天。八天就是啥，一斤大的内底有八丛、喔、
2: 哦，
4: 八丛你即马你去迪化街全省最高
2: 来外口电话，
4: 最高殿堂吼、喔，诶，迪化街你甲问吼、喔，你甲讲我要一斤八天的啥嘛，伊若揢出来，安尼你也紧甲买，较贵你都爱甲买，你袂使甲嫌介绍，嘛唔好甲讲啊，你这啥嘛较贵，
1: 嘛卖甲出介绍，
4: 你唔好甲出价，你也紧甲买倒来，一斤老八天的，你也紧甲买倒来，
2: 是，
4: 伊这八天的吼、喔，咱一定爱经过。啥半年刷灾刷一届， 半年刷再三刷一届，咱这心啊吼，爱种要几十年的，
1: 是
4: 种要几十年的吼、哦。所以讲，干那种八天的心啊，到收成，伊要用掉它十六枯残呐。
1: 嗯嗯。哦
4: 啊，所以讲，伊这残呐、啊，或者心啊吼，安尼种过了吼，规个。三万五吼有啊，规拢毁掉去，爱毁二十年，伊这个三万五无落去种。
2: 啊，一世人吼，啊，恁若无食过仁松啦吼，啊，诶，皂苷，你卖讲你食过补啦吼。
4: 是。
2: 啊，人讲仁松会恢宏救急，
4: 哎
2: 呀、啊，这是千真万确啦吼。
4: 是是是。
2: 啊，所以讲今日咱这是啊，今日就对啊啦吼，拄好阿仁兄有来啊，咱来甲听者。啊，来位了。
5: 你好。
6: 哦，你好。我要做细组的。
2: 细组的无啊，你稍等一下卡哈。
6: 哦，无啦。
2: 大拢红接完
1: 啦。啊，无，
6: 敢有大组的？
2: 都细组的都无啊，佮有大组的。
1: 对啊。
6: 细组无啊。
2: 哎啦。啊，大组的你等一下，我套一下，你佮等，你佮我五分钟啦哈。哎呀，你佮听吼，哎呀。
1: 好，电话起来哈，谢谢啊。
2: 啊，是咩啊？无半组啦，因为人松则甘。啊，会当互你恢宏救急，啊，过来啊，你心律不整，心脏一时啊跳紧，一时啊跳慢，一时啊心脏闷闷，一时啊心脏噗噗颤，啊，血压袂顺的就对啊。因为咱的心脏主宰着咱人所有身躯的血液的循环啦，吼。啊，尤其你捌穿过囡仔，你血更硬化的，吼、哦，血更脆化的就对啊啦，吼、哦，喘气喘袂顺的，会皮袂喘的，啊，骨嘞。爬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的，这拢是你心脏出问题啊！啊，爸爸妈妈，你即个碰扑啊，那无咧叮当，你这世人就是
1: 时间
2: 就够啊！好、嗯嗯哦，我甲你讲，这是上正
4: 确。当下我甲这些爸爸妈妈叫因来甲叮咛一个，因来注意的工课，就是讲哦，过去恁老常常倒脚吼，会感觉点点，啊，感觉脚安尼倒脚这边哦，啊，你话敢那无力无力，啊，平平安安哦。你要注意，心中有可能拄啊开始主要要
1: 已经咧出问题了，
4: 开始伊咧无力咧踢掉咧，啊倒手吼，你话咧压袂悬，感觉伊毋是安然压袂悬，是无力压袂悬咧。爸爸妈妈，你要注意，心中倒手哦，尤其是倒手，正手有时啊嘛有小块牵连哦，毋过你倒手，尤其是倒手特别明显的人，你要注意，你心中有可能开始准备要警察啦。
2: 来，喂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2: 来先听伊哦。
6: 你
2: 人生照干
6: 啊！
2: 人生照干呐、
6: 啊！嘿嘿，
2: 来你我你无啊！我叫老卡先甲你登记起来，我等下再去
1: 倒。
2: 你等下行咧哈！啊，来
1: 喂
2: 你
1: 好，
2: 来
7: 喂你好，
2: 要人生照干哦。
7: 对，我要一组。
2: 真无啊！我叫先甲你登记起来，我等下甲阿金退哈。来，你等下行咧哈。
1: 你等我行
2: 啊！
4: 谢谢。
2: 阿金咩？他拄啊第一点钟就拢广告落啊吼，我想讲你无要来，我就一直要甲广告甲杀落，啊结果你甲我动二十组，啊真安尼啦吼，
4: 这八天的呢，
2: 系啊，
5: 加风加风，拄只有人客卡好运，阿公要大组的呢，
2: 要大组的，
5: 系啊，
2: 我看大细组做位
1: 来啦，
2: 二十组细组的也无啊啦吼，啊是咩啊，安尼啦，佮予我二十组就好，
4: 无啦，讲呀大组的。无啊济啦，
2: 无啦，细组诶啦，细组诶是，我细组诶嘛无
1: 啊，系啊系啊系啊，
4: 大细组哦，
2: 系啦，二十组，
4: 无啦，讲呀，我拄啊都就是要来，我礼拜节目我唔是要讲节目呢，我是要来甲你讲，组数我今仔甲你讲诶迄量卖完就好啊，
2: 无啦，啊这真正好，啊这我甲你讲哦，人生动经哦，人生照干动经。全国多干呐，你会当食阮的冻精，食出你真正人心的口感。
1: 是，
2: 我跟你讲，别人装卡不塞入的，内底甲你装啥你唔知啦。
1: 对，
2: 我跟你讲啊，内底的乌白，甲你一寡抽精的精拢，你的迄个人参精拢抽完啊，用迄人参打打迄落，甲你硬硬硬，甲你叫叫的，你也拢唔知啦。
4: 是，
2: 吼、哦，啊，咱这是真正人生照干冻精。规条的，互你食会着口感，十分钟你若心脏咧喘的，心脏。穿开穿袂过，十分钟赶紧甲食一条两条落，十分钟要随好你会当解决啊！爸爸妈妈，尤其你穿过囡仔，你心脏血更歹，请请爱卡麻手麻，心脏血路袂通的啦。食咱的人参皂苷，卡麻手麻会麻，尤其过来冬天到啊，卡麻手麻冷气气的，就是血路循环袂顺的， 吃咱的人生照干，十分钟见后，长辈若无影，家宏哦你干交，我阿你讲，我的节目自透早到下晡拢有啊，我的电台规工拢找着我，这做你放心啦吼，安尼啦，来维六，
1: 来维六，
5: 你好，
8: 我都要一个大哥诶，
2: 来要大哥诶，来电来个咧，哎呀，来，
8: 好好
2: 好，啊，人要爱大哥诶啦，
1: 啊
2: 啊，啊，即款啥啦啦，
4: 啊，你讲啥？四组诶，吼，搁十组哩，
2: 四组十组，
4: 是，
2: 啊，大组诶咧，
4: 大组诶哦，
1: 大组讲我十组，系啊，
4: 无啦，系
2: 啊，讲
4: 啦，无啦无。阿威啊，拜谢！
2: 你好，我奥运助捷啦。
4: 阿威啊，我其实我多少几百是要讲，甲恁讲啊，人生照干哦。我就今啊，那讲含恁讲迄数量卖完就好啊。啊，我唔知你可不可以叫我过来介绍？
2: 阮一个月加三台呢。
1: 是啊，
4: 是是是，系
2: 啊。过来台电台，哎呀，你嘛
4: 好。这里面北韩的厝吼，实在。
2: 这拢军队过掉咧哈。
4: 这拢军队也高层，安尼规拢过掉咧。
1: 是。
4: 啊，里面有些人。你咪收，无一定我就出来。所以讲后生，即栋卖卖得好啊。
2: 是，即栋透过
4: 别个卖卖得好啊。
2: 其实吼，要揢到即个金山，阿金妈甲我讲伊个辛苦个历程。
4: 哦。
2: 啊，即栋透过别个国家个大赛，啊，含闽北韩个大赛吼，啊，南北韩拢无好沟通，你知无？
1: 是是。
2: 啊，拢透过别个国家个大赛啊。
4: 诶，其拢食罐头呢。
1: 罐头。
4: 拢食罐头了。
1: 是。
4: 哎呀，诶，无通无通嘴。无通食啥咧？
2: 啊，你若食一撮大撮，你若心脏病，保证甲你讲好一半以上啦，吼。系啊，
1: 咱细撮诶，今仔日拄只啦，无听到好朋友吼，后日先过直接甲咱爸爸妈妈讲一解。咱今日一盒就是3000，咱今日卡电话卡诶，阿林有送一盒，阿伟送一盒，婷婷送一盒，家宏嘛送一盒。咱四组的就是5盒优惠3000块，
2: 这全国无地买才俗的啦，
4: 无地买啦，
2: 系啊，
4: 对无地买啊俗。
2: 啊，佫真材实料，99%纯浓度的人参皂苷啦吼。
1: 对。
2: 啊，四组讲好阿袂啦，
1: 十组嘛，
2: 十组啦吼。啊，大组的，
4: 安尼讲呀，一句话，5组互你。
2: 5组，
4: 好不？
2: 啊好，安尼来，我阿你讲啦吼，阿任。
4: 是。
2: 大组的，你佮既然5组呢，安尼你送一下啦。
4: 我个上只
1: 啊，有你就讲5组尔，都嘛是你个上啊，无你十，无你十组卖上啊。
4: 啊，讲个先讲个好哦，
1: 是
4: 5组卖完得哦。
2: 好，
4: 吼，啊，拜托者。
2: 安尼阿金，都予咱甲拜托啊。大组个就是2小组6000块，买10盒，阿金送一盒，加王哥送一盒，我有来啊吼。做一届啊啦吼，
1: 是，
2: 吼爸爸妈妈食欢喜，食身体健康，大组得达6000块，买2小组6000，10盒送2盒12盒，啊过来，阿任，
4: 是，
2: 人头大嘛有咧讲我遐，拢有咧卖得大组的啦，
4: 系啊，得大组的，
1: 是，
2: 系啊，啊得大组的，啊无你哦嘛，搁互我10组，
1: 对，
2: 得大组的，
4: 无啦，
2: 系啊，
1: 系啦，得大组嘛10组就好，
4: 安尼啦，咁样。啊，一句话，同款，今仔日多少新台加入吼？
1: 是
4: 5组哩，
2: 5组啊，
4: 5组，
2: 啊，5组，同款5组，
4: 同款5组。
2: 来，准备时段，安尼啦，大组的就是两，
1: 2小组，
2: 两，
1: 搁上两盒，
2: 12块24盒。
1: 嘿，对，
2: 24盒，准备时段，爸爸妈妈，阿任，
4: 是，
2: 你搁给他倒上一盒来，
4: 我搁上一盒，
1: 嘿，
4: 好，啊，5组得哦，
2: 5组。安尼就是25盒，我家宏家己送你一组细组的，加5盒多30盒，12块，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加了5组呢，30盒12，我家己送你一组细组的，本来20，大组本来20，大组本来24盒呢，啊，阿任送一盒，我送你一组细组的，我家己开3000块送你，加了5组呢，来。来位了，师姐。
9: 哎，我要大组的。
2: 要改大组的吼，好来电话下呢哈。啊，电话0800-0097-098，你无爱死伫冠心病，无爱死伫心脏病啦，无爱死伫胸痈吼，未喘气的。我跟你讲，心脏病、冠心病，合作3分钟的急救机呢。啊，我跟你讲，爸爸妈妈上高心肌梗塞的，唔是冬天啦，是这个热天要变冬天。像这早晚寒冷，这个时间你的血管在收缩，是上严重的时阵。啊，爸爸妈妈，今日开你3000块，买你5档的寿命，开6000，买你10档的寿命， 加给你活十档，加给你活五档，啊，得大组就对啊，二三十啊，我跟你讲，两组大组的就对啊啦吼，拄啊好二十，二十四啊，啊，今送一来，我搁送一你一组四组的，拄啊三十啊万二块。拄啊！你即世人即粒心脏碰破啊，用到一百岁、百二岁都无问题。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啊，我讲啊，人生照干，较早别人咧卖三盒一万，啊，咱这一盒内底一包，就差不多十粒鸟人的份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讲我家己一个医生心脏瓣膜不全啦、啊，二尖瓣脱垂。来
1: 你好。
10: 来、你好，我要
2: 来得大组的。你要得大组的，好，来等你家的。巧的拢会晓要得大组的啦。今日有智慧、有聪明、要爱生命的，得大组的赶紧啊，靠沟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食你的心脏血管，心脏脑神经啊，更加爱食。诶，心律不整的，心脏噗噗颤的，有高血压的，一定爱来食咱的人参皂苷来为了。
10: 哎、我要特大
1: 组
10: 的啦，
1: 你要特
2: 大组的哈。
10: 哎、我有无心脏拢会安尼，吸袂着空气啊？是
2: 内行的，内行的好，来，
1: 来，
2: 来，来，来，好，
1: 好，
2: 好，来，回六来，太原大哥。
11: 哎、我要大
2: 组的，要大组的哈，来，等你讲
1: 咧哈，
2: 来，等你讲咧，来，回六，来，啊，要人生照干哈。
10: 哎，
2: 来，等你先听一下，你到倒位？
10: 我到。
2: 好、哦、来电话给你
1: 哈、
2: 啊，感谢全国中辈时代电话满线哈，啊，真正大家拢真踊跃，家宏踊跃，阿伟踊跃，婷婷啦吼，尤其阮公司集中生物科技开发的产品，会当就电视三环归入启动，你家想会当让黄色电、杨丽、乔友拢来肯定咱的产品，爸爸妈妈，心脏病免烦恼啊，我家己的阿兄就是失去。伫心脏病，心脏病对我来讲是一个痛。我这世人就是讲，我要开发一个方会当食心脏，会当强心，会当活命的啦。系啊，
1: 来喂你好，
5: 你好。
12: 喂，我要一种，我要食大组的
2: 哦。你要食大组，有买过白面的？
12: 嘿，有啊，那无买过，我拢甲你买，无买过。
2: 啊，你那无开过，就无买。
12: 哦啊！我个咧无闲啊，即几工也无听着你个白
2: 话啊。我这无嘛无咧白，我都无回你。
12: 系啊，啊拢无听着你个白啊，啊都食完啦。
2: 啊，食了好不？
12: 好啊！啊，我进前个迄拢心律不整啊，心肝头拢会闷闷啊。
2: 哦，迄心律不整，心律不整的人拢会短命。系啊，所以讲你爱食哦，心率会正常。
12: 连咪跳紧，连咪跳慢安尼啦。
2: 系啊，心肝噗噗颤安尼吼。好来，
12: 对啊，啊，食了多好诶，
2: 吼，
12: 啊，你爱较食卖啦，啊，无大概食完拢
2: 卖无。即届卖完啦，现在哪个叫电视台签名，都搁无通卖
12: 啊。啊，无爱使吼，啊，搁有无搁
2: 加加老多啦。无，安尼就好吼，老一挂别人卖你卖贪心。
12: 无，这毋知要等偌久，你诶物件咧，不是拢咧欠卖。
2: 卖贪心，卖贪心，老一挂别人卖
12: 吼。啊，无搁加一组大组诶嘛好啊。
2: 好啦，好，你等
1: 下个。来，重要吼，
2: 来重要吼，来，
1: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这是人计算电话，咱爸爸妈妈一定要卡快手快，来救咱的心脏的，免咱哦，这个心脏血管会当通透的，常常咱心脏皮毛菜，常常顶开出不着下开的，咱今介绍咱人生照干动筋，所有的电台通路，我系讲，干咱公司，我都研发这个人生照干动筋，没有你食有效果，没有你食咱通咱的这个血管的，没有咱开血管会当通透的。没有人点开，接袂落开的。咱加介绍的细组的，就是五盒3000块；大组的12盒6000块；第大组的加上个上少细组的，总共30盒，和咱爸爸妈妈开12000块。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组数是愈来愈少啊！
2: 开万二，让你的心脏好利利啦吼！啊，爸爸妈妈，今日细组的是一盒送你4盒哦。啊，你食茶啦，茶包甲套嘞。吃下来，若无人爽的开口，你物件甲寄倒来用我。
1: 来，喂，你好，
5: 你好，
6: 哎，你好，
1: 哎，陈大哥你好。
6: 我后尾改大组的，
2: 改大组的内行的吼，好来电来加咧哈。啊，外口迄新电话，赶紧先甲下一个吼。啊，人已经有够久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难得把握一个机会啦吼。过去恁别人的人生照干酒抓食无效的，吼，酒抓无爱搁买去用骗骗唔知的。 啊，你来食家宏甲阿伟的人参皂苷，食阿仁梅，啊，我甲你讲啊，要互你有心脏病，食甲无心脏病，互你食甲百二岁啦，嘿啊！
1: 来，喂，你好。
5: 你好，
1: 哎、欸，妈妈你好。
11: 人生照
1: 家换
11: 大
1: 组的，换大组的，哈、
2: 哦。这陈妈妈，我的忠实观听众啦，哈。哎呀，我的人生照家有赞啦，哈。哎呀，好来
1: 电了，哈、哦。谢谢。
2: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虽然今日第一届啊，有的人第一届听到我的节目，感觉较轻松。啊，买一届当去试吃看卖啊嘞。以后你会逐工听，你一工若无听，你会艰苦。吼、哦，啊，我袂甲你骗嘞。全国人参皂苷，甲用像咱做果冻型的，全国都啊，敢若咱独一无二。一般装鸟人的内底，甲你装啥？装黄泥，你敢知？你嘛唔知。啊，敢若食着口感，口感也无啥物味。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的人参皂苷，我著讲啊，互我的姨丈八十岁啊，本来心脏瓣膜不全，二尖瓣脱垂，食甲即卖会当去爬山，心力不整。啊，爸爸妈妈。恁敢若知影心脏血管，你穿筋啊，穿一支，会阁穿第二支啦。啊，我保证，你若无戒烟，你会阁穿第三支。啊，我阿你讲，你若食咱的人参皂苷，你以后你袂阁穿筋啊。第二，咱中风甲心肌梗塞，毋是因为敢若血路袂通，阁是因为你的血管脆弱。啊，咱内底 RH1 甲12345甲 RH5。会当软化你血管，甚至你脑咧食抗癌的，咱内底 RH2 佮兼会当甲你抗癌。爸爸妈妈，长辈时代，这难得吼，人即讲啊，这一箭双雕啦吼，一空俩双食，会当甲你顾心脏，食后你抗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啊，组数无济吼，小组的十组尔，啊，大组的五组。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盒，佮加送你两盒。啊，特大组的就是24盒，啊，任送一盒。嘉宏今日来前面做节目，嘉宏佮家己送五盒，长辈时代送你一组小组，互你体验。啊，你若食无效，第一工佮食落，心脏若咧跳咧砰咧颤的，食第一包十分钟若无解决、无改善，你物件佮寄倒来还我。啊，心肌梗塞。三分钟尔哈，爸爸妈妈，心脏病绝对和你袂讲生笑者。心脏病，我都甲你讲啊，话来就来，吼、哦、啊，话你去你就去啦。话来就来，就是讲心脏病来就来啊。啊，话你去就是生命，话你去就去。长辈时代，啊，咱的生命敢唔那价值3000块，唔那价值6000，唔那价值12000吗？爸爸妈妈，人生照干，甲买一盖等于食看卖。吼、哦！啊，别人咧卖啥物3盒1万，我今日五盒卖你3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活偌久，总活30000天啦。啊，咱若心肌梗塞，我都讲啊，未付交代医院，未付交代你物件藏伫底，要甲子孙啊讲两句啊话都未付。吼、哦！啊，电话0800-097-098，心脏病就对啊啦。你一定爱来食咱的人参皂苷，啊，要顾心脏。强心活血，食咱的人参皂苷，尤其你欠血，你甲食人参皂苷，伊会甲你听完补气。吼、哦，啊，我讲啊，男中症、女中血、气血啦，甲你相补，你心脏就袂像像安尼破破菜啦吼、哦。啊，我咧讲啊，这正北韩的哦，咱这人参皂苷含量为无同，是咱伫山地现萃取起来，咱得落甲抽伊的原汁。啊，来做伊个人参皂苷，咱无经过砍色，无经过啊，即、這个砍色来磨粉，安尼就失去伊个活性。啊，电话0800-097-098啦吼，爸爸妈妈，一个80岁，我个老姨丈会当爬山，行路本来喘平平啦，行一步两步就喘啦，食咱个人参皂苷袂喘。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难能可贵机会啦吼。啊！你若有伫电视看到黄色电咧广告，啊，看到杨丽咧广告，过路启动甲三黄，迄就是拢阮公司啊出品的产品。啊阿伟、嘉宏、婷婷，甲阮康百世的药厂的头家，伫遮甲你背书挂保证啦吼。你倒若心脏有毛病啦，你有穿过筋仔的啦吼，啊，常常头壳会晕的啦，因为你血液若拍无够，你头壳会晕车车。啊，耳仔拢会塌掉咧，迄就是心脏出问题。尤其爸爸妈妈，你甲看你耳仔钝脑损的，就对啊，迄就是有问题啦，吼。 哎呀，东北时代，
1: 来喂你好。
13: 喂，我要叫大组诶。
2: 那是叫你个一直改，哎呀，
1: 哎呀，
2: 老
13: 啊，
4: 刚刚做

0: AM 1071。
1: 搞咩鬼话？老干吼，那假掉吼，那一对心血管。
0: 哎，
1: 啊，病真好，
0: 哎，真赞吼。
1: 嘿啊，你那迄个，你就较疲劳啦。
0: 哎，哎，当听完过本。哎呀，
1: 对对对，阿哥迄个会增加免疫。
0: 对对对。
1: 哎呀，
0: 人送做感觉当飞扬救金哈，来你电话下咧，
1: 哎
0: 呀，好来，回来了，
2: 你好，
3: 哎，我买一座特大厝诶，
0: 要特大厝，你买过无？
3: 有啊，我正常有甲家宏买过咧。
0: 我家宏本人，
3: 真诶哦，哎，听起来声也无啥同安尼。
0: 无啊，我来这边甲因斗做节目，因这边诶声，因这边诶机械较新，声音较好听。
3: 哦，我就当要问讲，唔知教我甲你买有同款
0: 无？一模一样哈，啊，全国嘛，干阿阮公司有尔，系啊，人生。
3: 哎呀，安尼啦，有量够食两大。
0: 无，无多。
3: 食拢欠
0: 袂呢。无多啦，一组尔哈，我已经真久无卖啊，我就是欠袂才无卖。
4: 是。
0: 啊，这是甲阿金硬拜托的吼，啊，人即几工啊，伊拢去电视台准备搁甲客气要拍片啊。哎呀、
3: 啊！我就是看恁这时的电话，拢甲我讲无回啊！我正多向侬听
0: 着呢。哎呀、
4: 啊，这真正
0: 有够贵重的啦！啊，今日去卖恁有够少，这今日了钱卖恁呢？啊，想讲啊，气候咧变吼，啊，秋分啊，北风起，啊，今日爸爸妈妈心脏血管叫塌掉咧，啊，唔知赶紧甲阿金清楚，因为我这两天有感觉寒冷。
3: 会串起来真好啦。
0: 拜托
3: 的。
0: 好，来，你等一下咧，等一下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一定爱记好条。
4: 是。
0: 这还是活命专线啦。
4: 是。
0: 啊，今日第一天啊，那听我的节目的爸爸妈妈，你唔免怀疑啦，哈，家宏的节目会一直做落去。哎呀、啊，来，为了太阳大哥。
5: 诶、
0: 欸，
5: 我
0: 今日来改叠单，来好，你
4: 等
0: 下
4: 个咧
0: 哈，
4: 哦，
0: 啊，这大行的，我都讲啊，今日来要买叠单做诶，代表你寿命要延长啊，系啊，
4: 好，
0: 来等下个咧，啊，那今日来要买，就代表你有爱惜你的心脏，有爱惜你的生命，爸爸妈妈，你出世你真几岁？你的心脏得该用几当？你敢捌都休困过？你敢捌讲叫半暝讲来心脏你休困一下，安尼你就死啊！
4: 未当，绝对未当。
0: 心脏二四小时咧甲操，啊你搁唔甲补？吼、哦！啊我都讲啊，啊车无油是要安怎会发啦？吼、哦！爸爸妈妈，啊我都讲啊，心脏得对啊。家宏本来家己赚65%，本来家己赚45%，我分一工食4-5包。因为我压力足重诶，我食我诶人生照干，我本来3楼爬到4楼就会喘啊，吼、哦、啊！然后我食我家己诶人生照干，我真会当对1楼爬到4楼，吼、哦！来，喂六，来永浩大哥，
5: 诶，
0: 来杯人生照干吼，诶，来电话起来哈，甲你恭喜，
4: 来，谢谢，
0: 诶啊，加救一个人啊，吼、
4: 哦，
0: 啊，当打有人替人打，当病无人要替人病啦，爸爸妈妈。你若到时心脏病、心闷闷、心脏骨啊咧疼、咧擦、咧搓，上会当可怜你，无人可怜你啦。啊，若急救会赴咧，阁有通活命咧。心脏若急救袂赴咧，啊，着西药咱若拜拜啊。
4: 对。
0: 咱唔好明仔载睏醒，又阁听到人讲啊，对一个老东西，昨暝听讲睏睏啊去，嘿啊，吼，啊，卖迄个汗书，迄、那个危险的代志。来发生在咱的身躯，啊，咱的物件来自北韩，上好的八天呢，原浆原汁最初的，唔只有法度甲恁做冻精，啊，你透开就会使甲食，10分钟就好。爸爸妈妈，食10分钟也无好，打电话来甲家宏干交，以后阿伟的电话卖听，以后阿伟的节目卖甲听。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阮要做良心做道德的，家宏伫全国的电台。讲实在，小有名气，我会当受到遮济啊广播前辈，甲我肯定，家宏有百几支的产品，我的产品会当卖到电视台，会当卖到全国，互黄西田甲咱讲哦赞，连面场人都咧食，互乔勇芒果公主都甲咱讲咱的产品赞，啊你甲想，如果咱的产品也袂遐好，因那敢来甲咱代言？
4: 是
0: 杨丽。吼、哦，嘛，甲咱代言讲，咱的食三黄，咱的食咖面有够赞的。啊，今日开你偌济？一粒心脏，唔知有价值3000无？一粒心脏，一条性命，够有价值6000无？吼、哦，啊，要互你食到120岁，唔知有法度开万二块？吼，互、哦、你 健康，互你食百二无，著家己去选择啊，我无勉强。吼、哦、啊，人生照干动静，我干哪会当安尼肯定？甲爸爸妈妈讲，全世界你买袂着，你买着拢卡不舍得话啊。
4: 即栋袂卖吼，讲遐，即栋袂卖，我明年吼、哦，阿威兄，我先甲你报起、嗯，就是我明年可能无多过来。
0: 无啦，我想讲叫你今年就过来啊。
4: 明年我绝对无多过来。
0: 今年十月尔咧。
4: 八天咧，成长一定要八年至十年。啊，你明年要叫我来，我
0: 来袂了。
2: 喂，你
5: 好，你
2: 好，
5: 你好。嘿。
2: 我要一组特大组的，
0: 特大组吼，好来行的，好来电来加咧哈，
6: 好来啊哈，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5: 喂你好，人生照干，帮我叫一下大组，
0: 好来大组来电来加咧哈，
6: 好来电话加咧哈，来喂你好，
2: 你好，
5: 嘿，我要一组大组的啦，
0: 好大组的吼，
6: 好来电话
2: 加咧哈，
0: 你这古听友呢？哈，
5: 嘿，嘿啊，
0: 有
5: 食过无？
0: 有食过无？
5: 有啊，有啊，有食过啊，你赞的啊，
0: 赞哈，
5: 加一杯大包诶，
0: 好好好，多谢哈，
6: 好，谢谢，
0: 来，喂，你好，
2: 来妈妈，
7: 喂，来妈妈，来咧，记得人参照干，
0: 人参照干哈，哎呀，有买过无？
7: 哈，
0: 有买过无？
7: 有诶，我较早我以前捌买过，我甲迄个家宏买，啊，
0: 我
7: 交伊买，敢有同款？
0: 我家宏啦，有啦，当然嘛同款诶啦，我暗时来甲因斗做节目。
7: 系啊，哦，啊我吼食了吼，心中吼本来做个条条，啊做个串，啊食了吼有改善啊，啊我想讲吼，要来甲你买两组迄个特大组的呢。
0: 无遐济组，
6: 无啦无啦，上少一组哩尔，
0: 一组，系啊，来你等你
7: 个咧。啊，你请
0: 咧无会，你先甲老家说，我等下再去甲阿金讨。
6: 好啦，
0: 你先说咧。
7: 哟，你拢请咧无会，啊那会当吼，先甲。
0: 啊！就拢了钱，贵本算唔知请咧无诶。
4: 八年至十年，甲成长一层，
0: 头
4: 下侪会。
0: 啊，即个够包含咧，
7: 好用
0: 吼。
7: 好用吼。
0: 好，多谢多谢。
4: 顺咱山下当年生当年咧。
0: 好啦，来等你
7: 啦
0: 哈。
7: 当家
0: 下
7: 两
0: 组
7: 来。
0: 好，等你下咧。来，喂你好。啊，我好食面啊。
6: 咱八路山吼，咱麻烦咱八路山空中好朋友，咱现场的电话吼，爱多拨多利用，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四组的每只盒送四盒，五盒由咱爸爸妈妈叫你开3000块，大组的十二盒6000块，特大组的总共30盒，互咱爸爸妈妈开12000块。你的心脏，你只碰不啊？敢唔达你3000，唔达你6000，唔达你12000吗？吼，咱家己观念，家己要小改变一下，心脏定定抱心，定定擦擦疼疼的。条条皮薄穿的，啊，甚至讲咱本身倒个囝仔，咱特别特别爱注意咱这个碰母啊，咱今仔日最多要人碰母啊，会当哦，拍到够力的，要咱这个碰母啊，会当我人活命的。来，喂，你好，
2: 你好，
7: 我多少卡，我当熟这
6: 里
7: 啦。
6: 嘿，我知我知，你多激动哦。
7: 嘿，我来讲，我只无你搞改个。大
6: 大做
7: 万
6: 二块，算
0: 啥？改万二的，你可唔改万二的都无当改啊！
6: 咱是朋友来行的吼，你等我一下
0: 跳
7: 的。你甲改
0: 的，你这有爱生命的啦！哎呀，
6: 哦来，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
0: 妈妈等你一下咧。哎，这真正要爱生命的，系啊。
2: 阿林兄，阿无半组啊呢？
4: 无啦，那都未
6: 激动。大家拢大，大家拢
4: 阿高兄，我先甲你讲抱歉。阿甲阿英，我明年无我倒过来，
6: 来维尼，
4: 明年哦，
0: 新天佑，
8: 哎你好，
0: 来你好，新天佑，
6: 咱大招咱中华都伊，
8: 我中华恩真，
6: 恩真哈，
0: 恩真冰冰，
6: 要恩恩真，伊阿冰冰冰冰冰，
8: 我你讲哦，恁这等我一组啦，
6: 啊你你要一组
0: 啊，四组诶，
8: 四组
6: 都
8: 啊，
6: 四组诶，
8: 你那这3000的，
0: 好啦，你那招好，我来叫你签一冰啦，算在报主机你电来给，我叫来给你写。
6: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哎呀，感谢。
4: 我后日我先甲你抱歉啦，啊，婷婷啊，高兄甲你抱歉，我明年无倒过来啊，我先甲你抱歉，真的。
0: 阿林安尼啦，
6: 今仔日先处理啦，我明年，
4: 不是讲今仔今年生经验生得有呢。
0: 阿林，
4: 这八年至十年一拜呢，高兄。
0: 阿林，咱两个交情无话讲啦吼，亲同兄弟啦吼。啊，来等那个听一下。
6: 来，喂，你好，
2: 你好，
9: 你好，
6: 哎，江苏姐，你好，哈，
9: 得
6: 多
9: 少个
6: 有
9: 无？
6: 得
0: 多少
6: 个？来，等我一下哈。好啦，喂，你好，
2: 你好，
0: 喂，
10: 我被人生照看，
0: 被人生照看，
6: 哦，四组哈，恁是朋友哈，
0: 等我一下
6: 哈。
0: 我来讲下超过啊，
6: 是啊，是啊，
0: 啊，这种的卡来啦哈，像这爸爸妈妈啊，卡来因听到要爱。 啊，就是代表因有需要。
6: 是，
0: 讲实在，因那像咱家己的老爸老母，啊，咱以心何忍，咱搁安怎嘛爱来想办法来给因。
6: 对啊，
0: 来喂了。
11: 喂，我迄个大租，搁要一租啦。
6: 你嘛搁一租？
0: 你先下来，我做一解讨
11: 教。我看你拢学别人，我嘛要搁一租啦。
0: 哈哈哈！哎呀，我唔是学别人，是你想，是你想办。
11: 结婚领家啦。
0: 结婚领是你想办卡啦。
11: 结
0: 婚领
11: 家啦。
0: 好啦，
11: 我哪里都是都学别人哩。
0: 啊，你进前有吃？你进前是有吃过无啦？你进前是有吃过无啦？
11: 我有进前吃，我改讲换单足久个呀。
0: 是啊。啊！你讲啥物？
11: 之前都食，因为吼，我吼伫食迄医生的药啊啦，慢迁你知无？慢性处方迁，因为我心脏拢跳真紧，拢跳到百外呢。
0: 哦，迄安尼你寿命足短哦。
11: 啊，对啊，医生都甲我讲讲，你吼，阿姨你若个安尼跳吼，迄年岁愈来愈大，无法度啦。
0: 啊，
11: 就甲我叫开个处方迁给我食呢。
0: 阿妹啊，你食咱的这跳拢跳几个？
11: 有即马拢较正常啦，即马拢差不多啊，我感觉差不多啊，伫个八十几左右。
0: 哦，安尼
11: 真
0: 正常，
11: 甲
0: 你
11: 恭喜。安尼标准
0: 啊。安尼你食一个，你又搁加我过来十岁啊？哎呀。
11: 哎呀，无正常，迄药啊，伊叫我爱食两粒呢，即马该做食一粒。
0: 迄心脏药啊，足毒个啦，唔通一直食。
11: 啊，啊伊无甲我讲足毒个呢，伊叫我食，我就甲食啊。
0: 见药三分毒啦，嘿啊，都爱食保健食品，食人参、枣甘。嘿啊，甲你顾心脏，佮会当甲你控下
11: 量。其实我本来嘛唔知爱食恁这啦，
0: 嘿嘿
11: 我算阮这就伫食，你知无？伊中期的护士啦，爱甲我报的，你知无？
0: 伊甲讲
11: 吼，有伫听恁家的节目，
6: 哎，
11: 伊就食了袂歹，因为吼，我系讲阮家族啊有迄种心血管的。
6: 哦，你家族遗传史啦，哎、
11: 我喺度做啊这个问题，啊，就做迄类，啊，阮这就甲我报告，你去买来吃看卖啊。
6: 是，
0: 甲你恭喜啊！
11: 哎，啊，就食了袂歹，啊，你佮我一座大座，我买爱两座，你去上班
0: 叫
11: 我
0: 甲
11: 订啦。
0: 好，
6: 多谢哈嘛
0: 啦，
6: 你等一下哈，
4: 谢谢，
11: 谢谢。
0: 感谢这爸母阿金兄，你甲想啦，这大家拢学了家，你
6: 啊
0: 以心何忍啦，最后安尼啦，
4: 是
0: 一句啦，啊，你参考看卖啦吼，因为我后手阁剩一点钟尔嘛吼，啊，这回听一点钟差不多要煞吼。啊，咱中部一点钟尔嘛吼，
6: 啊，咱电车嘛一点
0: 钟，啊，电车嘛一点钟尔，啊，即个爸爸妈妈，大家拢爱生命，啊，爸爸妈妈，我给恁一个机会，恁如果敢明仔，恁真有话要卡无方便，
6: 是，
0: 你电话甲抄起来，啊，你明仔再只卡，啊，我家己拢有老几组啊，我家己在食的，真正恁有需要，我一定会卖给恁，但是呢，上好是真卡起来。安尼我较唔免过去讲聚会讲拜托，因为我嘛不一定你明仔载靠我有甲无啦吼，但是总是阮家己拢有买起来咧食，啊你电话甲记号调，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啊怎么样？
4: 是
0: 最后十分钟红下啦，吼，啊等下写无写，写无诶。都无阿多啦，
4: 安尼吼，
0: 哎啦，救人一命，幸过食三年的青菜啦。
4: 讲下我有一个条件，你答应我哦。讲下，咱明年本来有签合约，搁要来嘛吼。明年合约互我定。
0: 无啦，今年先未买，你再搁讲卖讲下明年代志。
6: 今年先
0: 电话，先电话你弄叫。
4: 我这量无阿济，啊讲下，我先答应你，无要紧。
0: 爸爸妈妈。最后十分钟啊，金光要答应啊！你来后尾卡起来提名紧啊！我来甲爸爸妈妈讲啊，最后十分钟互你写，人生照干，食互你袂心脏、袂心肌梗塞，袂互你冠心病，食互你心脏的正常，食互你胖胖啊、胖胖的正常，袂互你啊、心律不整。更袂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控九八电话变变叫啊啦哈，剩最后十分钟尔，啊我咧讲啊，心律不整，啊高血压的，你若有带着发炎，有带着感情的，食人参皂苷，
4: 是，
0: 一杯一重啊，内底 RH2， 咱已经萃取到 RH5， 会当食你全心脏、全方位啦吼。我咧讲啊，心脏跳紧跳慢，你拢爱赶紧啦哈，来喂你
12: 好，喂你好，
0: 来先听伊嘛。
13: 喂，新朋友，
0: 来杯人参皂苓哦。
13: 嘿，
0: 是
13: 的。
0: 来，等你下来哈。
6: 啊，
0: 最后十分钟啦哈，来听一首歌，爸爸妈妈，跳下恁赶紧卡。
6: 来，维力好，
0: 来杯人参皂苓哦。
13: 啊，
0: 来杯人参皂苓哦。
13: 哦，
0: 哎，来就等来行嘞哈。爸爸妈妈，要爱电话收，要顾性命的，要爱心脏好的，电话沟通。来，喂，你好。
12: 你好。
0: 哪边人生照看
14: 到？我要来订一桌特大的。
0: 特大的吼，好，来电来行嘞哈。
4: 谢谢。
0: 电话拢满线，哇，我这个啊，剩最后十分钟，大家拢本来伫遐咧等等，行卡来无住宿，电话卡来拢免钱啦，卡来问嘛免钱，卡来电话也免钱。爸爸妈妈，家宏刚才要甲恁讲讲一句话，3000就对啊，换好你袂心脏病，6000块以后你免存金啊，10000块，好你。所有的心脏病好利利啊！今日制造的一盒3000块，一包多十粒卡布西露，诶，人参皂苷啊，八天的八寒的啊，一盒3000，买一盒送4盒，大组的就是买2小组10盒，再送2盒12盒，啊啦，着大组的，就是24盒，啊，就送一盒，加红送你一组，感谢爸爸妈妈的疼惜。这世人受恁的疼惜，伫电台播音界，恁的温情点滴在心头啊！最后的时间，顾恁的心脏，心脏血管若顾条，你袂心脏叫塌掉咧，你袂心肌梗塞，你袂死唔知，你袂困唔知啦，袂困困啊去，你会永远健康去爬山，永远健康去活动。电话0800-0097-0098来倒听电话啦吼，来听一首歌，
6: 来听首歌吼。

这两天哦，早暗天气真正有够凉冷，有够寒哦。所以咱爸爸妈妈哦，出门在外，咱爱穿个少哦。

0: 咱现场的电话，咱全国每立一个专线，嘛是咱救咱这个碰破的专线。所以咱爸爸妈妈，你若如果电了，感觉咱心脏吼也皮破惨的，爬一个楼梯，落一个楼梯就穿皮皮。啊，过来哦，咱本身有冠心病，也是本身咱哦这个心脏到紧啊的，咱心律不整的，有心肌炎。点点个脚麻、手麻，咱给介绍咱的人生照干动筋。咱这剂型是果冻剂型的哦，非常的简单，透过就当吃，免吼，咱和咱爸爸妈妈吼，搁当咧抓当咧狂，免真简单，透过就当吃，咱随身包的，你甲放伫咱的包包里底，随时扎出门拢可以哦。喂，你好。
1: 喂，你好。
2: 你好。我
3: 别做，你人生照干哦，你内行的，
0: 来请朋友哈，
3: 你恭喜哈，
2: 我是我别
0: 的，来你，
3: 加一个人，加一个，加一个灯会修啊哈，加一个平安啊来等等下咧，
2: 我自己来报一个，
0: 好来
3: 等等下咧哈，
0: 来空八空空
1: 空九七空九八，
3: 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啦哈，啊，这嘛最后啊一个机会啦哈。我讲人生这是缘分，缘分啊！恁今日在拍听啊，新听友啦吼，
0: 在
3: 拍开收音机啊，咱中部电台以及甲咱这个
0: 花园
3: 啊，拄啊，阮第一天加入啦吼啊，咱这个大家庭啊，阿伟啊，甲家宏，阮拢把关上好的产品啦
0: 吼，
3: 啊，阮的产品就对啊，绝对吃乎恁未失望，因为恁拢那像我的爸爸，拢那像我的妈妈。我嘛不爱我的爸爸，我的妈妈叫我骗去啊！吼、哦、啊！我讲啊，我来自嘉义农村啊，阿伟嘛来自嘉义农村。哦、我这庄卡囡啊，朴实啊，讲会到做会到。哎呀、啊，来维
0: 你好，
1: 你好，
3: 来，别爱人生照干吼。
2: 嘿，
3: 来电话下咧哈。
0: 来电话下
3: 啊！感谢全国。这当放两当，
0: 这大够伊个，
3: 系啊，吼、哦！来电话下咧，电话下咧，吼！
4: 谢谢
3: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最后这几分钟啊，恁赶紧写，系啊，啊恁诶，但是这咧嘛无啥公平咧，系啊，这点钟写完吼，
0: 后一点钟变乱，
3: 后一点钟我看啊，阿金你得搁稍等一下，
0: 是啊，
3: 啊你去，
4: 哎呀你啦，
3: 你去卡电咧，等于问一下吼，
0: 终于结束啊，调转来，
3: 哎呀，问看会当，
1: 喂你好，哎呀，
3: 哎呀，问看会当搁偌济，互我
1: 买吼，
3: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都讲啊，无爱心脏病，无爱心肌梗塞咧，无爱死唔知，无爱讲困困啊去的啦，爸爸妈妈。一世人活偌济，我跟你讲啊，钱运导游未吃住，存偌济炸未走，开春的才留了惊子孙。
0: 是
3: 啊，我跟你讲，啊你若心脏病，常常去咧走病院，我跟你讲，人讲当年病不好惊啦。爸爸妈妈，心脏病真正压起来，话惊就惊。你一世人甲用偌久，恁唔免共回馈一下吗？恁唔免对他好一下，甲补充一下，互伊心脏有难吗？感谢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最后两分钟互恁卡啊，啊后一点钟阿金要阁互恁无，我都唔知啊，啊那无就无啊，那无后一点钟恁就继续听这无得，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人生照干啦，过去人咧食心脏的，咧食癌症的。会当开发到 RH2 呢，咱用超音波震荡法，会当甲开发到 RH5， 食你所有的心律不整、心脏病、高血压，所有的心脏病拢总有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买一盒3000块送你，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盒送两盒。一大组的，就是24盒，阿金送一盒，我送你一组小组的啊。这组是因为要感谢恁听阮的节目，让阮让你安心俱乐部二台会当继续为大家服务啦吼。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2: 喂你好，我要一组小组的。
3: 来，要小组的吼，来电话下咧哈。啊，最后两分钟，恁大家就家己赶紧哈。爱你的命，爱你的心脏病，无爱心脏病，祝少年的带心命，黑骨的。甲食拢总有效嘛，尤其你若心脏病，细胞带着迄股。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工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国标湾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个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湾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个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2-5500，252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是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2-5500。

0: 喂，你好。
1: 哎，我在了。
0: 嘿，你好。
1: 你上有湖南我接到啊，那边往哪去啊？
0: 一天吃四摆，一盖吃两时啊，饭前饭后拢不要紧。
1: 两时啊？
0: 嘿，一盖看两时啊哈。
1: 啊，两时啊，无我接呢。
0: 你讲上有湖？
1: 嘿、啊。
0: 对啦，上有湖看两时啊，对。看两时啊，来钓一根丝啊，哈，一来钓加一根丝啊，就来钓，啊，钓啦，你开始我尖尖啦，上有风，
1: 尖尖啦，
0: 上有风，对啦，上有风，你看两时啊，尖尖嘛，
1: 好，
0: 啊个配咱一般的啉的茶就好啊，哈，
1: 好，
0: 好，谢谢，尖
1: 几条瓜，
0: 我来，你有这什么大名？
1: 我鸟哥，
0: 啊，这你有这什么大名？
1: 文
0: 啥？我讲你要做什么大名啊？
1: 文贤。
0: 文。
1: 贤。
0: 高兴的兴啊。
1: 兴隆的兴。
0: 好，文贤啊，哈。好好，啊，你这个鸳鸯客，问阿仔下来当报呢。
1: 我定。
0: 啊，问阿仔要报第几条？
1: 拢会使。
0: 好，安尼我十点那是无十点啦，无人第一条，无人报，我就甲你报第一条，安尼咁好。
1: 好好好，
0: 好，多谢你啊。
1: 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0: 来，咱来甲听一首歌曲了后，咱的节目才阁倒转来咱的现场，要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男儿的心声》。那么咱这个男儿的心声，就歌曲咱的金米姐啊，叫咱公司加填报好正源，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男儿的心声》，2525000 252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关七八卡，头前空六星卡。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要跟咱听众朋友报告的是，咱天宝公司的产品，也药丸哦，一粒数。拢是由着电脑，用电脑啊来控制。比如讲，好正完细管的三百粒，伊就是控制你三百粒，一定爱有三百粒，得停，伊才会停啦。听众朋友，我讲咧听啦吼，啊六百粒就是六百粒得停才会停，四百八十粒就是四百八十粒得停才会停。那么当然药丸有大小。有大小粒，有的较小粒小块，有的较大粒小块。那么阮公司伊足顶真呢？顶真到什么程度？就是讲伊的粒数有够，但是阮来磅重，重量减小块，阮来改补，补一粒，补两粒，一般大多数未超过三粒啦。重量啊，未超过三粒，哦，就是讲。我甲你增加诶，未超过三粒啦，粒数哦，还有一个春秋色。所以要跟听众朋友报告，就是讲哦，咱诶粒数，你做你甲放心。自开始做到即卖，也毋捌一概突出啦。机械若歹，就规个拢未叮当啊，无可能一罐两罐出问题无，就是全部按头至尾拢安尼，所以。粒数只有是加，未减。哦，过来十档来也唔捌脱离嘅，吼、哦。所以讲，好比做一个报告。大家讲到这个苏力基红胎，这个苏力基红胎已经转为中度红胎。不过，何里家在，这个苏力基红胎无为台湾入来。那么因为苏力基红胎无为台湾入来，但是伊咧加外围的宽容下沉啊，外围宽容下沉了后，那么伊会增加着这个热空气，所以在这个中秋的连续假期当中，天气会特别的炎热，比热天人更加热。呵呵所以这几天啊，天气会较热就算。不过早暗的天气却是凉凉的哦。所以我伫遮跟听众朋友提醒，热会更加热啊，但是早暗天气是凉凉，爱特别的跟咱好朋友报告。这个风台无按咱台湾入来哈，无闪过，闪过咱台湾，这是一个好的消息。另外那个讲到气候。伊个学弟啊，也倒个断棍。当时失去喘气、心跳的这个十七岁少年，送到病院了后，有救活，有救倒转来。哎，何文呢？刚拄的迄个因家的公阿妈有灵声，啊，这个红拄的这个因家的公阿妈嘛做灵声。差万年啊，囝娘，好你家在，这个囡仔救倒转来，拄到同咩呢？这个国中生啊，伊伫个生理大，拿一支家刀对因高中的学长改签伊，为暗棍签哦，伊签唔是签身躯哦，伊签唔是签暗棍哦。所以在在证明，这个国中三年的学生是有没有对方死的想法咯？安尼，所以这阵的事件，在在证明，咱台湾的少年家囡啊，已经啊失去管教，失去足久啊，是不是？伫学校，伫厝内，迄个时代人。
已经去咱台湾的法律束缚甲无能力，通去管教这个囡仔，互即卖囡仔变成遮尔阿爸，这是咱值得检讨的代志，是会使检讨的代志，是会使修正的，唔通一直为着要来讨好遮个人，啊，当一直放故在因。安尼毋是办法啦，哦。那么这个十七岁高中生，这个是一个足够读册囡仔，因家的士大人对着这个囡仔寄望真大。高三准备要来考试读大学个，想袂到讲伊家的同学出去外口行行啊，就去拄着这个险死。拄着动脉，也个救倒转来，这个囡仔命就大呢。高中三年的这个少年啊，去用掠去，掠去了后，并无收押啦，哦，所以这阵的案件会变成安尼，防拄着这个囡仔老爸讲，台湾的社会来变成安尼。台湾的社会变成安尼，是因为咱台湾的刑法伤轻，这是值得检讨的所在哈。唔是袂使，唔是袂使轻，是要有分轻重啊，爱检讨。因为法官也当判是按照台湾的法律来判，所以咱的修法的立法委员、立法院的立法委员，请恁爱加用心、较认真来修法。来修正着咱台湾上过头天性，即卖少年囡仔的咱台湾的这部法律，这部法律经过修正了后，看会当对着这些少年家囡仔会当有较好的管教无？另外来个讲到新北市新庄八德街一间五楼的公寓，那么一楼的早餐店甲金爪店因为不明的原因呢？火烧，未早顿来，甲金爪来开做伙，这嘛有够咸。未金的甲未早顿来开做伙，结果发生火烧了后，新北市消防队派着大批的人马到现场拍火。目前啊，看起来无任何的人有啥物生命的危险，但是啊，迄、那个店面向烧甲真吃力。起火原因正在有着消防人员来个检讨。另外来个讲着毒品啊，用着大号出来的专家，一对阿婆做一间公寓来做因毒品的工厂，底下制造毒品兼包装啊，制造兼包装啊。一对阿婆做厝徛做伫家，因啊。将着毒品制作好势、包装好势了后，用着这个大号米酒、地花苗、招财鸟作为独家背包、其他名毒品的大号，半年卖头700包出去。这两个翁仔某拢总叫警方抓到，抓到时阵，因翁坦白承认呢。讲迄个毒品是伊用的，但是做太太讲我唔知哦。迄阮人咧用，我只是甲斗三工尔，我当作阮人咧调咖啡、调果汁，我唔知啊。我一直认为讲阮人是咧调咖啡、调果汁，我只是甲斗三工尔。法官唔相信，为什么法官唔相信？因为这个太太伊过去冇食其他名去用抓到关的前科了。所以法官认为这个太太她本身对毒品是有内行的，她知道说其他名生做安怎，她知道毒品生做安怎。我相信法官认为说因这个太太她本身就已经摸毒品摸很久了，她不可能不知道毒品生做安怎。这阵的案件两个翁仔某，翁婿去用判八年六个月，太太去用判八年四个月，两个人的罪拢差不多了。那么这阵的案件目前
会使上诉。这两个翁仔某卖700包的毒品，赚34750。另外有45000是欠销的，所以正常来讲，伊应该是赚7-8万的，哦。那么这两个翁仔某为着7-8万块，来宏观背单我，是有够悲哀的。好好啊，做工赚钱，两个翁仔某7-8万块，真正两个人较认真赚的，真正赚无吗？为明年开始，咱的底薪已经要升到30000块98。恁两个阿伯呢，认真落去甲做，一两个月薪水就赚超过遐。唔做人要做鬼，啊！即卖叫我们判8年6个月、8年4个月，迄叫做赔咧上瘫痪啊！2525空空，当然要电话我关起空了声卡，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合作刷刷去。那来我交这啊，个别咱公司的产品。啊，甲咱交代要听刷刷去，咱来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伫听过时间要问个价产品，电话你家敲入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0: 公哥，
1: 伊头家拢会布置我话袂着对啦。啊，伊较早捌夹过伊啊。
2: 捌啦，捌啦。
1: 啊，较早夹啥？
2: 夹迄落啊，食过卡啦。
1: 哦，食过卡啊，你是过卡，你食了有效着对啦。
2: 对啦。
1: 啊，你是卡安怎啦？
2: 我着卡，卡都行行着软卡落啊，着无力啦。
1: 安尼哦。
2: 对。
1: 啊，起码咧。
2: 啊，只我着开砍只行，
1: 开砍只行咧啦。对啦，开砍只行，你着骨力去行去运动咧。
2: 做
1: 事人哦，你要做事你啦，
2: 系啦，
1: 哦，安尼做事袂啦，做事你啦，你好像话有在家，你做上好哈。
2: 系啦，我就是讲食了你也会使吼，我若不管大只啊只来，就讲伊手啊咧酸，背啊咧酸安尼啦，我看袂你食看卖安尼啦。
1: 好好好，
2: 啊，直接唔咧讲，今日一早佫敲电话甲我问啦，问讲啊，伊个头壳安尼吼，唔知要食啥安尼啦，我讲啊，无你食五年解毒丸。
1: 对啦，伊安尼生一点一点咧，加食五年解毒丸好。
2: 对啦，
1: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
3: 啊喏，啊安尼，卡床头呀，那坐床咯，啊床到阿袂行，困两暝，趴在门上，啊咧困，我后生看一个讲，啊你唔着去了困到，我讲啊咧无法度，迄两骨啦，迄神经跌掉。
1: 掉掉掉。
3: 啊我唔会开，我十几年唔会开。
1: 吼。
3: 啊你都食着你只怎啊怎啊，迄条即支时怎啊解开？
1: 啊怎啊咧较开我吼。
3: 有啊。
1: 哦
3: 啊
1: 你也无你原底吼，安尼食几下排都无效
3: 哦。食遐寒遐，安尼寒天寒地寒，啊！我咧静静安尼甲你听哦，点点听安尼哦。
1: 啊，我讲吼，你大官我爱夹啊你哦，
0: 新生贤嘛得爱主人服啦，医生更加熬，药啊更加好用，嘛得爱你有迄个福气通去食。啊，迄个酸痛症、筋络病，若要来甲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天保好正丸，即款你甲买倒来食，足赞足好用啊！你到迄个筋骨路啊，无好，啊足够旧脚筋呢，啊行路会安尼憋憋叫、酸酸叫的这，天保好正丸你甲买倒来食。天保好正丸伊专门咧甲咱串气入经络，甲你固骨头。骨头该顾好用，酸痛症、筋络病都无咱的分。迄袂堪要行，袂堪要徛，啊要屈屈袂落，要爬爬袂起来。啊，行路行两步，就两脚稳落，爬袂起来。天保好正丸，你甲买倒来食。顾骨头、顾关节，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食天保好正丸。脚头无力，食天保好正丸。这天保好正丸，拢按照古早法的炼制、泡姜、接制醋、苍土，药效加足有力。要治疗酸痛，食天保好正丸。啊，那是天保过脑丸呐，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头壳痛、头壳晕、头壳乌暗晕，食天保过脑丸。阿妈赶紧按动动硬壳壳。啊，头壳疼，乌暗晕，失眠，耳啊机，血压升悬。天保固脑丸会当改善着咱的血压的变化。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啊困未去，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耳孔晃晃叫，叽叽叫，加食咱这罐天保固脑丸。读册囡仔用脑过多啊，血压升悬，引起着这个头壳乌暗晕。心神操劳，困眠不足，透早困醒，头壳晕车，车头壳疼。啊，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食天保固脑丸。天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讲，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撮啦，放了放一波久，放了未顺呢。天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食。女性朋友闪了，哦，寒较重的物件了就闪出来，天保养龙丸。这个天保养龙丸，甲咱的腰子心膀胱该顾好用，放了就会顺失。啊，那天保清怡明目丸，这罐专门咧甲咱讲顾眼底，看物件未清楚。咱的天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食，目睭会蒙雾生涩，点点擦擦，牙牙杂杂，生着光，下头目油啊！啊，咱的天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食。 啊，中辈时代目睭会涩会疼，目睭屎个咧流流，食天宝清益明目丸。卫生福利部是二四间许可，有清益能力的药企啊，顶面呢天宝清益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利金配啊，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又个咧爱困。啊，那个夜生活后也交一个应酬晚困的。啊，暗时啊做大夜班。啊，做大夜班呢，暗时啊无通困呢。天宝利金配，这一罐是2000块，内底面是60粒。你啊一盖敢买两罐，我算你3500。天宝利金配，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里听歌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252-5500，带来麦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了声卡252-5500乌玫瑰，这个乌玫瑰就挂起，这是咱的苏大姐，苏大姐在卢东路681。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个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来，咱甲继续来甲报告咱诶新闻诶消息。来讲到高雄一个里长的参选人送乌暗庄的鱼酥，一罐鱼酥300几块，超过着正常啊！啊，迄、那个选举的，迄、那个选举一罐海，这边来讲，这叫做竞选的物质，那边来讲，宣传呐吼，宣传的物件。一款竞选的宣传物件超过足济，所以这个高雄市里长参选人呢，啊，去予人依照着300,000来给交保，这代志是安尼啦吼。这个姓陈的里长伫个今年的8月到9月当中，透过着因老爸送乌暗庄的鱼酥。给他们一些条子卡向着选区内底选民发放物资，这次送的不是米，不是沙拉油，是一盒300块的乌暗庄鱼酥，这吼要来回选的意图非常的明显。那么这个圣诞甲圣叶的两个条子卡替因去送礼的部分呢，违反着公职人员的选举罢免法，啊，因为这个案情真侪疑点要厘清，加上有暗密证据的顾虑，所以向着法院申请受啊。检察官可能讲无受的必要了，裁定300,000交保，送300块的乌暗庄起诉礼啊，安尼就算足大礼啊呢。真的啦，那是选里长送安尼礼数算足大礼啊！另外，那个讲到南投县县长诶，读国中诶时阵，就甲因内底面一个同学，两个人有纠纷呢。县长诶搞笑完，国中诶开始哦，一直按国中诶开始，就看这个左囡仔笑完啦。即卖毕业真侪当了后啊！要阁继续持续不断来咧，甲这个左囡仔交流，透过着网络的媒体啊传消息，甲对方这个查囡仔讲吼，我有你吞巴提相片啊，甲这个左囡仔恐吓，叫伊爱翕相传互伊啊，啊那无特别甲伊的影像铺上网络，这个左囡仔真巧，这个左囡仔反应真蛮青，伊无去学这个姓张的甲恐伊。随时报警，警方巡山来将着这个老张给抓到。那么这个老张伊身躯顶确实是无这个左囡仔的相片、影片拢无啊，伊就是要甲吓。啊，拄到这个左囡仔未堪要防吓，伊随时就报警啊。警方将着这个老张给抓到，伊叫恐吓，使人家己翕。性影像未遂罪啊，依审法办，法官将着这个高人啊，甲判刑4个月，判4个月。所以哦，你要强，你着强了会着人，结果这个左囡仔强袂惊，一声就甲报警啊。这个左囡仔做法，和咱的好朋友一个真好的照镜。听到没有啊？那是假设有人甲你强。你都免阁考虑啥，唯一的动作就是报警，警方就替你抓到对方啊啦。对啦，有人甲你讲哦，我要甲你个汤巴提影片甲铺上网络去你啦，你随时就报案啦。你茫蹲灯哦，你蹲灯伊就走啥物啊？你茫蹲灯，随时将着伊传来遮个资料，甲伊迄落留下伊个证据，留下伊个证据了后，随时啊，就将着迄个。政府交予警方，警方就替你抓人啊！你都唔免，你都唔免出面啊！警察就甲你处理甲好势好势。 新北市的瑞芳发生着十四岁国中的学生亚加刀，伫面搭亚加刀为着十七岁高中的学长来甲杜岩棍，杜一个这个啊学生啊险死，好没有？这件代志，让人想起着三当前新北市土城清水高中国中部信仰的少年亚刀。把这个姓杨的少年挂唔滚，这老鬼，姓郭少年叫我们判十二当，拘束的这个主因啊判十一当，洪台西，因啊洪台西的这个姓杨的老爸讲哦，判遐轻啊，因啊会惊，这个姓杨的老爸讲啊，讲这两个人啊未来啊，你甲轻判，造成着这个囡仔唔惊。未来若有改邪归正就无就好，啊若无伊就无惊，伊就出来外口去伤天害理，危害社会。这个姓杨的老爸，伊烦恼讲吼，司法的处罚伤轻，无多人合作犯罪。伊想的跟我想的是相像的。这个姓杨的老爸跟我想的是同款的，司法判了伤轻啊，无多人合作犯罪啊。所以。我认为啊，卖个真系不是用迄个未成年来替囡仔脱罪啊。迄、那个未成年无应该是迄、那个互伊作恶作毒、作奸犯科的借口。我认为安尼袂使。哦，所以吼、哦，茫定啊，不是讲迄个未成年啊。啊，未成年伊就让亚刀强度啊，来度度死啊。哦，立法委员高金素梅啊，啊，伊个大校房张俊杰。气爆千德，啊！有人讲伫个屏东所在出现呢。即卖啊，因暗算伫屏东的所在等，但要偷渡秘伫个山区。屏东李港的分局为着要防止张俊杰秘伫山区的所在，啊，甲查缉着毒品等不法的行为啊。那么小林山过来刚进行着巡山的行动，查着两件酒后开车的案件。甲一件切刀的案件，相关的行动将会持续来进行。即卖为着要防止山区种毒品、做毒品、做枪，即个不法的行为，以及着最近即个张俊杰现身在屏东。那么，因开始啊，小林山两档的所在去巡山，嘛是有进展啦。哦，抓到两件酒后开车，甲一件切刀。我咧讲警方安尼大数据啦吼，安尼查，阿妈遐尼济人来帮助张俊杰走路，即、這个张俊杰敢会迄当时就已经走出去啊？我是讲敢会啦，哦，敢会迄当时即个张俊杰就已经走出去啊？阿恁哦，唔知已经走出去啊？啊，一直阿个底下咧等。啊！你吹，啊！伊若走出去啊，恁搁伫遐吹，伫遐等嘛，无路用。所以是毋是已经走出去啊？这嘛是爱迄个方向爱对了哦。你当中无甲伊想看，讲伊是毋是走出去？结果查拢无，颠倒路了哦。二五二五空空，二五二五空空，带来咪电话外关起空六声卡广告。
1: 伊头啊，拢个来，拢爱老嘛。
2: 田宝清一边玩，
1: 就接个手啊。
2: 哦，田宝清一边玩，嘿。
1: 系啊，啊下昼我有收你啊，恢复。
2: 啊，今麦咧食白酒，食了安怎？
1: 啊，食了有较差。
2: 今麦老白油安怎？
1: 有较袂遐老老啊。
2: 无较老老白油啊吼。
1: 是啊，我讲吼，先讲一个吼，今麦伊咧讲，安尼啊，伊讲你食个仔啊，加盐安尼个袂使。
2: 啊，伊个白油拢总袂老啊。
1: 小看咧，
2: 我咧慢食咧，哦，慢食啦，佮治疗一阵嘛哈。
1: 啊，佮问者叫啥顿食？
2: 有，佮叫啥顿食？佮叫两三罐啊，了，佮来改食保养的哈。哦。
1: 好、哦。啊，我那里干嘛呀？
2: 哎。
1: 我唔来去福建了，是卡。
0: 食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呐，迄个食老目油效果足好。啊，因为这个老目油已经收缩， 啊，这个修刷了吼，伊迄个目油啊，较无遐熬老啊。啊，你想讲看要食保养诶，好朋友，那是迄个食有效，咱就食长筋，卖搁再牙，啊，较来食保养，哦，较袂无采你进前食诶啦，哦，开啊侪钱的开呀，较有差价两三罐诶钱。天宝清医兵无完即罐呢，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诶目睭症。咱人诶目睭诶眼底受损呢，啊视力就会减退。啊，咱诶目睭啊视力减退，看物件都未清楚。天宝清医兵无完，你甲买顿来食，专门咧甲咱顾目睭，专门咧甲咱顾眼底。迄目睭若看无吼，要来行东往西足无方便呐，所以这个目睭爱顾。要甲咱的目睭顾好势，天宝清怡明目丸、色地黄菊花、枸杞、白术、防风、赵国明，这汉药呢，内底面拢有明目的成分，啊，也当帮助着咱的目睭的视力恢复。所以好朋友，要来顾咱的目睭，要让咱的目睭会当清金明，天宝清怡明目丸，哦，爱当甲咱滋心水补真阴，和咱的视力会当好，目睭就会金。天宝好正丸，顾筋络、顾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悬，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啊，迄个脚头较无力，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弯了爬袂起来。哦，啊，迄个筋骨都无好，就要救脚筋呢。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食。哦，将着咱的筋骨都该顾好用，酸痛症、筋络病就无咱的分了。啊！那天宝固脑丸，你到那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天宝固脑丸。阿妈赶紧按动动眼，哭哭头壳疼，眼眩失眠，耳啊机会啊悬，吃天宝固脑丸。迄、那个天宝固脑丸会当改善咱的血压的变化，操劳过多，心情过劳，暗时困未去，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耳孔晃晃叫、叽叽叫。甲食恁咱即罐天宝固脑丸，啊，迄、那个读册囡仔用脑过多啊，啊，血压升高，引起头壳乌暗晕，心神操劳，困眠不足，透早时啊困醒，头壳晕车车，头壳疼，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食天宝固脑丸。有哩男朋友过来吹着风，头风不时在咧头壳疼，食天宝固脑丸。啊！若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一步了放一步久诶。天宝养龙丸，你甲关灯来食，腰子心膀胱该顾好用，放了就会顺时诶。啊，迄、那个女性朋友诶，熬闪了诶，关较重诶物件了就闪出来，膀胱无力，要来顾咱诶腰子心膀胱，互咱诶放了诶顺时，天宝养龙丸。啊，那天宝益生菌啊，这天宝益生菌专门来帮助消化的。天宝益生菌果冻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你啊，几啊刚开苦便所苦一届，每一届苦便所拢苦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果冻，你甲买顿来食。再记食一条，中道食一条，小人说你家食两三天，经过你的区便所的速度就会进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内底面有30条。你啊一盖敢买两克啊，阮算你3500。啊啦，天宝养心丸呐，啊足够无忌忌无偷心的，心惊胆吓，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吓，天宝养心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伫听歌，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带来麦电话外关系要卡，头前06型卡，安排好听歌曲。来这首歌曲叫做《做人爱乐观》呐，这《做人爱乐观》这首歌曲，咱的曲声， 苦生伫咱诶新市新市中心本安哥隔壁好地，叫各位填报好证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诶歌曲。啊，咱即个新市后三哥对面庆丰药局，啊，有甲恁叫填报好证完，填报过哪完，填报清伊并无完。啊，屏东市土地银行对面李港药局，甲恁叫填报好证完，填报过哪完。

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宜兰呢，有一对翁阿婆结婚17年结果翁阿婆的感情啊真歹，定咧冤家。啊，这个翁婿啊，或者公啊，这个公，这个公啊，这个公啊。因为伊暴露着因某特殊的迄个特殊的习惯，这个特殊的习惯将因某烫腹体相片甲发布伫网络顶面，因某个会妨害隐私了。即名迄个公啊，有暴露因某隐私的习惯呢。不但偷拍到因某烫腹体咧困，也搁伫个媒体顶面啊，啊甲网友交流讲因某烫腹体，甚至用着 AI 合成着因某的形影像，因某俩讲向着因人提出告诉，因人讲分享是为着要改善感情啊。虽然有部分得到不起诉，但是无经过因某的同意，散布着私密的相片。将伊判刑6个月。那么，这个翁婿事后不满呢，自诉控告因某诬告。法官审理指出，诬告罪主要是黑白上当上西黑白讲的。结果，因某确实有互伊散布性影像，所以因翁的部分提出告诉，叫驳回，因某叫判无罪。这个翁阿婆啊，搁咧做翁阿婆，早得人离啊，搁留个亲爱。话比如讲远啊，迄、那个坑人床头怕床尾和，茫坑人坑人和，茫坑人离。讲那龙山一家好两家吼，好通耍耍，较袂动时间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医生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

0: 赞。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这今仔日中秋节啊，阿伟甲好朋友报告一下，中秋节是爱过啦吼，但是身体咱嘛爱顾。咱若有迄个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啊，中秋节即个月饼，哦，月饼食较少咧，哦，啊，过来就是烤肉的物件、火锅的物件食较少咧。啊，咱若烤肉的时阵吼，迄个肉尽量爱有菜来包啦，菜包肉，安尼吼。因为咱的烤肉内底面有卡一挂只的迄个微量的毒素，只会当当啊排排出去，安尼哦。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哈。啊，油啊，无论是白油、红油、葡萄油、什么文旦油，都只要那油啊啦吼，油啊的物件，袂使甲西药做伙食。尤其迄个降血压、心脏病药啊，迄药啊袂使做伙食，迄吼会妨害着药啊药性。啊，药啊本身吼，有那是尽量食较少的，就是爱配合，一工食一刷，你忙好两粒、三粒、三粒个推，爱控制哦。身体咱家己的，尤其咱这长辈时代，家己爱注意咱家己的健康啊！啊，咱日常生活当中食饭的时间，饭啊爱食少。首先，先把蔬菜、果子加食较济。啊，来鱼啊，啊，啊，说落去甲食肉，肉尽量食正的啦哈，正的，卖食伤肥啊。啊，这个肉食了，开当食是刷饭，饭一嘴也得好，卖济啦吼。都先甲头前的这物件食有够，饭上尾。较早是食饭配菜，即卖是食菜配饭啊。哦，既然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25500，大家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喂，你好。
1: 喂。
0: 哎、欸，你好。
1: 你问者。
0: 哎、欸，你好。
1: 嗯，我杜永春。
0: 好，你好，嘿。
1: 嗯，我叫是关着目睭药啊。
0: 目睭药啊啦，吼。
1: 嗯。
0: 好、
1: 哦。啊，当时搞。
0: 我唔知道明仔载乌鸟有寄会啊，无寄会。明仔载乌鸟若有寄，就是拜一搞；明仔载乌鸟若无寄，就拜二搞安尼。
1: 哦。
0: 因为我唔知影你。
1: 哦。
0: 哟，阮公司都也无公布讲到底乌鸟明仔载有送啊，无送。
1: 哦。哟、哦。
0: 伊有来收会，无来收会，我唔知影你。
1: 哦。
0: 哇，这也歹势啊！那是拜高的拜你高
1: 啊！啊，你唔得唔着
0: 目睭药了一种尔，阮兜一种目睭药尔。
1: 哦，
0: 哎，阮兜无目种目睭药。
1: 我点食瓜咁好。
0: 好咯，好啊，好。
1: 那个，我喺红牛开，讲未出来。
0: 马紧啊，你聊聊上啊。
1: 那个。唔想伊啦，
0: 好唔想伊哦，
1: 嗯，
0: 好，啊，问阿仔要听几点？
1: 嗯，明阿仔哦，
0: 嗯，
1: 十点好啦，
0: 十点啦哈，
1: 嗯，
0: 罗兰哈，问阿仔较好听哦，好，阿仔啊，谢谢，好，再见。来讲点问阿仔气象啊，即、這个问阿仔拜六啊，拜六全台湾各地啊天气拢是侪云到好天。啊，迄、那个高温啊，来到36度啊，比热人较热啊，明仔。啊，我来甲你讲过啊，迄、那个风台啊，苏力机按日本去，爱会甲迄个冷风吹，小风闹咧，所以咱台湾咧特别热啊。哦，啊，这个拜六各地拢是好天的天气，五后山区有南山的短暂阵雨啊。安尼，剩的拢无，拢好，无落雨。啊，温度方面吼，东半部高温30至31度啊，西半部32至34度，内陆 高温来到36度。北部宜兰花莲的低温是22至24度，其他地区是25至27度。啊，离岛天气平湖侪分26至30度啊，金门好天侪分26至30度，马祖好天侪分25至28度。这吼、哦，跟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来，多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安排歌曲，合作放下。这个放下就歌曲，咱的葛太太。葛太太在咱迄个南西啊，市场口啊，自家有局。各位天宝好政员、天宝五年阶段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这个大来三号哟，叫各位天宝青衣兵员吴女士，拢做来听这首《放下》，多谢。

0: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我要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甲要叫买唔到。好个，在我今仔日有注意甲看日子，拜五，我头拄啊咧报迄个气象的讯呐。但是比如你敢要相信我动作惊拜人咧？我一直动作今仔是拜人诶，我若明仔载无来上班就惨啊！我卡过来用药等啊我，迄连续假期啊！啊，我都一直认为讲今仔是拜人咧。我够天的，真正好加在，还是讲我讲实在啊？我的个性，我会在困醒起来吼，拢绝对伫个上班前啊就起来啊。啊，我起来了后，我就会注意啊。我无啊喊嘛，无啊喊，所以哦，我够近了吼。好加在，拄好咧报迄个气象的时阵，伊也写讲明仔载拜六。我哎，我再拜了，安尼也好啦，安尼哦，可能日子过了较刺激是啥？因为我那个讲到网络传出到一段影片，有一个人啊，阿伫南阿溪南昌路骑卡拉车，伊安那骑呢？伊安那骑？伊几个人都趴伫个卡拉车顶面呢，拢无看到前哦。我规身人拍的，啊，都我放了行，放了出哦，安尼啊。结果啊，迄、那个警方伫个网络顶面看到这个人啊，放了出啊，随时动着这个影带给摕起来，准备要甲这个人罚单，上少300，上多1000。喂，你好。
1: 喂，小孟啊，
0: 你回家啦？哎、欸，对。
1: 啊，来小孟啊，你的。你是无接无吗？
0: 嗯，我有在做啊，我现在在做啊。
1: 啊，你时间无啦，中早时啊。
0: 你会早时有啦？我会播时啊，1点到3点我有在做呢。
1: 一点到三点。
0: 你讲你住对啊？你住对？啊，这你住对啊？台南倒位？台南倒位啊？
1: 我西港家。
0: 西港哦，西港听南都电台 FM 89.1的。
1: 89.1的。
0: 台湾你就听得到啊，哈啊。
1: 无，等下姐妹，
0: 嘿，
1: 啊！你昨讲目睭去个车门磕着，敢有好啊？
0: 我有去用看，医生有甲我讲，你目睭个感冒去互伤着啊，叫我点目药，迄落当目药水慢慢仔点，慢慢仔好啊。
1: 哦，安尼哦。
0: 系啊，啊，即摆目睭涩个。
1: 啊，够严重。
0: 医生甲我讲有伤着啊，我也问看会家己自动好个，袂讲会啦。嘿，家己自动好个，啊，自动好个就是点目水安尼啊。
1: 哦，安尼哦。
0: 哟，谢谢你啦，哈、
1: 啊。没啦，
0: 来来来。
1: 张一日要给你看电话，讲啊，你无去用看，搁等
0: 个。有啦，有啦。啊，我来讲啊，我本来是下班了要去急诊，
1: 哎、
0: 欸，啊，急诊就甲讲无眼科啊，
1: 哦、
0: 急诊是甲讲无眼科
1: 啊。啊，无更
0: 啊，无眼科就囥啊，过两工仔啊，我就较早早就起来，我就8:30就去啊，就去看迄个眼科的医生啊。哎、哦，目睭叫车门卡地，甲讲我，哎、啊，你目睭的感冒着伤哦，啊，你慢慢啊，互伊家己点药水，互伊家己恢复安尼。有啊，可能爱3-5天啊，还会
1: 好
0: 啊。
1: 敢会听？敢会听？
0: 会啦，
1: 真敢会听。
0: 我今晚还过诶，今晚还过诶。好啊，这我要做这梦啊，哈、哦。来个讲到这个马路骑卡拉车，这个已经叫警方啊，啊来给抓到，准备要给开罚单。啊，因为人唔惊死，啊要安来骑，那么无有法度呢？哦。另外，来个讲到有一个某人去工地偷加电缆，叫警察抓到。结果，伊唔知甲这个升温的有偌重的冤仇的，伊去用抓到，结果拖这个升温的落水了。这个升温的唔知有甲伊偌大冤仇的，唔知影啦。一个某人啊，老尖的，即号做尖一星啊，星啊，伊招伊朋友到嘉南市成功国校的工地去啊，共偷加电缆线，去互警方杀掉。有没有？姓温呢，根本都无参加伊即届做出偷摕物件。但这个姓啊，伊长期以来都已经足讨厌这个温呢。这个温呢，算讲吼， 有咧甲即个接力生欺负啊，是安那样？所以因两个人啊，时间有冤仇了。那么这一天，这个生啊叫警察抓到了后啊，警察甲问讲你有感动的无？讲有，我感动的就是咧问呢，这个叫做问导游。叫我同我甲这个问导游抓来，问导游讲你咪想到，无代无志，我伫厝里，我敢有可能去做贼的？这个警察甲讲难讲啊，警察讲难讲你有啦，好朋友。看我清安啊，这个两公检察官可怜啊，咱台湾的检察官哦，实在啊，足无路用的了，对啦，像这啊，这个姓温的野手吼，有赤字包手，规只手拢赤字啦，赤甲规只手拢是啊。结果，这个检察官无足认真的查案啊。伊竟然无调啊监视器，甲咱听这个尖的，讲问导游的有开门做伙去做贼，伊就甲这个问导游起诉。好朋友，你看卖啊，请贵提号单，开钱请这个检察官是要创啥？我来想无，伊的手赤字赤甲贵的，影片内底面无录到半个赤字的。录影带来底面哦，监视器来底面，拢无录到半个手赤字的。啊，这个姓温的手赤字，才甲规支包手呢。啊，你检察官竟然这个检疫生甲伊讲，问导游的他们做伙去做贼，安尼就甲伊起诉啊。唉，所以你看，莫怪迄个警察司机会开车。去弄地检署，去弄台北的地检署，这实在哦，哼，唉，可怜，我嘛唔知咩啦，讲遐好啦吼。即摆来到法院的所在，已经起诉啊，甲起诉啊，来到法院的所在，法官调监视器来看，啊讲，啊这个阮的规个手拢包手拢赤哩赤干呢。啊！伊个路要大，要去落到一个赤字个啦。法官同啊，这个尖的问啊，这个尖的讲无啦，我着看迄个温的讨厌，我刁工讲的，有没有？法官啊，一个听到这个温的，听到这个尖的安尼讲啊，大海头，讲啊，可怜，像这样呢，也无参悟到。啊！检察官就甲起诉，检察官是有咧查案啊，无咧查案。检察官是有用心咧查案啊，无用心咧查案。可能，我是认为讲哦，是毋是应该爱检察官的人数爱加增加寡，增加较侪。我认为讲哦，爱加增加较侪实习的检察官。你只要吼，有考到律师的少年啊，啊，你还未考到检察官的牌，你会当来遮实习，做助理检察官，啊，再来拖要来考检察官。检察官人较侪吼，你调查就较顶真啊，无像这有够简单，有够简单，有够明显的失误呢。真简单的事故，迄个监视器有录到，迄只手赤字包加清楚，迄个只要人看会到的人拢看有嘛？检察官弄啊起诉，后来法官啊，将着这个新闻来判无罪，这个检察官单将着检疫生啊，啊改起诉，给人电话院审理了后，认为讲这个检疫生啊。伊违政罪，改判四个月徒刑。你也想看卖啊？违政罪，敢那判四个月徒刑，结果这个姓温呢，得爱面对和检察官甲起诉， 啊，第一个去法院，第一个去警察局做笔录。这个警察官讲领迄个薪水，你嘛感未感觉歹势吗？那么这阵案件到尾啊，这个先减的判四个月徒刑。你也想看嘛？看这個，你想到看起码是感觉会歹啊未？会滑累啊未？阿明，这个先减的无偌着，问导游的，他们做位去做贼。结果后来叫我们判无罪，律师咧教咱，律师教咱讲哦，在迄、那个只要呢向诬告的过程中，你应该要保全着家己的证据。比起来来讲，你在迄当时人伫倒位，你身躯边有你的朋友甲你做伙无？或者是讲，你身躯边有定位系统，证明讲你伫迄个所在无？家己本身来注意这问题啊，哦。那么，你的身躯边有啥物特征呢？比如讲，赤里、体态、身管，这啊，都有人做比对。律师讲哦，那互人诬告的情形下，你一定要赶紧保留你家己对你有利的证据。刑事的部分，和法院去判；民事的部分，你会当要求赔偿，请求到实际上的财产的损失、精神的抚、迄、那个抚慰金、甲恢复名誉的钱，因为个要求二十万、三十万拢随在你的。二五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公司的产品，我讲你骑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来安排好你歌曲，首歌曲叫做《心影》。心影即个奖赏，啊！伫咧宁德中山路566号车牌卡坐着，叫各位填报候选人，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那么伫咱呢啊，即、這个丹门城边伫青年人对面统一号叫。我要填报好政员吴大哥，这个厝里头落尾上经典民良台，又叫我要填报郭老员王太太，拢做来听一首《心影》。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今仔日是中秋节，是休困啊，还是节日啊？但是法律是无节日的哦。所以好朋友，咱的放炮规定是未使超过暗时啊十点。那超过暗时啊十点的违法，迄罚钱哦。所以听众朋友，咱老领导的今日是设这个时间，要搁伫外口咧放炮，爱叫唔通，迄警察的料哦。这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
1: 安怎？
2: 我听你的节目听好两冬啦。
1: 好好好。
2: 啊，我头壳疼哦。
1: 好好。
2: 听冬瓜啦。
1: 头壳疼，听冬瓜。
2: 就啊，迄落啥呢？去食哈，你大金板甲讲病，板甲讲医院啦吼。
1: 好好好。
2: 哦，食中医哦，我食一两食冬瓜啦。
1: 好好好。
2: 啊，西医检查拢无安怎样啦。
1: 好好好。
2: 啊，结果吼，没事起来尿尿吼，
1: 嘿，
2: 才放着。

0: AM 一零七一，
1: 迄个电台伊也蛮买啦。
2: 好好好。
1: 啊，我讲，我唔好甲讲，我到尾有食啦吼。
2: 嘿嘿。
1: 买食一罐，我是东菜客啦。
2: 嗯
1: 嗯嗯。啊，一罐食啊，未了都有差拢无夹起啦。
2: 好好好。
1: 啊，我是咬人啦。
2: 好好。
1: 甲人去食啦。
2: 嘿。
1: 啊，佫食一顿啦。
2: 嘿。
1: 好，人去啊食一顿，安尼来都夹起啦。
2: 好好好。
1: 好。啊！去大陆也是夹过来变啦。
2: 啊，你啊，
1: 对啊，我唔是血糖哦，我夹起来戆的时候，
2: 欸、
1: 我有点血糖无低呢，拢也无关。
2: 也无低，也无关就对啦。
1: 对、欸、对，血糖正常呢。
2: 嗯嗯嗯嗯。
1: 啊，我即摆过来，搁挂先刷关两关啦。
2: 来吃，
1: 拢食三关啦、
2: 欸。
1: 啊，即阵打第三关呀。
2: 好。
1: 啊，差不多拢。
2: 那叫去刚吃的袂牙的对啦。
1: 我拢吃两顿呀，我不吃三顿。
2: 啊你哦。
1: 嘿，我吃两顿呀，吃八只顿呀。
2: 啊，吃了以后再吃好个呀。
1: 我啊两都啊咧正吃的，我迄阵甲人迄当然搁夹起来听，夹起来讲啦。
2: 哦。
1: 我啊讲起咯，啊唔敢行，啊唔敢下啦，都拢徛咧啊贴咧啦。
2: 啊你哦。
1: 啊伫医院哦，我变那咧讲甲站袂住哦，啊贴咧哦，啊迄个药师哦，讲来我来查来者，我唔免啦，我停嘛啦就好啦。
2: 嘿嘿，
1: 啊，我问讲你什么？伊讲伊药师啦。
2: 哦，
1: 迄个小姐足好啦，啊，来甲我带顾到我恢复起来。
2: 哦，
1: 伊他走啦。
2: 哦，
1: 诶，伫医院的时啦。
2: 啊，你哦。
1: 哟，啊，只要好用啦。
2: 过来玩哦。
1: 哟
2: 哟，
1: 我吃蛋瓜啊，你食西药、汉药拢无效啦。
2: 啊，你哦。
1: 哟，啊，食了过来，我都听你蛋瓜吼。
2: 嘿嘿嘿。
1: 啊，蛋瓜，我想大家都共同。十个头八有效的啊！
2: 嘿嘿嘿
1: 哦，啊，我感觉安尼好，我换来吃，
2: 那
1: 有差
2: 啊！安尼哦，啊，今晚你早起，我话未跟你反对啊！
1: 哦，别啦！
3: 吃我的天宝果脑丸，吃个效果真好，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来买天宝果脑丸回来吃，上舒适。阿妈滚滚暗暗硬正硬正，头壳疼乌暗晕，失眠耳啊机血压升悬。天宝果脑丸会当改善着咱的血压的变化。咱若是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困未去，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耳光轰轰叫，叽叽叫，食天宝果脑丸。天宝好正完，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症筋络病。你那是迄个筋骨络的问题啊！天宝好正完，你甲买顿来吃，脚头较无力，骨头够酸痛。迄、那个走路走两步啊，脚都无力，脚头都会酸痛。天宝好正完，你甲买顿来吃，酸骨轮、痛骨折，天宝好正完上好用。中辈时代，故乡老伯母，迄、那个伯母带掉咧，安尼不三时都咧酸，都咧疼，啊，脚头啊，啊拢无力，筋络咧慢按按，熬闪着，熬转着，走路袂舒适啊。好，咱的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足好用。天宝养龙丸，高料，撮料头，闪料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料。寒较重的物件了了闪出来，天宝永龙丸，最后搞了，啊捏了捏袂掉，要放无唔放，紧紧紧放一束啦，放了放了一波久，天宝永龙丸，你甲买转来吃。啊，咱这个熬闪了的现象，天宝永龙丸，天宝清一平无丸，这罐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目睭雾、目睭看未清、看未明、目睭一直流目油、头壳晕眩晕、头晕目暗，天宝清一平丸，你甲买转来吃。啊，迄、那个卫生福利部小树干起课有清一能力的药客啊，顶面呢专门来甲咱顾目睭、顾眼底，是你检体吃天宝清一平丸。啊！那天宝养心丸，心惊胆吓，心神未定，够紧张，够胆吓，最后掉青筋，人来化解就惊到天宝养心丸。0525-0525-0525，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声卡。安排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烟熏灯情未尽》。 这个英文当情的金酒歌曲，这是咱的桂小姐，在咱北河新生药局，国美天宝好正源，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罗的中明药局国美天宝郭老板吴大哥，听这首《烟熏灯情未尽》。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高雄凤山三家半夜发生着少年啊，甲因兜的人冤家。少年人哦，脾气歹，啊，伫因兜暴躁起来，甲因兜的人冤家，结果因兜的人将伊揽咧，未使互伊暴躁。厝边啊，听到伫遐嘻嘻叫，赶紧敲电话报警。将来到地，将着这个少年那个抓起来。当你抓的时阵，你还滚量，这个警察讲吼，硬抓嘛不是办法的。当我跍在涂骹甲讲吼，一家伙啊，拢是家己的亲人，无什么冤仇。咱手啊，都爱向外，唔通向内呢。啊，来这边，咱这些亲朋好友，都爱较和谐的，唔茫常常安尼冤呢，安尼冤唔是办法。这个少年呢，听警察安尼甲讲，甲苦劝，我慢慢啊放松啊。结果，迄、那个气氛本来足紧张，突然和谐起来。警官讲哦，有个人本身伊个个性就较暴躁，应该爱啊，互伊较济关心，较济关怀，茫互伊常常不时安尼暴躁，吼、哦，常常安尼暴躁唔是办法的。另外，咧个讲到伫个高速公路顶面侦车，利用这个机会跟好朋友讲。性地个安那外卖，千万唔通摕家己的钱滚生笑。伫高速公路顶面呢，有一个某人开车，为着外线向阳进入来线，进车啊，随时啊变换车道，向阳开紧，搁向阳打档。即款的状况啊，警察一看。就知影讲伊咧糟蹋人啊，叫阮调伊个车牌啊，随时甲伊扣伊个车，佮兼扣伊个车牌，刷落去甲伊开36,000块的罚金，佮兼爱去监理站上课，无单紧爱佮记点，伫高速公路危险驾驶爱记6点，吊扣汽车的牌照6个月。所以哦，听到没有？饮一时之气，免6个月之忧了。我跟你讲的是真的啊、哦！这哦，惹是生非啊，制造家己的困扰，这不是好事了。另外，那个讲到土地谈判，说亚菜刀扑人呢。这个亚菜刀扑人，这个有吃毒。足侪人啊，本来脾气好好，无什么代志，结果伊就因为食毒的关系啊，个性开始暴躁。伊本来好好哦，啊无安那哦，迄人哦，本来是好心好性哦，啊食下目的毒品了，开始暴躁。因为迄个毒品哦，会伤害咱脑部的神经啊。中华一个47岁姓王的，因为学倒歹，甲土地纠纷啊，招这个49岁姓罗的要来谈判，想袂到，这个姓罗的菜刀牙的，对着伊的借主，拄啊甲扑哩，将着这个老王甲扑甲回楼插地了，拄啊走。啊，因为这个姓罗又传两个朋友做伙来，伊毋是家己来，伊是甲伊两个朋友做伙来。啊，即摆甲伊两个朋友做伙来，因两个朋友嘛毋知讲咧谈判的过程当中，这个罗伊会拿菜刀甲对方扑，啊扑一个真吃力。所以吼、哦，这个罗伊走的时阵，因这两个朋友嘛惊一跳呢，警方巡山将着这个姓罗伊甲抓着。抓到了后，伫这个姓罗的车顶抄着毒品，搁抄着枪支， 啊，佮敲着菜刀，啊，佮敲着一个手指虎。因为警方将着这个热的佮抓着了后啊，去用依照枪炮刀来管制条例，杀人未遂佮伤害的罪名，将着这个姓热的佮移送。对起迄两个朋友啊，这两个朋友那一体同罪，红衣上发班，一台车顶管有三个人。本来去是要跟人谈判，结果讲了无事，未熟悉，刀啊啥的扑啊，好个再扑一个无死，敢受伤呢？2525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区要卡，头前空了先卡。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甲你行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扣买唔到。来，咱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你讲食天宝养龙丸，食了袂歹啊？
2: 我嘿嘿，我天宝养龙丸是即马食第三罐啦吼。
1: 好好好。
2: 头一届我叫你行是行四罐的吧，2000块的吧。
1: 好好好。
2: 哎，田埔干是用两元，干是无大罐的。
1: 对，无大罐的。
2: 是嘛？哎呀、啊，我到第三罐啊吼。
1: 好、
2: 哦。哎，啊，食了牛真清啊，无较早牛拢会白落啊。
1: 拢白落吼。
2: 我到听一个一日都有用，我拍开啊都就会想着，哎呦，哦，我大概的时间拢较无用啦，因为我拢听可可的，就听了就拢无用好迄类。啊，应该都听你的了后。哇！我今麦要介绍真济朋友食你的药
1: 啊！啊，你哦，
2: 系啊！我今麦要请问你吼，
1: 嘿，
2: 我今麦厝诶嘛去看一罐诶五年解毒丸啦吼。
1: 嗯。
2: 啊，这内面拢都无点数呢。
1: 你听我讲吼。
0: 你得食阮诶天宝养龙丸，放尿未顺呢，来食天宝养龙丸。自然放尿道的顺，咱这个要放放无暗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我咱这个肾气衰弱放无尿高尿，用咱的天宝清，用咱的天宝养龙丸来治疗就好。肾气不足下元虚弱，啊，咱的天宝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用咱的天宝养龙丸甲关灯来做治疗。尤其啊，啊那是上40岁以上的男士朋友，放尿拢会得卡袂掉，足够高尿啊！要放放无放紧紧，放尿放足久，啊放尿袂顺失，天宝养龙丸甲关灯来接。将咱的腰子先膀胱给固好用起来，放尿就会顺。女性朋友会闪尿的现象，挂较重的物件尿就闪出来。天宝养龙丸你甲买回来吃，肾阳不足，腰子先膀胱较无力，吃咱的天宝养龙丸。暗时咧困，接接爬起来放尿的，心也好，人的身体就好，吃天宝。用龙丸，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哦，你若那迄个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悬、脚袂凹弯呐，啊，要久久袂落，要爬爬袂起来，脚头无力，行路行两步啊，啊，得软脚弯了，爬袂起来，啊，脚头足够酸痛。走路啊，脚袂自然，咱的天宝好正丸，你甲买回来吃，专门咧甲咱补充咱的骨气脆。咱到那骨头啊，要甲固回用，酸痛症、筋络病要甲伊固回好，治回舒适，吃天宝好正丸。按照古早法的原则，泡姜汁制醋炒黄土啊，迄、那个药效加足好。要来专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天宝好正丸就好。啊，那天宝固脑丸，咱得那迄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哦，迄、那个阿妈滚筋的安尼硬症，天宝固脑丸内底面有西藏红花来做主剂。西藏红花本身有活血促进的血路循环好，诶功效啊。 所以那是血路循环歹，填补过脑丸。阿妈赶紧安安硬正硬正，头壳疼，头壳晕眩，失眠耳机，血压升高，填补过脑丸会当改善着咱的血压的变化。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睏未起，失眠交梦，歹睏歹入眠，耳孔晃晃叫，叽叽叫，甲灌填补过脑丸当来吃。填补清易明目丸，即罐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诶目睭症。卫生福利部小数特别甲咱许可，下当有清易能力伫药企啊顶面诶填补清易明目丸，下当甲咱固目睭。填补清易明目丸，咱诶目睭诶视力检测，要来固眼底填补清易明目丸，甲灌倒来食。目睭无看未清，看未明，目睭退化，目睭一直流目油。头晕目暗，吃天宝清易明目丸。天宝你解毒丸，吹打苦草，身躯白上药。啊，迄、那个乌斑面泡啊，天宝黄泥解毒丸，迄、那个吹打安那灌得了未止吹打，天宝黄泥解毒丸。啊，那是咱的扫情的朋友，天宝定扫散，轻轻扫，酷酷扫，冷扫的扫。啊，挠头喵喵就想要扫天宝定扫散。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伫听歌的时间，要问个甲咱寄产品的电话，你家卡入来，2520500，2520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区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主角换人搬》。《主角换人搬》这首歌曲，咱的邓太太啊，邓太太在咱的文贤路高怎么坐对面人写扛把回公药局，各位填报好证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西门路四段小贩麦当劳对面信惠药局，各位填报永良丸，咱的吴小姐也有缘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主角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人》。
2: 谢谢。
1: 这个节目由着我阿峰，
3: 我是阿华，
1: 为咱这长辈时代服务下来。有需要服务的哈，来，有需要服务的哈，免客气哦嘿，0800-318-009，
3: 0800-318-009。
1: 好来，这个哈，咱这长辈时段哈，今麦来就是等于讲热天的时间啊啦哈，啊热天啊，那伫台湾来讲就是讲蚊虫多。毒蛇多，大行拢中，
3: 有
1: 够歹的，迄个奇怪。尤其哦，我讲今年特别无同款哦。较早热天啦，即阵啊，久久啊落一届雨也好嘿。即卖唔是哦，即卖只有吼，逐工啊，透早日头炎化化，对不？啊，下晡时啊吼，迄个只要三四点啊开始落雨，
3: 哦，
1: 即款呢变安怎呢？变得湿气会伤过重啦，
3: 对，
1: 哦，湿气会特别重。所以啊，出门啊，一定要注意。啊，那无，其实也无啥物代志吼。你讲，要讲安怎嘞？你讲卖出门，可能较无可能啦。吼、哦，出门较无可能啦。
3: 安尼吼，
1: 啊，要出门呢，就是这边安那讲嘞，要出门就是安怎，就是天气歹嘛。特别讲了早暗的天气差太济，所以蚊虫特别济啦。吼、哦，啊，过来过疫情的关系，所以讲啦，无必要吼，无、哦、必要啊，卖惊出门啦，啊，要出门口罩挂好，因为即卖天气实在含较早完全拢总无同啊，吼、哦，完全拢无同啊。所以咱有当时啊吼、哦，就是讲要出门，家己的防备拢做好。你看我若出门吼、哦，这也做啥？这也做，咱这也做啥？这也做酒精，哦，喷雾的啊。
3: 噴
1: 啊，唔是教咱尔啦！我有当时啊，去阮山顶一挂朋友遐咧开个民宿吼，啊咧因咧做简餐哦，其他即卖人拢差不多呢，拢扎一支噴霧的呢，落车就噴，要上车阁噴一遍哦。因为这安那呢，即个咱人啊，睏一定爱撒落去啦，哦，保护家己，啊嘛保护别人啦。好来，啊咱先来听一首歌啦吼、哦，咱节目开始先来听一首歌，因为咱今仔日啦。咱今仔日啦，有一个足特别的，咱这个啥嘞？咱这个做特别来宾过来啊，摕来这项物件，我会当甲你讲吼，可能国内啊，也无人对得到啦，也无人对得到。来，咱先来听一首歌，听这个杨宗宪啊，这个后边黄大哥哈，歹势啊，你讲要听爸爸亲像山杨泽唱的，我这电脑无啦吼。来，咱先来听这个杨宗宪唱的爸爸。真像山，后来。

0: 来，这首是杨宗宪为咱所唱的哈，《爸爸真上山》啦吼。这是这个也做像呢，这是咱这个后壁黄大哥所点的吼。啊，老师呀，会记了嘿，有什么任何问题无了解吼？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恁咱今仔日吼特别来宾吼、哦、来伫咱现场吼、哦，所以讲即个爸母啊吼，即个长辈时代，啊你今仔日恁有听到咱的节目吼、哦，你注意听，即支物件，哦，即支物件已经三四十年前都已经有啊，迄阵请一个足有名的，即个做啥呢？即个做。这俩做歌星哦，你代言啦，哦，啊，即卖因为咱这下物件，即卖吼，啊，全电视嘛拢有咧广告的，哦，电视嘛拢广告的，吼、哦，来，咱今仔欢迎到咱国宝哦，这唔是讲我咧讲呀，不管电台、电视台，只要聘请伊去啊，就是知影讲全国存这个呀，咱的国宝千草达人。黄教授，来，黄教授你好，
2: 系，敬爱大叔，大家好，
0: 来，教授啊，
2: 系，
0: 哦，今仔日啊，这件物件吼，唔是我咧讲的吼，加这个啥呢？加你这个，咱咧讲的，加你这个做啥？这个阿爸吼，加看了，知影讲这个物件高级物件啦，哇，惊死人这个物件，
2: 看了这个客的包装哦，你卡卡得袂耐嘞，会使做伊阿姐啦。手工来做的啦，
0: 哦，就是安尼，然后是我看这个包装，啊，这我较早吼，其实这件物件我知影上少，也自你开始干这以来上少要四十年以上的历史了。
2: 这件成本贵不？当我无错。
0: 哦，怎啊停开？
2: 嘿，啊，这贵本啦、啊。
0: 我知啦。
2: 你家看迄路边一件要偌济钱呀、
0: 啊？哦，对。
2: 鹿茸一斤要偌济钱啊？
0: 哦，啊，你搁拢落迄个上赞的起茸，
2: 对吗？
0: 哦，
2: 啊，所以你讲，无怪停遮久哦，嘿，停遮久哦，嘿，拢冲单，唔敢去做落啦。
0: 哦，
2: 系啦，
0: 伤过贵嘛，对不？
2: 成本贵啦，袂、哦、好啦，啊，是最近哦，阿红，那无你安尼硬拜托
0: 哦。哦，我来讲，我电视看到哦，佮因为一寡。咱讲实在，我先来硬甲拜托教授用一支出来，你知无？真济人伫电视看到广告，卡去问啊，迄、那个落手要买啊，开袂落啦，吼、哦，开袂落啦，吼、哦、来，所以讲吼、哦，咱这个物件吼，这个物件就是咱今仔日啦，今仔日最主要要讲这支产品。但是你这边今仔日啦，你若买无到这款的足万的万啊，这家开始做。教授啊，即我既然开始做了，做条要四五个月啊，
2: 对不？先散咯、
0: 哦，哎，
2: 头要到五个月就开始做啊，
0: 哎，
2: 挂这个鸭外观呐、啊，
0: 哎对，
2: 做较好，搁内面的鲜粉做较好，
0: 哎，
2: 安尼鲜品爱到五个月，
0: 哦，惊死人！
2: 啊，
0: 我就是等有够久的久，啊，真济人来你讲，阿峰啊，破个电视广告价呢，我要甲买，我都贵松松，我都买袂落来。啊，今仔咱教授咱甲你讲哦，到底啥物物件会真正讲吼，遮济人你等即个产品，而且接到呀，拢阁倒转来买较济啊。
2: 啊，会欠人个会欠足久啊，等会等一站去啊。
0: 对，等足久啊。
2: 成本贵啊，都无爱做。啊，一寡足济朋友来甲卡买嘛买无啊。
0: 对。
2: 哦，你甲看因纽西兰呐、啊，迄一家地会当饲七只鹿啊。
0: 对。
2: 搁加吃一条，政府就要给你罚单了。
0: 哦，
2: 系啊，因为水啊好，
0: 水对，
2: 啊空气也好，
0: 啊青，伊个青草啊嘛拢足赞的啦。
2: 好、哦，伊说的足夸，拢青草的啦。
0: 对，
2: 你看纽西兰的牛啊，哎牛咧嘛足出名。
0: 对，
2: 哦，啊所以因个鹿啊吼，一家地饲七只，啊都是野生的啦。
0: 对啦，
2: 啊台湾的鹿，哎对，啊台湾的鹿吼。拢围咧吼，
0: 伊
2: 要安尼走咧四个龙哦，无安妥啦。
0: 哦，哦，
2: 一下
0: 都咱拢饲咧，饲咧算。
1: 你看无，我给你分开。
0: 哦，饲咧，咱拢饲咧规条的啦。
2: 对啦。
0: 哎呀，
2: 哎，那个围下咧，都唔是一边也是无生也生的啦。哦，啊，这内面是安怎好用呢？
0: 哎，
2: 你敢念念到这新婚，你读下都戆戆啊呢？啊，现在这贵，吼、
0: 哦！我跟你讲吼，我甲看看，这种高级的
2: 第第一笔啦吼，南这个陆羊、曲羊啦，
0: 哎对，
2: 第二笔南陆边哦，
0: 哦陆边，
2: 陆边足贵，大家拢知哦，这陆边查甫查某咧吃足好，
0: 对，
2: 陆羊查甫查某咧吃嘛足好。
0: 哦，这人搞腰酸背疼，食规世人食不好的，就是这类物件上好。
2: 对，这天然的啦，哦，搁再来日本的胡辣啦，
0: 哎，
2: 地胡辣你知道？日本的，日本的哦，哦，也这条做精氨酸啦，
0: 精氨酸，
2: 这玛卡哦，
0: 玛卡，哎，
2: 玛卡哦，哦，搁再来哦，这个桂叶，桂叶精，
0: 哦，
2: 青草，
0: 哎，
2: 桂叶青草，
0: 哎，
2: 台湾的碧金。
0: 台湾的碧金，
2: 哎呀，精氨酸，这个美国的生油杉，好、哦，也没了啦。
0: 哦，够济，
2: 十外米啦。
0: 哎，
2: 这拢种幼苗啊。
0: 对，
2: 所以你吃会对啦吼。管你人偌忝、偌辛、偌疲劳啦。
0: 对，
2: 有够好用的啦。
0: 哎，
2: 营养不良的人啦，你该吃，精神好，营养拢有够啊。哦，对，迄个太太小姐吼、哦，面色歹啊。
0: 哎，那会那叫哪里的？
2: 哎啦，黄皮皮的吼、哦。接你个吃嘞吼，吼，真正干那迄条花压着，
0: 压着水，
2: 压着水，压着肥料落去啦，花开起大哩个水啦，这个吃明白金的油，唔免惊红叫黄脸婆啊，
0: 对，
2: 迄位死我真名啊，都面拢摇呀，拢乌乌兴啊，啊，拢像那万滩先生吼、哦，我人那拢去搞吃啦，去爬吃啦，哎，就恁太太爱整我水啦。啊、你我装你啦，面巴过幼咪咪啦，红都袂走我教我啦。啊，你要甲放我碧黄脸婆哦，好咧皮肤白啦，啊，如更生哦，查甫人你都知影，对不对？我要病死啊，病甲，等下看到太太安尼水当当哦，面巴咧幼咪咪哦，笑头笑面，做老公的人哦，没干没干嘛个病落，
0: 对，
2: 没干嘛添个身啦。所以咱太太小姐来面色歹，起得高衰，你个食出去有够好，来面的升温，吼、哦，食会到吼，又绵绵 Q Q， 精神百倍，脚背手底袂冷叽叽，特讲到安尼，精神足好，元气足好，是正确的哦。搁再来熬啊，你看，迄阿公婆结婚也袂生吼，
0: 哎对，
2: 哦，出去你个食足好，足好的就对了，出去个食嘞吼。查甫也未生，查甫也未生，你做哪个吃？我咧讲明年就抱孙啊啦，唔免梦醒托不啦，唔免啦。做咧蒸糖吼，安尼足少啦，蒸糖足烂咪无用啦。哦，我都受胎啦，这个内面的成分十外米啊，拢高贵的啦，做哪个吃咧？哎，明年就抱孙啦，真正哦，元气好，查甫人吃咧好，精气神百倍啦。这种跟你讲良心话哦，这无胡白讲的哦，这手望心肝啊，绝对袂使胡白讲话。这个成分啦，会使讲足贵的，拢高级的啦，哦。
0: 嗯。
2: 所以安尼人虚其实，元气要疲劳，精神歹，你给我吃，足好用的。阿红啊，
0: 哎哎，
2: 有迄落安尼四十外五十桶啊，都拢未香啊。
0: 哎，对个，足济。
2: 都阿阿婆困做伙啦。
0: 哎。
2: 他妈个八贵阿妹。连尿都未尿，未探头啦。
0: 对对，
2: 哎啦，人拢讲来入来泡茶啦，无多入味啦，拢坐伫门口定啦，安听有啦吼。
0: 我知，
2: 就无法哩了，爱就爱啦，王爷
0: 唔怕牌啦，系啦。
2: 迄查甫人为偌可怜呢，暗时也唔敢伤早入去困呢，拢伫边个泡茶啦。啊，来要转困，就敲电话先去问啦，问伊囝啦。阿明啊，有，恁母阿咧困未啊？会惊哩，会惊啦，真个啦。我跟你讲，唔免去惊啦，这只是天然，让你有力的哦，让你有体力的哦，天然助力的哦，哎呦，这你就知讲哦啊，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呢。
0: 哎，这个
2: 哎呦，一个人吃哈、哦，两个人高兴啦。
0: 嗯，
2: 康回来做哈、哦，舒适啊舒适啦，你摸了些啥口咧，出门来唱歌啦，真个啦，差不多咧，无差不多能生张，这种万叹啊，这个吃了哟、哦。你若敢食酒啦吼，米酒头啊，甲配一出来，暗时啊去试卖哦，暗时啊甲配一出来落啊，米酒头啊吼，吼，真正发怒啦，会发怒啦，真的啦，年终啊，年终， 阿公啊，拍卖球连庄，你
0: 听。我知。哦，
2: 真正变红阿婆呢，好你妈的爱惜地，真正一生只爱你一个，最好用的。
0: 来，哦啊，这个物件吼，我跟你讲，进目前就对了，进目前啦，真正外口你要找这个成分啦。几乎无当吹啦，
2: 无人加难啦，
0: 即无人加难。哦，即个看到即个物件，我甲看到讲即个啊，无卖甲贵三三，卖讲贵啦，因为物件落太济啦。哦，本来成本就遐悬啊，对不？即他有可能迄款的。啊来，即我来讲吼，即十波人一定爱食，卖讲啥物工贵咯？你逐工甲食哈，逐工出去拼经济，你都。身体过用健健咯，我讲要赚人的钱，赚得到啦。
2: 精神足好
0: 哦，精神足好诶，
2: 精神足好哦。
0: 过来吼，
2: 脚踩手脚，脚踩手脚，人足用诶哦。
0: 我来讲过来吼，较早若做工课，当下刚看到以后就想要坐，看到眠床就想要倒下坐啊。我来讲你甲食落吼，以后啊，你甲当下坐袂调，就讲看够有啥物工课当我做无，对不？迄身体下当有法度甲你恢复，甲像迄啥，当啊做兵当啊迄落，
2: 是少年家咧啦，
0: 真像迄个体能啦。
2: 对，
0: 哦，即支真正，咱讲实在无话讲啦。
2: 即呐，甲食吼，讲事实啦，三五日咧经过吼，天安咧咧金门马祖来回咧收两撮啦，真正的啦，哦、来回啦，
0: 唔免定咧用讲剩一支嘴啦，做海料啊唔敢收水啦。
2: 对啦，對
0: 哦、来，哦，啊咱教授啊。这个东西来我等下、哦、来教授其实啦来也不太多啦
1: 没啦你说的你都说男的啊男的呢
2: 男的跟你
1: 说福利都福利就男的
2: 这太太小姐在吃明白我有说会金会水
1: 对啊、哦、
2: 美容叫黄脸婆啊
1: 过来咧
2: 啊来又在头毛啊这吃的你头毛来捉手哦你来吃会翻粗哦哦，佫会发头毛哦，即支内面的成分哦，好、哦，啊，就是讲啊，都结婚咯，啊，阿公阿婆足久几廿年拢未生啊，查甫个食，查某那个食，我咧讲，即个大哥大嫂吼，每年都抱孙啊啦，
1: 够欢喜啊，够欢喜啊，
2: 我咧会煮迄个毛油饭，千毛油饭来请我、哦，那才讲哦，王教授，啊，是真正遮好用吗？啊，讲无效啦。吃你就输赢啦！
0: 对，来
2: 赞你啦！真正有够好
0: 用的啦！咱来听一首歌吼，以上是咱所做的健康论坛。啊，咱来听一首歌，我来吃好的物件吼。人讲啊，看要安那个优惠啦，因为我下早来教授作早落来啊，大家咧讨论都唔知要安，伊就讲哦，我甲出个介绍哦，伊无在卖啦，哦无在卖啦，啊我过来甲超看卖啊咧，尽量优惠哦，这中辈时代，这爸母啊吼，咱手面趁这这大兄大姊，尤其我咧讲哦，较早拼到要死啊，这老一辈的啊，拢着啥拼规世人，现金有存，搁存对一项，你知无？存规身躯的腰酸背痛毛病规大堆，
2: 神叨叨软叨叨啦。
0: 啊，就讲一句话歹听咧，都亲像教授你讲的，那规张手啊，叫捏你啊，那就干了一日老休。遐遐一来你老，亲像你甲看有真济妈妈吼，你甲看，迄他们话老尾了，十波嘛同款呢，是安那安呢？迄就是气血过衰啦，哦，气血过衰，
2: 心水不足啦。
0: 好来，啊，咱等下吼，咱来甲教授，瞧看要安那优惠哦，即个爸母啊，我都讲过，咱若无足优惠的物件，咱绝对无推出啦。无足好的物件，成分无足足的物件，咱嘛绝对无广告啦。来，咱先来听这首吼，有那咱黄大哥点的，讲要听阿杰啊唱的《母亲》来。

阿母，我一生最敬爱的阿母。虽然你的囝儿自细汉身躯就来缺陷，也毋过你也已经用着你最伟大的母爱来将我无用中代承认。

0: 来，这阿杰啦所唱的吼，啊，这个母亲，哇，教授啊，
1: 哎，
0: 我唔知啊，讲这个物件呢，拄啊小姐敲电话起来吼，讲甲讲到这个三这个物件，电话变变叫大家咧讲哦，已经几啊年唔捌看咧电视咧广告啊啦。啊，买都无咱买啦！
2: 这贵电视广告真大条啦，
0: 夭寿哦！
1: 贵本你做袂落啦！
0: 来，我来讲吼，教授啊，
1: 系
0: 咱先来进一个广告啦，好来，咱这吼内底我甲看吼，足济人拄啊咧问啦，是不是含这个较早电视的广告迄支同款的成分？这成分有感冒？
1: 有啦、哦！
0: 你给我讲一下，
1: 这个咖啡的，
0: 嘿，
1: 这种专利的呢？
0: 哎，对，
1: 哦，你听了阿红。纽西兰的鹿茸，
0: 萃
1: 取的
0: 鸡茸哦，
1: 对，鸡茸哦，佮再来纽西兰的鹿鞭，南鹿鞭哦，你听好啊，
0: 鹿鞭嘿，
1: 鹿鞭咧吃杂包草咧吃有够好，
0: 对，
1: 鹿茸杂包草来吃有够好，听完过完去，精气神百倍，真正迄个较无法理的啊，挨都挨王爷唔怕牌啦，
0: 嗯，
1: 都安那四五十五十外的米手的啊。鹿茸都变个高嘞，个价嘞，比乎你真正全年外好。佮再来，日本的佮个睾丸，你听无？
0: 啊，对个。
1: 哦，日本的睾丸啊，佮再来哦，蛋白生态，嚯、哦，这生态就萃取啊。
0: 这是对。
1: 就把鲑鱼、金草、鲑鱼的金草哦。
0: 哎，金草类萃取。
1: 对，佮再来蓝精氨酸哈、
0: 哦。嘿嘿。
1: 佮再来蓝美国的生油酸。咱这个台湾的碧青，
0: 哎对，
1: 咱乌巴卡，
0: 巴卡，
1: 哦
0: 哦，这个自己大家都拢知
1: 啦，真正几十味的啦，
0: 对，
1: 这个吃着啦吼，可能人外虚啦，外疲劳啦，啊，阿峰我来你讲真个呢，这唔是咧讲笑呢，羊总会修长呢，
0: 对，一定个啊，
1: 羊若倒吼，啊会修你就对啊啦，
0: 对，
1: 咱人的寿命以羊以精同行呢，
0: 对，
1: 羊总会修长嘛。用到退休就对啊！
0: 对，
1: 你家看老辈天长哦，食到七十八十，娶某还可以生呢。
0: 对，这食到八九十岁吼，也免也乖，也会做工课啦。
1: 赞的，
0: 真正赞的。来，教授啊，
1: 嗨，
0: 这我咧讲哦，我知影你中药房拢有咧卖啦，有那浪过来你无卖啊啦，因为你的成本悬，你一阵仔无做嘛，对不？
1: 啊，你阿妈瞧都瞧会好，我唔得要做。
0: 嘿，对来。
1: 啊，瞧未好，我免哪卖。
0: 好、哦、来，你讲。咱中药房一罐卖偌济？
1: 2800，无讲价。
0: 哦，2800啦，吼。
1: 迄上俗的哦。
0: 上俗的，吼，迄算上俗。
1: 60粒无？
0: 60粒的。
1: 60粒无？
0: 来，教授啊，啊，咱今仔日来是不是？即摆阁定出来，阁加强配方哦。
1: 加味的，加味的，
0: 绝对要你惊出门啊！真正有风的就对啦。
1: 但是还阁一点哦，我拜托这少年家卖食啦。
0: 哦，少年的卖食。
1: 少年忙食啊，因为这食的吼，有时咧。行路个差落地啊，歹看
0: 啦。对啦，啊，过来吼，我阿你讲吼，即个妈妈那迄度做啊，头痛风的吼，头风哦，头风回来做无事，头风的真正爱食啊。
1: 哦，那头风头
0: 痛啊。真正人食，真正，唔好白食，真正唔好白食，一支就对哇。
1: 一支你个即个差个痛，头到台带即个头风的吼。
0: 哎。
1: 啊，安尼人个神叨叨，规身躯软到到，啊，寒天也未到就吃咧，就咧胃寒的哦。都寒啦，未到冷气，冷寒热未来，你寒大声啦！
0: 迄间热天都唔敢吹冷气的啊！
1: 卡地
0: 爱食这味啊！
1: 卡手地啊，冷气机的，你甲食这个姜黄哦，吼，元气好，少年面白又金，头毛会去发咯，头毛会去发咯，你甲望咧头毛又密密啊，迄真正查某小姐太太吼、哦，这个头毛是女人的第二生
0: 命，
1: 你去穿外水头毛啦，无头毛足歹看啦，可能叫外老咧。这你个吃姜黄，你个吃，他们会去发咯，会发错事哦。你个三公七个记得，我咧吃咧，浙江元气八倍好。
0: 来，教授啊，
1: 系
0: 啊，咱今仔日来是唔是要先甲优惠啊？卖掉中药房就介绍啦。
1: 优惠哦，
0: 系哦，
2: 直接啦，
1: 直接
2: 干脆啦，
0: 较干脆。
1: 来，你先，你
2: 我那卖甲你抬价啦。
1: 你就抬，你要抬就抬惯势，我了解你个个性。
2: 卖啦，卖啦。
1: 无，但是即摆袂使抬哦。哦，讲安尼就安尼嘛，哦，你们佮我出价拜托个啦，好不好？我上低起来，你只我拢大优待啦，
0: 白
1: 牛我袂当安尼啦，
0: 好，
1: 一盒六十粒袂哦，正旺哦，目前上行个啦，查甫查某拢做会使个只啊，最好一盒 两千，
0: 我来讲吼，
1: 无出价哦，
0: 讲一啊两千啦，咱也卖讲出价啊啦，吼、哦、来拢太拢讲聊聊，甲教授都无啥会来，伊话要惊死，咱今仔拢卖讲出价，来，啊那两啊就是四千嘛，
1: 对，两啊四千，
0: 对不？来，我来讲啦吼，教授我拢卖讲出价，一角钱都卖讲你出，来，
1: 安合理啊，
0: 吼、哦、来，我来讲，但是啊，你都知我无咧送当听话啊嘛，
1: 系你的习惯，我知，无咧送的，
0: 啊无咧送，来，我来讲，今仔日啦，卖过了十粒二十粒的啦吼。一句啦，吼！你甲，搁甲送一盒啦，送一罐啦，
1: 搁送一克啊，
0: 对哦，
1: 一克六十粒呢。
2: 好啦好啦，我也无甲你出价
0: 啊。我也无甲你出价啊。
2: 哎啦，
0: 对不？啊，就照你的心讲，我连一角都无甲你出。
1: 啊，无出你叫我送来当意思。
2: 没啦没啦，
0: 送一罐，
2: 送
0: 一罐。
2: 送啦，
0: 哦，这我甲讲这。
2: 这最好的物件。
0: 这送哦，我还讲厝边隔壁，然后就定了，定定阿阿婆咧冤家，迄个定安尼拼来拼去哦，牙都要。为啊，某啊，搁夹到你脚下吼！我讲，你食看卖咧啦！
1: 我跟你讲哦，这这啦，阿婆感情的足好的恩爱哦！我跟你讲哦，今年今年这你就输赢啦！好啦，哦，
0: 嘿，
1: 留一个名声啦，
0: 嘿，
1: 好，这台湾这好朋友大哥大嫂吼，是安尼吹笑目笑啦，
0: 嘿，
1: 好你的唱，好你妈的爱死的，
0: 嘿，
1: 爱唱的爱你入骨啦，来，搁接。上一下好，
2: 我讲
0: 上一下不，到时候上一下，因咱无甲出价嘛，对不？来，今仔日啦，
2: 赶
0: 快来，我甲阿华吼，今仔日
2: 我有关系啦，
0: 当然咯，来，
2: 我爱靠薪水呢，我听薪水耶，
0: 来，今仔日只压啦哈，只压我甲阿华来开下，
2: 你哦，
0: 对，几家上一下，
2: 啊，四压啦，
0: 四压。是呀嘛，
1: 现在是你也要先骗你哦，这笔才算在我身上哦，
0: 安尼优惠你四千块，
2: 哇，
1: 啊一单都存一千，
0: 对，来告诉
1: 我，我一单两千八的，拜托
0: 你
1: 啦，
0: 你买一单，
2: 来来来，各结合开来看嘛，我看你提这物件，
0: 这是大家拢知哦，我有看你提这样物件，啊做啥，啊做新呐，这大家查甫人，大家都真爱食这样物件，你那这一粒哦，我爱食了几百粒未啦，
1: 对，
0: 对不，来。这吼，这是要创啥？
1: 这我来讲
0: 教授啊，你看，
1: 好康的啦，好康的啦，
0: 好康的，你要甲大大力甲送一个。
1: 我跟你讲，因俺某那咧踢卡啦，都咧招啊。我跟你讲哦，两个天翁啊，佮加一个新好类啦。你讲这一百粒蚵仔在抽，抽一粒咩咧啦？这一粒五百米哩哦。你佮佮加一粒类。天无空，有空合天就白起哩。
2: 算真嘞，算加强哦，
1: 对
2: 啦。
1: 好哩，安尼阿阿婆吹笑目笑，会唱好哩嘛哩，爱死的。真嘞，感情我哩阿阿婆做好。
0: 来，
1: 暗时啊，一粒无会记啊。
0: 一粒多哦。
1: 我迄包有三十粒
0: 的哦。三十粒，
1: 迄新呐，一粒就等于一百粒蚵仔成分啊。哦，你讲迄包要卖哦？
0: 无啦，你卖又卖，好哩。
2: 上了，
0: 上
2: 了，上了，上。
1: 搁送一包落去哦，
0: 对啦，
1: 一
0: 盒加一包，
1: 唔通啦，
2: 好，好啦，好啦，
0: 来啊，卖安尼啦，啊有一撮落来啊，啊我拢无甲你出价呢，
1: 迄一包三十点呢，
0: 对啊，
2: 人，安尼阿伯人家拢甲你会记哩啦，
0: 对啦，
2: 黄教授来拢有好康
1: 诶，安尼你是咧种拍破台湾的记录
0: 啊，啊无法度，
1: 你都无人咧卖安
0: 尼，啊无法度吼，
1: 啊这个油房菜我又没事，
0: 无要紧啦，电话卖接关起来啦。哦，关起来，来来，我来讲，一关，
2: 电话
0: 开始啊，哦，
1: 啊，你买是咱要去送一阿新哦，
0: 对对，
1: 三十粒呢，
0: 对对，来，哦，你等下你注意听啊，因为咱时间广告时间无啊，吼，来，买一盒，买一组就对啦，买一组四盒，因为你四千对不，买两盒送两盒嘛，搁送四包新啊，哦，啊，你会记了嘿，前往两粒加一粒。新用过哦，加一粒无哦，你莫常常甲食咧几啊粒，我讲你会规暝个个肿哦。来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有需要电话紧卡哈，前往每一罐六十粒，一罐中药房你绝对有当买，一定要两千八，绝对要两千八。来，今仔日啊，
1: 三十组，
0: 三十。
1: 电话卡起来，我你甲送安尼，我袂好。
0: 存三十多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买两盒，买两罐哦，送两罐，佮送四包的新啊，纯的新哦，内底有三十粒， 吃两粒煎红，加一粒这个心啊，
1: 叫做用过，
0: 叫用过。
1: 用过。
0: 来讲啊，你注意听，暗时啊，你甲配一粒米酒头啊，哇，真正我来讲，
1: 人家下酒啊，配滚水头啊，
0: 配滚水头，
1: 就下下叫啊，
0: 就下下叫啊啦，有听下吼、哦，来，
1: 我你精神足好，你妈在红阿婆帮输了，起来精神袂忝，袂心袂疲劳，会讲哎呦，佮再来一次啦，啊、
0: 来。也记了嘿，记了嘿，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跟你讲吼，
1: 三十组好，
0: 三十组。
1: 我今仔日这个价格袂使甲超过啊，
0: 这个
1: 先讲个啊。
0: 我跟你讲吼，这个今仔日若买会到，真正是你福气啦。
1: 买就敢那扣掉嘞，真的啦。
0: 这内
1: 无你袂这个介绍个，
0: 这内底拢总有高味的成分啦。这你真正要吃到这吼困难啦吼，这也做啥物呢？洛阳的、祁阳的翠竹、洛边的翠竹、美国，伊也做马卡的翠竹、台湾碧晶哦、西洋参、日本迄个主角、
1: 主角丸、
0: 主角丸，迄、那个专利的也做啥？拿来蛋白、
1: 蛋白
0: 生态哦，蛋白生态 哦，来
1: 黄金、黄金拿金，
0: 哎，鲑鱼精草哦。这个物件，鲑鱼精草，你都无当含门，你都无当门。来，也过来，一路精氨酸，
1: 嚯、哦，一路精氨酸，就跟你讲吼，都迄个某阿阿婆结婚几年未生哦，阿阿婆是两个嫁两阿来，就输赢啦啦，你就知啦。
0: 我来讲，你无当
1: 就退。孙啦啦，
0: 我来讲，你那我来讲啊，唔管你无身体无虚无烂啦，只要食了，你那无感觉讲吼，真正有加足有精神。麻烦啦、啊，你拢体验我，拢体验我啊！真正这组物件，电视广告加呢，因为成本高，黄教授跩工厂怎啊无愿做？甲即卖我硬甲拜托，因为足侪人来咧甲我问阿翁啊，我电视有看人咧做一支煎红，是安那？即几十年来，即几四五年来拢无看啊！我甲讲黄教授的遐都贵啦，唔敢做啦。哦，咱硬去甲拜托哦，
1: 你干那看这个包装就对啦，你就感觉好。这真正高级的啦，
0: 真正高级的，
1: 真正真正高级的啦！你买着你就欢喜啦，
0: 真正满线。
1: 今日有买着无买你？
0: 来，我来讲啊，
1: 阿凤三十组，
0: 三十组，三十组，
1: 买两啊，送两啊，
0: 教授啊，哦，这小姐卡电话起来啦，大家拢讲要爱大组的，足久唔捌食着这个物件啦，大家拢要爱大组的。来，我来讲，四啊四千嘛，
1: 是啊，
0: 八啊八千嘛，
1: 对，
0: 来，啊来，我来讲，你是不是大组的？你搁加赞一个。
1: 大组的，无唔通啊！来，你袂安尼，我袂好啦。
0: 大组更加赞一个啦。
1: 你一个前锋，佮上一个新，哦，完了，我多。
0: 绝对台湾打破台湾的纪录啦！绝对打破台湾的纪录。拄啊，干那咱只有我多赢。来，紧，
1: 即最近咧老辈典章啦。你即个无个查甫人无个够用吼。真正无足水吼，真正你讲出去阿峰啊！伊只鱼也无一骨落水流收吼，会跳过花啦。
0: 对，来，
1: 爱食啦。
0: 大组的八啊八千，教授啊，恁有甲送只，佮送一个。
1: 啊好啦，十个了，
0: 好十个，
1: 大组
0: 十个，十个哦。
1: 哦，你讲要只叫我去送只，安尼十组了。
0: 好十组，
1: 吼，那要大组的哦，八个啊，
0: 佮加送一个啊，
1: 佮加一
0: 个啊，对不？啊，咱嘛袂使浪费呢，我赶快佮送只嘛。
1: 啊，八十啊，
0: 十啊八千块，内底佮送十。包的心哦，十包的心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是广告吼，以上广告。
1: 起钓人大家出啦，
0: 来，咱来听歌，听这个做淡水鱼甲鲱鱼真像的，咱西屯李大哥店的吼，啊做哈尔滨主任啦吼来。

0: 好来，这哦，也做咱这长辈时段吼，电话爱紧哦嘿，电话爱紧哦，真正我爱讲拢满线滴咧，因为我爱讲吼，这组咱今仔这组产品啊，较早拢完全伫个电视里广告哦，完全电视的物件，爱你买啊，所有成分拢起价，爱这高级物件哦，加迄个阿爸你看到你就感觉讲，迄人今日坐都坐袂歹阿爸，真正有影哦，做起来要含。要含你人，你食拢同款啊！要让你勇敢，亲像一阿爸同款啊！
1: 阿红，哦，阿红，
0: 嘿，
1: 迄位人六七十无啊贵吼，
0: 嘿，
1: 红阿婆那咧帮书吼，
0: 嗯，
1: 要信息人一个高人咧吼，
0: 嘿，
1: 迄位真啊无清水呢，
0: 对，
1: 这就机能退化去啊啦，
0: 对，
1: 这真的呢，嘿啊，都无咧无清气啦，
0: 一组真正咧过根本的啦，
1: 你个食咧吼，食正咧白贵吼，吼。诶，真正敢那消防队咧拍话咧碰碰叫，真呢？
0: 我来讲，
1: 我讲你无过来哦，即个你就知影，没有你恶落个搭子，你你妈在起来袂忝、袂酸、袂疲劳，为了帮助了你妈在精神做歹嘛，能搞搞、神叨叨，这几产品你该吃嘞，内面的成分赞呢，拢高级的，啊，即个元气好、精神好，吼，迄为了精髓放下了后，小弟的机会啊，
0: 对，
1: 接下来你也想讲，哎呦，再来一次哦，干杯哦，过来敬一杯啊哦，你看才讲哦，黄教授你介绍这个赞呢，算不算赞？刚才在新闻听了你的耳朵，
0: 对，
1: 男女通用啦，最好用的啦，跟你讲八十多，娶来还会生啦，熟悉的啦，人哦，心不孬，啊你问谈的话啦，你老啥？四十多查甫人长得大。六十出，长背骨；七十外，长咧骨。什么咧上下咧卖力？你老咧老啥？
0: 这你个叫保养啊！
1: 爱保养，这叫咧老背典章啦，第二摆青春啦，跟他做兵打退伍哟，那像少年家里啦，哪灵哪好啦？全台湾你要买七支无单杯，
0: 无单杯，
1: 我给你保证，啊不你看你买对买再升温，
0: 无啦。真正无人，
1: 无当买啦，
0: 袂用做这啦。
1: 今仔去真正恁兄仔团搞，你真正出运啦啦。阿阿婆要感情好啦，事业要变较大嘞啦，要做较大头路嘞啦，吼、哦，甚至要较够用的啦。你这支就你个吃嘞，我来介绍这支。阿那吃，用早唔能了，吼、
0: 哦。
1: 有要暗时要创啥话啊？迄粒加强的吼，用过啊，
0: 加
1: 一粒落去，吼吼。你就输赢啦！真诶，免趁啊半暝拢去平个泡茶，唔敢转去困。啊，若要转就黏脚布，行差就恁某，对唔对？要回一半下哦，会敲电话转去问因囝哦。阿明啊，你看恁母还咧困未啦？哦，都爱惊咧，晓？唔免惊。我甲你讲，去买介绍这支产品，甲介绍下
0: 哦。
1: 真正你阿咧会唱酒哦，会唱酒，别个米酒啊啦。
0: 过来，我来讲吼，这妈妈，即卖人啊，阿做啥？阿做职业妇女啦，做当来舔歪歪，阿哥安尼吼，我来讲哦，过迄个月来呐，做无好势吼，你会记了嘿，真正爱食。你去个高水啊，你敢行路，你都半段行啦。出门啊，人招要佚佗啊，我来讲。人别人面抹粉啊，一个面啊是安尼光生，你也是安尼黏黏黏，你甲食一组落，食一支都无唔对啦。
1: 真正赞
0: 嘞！我无
1: 面歹金骨咯，会少年咯，头毛会个发啊，
0: 对，
1: 会少年青春咯。
0: 而且我讲，行路啊，行路真正给祝福，卡路真正有够赞的赞。
1: 活泼啦，给祝福活泼嘞，
0: 给祝福活泼嘞。来，啊有需要，来，存几组，来我等你吼。啊，存几组？存三组，存三组，
1: 无啊。迄个四组诶，四组存三组，
0: 存三组，
1: 大组诶存
0: 一组，
1: 一组。
0: 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电话金卡啊，这真正你无当替哈，真正你无当借诶哈。
1: 我未来无听到，继续那边。
0: 来，等你吼，咱后点钟才过来讲，后头都无啊。都无啊！来，咱先来听一首歌，听这首啊，做张秀清唱的，请你珍惜我来。

0: 拜托是为母如意，日子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哇！咱的节目第二点钟开始啊，咱先来听一首歌。咱甲新人拍一只歌咧啦吼，家己写歌，家己写作曲作词，啊做单丽蓉家己唱吼，啊做你甘知啦吼来，咱来甲拍一只歌咧吼，这好朋友介绍来吼来，咱来听这首。啊，做啥物？你甘知啦吼，这家己写来，好，咱来。

0: 这是单立荣啊，作词作曲，啊，佮家己唱吼，诶，这个也做歌，你敢知啦吼？啊，因为咱即卖吼，咱遮爸母啊吼，你注意听吼，咱今仔所推出这个产品顶一点钟的物件，完全拢无啊，
1: 无够咧，
0: 拢无
1: 够，佮无够咧，
0: 啊，佮欠人啊，即卖吼。即卖因为黄教授咧咧涨股啦，意思讲伊中药房未介绍，差咱这差太济。我今仔虽然咱无甲出价，无唔对，人伊就优惠啊，对无？阮无甲出价，但是啊，无甲出价啊，啊送遐济，啊唔是同款意思。我讲哎，无同啊，人啦拄啊咧，迄个送人家，对无？你听起来无同款啊，过来吼、哦。我后壁佫甲讨一个吼，哇！伊则是
1: 带咧，吼、哦！
0: 啊，咱因为咱讲实在吼，已经拢总无啊啦吼，
1: 经济经济啊，佫欠人。
0: 啊，我即摆吼，含黄教授吼来过来甲瞧啦，因为安怎讲呢？真正即个物件，我来甲你讲
1: 吼。发电话，咱过一卡咧，咱嘿无教会。
0: 我甲你讲吼，如果你讲，你若有伫电视看到，你就知，这个产品啊，是黄教授啊。黄教授啊，含足三个老中国医、老国医啊，来研究已经做有够久的久啊。啊，尾啊先啊停，因为我来讲吼，你都知中药材各种物件拢起价哦，尤其这包材啊，伊这真正正老国医的迄个包材的方法来包的吼，所以讲啊，足贵的贵，无啊多成本，无够成本啦，所以才怎啊停超四五年无广告，哦，电视怎啊无广告，今仔日。是头第一遍哦，这是首次，这个产品在咱电台哦来推出来哦，这是头第一遍哦。啊，咱虽然无甲出价，不过咱甲讨送遐济吼，伊带咧算的哦，也佫咧蹲底咧啦。哦啊，所以我等下一定要佫甲瞧，因为也佫欠人咧吼，也欠人的。这个成分啊，是真目前国内无人敢下成分啦。啊，食落有效无？我来讲，大家都学落啦。哦，尤其拢啥呢？拢太太，拢太太来你买哦，
1: 买哦，先生食，
0: 买哦，人食。因为阿公，我阿你讲吼，家新翁的身体呐，过用啊，这个家庭才会成功啦。哦，这大家拢知。阿来，我阿你讲，尤其是啊，逐工伫外口咧拼，逐工伫外口咧操的，当下都神叨叨啊，没那精神，对不？你甲食这组，绝对袂去耽误着你啦。这个妈妈，你注意听哦，这妈妈你注意听，皮肤若要水，面若要红膏赤子，托你头毛看起来翻金，会乌嫩的乌心心的，真正爱食这组，真正爱食这组。这外口我跟你讲哦，这啊，真正外口无人敢安尼落的就对了。好、哦、来，啊你若要，你即摆拢预定的哦嘿，预定的啊，我等下含教授，含黄教授，我来甲硬甲瞧啦，看哪瞧几组也无啦。好、哦、来。即卖拢用预定的哦，嘿，0800-318-009
1: 这
0: 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来，啊，咱来听一首歌哈，咱来听一首歌，我来甲这个教授搁甲超贵做啊啦，吼，无至少今仔人定的嘛爱好人，
1: 对啊，
0: 来。啊，咱来听这首啊，做
1: 上介少嘛，哎，你一个七点钟，
0: 一个
1: 顶点钟欠人诶，
0: 拢爱有教堂啊，好人啦，
1: 好啦。
0: 啊，咱来听这首吼，这个蔡宜蝶所唱诶，一年一年老啦，好来，这拢进目前上新的歌来。

0: 蔡议长为咱所唱的一年一年老啦吼，来教授啊，
1: 哎，
0: 你拄好看电话啦吼，足恐怖吼。
2: 我到啦，
0: 好来，阿兰即卖慢慢讲咧，你个考虑一下，阿兰先来甲即个爸母阿讲，哦，咱即个产品啊，你食，哦，除了讲咱老岁仔人会使，咱讲在少年人是卖食啦，哦，到时突然来讲，少年人尽量是卖啦，哦，惊
3: 食了会发各种吗？
0: 对，阿来最主要就是安那，足济人吼，迄个油脂足歹个，
2: 咱阿红话你讲哦。一般的话咧，吃买了乌一空乌两空的迄啦。
0: 对对对。
2: 啊，咱这吃是纯粹是过油脂的呢。
0: 哎。
2: 吼、哦，或者生精水呢？吼、哦，生精紧啊，下精的慢的呢？吼、哦，咱唔是买了乌一空乌两空的，
0: 对，
2: 那是袂使吃长期的哦。
0: 对。
2: 咱这期产品是吃长期的呢。
0: 哦。
2: 哪吃哪用呢？
0: 真正有影。
2: 敢那咧起大楼咧空地基安尼呢？
0: 对。
2: 哪吃哪健康呢？啊，那吃油脂哪用呢？元气哪好呢？对不对？
0: 对。
2: 所以你讲我吃到尾啊，人咧饿了，你看到尾啊，人未忝、未闲、未疲劳，放松了，精神那个万载。
0: 万载。
2: 哎，迄回唔是啊，吃了乌一空、乌两空，迄有啦，吃起来嗨起来啦。
0: 对。哦，
2: 啊，你安尼话，较济人吼，迄回嘛未使吃呢，迄对心脏不好啊。
0: 心脏不好，
2: 对。啊，啊，咱这不要紧。但是纯的，拢天然的啦，拢天然。你甲看啦，吼、
0: 哦，
2: 咱南边的专利的绿边纽西兰的啦，
0: 对
2: 啊，南这个绿绒啦，
0: 绿绒，
2: 南气绒啦，
0: 对，
2: 日本的睾丸啦，
0: 嗯，
2: 吼、哦，搁再来啦，胶原蛋白生态哦，
0: 对，
2: 搁南这个鲑鱼金草哦，搁南这个金氨酸哦，搁南西洋产美国的哦，搁南台湾的碧
0: 尖
2: 哦，搁南有机的无机的哦。玛咖，
0: 哎，
2: 隆重高行、啊。
0: 你个听到这个，听到这个成分就对啦。听到这个成分啦，我阿你讲啊，你真正吃好的物件，你要啥物人有找人这个物件？
2: 这你个，这你个看，我有甲大哥大嫂讲呢。
0: 哎，
2: 都爱家己囝娶某安尼，几啊年未生啦。
0: 对，
2: 这个产品你个必定要吃啦。哦，真正哦，明年就抱孙啊啦。
0: 哇，这个物件我阿你讲哦。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你只要感觉讲啊，我著出去，你走路咱无气力啦，吼、
2: 哦，能搞搞的啦，神叨叨的啦。
0: 啊，都那做一下工课都神叨叨啦，含出门你都无爱出门的，你甲食看卖啊，
2: 保证哦，卡生手软啦，
0: 保证哦，你精神百倍啦。啊，你要找到这个产品就对啦，吼、哦。那教授你讲的，谁人唔敢做？咱拢买好，咱拢买下上好的啦。我问你啊。鹿茸就好了，大家嘛规矩，对不？
2: 我南气茸呢？
0: 你这是气茸哦，
2: 我南纽西兰鹿鞭呢？南纽西兰的哦，鹿鞭哦，哦，我妥啦，
0: 对啦，
2: 这是良心话啦，
0: 我知啦，教授。
2: 这还就踮你卡一个来啊咩叫呢？
0: 教授啊，卖个讲啊啦，我知啦，但是我咧讲吼，即卖你都看啊，电话人家那小姐嘛唔敢接啦，拢叫伊哪叫伊等下啦，对不？
2: 这公司去
3: 啦！来
0: 来，
3: 咱讲重点啦！
0: 来，我来讲，咱先过来听一首歌吼。啊，你看要几组好人啦？你都看这电话讲价呢，对不？来，咱过来听这首吼，这个文夏所唱的《黄昏的马车》。

0: 来，咱这长辈时代，拄啊，这首是文下为咱所唱的《黄昏的马车》，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大家一来你讨啦，啊，无啊多啦，人伊都教授你讲讲啥也袂好啦。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咧，来教授啊，你看吼。欠人遐济啦吼，啊来，我来讲哦，咱因为广告时间有限啦，好来，你细组呀，佮照顶点钟安尼啦，佮我三十组啦，好无？
2: 无可能啦！
0: 哦，
2: 我咧讲，你佮出了介绍，我无多俾我咧讲，迄内面的身份你佮看我念无咧听，你就知啊。
0: 我知我知，哦、好来，
2: 即我咧讲啦，莫讲三十组啦，
0: 哎、欸，
2: 你卖两，即也是你讲卖两千嘛？
0: 对 对， 對，啊两盒四千，
2: 两盒四千嘛，
0: 啊送两盒。
2: 啊！你讲要送两暗，我送一暗尔啦。
0: 啊，我送一暗，啊，你拄啊四暗。
2: 对啊，即个是即个是你送恁公司，
0: 恁
2: 公司的成本家己送的啊。
0: 哎，
2: 啊，我
0: 个价，
2: 我个价是一暗送一暗尔嘛。
0: 对对，
2: 我个价三暗呢？
0: 哎，你个价三暗，搁
2: 四
0: 包，
2: 搁
0: 四包，即个做新勇哥啦。
2: 对了，勇哥啦。
0: 对
2: 哦，嘿，就是暗时啊，行啊，无要从啥，搁个价值在好内啦。
0: 对对，
1: 是加强的啦，
2: 加强的哦。
0: 你食用过食一粒吼，等于食一百粒蚵仔啦。
2: 真的真的，
0: 吼、
2: 哦！啊，所以我跟你讲，你是蛮改的用过嘞。
0: 哎，
2: 吼、哦！你用炸迄个煎王吼，两粒吧。
0: 哎，
2: 煎王哦，两粒。哦，我刚才电视有咧讲过呢。
0: 对，我知。
2: 阿那达，你有够用呢！查甫人的秘密武器，煎王，好个赞哦！
0: 哎，来，
2: 这刚才电视吼，请一个名著名人歌星，
0: 我知。
2: 广告，迄个萧山、萧海呢，买些物件拢起价啊！我原料拢起，我都唔敢广告。
1: 好、哦哦，来啊，咱再
0: 来，今麦好来，
1: 来
0: 我
1: 讲，
0: 几组？几组？
2: 十五，
1: 买
0: 十五，
1: 都个欠人报人个无够啊！
2: 无我跟你
0: 讲，二十啦，二十
2: 啦，唔通啊，买啦，
0: 二十啦，
2: 你卖了价格我无多，迄我一只油房拢卖2800，
0: 哎，
2: 啊你讲叫我卖2000，我无，两啊四千。佮叫我送一盒，
0: 佮
2: 送勇哥，
0: 迄
2: 新呢？哦，一克就三十粒嘛呢？
0: 对。
2: 迄说啊，这三十粒，迄佮送也要算钱呢？
0: 对啦。
2: 哦，你讲我今仔大油袋，哦，
0: 哎，
2: 十五啦，
0: 二十啦，二十啦。
2: 好啦好啦，二十，
0: 二十啦，二十买两罐，买两罐送两罐，佮送，哎呀，就四罐啦，
2: 佮
0: 送四包的勇哥，优惠你。4000块，来大组的，大组的啦，大组的啦，紧的啦。
2: 大哥的八啊，
0: 八啊对啦，啊加送两，你送一盒，我搁送一盒，等于十盒嘛。
2: 十克啊、哦，
0: 十克啊嘛，
2: 哦、
0: 十克啊是大组的嘛，啊搁送十包的新勇哥嘛。
2: 安尼六个多，六个多。
0: 哦，教授啊，这六个咱
2: 六组多啦，
0: 这剩两组尔呢，你做我六组边哪有够？
2: 啊，无你送干那迄勇哥，勇哥新，迄一盒特别值2000块啊！
0: 安尼哦，
2: 三十粒面呢？
0: 哇！来，咱无广告时间啊！
2: 好啦，
0: 来，我来讲，你注意听啊！你搁注意听哦！今仔日这个金王这电视广告足贵的贵哈！来，
2: 买两粒，
0: 六十粒面，买两盒，送两盒无？加金王收到四盒无？搁送你四包新勇哥哦嘿！新勇哥四包，安尼隆重优惠你4000块，你外口无当买啊！大组的。四盒四千，八盒八千嘛，对不？咱今仔教授啊，无少成本啊，佫加送一盒，阮公司佫送一盒。
2: 六个哦，
0: 刚做六个。你甲收到啊，就这个金王就十盒包，十包新啊，安尼收你8000块，0800-318-009，照教授你讲的方法，你若食无效就对啦，拢退退等下还原哦。
2: 这是过油气吼。过弯曲，精神又好，生真紧，下真慢，
0: 哦，
2: 这个只敢那无输海军陆战队的。
0: 好啦，
2: 来回收两组啦，
0: 0800-318-009啦。以上广告，我来讲吼，一个人啊，小姐交代了，因为量安尼啊，一个人啊，上济袂使买超过两组哦，哦，一个人上济买两组，你手头啊，唔知第一点钟后咧买五组的。啊，我实在啊，唔知影讲物件干安尼呀。来，有需要服务的，0800-318-009。
2: 火车，火车自保，
0: 对
2: 哦。
0: 来， 赶紧哦，嘿，赶紧哦，0800318000，咱来听这首李明阳的《放下》。

0: 来，李明阳的放下，来，教授啊，教授啊，
1: 是，
0: 你甲看啦吼，你讲好啊，即个做数啦，打几卖啊？
2: 那电话一直起来啦，
0: 电话打起来啦，
2: 电话无够，无够用。
0: 四组的啊，也过规半点钟啦，四组剩一个三组啦，大组的剩两组啦，啊是要安那做？拜托啦，
2: 啊，别人别人，
0: 拜托嘞，佮加五组，
1: 唔通唔通，莫你讲阿洪南讲良心话啦，即个介绍吼。我第一点安尼未好，第二点吼，药房仔也买卡来咩咩叫啦，哎，无人咧卖，伊就继续。
2: 头甲剃落去啊吼，哈。
0: 加一个啦。
2: 哎，人买好，人买去啦。
1: 你谈到有前我是先婚嘛，你嘛
0: 知。我知啊，
1: 对不？啊，这真正小号呢，这是五号的呢，这怎么来开玩笑？这只要两千八呢。
2: 你不管你讲五号我。有效果大家知道啦，你个是
0: 敢无爱加一个？
1: 唔忙啊，唔忙。我你看，我个加用过，个加新呢？
0: 系啦，
1: 迄新佫无算钱呢？迄一包三十粒，我咧卖了千外块个，伊三十粒千外，迄个无甲咱加加钱呢？
0: 啊，敢无爱佫加一个？唔
1: 忙啊，唔忙。我讲你看，一盒千王佫加一包用心，佮千王佮加一包用
2: 心。这教行啊，行要走，行要
1: 下场。好，这几组啊，卖人就好啊。啊，
0: 还算袂歹，今仔佮拢无甲出价呢。伊
1: 啊，无啦，啊，这真正要让人家欢喜。今仔一盒千王佮送一盒勇哥吼，特别的啊吼，要让人家食了怀念的，只要过时就用，把我留一个名声尔。好，感谢。谢谢啊，我的平安健康，大家快乐哦。
0: 人到时要走啊啦，啊，咱最早啊啦，
2: 最早
0: 啊。啊，阮无啊啦，剩最后小组的三组，大组的两组啦。啊，要安怎？即卖变成
2: 个先卡人先赢，
0: 先卡人先赢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我跟你讲哦，这真正是好物件啦，哦，因为这组物件，我来讲，我讲买上少啦，上少，我去含教授参详，安尼讲哦，讲差不多上少要五个月啦。啊，伊头啊是坚持唔嘛，是安那唔，因为伊讲那要，伊讲啊。你甲看啦，安尼起来，未，唔是讲无趁钱啦，但是伊讲安尼未好啦，哦，未好啦，所以坚持买啊，含伊讲的哦，伊讲无来做一栋就好啦，后壁看安怎，啊，才过来调介绍啦。我安那食好，咱要共起价，对不？人也会接受啦。啊，你若歹，你讲歹，讲歹要送伊，伊嘛无爱啊，敢是安尼？所以今仔日啦，你注意听好嘿。真正有福气的人吃会到呀！这后壁送的这真是贵，哦，真是贵啊！这个物件，我跟你讲吼，有人讲啊，这蚵仔都有啊，你去吃看嘛，吃到你胆固醇收过悬，血油收过悬啦，吃到你三高啊吼，你都要补无这一粒的分啦。
2: 哦，欸，人这拢脆脆的，脆脆的，就是伊拢脆脆迄个较有需要的起
0: 来。来，啊，所以讲哦，今仔日你注意听好诶，是。剩三组，大剩两组，你若阁未晓买，歹势哈，即买你着爱阁等啊，啊要等到教授，你想讲，但是买阁做啊，唔做，因为伊安怎算都未好啦。但是伊有咧做，是拢交你药房啊，
2: 对啊，
0: 啊药房的介绍遐悬，我讲哦，听讲后批啊，含药房拢要起价。哦，药房拢要起价
2: 啊！即钱也无多啦，啊、
0: 哦，真正无多。即我都甲你讲，你敢退定敢看，即你就知影讲哦，做即个包装啊，较早的老国医就是拢爱包装安尼啦。
2: 对。
0: 哦，那老国医啊，真正熬的老国医一定拢包装安尼啦。即你外口含看，你都唔捌看。即较早有一个拄啊一个大哥卡来讲，伊较早买一届啊。
2: 嗯。
0: 来都拢总唔敢个开嘴啊。是啊，那唔敢开嘴，因为这个物件要阁讲吼，伊唔敢讲，是啊那为难讲，啊是啊那唔敢讲，因为我讲介绍足悬的悬啦，介绍足悬的悬，食了做好，一来一边就五组啊，伊讲唔免阁定定咧等，吼、哦、这五组就冻咧足久啊，所以讲有需要，即个爸母啊，电话紧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0800-318-009。
0: 来，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来，啊，咱过来听一下歌啦，吼，因为无物件，互恁听一下歌，听较济哩啦。哦，阮也差不多要无啊啦。来，啊，咱来听这个做呢，这个做容易啦，所唱的吼，爱在江花来。

0: 来，梁一啊所唱的《爱在江华》，来，咱这长辈时代哈，有需要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啦哈，咱的服务电话。好来，爱你，咱讲在哈，那左手。差不多要无啊啦，吼，差不多要无啊。这吼，咱我都袂晓想，一早卡起来真济，拢讲伊较早哩电视买着，
1: 嘿，
0: 啊足贵诶，
1: 是，
0: 哦，因为下
1: 食了，啊嘛，即久无看啊。
0: 伊去一个即个啊，即个伯啊吼，伊讲伊要交杂啊啦，啊讲做事啦，
1: 嘿，
0: 啊我讲啊你食了呐，伊讲吼，伊较早那哩做事有无吼，当然拢安尼。
1: 你
0: 这样讲足忝的，
1: 阿过来，腰酸背痛
0: 啊！阿过来，伊讲吼，过来吼，伊就是这个卡路无人啊盖好啊啦。伊较早拢是电视买，食了惯势啊，外口相同类似的产品有够多，食了拢无感觉啦。吼，啊伊来咧吹，伊来咧等，就电视拢无咧广告啊，吼无咧广告啊，今仔头第一遍听到，伊讲。伊甲我卡来安那问呢？敢含电视广告迄几间个，我一模一样，而且佫加强配音加一米，全方位拢甲你顾甲到啊啦！吼、哦，伊全方位拢甲你顾甲到啊！啊，所以讲啊，伊讲啊，你甲我，你一边甲我寄五组来，我以后毋免佫找。哦，伊这而且这佫会当拢当啊现捞啊，我拢当啊现捞啊吼！所以这爸母啊，爱紧哦嘿，爱紧哦。你今仔日呐提无到啊，提无到，要搁甲等甲当时，我家己嘛唔知，吼、哦。所以讲有需要，电话啊，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因为吼、哦，这个物件吼，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的啦吼，因为教授嘛咧讲啦，伊讲介绍吼，即卖逐项拢去啦。其他伊实在也唔知道要安怎做啦，吼、哦、啊！即只类吼，注意较早哩电视哩广告的时阵，大家接到，大家拢装俄罗的啦，大家拢装俄罗的啦，吼、哦！所以讲咱啊有需要，电话紧敲下，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尤其是啥呢？好、哦，教授拄仔哩讲。即个租数呐，完都卖啊啦吼，都今仔日都甲结束掉了吼，就安尼落啊过来，就是伊咧交代，即、這个咱即个妈妈哈，即个妈妈真正爱食啊，即个妈妈真正爱食，年岁济绝对爱食吼，里边惊呐，迄落脚底啊含热天啊，吼、哦、为人讲吼含寒天含热天哦，你讲寒天冷也寒也无会讲含热天啊含热天。都安尼，脚尾、手尾安尼冷叽叽啊！哦，尤其搁一项，你注意听，迄条讲安那，伊讲哦，迄条咱妈妈那月来做无好事，哦，那摸着冷水哦，
1: 加冷水，
0: 会加冷水就会上尿血啊！你会记哩？叫伊脚骨拉只嘞，
1: 头朝方头壳会疼，
0: 头朝方头壳都会疼，叫伊脚骨拉只嘞，真正有够好个物件哦！啊，你等于。咱早人咧食吼，这粒心爱加。
1: 迄送你迄个，免食啦
0: 。
1: 迄是要互恁安加强诶啦。
0: 安加强诶。
1: 嘿啦。你若吼，要互你吼，喙笑目笑诶吼。你暗时个加强啦。
0: 嘿啦，啊叫配一下米酒，啊你莫配高粱诶呢。
1: 啊你啊无啊人唔敢无食酒诶人，你就配温诶茶就好啊吼。
0: 真正会当，我甲你讲吼，你甲食落，你会饿落就对啦。
1: 是。
0: 今仔日。大组剩一组，啊，小组剩两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大小组拄啊剩三个人客，啊，咱的节目剩十分钟，
1: 哇，绝对是无够，
0: 绝对是无够啊！来，啊有需要电话爱金卡，剩最后只三个人客，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人够客气，人真唔知要大做细做。
0: 拄啊吼，安尼硬个拜托，叫加一个唔就是唔啦。啊，实在。
1: 是啊， 你看叫叫伊讲要
0: 搁加几几张？
1: 哦，公公诶，尻川紧来扶起来，坐袂掉，紧走啊！伊就惊咱搁改迄落啊！
0: 伊也无想讲咱拢无甲出嫁呢。咱这边拢无甲出嫁呢，
1: 哎呀！
0: 但是伊讲安怎呢？他无出嫁，你嫁啥唔是同款？哦，伊是送送后边，即个一包一包这啊。
1: 哎，伊讲实在，迄算啊，真
0: 贵，
1: 真贵，
0: 真贵啊，真正赞
1: 诶！哎，我讲拢你听啦，伊即卖上吊，可怜个是拢买来送这個，该买好咱出嫁啊。
0: 没有啦，
1: 首先就叫咱别生啊出嫁。
0: 首先买咱讲在，首先就讲你拢卖搞出嫁哦。
1: 哎呀，
0: 我就买，无还好。好，哎，最主要伊这伊讲一定是做好诶。以前的电视你放片有无？
1: 系啊，
0: 是做好的。
1: 你拄啊无听讲是用一个啥？迄个官厅下面咧倒一个底下的代言，你无看啊？
0: 哦，唱歌足出名。
1: 代言呢？
0: 足出名。哦，足出名的一个，这个做歌星吼。
1: 嗯。
0: 都，诶，咱卖敢讲名啦，
1: 因为咱贵啊，贵死啊。
0: 过来，咱也无敢买伊的版权啦。
1: 对。
0: 啊，一进伫咱台湾嘛，也足出名的。
1: 哎。
0: 也足出名的啦。哦，拢叫伊代言。啊，这支物件今仔日你食得到，吼、哦、啊，唔是阿峰，你甲你讲讲这下，我咧真正你食得到，是你福气。电台头第一遍推出咧，
1: 头一届哦，
0: 头第一届，吼、哦、头第一届哦。
1: 恁是更改要求
0: 啦，更改拜托的，真正超过五个月啦，哦，才做出来。吼、哦，你去等我来甲你讲，伊这吼、哦，你等下看伊的包装，你就知道。晓啦，这款来只叫做老国医要配配方啦，甲看这个包装，你就知啊啦。
1: 哦你看这個包装，你够欢喜，你够期待啊！
0: 这包装真正你坐坐袂歹。
1: 我讲，包装期待是另外一回事。咱这内底物件先稳上，
0: 真正足
1: 足，
0: 真正足，
1: 好用上重要。
0: 你听我节目听久就知，无好物件，唔是讲物件爱好哦，内底成分一定要足。我正有提出来广告，我定下你讲啊，物件若成物件无好，成分无足，我带只广告。浪费掉我的时间，这拢爱钱呢。恁买开钱，得无浪费掉你的金钱？我不爱做迄条工课啦。过来无做优惠的物件，我不爱卖，啥也不爱卖，因为较早阮艰苦囡仔出身呢，吼、哦、啊！所以我希望讲，咱早讲，即个爸母啊，咱即个长辈时代，包括阿妈、阿公、同款即个那，大家拢一个家庭爱顾，身体无好，你要安怎去顾你的家庭？对不？所以咱优惠的方向就讲，或者长辈时代，即个手面摊者，即个手面摊者，大家拢身体保养会起，身体若好，咱要出来拼经济，要顾一个家庭，才有在条裤，才有在条裤啦。哦，啊，唔通你甲看，迄新闻听你报啊，身体歹，啊，家庭无病佫袂使，拖到尾啊，身体因为无法度嘛，大项物件你无在去保养，拖到尾啊吼，硬做干呐。做甲袂去，
1: 带有一个带性命，
0: 带性命，电刀害呢？迄个开真正会惊死人呢。
1: 是啊，
0: 所以你今仔日啦，咱这个优惠的组合，我，大组剩一组，
1: 小
0: 组嘛剩一组，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这是阿峰，真正无甲你讲的，你听我的节目，你就知。我的物件足实在，成分足足。
1: 搁坐咧起，
0: 系啊。
1: 啊，这唔代表大做小做，唔使。小家不保险。
0: 电脑电话金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阿咱来，今日个听歌听歌可能没有啊。
1: 哎啦，好来，好来，
0: 咱来甲新人拍歌啦哈。魏正豪唱的《古笛歌》来。来，这中辈是多吼，那一款爱紧哦嘿，爱紧吼，来。

大家早上，大家早安啊！过了一个中秋的暗暝了哈，是不是已经也有困一醒了？也是也不困，也是也搁在咧行吧，也搁甲朋友在咧开讲哈。不管如何啊，也是甲囡仔是睡哈，拢总哈啊在咧啊开讲，有偌久唔把咱做伙做咧开讲了哈。谢谢嘿，拢总欢迎恁，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大刚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公布网五三俱乐部，我是五三，开放电话甲记录清楚，欢迎邀请大家拢总上线，邀请大家拢总来敲电话，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敲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是咱现场的电话，欢迎所有在咧收听，拢总唔免客气，包括即挂伫路上在咧开车，咱遮好朋友嘛，拢总大家会记我呐啊，行车平安吼，啊开车拢总小心吼，啊快乐的出门吼，平安的登到厝吼。现场欢迎恁大家上线，邀请恁大家来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恁拢总会当拨，电话恁拢总会当卡吼。0800-88-99-53，开放电话就是要甲大家来熟悉，啊，都爱交朋友了呢吼。啊，欢迎大家拢总上线，邀请大家来加入吼，0800-88-99-53。

连假四天，安尼昨昏已经过一天了吼。今仔日、明仔载，搁拜马时龙钟，也搁休困吼。啊，真侪时大长辈讲，哎呦，这吼行吧啦吼，中秋啦吼，较早讲团圆的好日子，其实吼，囡仔嘛糟糕无快乐吼，佚佗佚佗吼，出门的出门吼，行吧行吧吼，啊人迄吼啊，少年带囡仔出门吼，啊要招咱咱哩个吼，有当时啊真侪无方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所有咱的好朋友会记得哈，要甲咱啊上线卡电话，要来点播歌曲，马龙总甲恁欢迎，龙总甲恁邀请，啊会记得吼点歌只两扎卡啦嘿，点歌按两点吼，一直甲三点半吼，两点甲三点半吼，龙总有在收听，欢迎大家卡电话，邀请大家来上线吼，不管是要啊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龙总 OK 吼，都有在咧收听，恁都吩咐交代，车调龙总紧甲恁做安排吼，车调龙总紧甲恁做安排。0800-88-9953，0800-88-9953，行吧吼，干啊较无遐流行了吼，加上着这个吼空污的问题吼，啊这个吼环境污染的问题吼，啊包括即马佫加上着啥？这个吼、杭巴餐厅开了太多吼，一年吼四季拢总吼不三时，你想到要杭巴，只要去餐厅拢总有吼，这个真的吼，这我那有影响啦吼。啊，那个有吼，啊，淡水的杭巴吼，即马大家愈来吼，讲较紧的吼，拢甘愿吼钱去死，啊，人吼快活吼，啊，有当时啊杭巴完，最主要就是干那这整顿吼整理。摒扫吼，啊，清理吼，这工课，所以即马大家吼，你甲看，真的很多吼，拢总就是啊，直接来去烤肉餐厅直接咧食，较侪吼。谢谢，感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您要听什么歌，您就是交代，这样就可以吼。啊，咱开放式的节目，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嘿，谢谢，感谢。

啊，谢谢吼、哦！在咱高雄，咱的三民区吼、哦，王妈妈无问题吼、哦，拢总拜假诶、拜二才收会到吼、哦，这拢总 OK 吼、哦，因为年假的关系吼、哦，所以恁紧吩咐、紧登记吼、哦。按今仔日开始归期，按甲大家宣布吼、哦，一盒就是两千。不过咱正最好平拢总优待到，所以两盒吼、哦，买两盒三千块。三盒四千五，四盒六千块，五盒七千五。啊，你若甲咱买十盒万二块啦，安尼讲较紧啦吼。你若按两盒开始，拢总一盒千五块。啊，你若一捆头买十盒，就是万二块。本来三盒送一盒嘛吼，三加一六千块，等于一盒拢千五块吼。即马你都两盒同款，拢总三千块吼。恁要吩咐，恁要注文呢？就是紧把握机会吼，啊！你若买十盒的吼，大组的上大组的就是十盒吼，本来就是爱两万块，即马买十盒就是万二块吼。谢谢，王妈妈无问题吼。高阳咱拢总吼，啊，甲你用寄寄到位，回购才收钱吼，回购回落回扣才无你的份吼。颔滚滚的骹骨手骨麻，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速通。你甲买当食，你甲买当顾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啊，咱有在收听，都拢总欢迎恁上线，点歌、开讲、俏谈、报道。啊，点歌点播到你喜欢听的歌曲，当然嘛 ，OK 吼、哦。不管是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拢总做恁卡电话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哦。啊，爱听什么歌曲，都卡一下电话起来吼、哦，嘿。都食咱王妈妈讲有哦，囡仔有香肉哦，啊，咱都食两袋安尼吼，都起来眠床顶了吼，安困吼，困到都食才醒吼，都啊听咱的节目吼，现场电话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啊，恁要听歌吼，得爱先卡电话，两扎卡，啊，两扎吼，啊，点，啊，我三车就紧，两扎给恁做安排。啊，这个速通吼，讲较紧的，食一麦中风啦吼，食一麦中风，安尼就会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的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的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恁做恁卡电话起来吼，啊要听歌要点歌，先卡先车掉先给你做安排，谢谢。

0: 谢谢哦，感谢哦，嘿，谢谢哦，哇，南北二路吼，家人，咱这个暖暖区吼，这阮北部的林先生也去甲您送吼，一盒速通一盒60粒，一盒60颗吼，啊，你会给3盒6000加一盒吼，3盒6000加一盒吼，啊，你讲啊，我要买2盒同款，我来优待给您3000块吼，啊，你若买吼，大组的就是一盒2000对不？10盒本来爱20000吼，即马10盒就是12000块，3+1两组，啊就是吼6000块，买两组8盒，12000块，要阁加送你2盒，所以是10盒吼。互咱时代长辈有咧听早顾身体，买愈多优待愈多吼。谢谢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即卖时代你甲看卖，有当时啊你甲看，咱啊当然为着嘛要保护家己吼，啊为人处事吼，会愈来吼愈细愈小心吼，啊愈谨慎吼。咱有当时啊一句吼，啊无心的话吼，啊得罪着一个，得失着一个吼有心的人吼，咱认真过来全力吼，伫咧吼走总。结果有当时啊吼，哇，真正吼，博甲大空细利吼。有当时啊，唔是你想想多，有当时往往是经历了吼，咱的学呀啥，保护家己吼，嘛唔是讲吼，啊，咱变甲讲真假，是吼，外口吼社会啊，真正真复杂吼，互咱知影好家己自我保护吼，做人吼，大方 OK 咯，无问题，但是爱拄到一个吼。知影好低温度薄人吼，啊那无吼，有当时啊你吼好心好意的变做吼白费掉吼，做人善良会使，嘛得拄着吼通情达理的人吼，啊那无你吼啊良苦用心是拢总怕生掉吼，做人爱包容，爱好有心肝的人吼，啊那无吼，有当时啊吼你所做拢总是吼，真正吼啊乌心肝红吃过嫌臭臊吼。活在这个世间上，不管你是做人处事吼，拢莫亏欠，莫吼违背良心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咱都有一个善良的心，真心诚恳甲人交陪吼，人莫吼用介上诚意来对待你吼，爱相信啊家己啊心怀慈悲，天公伯啊一定会庇佑吼，这才是上界正确的吼。风水轮流转，世事咱无法度去啊。医疗，或许有一天，你曾经看不起的，你曾经啊讲踢笑的吼，人拢总会变心吼。咱不管是虾米人，来到这个世间上，人来康康，去康康，人甲人之间吼，啊拢总无咧分关家，嘛卖讲分好也散吼。生来就是爱平等吼，咱拢总会记吼。哪怕你吼都吼金银财宝吼，规大堆嘛无法度买来吼啊。长命百岁吼，所以讲，大家咱互相尊重，这才是上界重要吼。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
1: 喂。
0: 你。是啊，我就是
1: 中秋。台南关庙郭太太。
0: 郭太太，你好。
1: 我来点一首普通的乐团。
0: 啊，你有点过了，你一礼拜点一首，你要搁点？后礼拜才点咯。
1: 我点礼拜。
0: 你拜二点的，你拜二点的。
1: 点礼拜呢？
0: 无，这礼拜拜二点的啦。有啦，你拜二点的，我再甲你讲，你点什么歌吼？哎，有点就有点了吼。点过，咱得机会让别人吼。迄、那个关庙的郭太太吼，这安尼大家才有法度吼。啊！大家拢总要点歌，拢总离边吼。所有好朋友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会记问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一卡一卡红皮箱，
1: 嘿嘿，
0: 又唱这首歌，
1: 哦哦哦，
0: 哦，安尼你讲啊，台中住倒位？
1: 台里家，
0: 哦，台里姓潘哟，
1: 嘿嘿嘿，
0: 潘先生啦吼，
1: 嘿嘿嘿，
0: 我来找看有啦嘿，
1: 哦好好好，啊那无吼，那无就是纯会网络啦。
0: 哦，嘿，你声音闹一调调。
1: 啊，我到屏东人呢。
0: 哦，屏东哟，吼吼吼。
1: 对啦。
0: 哦，啊，
1: 到底家人。
0: 哦，来台中拍拼就对啦。
1: 哎，对。
0: 安尼哦，哦，安那也不困。
1: 那都困未起咩？
0: 我是安怎还困未起？无啦，有一卡破皮箱啦，啊，无一卡红皮箱呢。
1: 诶，破皮箱唔是哦。
0: 啊，你讲西京唱一卡红皮箱哦。
1: 嘿
0: 嘿，我阁唔捌听到一卡红皮箱呢。
1: 哦，迄真老啊啦。
0: 安尼吼，啊那无则甲你报春花网络啦嘿。
1: 好，
0: 谢谢，好。
1: 好，谢谢。
0: 我来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产品交法用法无清楚，恁就是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一卡红皮箱吼。我这是无啦吼，啊那春花网络就有吼，这个屏东来台中代理咧拍拼潘先生吼，这无问题，较等下若无，要不也着春花网络阁甲你做安排，现场电话做恁交代吼，做恁卡电话卡通吼，我是53，清肺油通肺咯，真正唔好阁提起咯嘿，53介绍咱的速通吼。即马即个温差变化大吼，咱真正爱记吼，甲咱即个吼啊身体拢总顾好健康吼。53推荐介绍咱的速通，下早时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吼，早上两颗，晚上两颗拢食饭饱食吼。迄颔棍硬吼，正平要歪无走歪，倒平要歪无走歪。迄包括真侪咱的好朋友吼，迄个肉吼。手掌头啊，肉甲呢吼，大腿肉甲脚底去，迄肉甲完全拢总无知觉。你会记得食咱的速通吼，食咱的速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遮所有时代长辈真正唔好搁提讲吼，鱼肉油草食多，包括咱的代谢变歹。啊，你啊看，甲中年以后足多哦，秘鲁多大巴肚虫啊，一天西多滴滴滴，肥肥肥吼，咱会记甲咱多余跩垃圾肥吼，你能拢总甲杜蛋掉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会记，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啊，这速通特别拢听众朋友恁的建议吼，哇，今仔拢高雄的吼，高雄伫咱凤山区吼，咱的这个林大哥讲，啊，我有若卖三只伊的卖顶下食看卖吼，这真正无提起，讲较紧的，食济卖中风啦吼，咱拢总会记，互你会清会通会顺吼，拢总咱甲身体顾健康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吼。咱的这个速通，大家拢总会记哈。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吼。曾经中风过，你特别这是得要紧，这是得爱顾。避免到二次、三次的中风吼，53推荐介绍咱的速通吼，甲买当食、买当顾吼，零八零零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您就是做您敲电话吼、哦。来，这个潘大哥，屏东的潘大哥，即马带代理吼，要听春花网络吼，这无问题，随家己做安排吼、哦。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欣赏收听。现场电话拢总拨，现场电话拢总做您敲吼。无清楚，您就是爱问哦清楚。啊，要予咱啊优惠吼，啊，咱速通你就是紧把握机会嘿，谢谢。

谢哦，感谢哦，嘿，这个太平代理乌日无风这拢总的叫东新药房吼，太平东新药房去送吼，照恁的时间讲拜二吼，拢总 OK， 恁先吩咐先登记，啊，无个等甲邮袋拢总截止吼，速通一定爱食吼，诶，你甲看一斤西豆滴滴滴吼，迄只速通食甲吼。跩垃圾肥吼，二两油，唔是减肥咯，唔是咯，咱这是甲你多余的跩垃圾肥吼，甲清掉吼，才袂安尼吼，啊，你规个腹肚滴滴滴肥肥，正歹在以外吼，过来上重要的啥，互咱血液循环的好，血液清血通血顺吼，速通真正爱食吼，啊，这个早上晚上，即马开始慢慢进入了秋天冬天吼，温差变化大，较惊就是啥，咱吼。血走袂过吼，啊，包括啊血管壁啦、卡血带，迄卡间呢吼，血管愈细条吼，影响着血伫咧行吼。五三的速通，五三的速通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速通一罐六十粒，市面上单位上盖罐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的拢总欢迎恁，邀请恁吼，现场拢总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开放式的节目，大家拢总会当敲电话吼，0800-88-9953，啊恁点歌，拢总我着紧找着紧甲恁做安排吼，一卡红皮山我无啦吼，啊但是吼，咱甲你报春花网络吼。就只要到恁有点播吼，我拢总认真找吼，认真安排去。0800-88-9953，0800-88-9953，嘿吼，中秋安尼长吼，那再要选举的可能吼，安尼吼，希望讲安尼大家摊头拢走甲够够够吼，真辛苦吼。我定来讲过吼，参与选举确实一件吼。非常辛苦的工作吼，啊，唔知呢，嘛是真侪人热衷于吼啊选举，啊当然啊都爱有人出来吼，啊这种总是好代志吼，啊咱都那真正都有热情吼，啊要热心吼，啊要无自私自利为家己吼，要为咱大众大家服务的吼，咱目睭白玉金啊支持吼，支持哦对吼，咱支持吼，啊都真真正正要愿意为咱地方做代志。这个吼、哦，我们都要大力的支持他吼、哦，真正这足重要吼、哦。你亲像吼、哦，我就讲过，伫这个新北市沙田埔吼、哦，啊沙田埔路就算出来这盐味池吼，哦，这个足认真呢，这个吼、哦，啊赵银啊真正足认真呢吼、哦，啊今仔日吼，像今仔日下早九点半，伊就要伫沙田埔的这大同市场遮吼、哦，要来吼扫街哇，有这个吼、哦，啊川啊吼黄玉川吼、哦，啊要陪同咱盐味池伫咱。啊！下早九点半伫咱沙田埔的大同市场遮要来扫街吼，诶、啊，若拄到则甲拍一下招呼吼。谢谢，现场电话拢总欢迎恁，现场电话拢总邀请恁，现场电话恁大家拢总会当上线吼。开讲洽谈报道，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会当拨，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速通你都中风过，你都爱惊二次、三次的中风，这个真的爱说你，千万唔好大意吼。啊，咱清肺油通肺咯，要让你会清会通会顺，就是食咱的速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啊，你是买你是买四啊六千啊？
1: 啊啊！我当都。都买掉啊！后尾再个，
0: 你若要买，正好你倒吼，正好你倒嘿。
1: 哦
0: 谢谢谢谢。喂，你好，来姐。
2: 对。
0: 来姐。
2: 我这是在，我这要给你买的嘿啦。
0: 速通吼。
2: 对啦。
0: 哦好。
2: 啊买。
0: 看你要十盒，就是万二啦。
2: 哦，哎，万二啊，有个加啥无？
0: 十二张点数。
2: 哦。
0: 哎。
2: 所以怎么说来着？我啥？
0: 一盒洗衫粉，一盒德盐，拄啊好。
2: 安尼，大多个呀。
0: 好好，啊你
2: 大多。万二啊。
0: 嘿，万二着，本来爱两万呢。
2: 啊你，我这是大中市啦吼。
0: 大中市。
2: 南屯区啦。
0: 南屯区。永春路。好，啊几楼？哦、好啊，什么？哎，
2: 你敢未？
0: 好，后日拜当。今仔日拜六啦。
2: 哦，拜六。
0: 哎，
2: 拜六啊，拜六休困
0: 咯。哎，拜二去后日上好不？
2: 哦，拜二什么？哎，什么？五点也是中间啦，下晡时啊。
0: 哦，好，啊，你什么大名啊？
2: 我肖六香啦。
0: 肖什么香？
2: 一二三四五六。
0: 小六香哟，
2: 我要给你叫过来，我要给你买黑啦，我要介绍啊。
0: 好，安尼速通好，你内行的，好。
2: 啊，你给我点钱看啦，我拢唔敢给你加，这点我较袂晓加啦。
0: 来啊，叫你照常安尼卡啊，嘿啊。
2: 你在家人呐？
0: 哦好。
2: 嗯。
0: 好，安尼拜二才给你送嘿。
2: 哎，怎么五点了？一定该给他送来，我四点我来到水就来啦。
0: 好，五点，好好好好。好，
2: 好，
0: 谢谢谢谢。
2: 你个万里哟。
0: 嘿，万里。十盒十盒，好，谢谢。
2: 谢谢。
0: 你甲看，这内行的拢会较紧，所以恁爱紧把握机会吼。啊，优待结束就没有了，嘿，优待结束就无了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吼，最多就是四盒六千块，啊，恁若买两组，八盒，佫加送两盒，所以大组就是十盒吼，十盒吼，十盒拢总值万二块呢，尔吼，要予咱优待。恁就是爱记卡电话吼，优待无等人，优待无等人吼，回高回落回高，恁无等价吼，啊去擦条白灯，安尼都唔得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速通吼，啊谢谢感谢吼，这个胸坎八八十十，前开倒袂着后开，规个安尼吼，暗时咱咧困袂舒，干那接当当个石头底条咧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上安心买回家吼，甲咱这个胖脯啊拢总顾好吼，和咱的胖脯啊袂输干那挂莫打哩吼。有要注文呢，恁就是爱记卡电话吼。咱的这个上安心一罐96针，一罐就是3000块，一罐就是3000块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要注文无咱邮袋拢总会记的，电话拨通去0800-88-9953，五三的速通吼，一盒2000，买三盒6000就加一盒。你若买三盒6000加一盒的，四盒6000买两组，八盒万二，我后壁阁加争取两盒，十盒12000块，点数要照加予恁，点数要照加予恁吼，拢总一定爱记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谢谢。喂，你好。
3: 我三老大。
0: 哎，你好。
3: 我红刷破。
0: 哈？
3: 红刷破啊，在大厅啊。

转去吼，拢总注意行车的安全嘿。谢谢，感谢吼，来安排一首好听的这个吼啊，宗教音乐的记的，速通内行，你甲看大组大组伫咧买吼，啊，恁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哇，今仔日高雄哦，拄只红山，红山，佮有咱这三民区的吼，这有注文的拢总会照时间的甲恁。寄到位，予您收到无问题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后点真久同款，嘛是五三直接甲大家做伴。产品繁复，产品注文无清楚，做恁问，问予清楚嘿，谢谢。

0: 谢谢沙丁波，咱这吼、哦、陈先生讲有影吼，在伫咱这吼龙滨路，一看到这颜瑞慈真正足勤快吼，足认真嘞吼，阿妈伯阿奶吼，有这个吼行业代志，俺拜托伊吼，安尼真认真、真用心吼、哦。这个罗州沙丁波算出来这颜瑞慈吼，当然啊，即马要拼第二届连任吼，嘛得靠咱沙丁波罗州好朋友大家支持吼，颜瑞慈吼，谢谢。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哇，今日真正高阳的真侪个吼，伫咱坚定吼，同款吼，甲你寄后日白收到无问题。伊讲即几工我嘛不爱收啦吼，囡仔拢伫厝的吼，拢装电话拨，拢装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速通要让你清通顺，身体拢总会健康吼。五三的速通吼，五三的速通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三点加入的好朋友，我甲恁欢迎哦，邀请恁哦嘿。现场电话拢总会接来上线吼，要甲咱注文，要甲咱欢呼的，要甲咱交关的，你就是爱卡电话吼，这吼速通爱加嘿。咱才袂安尼吼，回购回流回购吼，五三的速通买登食买登过去，要甲咱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里好。
1: 五三你好。
0: 收音机爱禁掉才会好啦。收音机无禁掉安尼叽叽叫啦。
1: 叫是是是。我要甲你暂时收物业电卡啦。
0: 好，我来找你倒位。
1: 啊，我清水出来啦。
0: 哦，你爱讲啊，毋才知影。嗯
1: 啊。
0: 物业的电卡吼。
1: 物业电
0: 卡。啊，拢有咧听啦吼。
1: 有啦，我有咧听。
0: 啊，你清水清水机啊。
1: 你上安心头前都有那播，我嘛有咧听。
0: 哦，上安心哦，迄大家食甲真好哦。
1: 对啊对啊，我都捌买去，我知影。
0: 哦，你捌买吼。
1: 我捌啦，都一刷来去新会上来。
0: 哦，对嘿。
1: 嗯
0: 啦、
1: 啊。哦，
0: 啊，这真好用啦。
1: 真好用，我知影。
0: 哦，你知影、
1: 哦？我电脑咧叫你讲，你得多报两届啊！你早起有报去了，头前有报去了。
0: 哦，啊，上安心，安怎真好用。
1: 啊，食着都对人，这上安心吼、哦。嗯。各心脏各处来丰富啊。
0: 哦。
1: 啊，对个，精神嘛，计真好啊，对咱个器官计真有帮助啦。
0: 安尼吼，好好，食好再甲阮斗小补嘿。
1: 好啦，感谢你啦，
0: 好
1: 啦，
0: 谢谢。好来，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也个有一代家人相处的人吼，啊，个有咱这个吼啊，拄只点播乌鸦的灯塔。这拢总无问题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我是五三吼，来先安排咱南屯永春路吼，咱的这个吼萧大姐给咱点播一代家人，所有好朋友做伙欣赏收听。

0: 谢谢哦，吼，都像安尼，后手也够有二十分钟，久咧点歌吼，恁得来卡电话吼，恁得来卡电话吼，啊，咱所有好朋友做恁唔免客气吼，啊，都吼卡一下电话起来，大家熟悉者吼，开放电话就是啥，爱甲大家吼，啊来熟悉来交陪做朋友吼，拢总有伫收听，唔免客气吼，方便利便恁卡，倒伫眠床都手机啊，伊还要卡嘛，足好卡呀吼。拢总不用客气嘿，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人你甲看，脚行手行吼，自由自在。你若都中风了后，你看，唔哩吼，下半世人拢倒伫眠床顶啦，这就真严重。啊，若无就三脚拐啊，四脚拐咧切啦。甚至坐轮椅请外劳啦，拢总爱开钱吼，这拢总会记得咱就要请外劳的钱来家己顾家己的身体健康，安尼唔才是上界正确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坐你好。收音机爱禁掉哦。来，咱等到你电话我甲你接起来，你收音机都无禁掉，啊回音阁无大劲，我甲你接起来，你也阁唔知，我甲你接电话起来吼，歹势，所以就爱甲你切掉吼。咱拢总已经甲大家讲过了吼，恁啊电话卡通吼，阿爸紧啊，你收音机甲禁无声，啊听电话同甲五三讲完了，看你要切偌大声，拢袂要紧。咱拢总知影即卖时代中陪你甲看，耳孔哪来哪动，啊你收音机愈切愈大声，啊你也毋知讲，迄人个厝边隔壁，包括囡仔时阵听着好讲，哎呦，这阿嬷这阿公来安尼吼。收音机切到厝边隔壁，大家嘛听到吼，其实是拢总知影讲，是大中背耳孔变较重了吼。谢谢，喂，你好，来坐。
1: 喂，
0: 嘿，你好，
1: 你好，我要点歌会使无？
0: 那会阁讲会使无？我咧讲开放，大家嘛会使，那就阁讲会使无？
1: 安尼哦，安尼我要点佚佗人的目屎。
0: 无啦，啊上重要，你嘛甲咱讲，你住倒位姓啥？
1: 我住家己姓楼。
0: 你若无讲，无人知呢。
1: 哎呀，
0: 只有这电话礼貌啦。
1: 哦，系啦，
0: 系啦，
1: 阿姨姓刘。
0: 哎，对，啊，唔免阁讲会使，拢会使。
1: 好，
0: 只要有开放，都三点半以前点拢会使。
1: 哦，
0: 嘿，安尼就知影了吼。你是嘉义市啊，嘉义县？
1: 嘉义市。
0: 嘉义市东区啊，西区？
1: 东区。
0: 嘉义市有分东区甲西区呢，你啊嘛？
1: 哎，对。
0: 对吼，我嘛知影呢。
1: 哎，真厉害哦！你住倒？
0: 我住伫彰化咧。
1: 哦，安尼。
0: 啊，咱听友真多啊。
1: 哦，有啦有啦。
0: 哎呀，恁东区、东区、西区啊，东区啊，闹热的，敢是光明路，这算东区吼？
1: 哎，对。
0: 对吼。
1: 嗯。
0: 哎，啊，暗对，啊，来家己在食啥？火锅肉饭吼。
1: 哦，对啦。
0: 哦，安尼吼，我暗拄遐侪间，暗知要食多一间呢。
1: 食那个喷水。
0: 喷水吼。
1: 嗯，
0: 人讲喷
1: 的嘛，
0: 喷水不是讲拢咧卖观光客。
1: 对啦，带动的嘛。
0: 哦，带动的嘛好吼。
1: 哎、
0: 欸，好，阿伯来去，我就知影，再来食食这两间。
1: 好啊。
0: 好，那个刘大姐，谢谢啦嘿。
1: 大家这边得咯。
0: 哦，好好好好。
1: 好
0: 好, 好，谢谢你哦嘿，安那无安那无困。
1: 阿伟咧。
0: 嗯，安尼哦。
1: 对嘿。
0: 好，阿老咧听，逐天我拢有做节目啦嘿。
1: 好啦好啦，好
0: 谢谢。
1: 一
0: 个
1: 人
0: 嘛帅哦。啊，好好好
1: 好。好谢谢。
0: 好来，无问题吼、哦，来，这个拖车的司机大哥吼、哦，安尼红山出门即股臭，要到台南去了吼、哦，来，打开的，要开来西丽吼，想厝的人做伙欣赏收听的。

谢谢谢谢哈，足多真正像暗时咧困吼，安尼马甲拢总无知觉，想安尼吼，脚要下来到面前，脚要去便所放尿，哎呦马甲吼，拢总袂顶袂动吼，脚骨手骨麻，这就是会高会落会高，你唔好无药无紧吼，咱特别推荐速通。讲较紧的，即马即个季节真的要小心，真正得爱细腻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速通你甲买当食，买当顾客，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的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的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吼。后壁点歌阁十分钟久吼，恁爱听啥物歌曲，恁做恁交代吼。也阁有乌鸦的灯塔，阁有咱这吼，七头人的目屎，较等下拢总陆续的做安排吼。啊，咱也阁会当会当点咩三首的吼，也阁会当点咩三首的吼。恁要听什么歌曲，做恁交代吼，拢总不用客气嘿。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做恁拢总问，问好清楚吼。我是五三吼。开放式的节目，大家会当来上线。速通会记吼，当然是那一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上盖好拢总会记吼。食饭饱来个食，食饭饱来个食吼。无互咱优待吼，一盒2000买三盒，买三送一，买三盒咱就加送你一盒吼。所以是四盒6000块，你若甲咱买两组吼，8盒。12000，我阁另外阁加争取2盒，所以总共若买大组就是10盒12000块，大组的10盒12000块，点数要照加，点数要照加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清水吼，咱这个蔡大哥点播乌鸦的灯塔，谢谢。

谢谢母鸭的灯塔吼，啊，還有七头人的目屎，这咱家己吼，伫东区吼，咱的这个刘大姐点播，这无问题吼。啊，我就讲过来，恁要搁点歌吼，搁三首嘿，啊，搁会当点的落去吼。恁要点什么歌曲，拢总不用客气吼。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甲恁欢迎。先卡为优先啦，系三首嘿，0800-889953，0800-889953，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拢总会使，通通欢迎你们吼。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大家会当来上线，大家会当来卡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暗滚滚硬，安尼硬到正平要挖无着挖。都并不话无找完吼，这真多吼。五三推荐介绍，速通咱回购回流回扣，你莫无要无紧吼。五三推荐介绍，速通买当食吼，莫靠脱掉去。食咱的速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开放式的节目，拢总欢迎您吼。啊，这个南投县有两间的这个吼，甲咱配合外送的药房，就是南投市民族路南投街啊，只公园药房，草屯的中山街，咱的万寿堂药房，所有南投县负责，拢总会甲您送到位吼。这无问题，唔免惊去买唔到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坐。哦，哇，电话卡吼，你唔好挂紧吼。我讲话一段落去，我得要甲你接，结果你就挂断了吼。现场拢总会记卡号通的，产品繁复，产品注文，恁做恁交代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咱的这个吼，速通你有听到的？老朋友知影你也看，大组大组在咧买吼。啊，拄只咱万林吼，你会记得都要买大组当做四盒是大组，唔对，上优待是十盒，十盒是大组的吼。啊，伫中和永和遮吼，阮林先生。会去甲恁送到位吼，恁做恁交代，电话做恁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谢谢，七头人的目屎。

人心。喂，老大，目前的人生黑暗的生活，刚好饭开吃啦，拼地盘赌性命，讲气力论英勇，刀光血影，弯弯相搏，到路尾只有两条路通行，若不是失去了性命，就是落伍。所以今仔日咱爱来觉悟，无论是做苦工，也是修行理，咱都应该好好来打拼，做到一个善良的人。这款的日子，这款的日子，过了嘛才会自在，嘛才会自在。

0: 谢谢南阿溪林大姐哈，爱入骨当油办的无问题嘿。喂，你好，来姐。
1: 平安生，你好。
0: 来姐，你好，中秋节快乐。
1: 快乐。哎、欸，同罗小姐啦。
0: 哎、欸，罗小姐，你好。
1: 你好，我心，我点歌。哦。福音红潮的，有好趁这时。
0: 哈。
1: 有好趁这时啦。
0: 哦，有好趁这时吼，就爱有好嘿。
1: 对对对对，有
0: 影有影有影吼，友好在现，爱真好友好嘿。
1: 所以忙着的吼。
0: 好好，无问题啊嘿。
1: 谢谢啊。
0: 袂啦，你那着客气，但是时间来拢卖使点的对不？
1: 你做人家无会谢谢，礼貌上啊。
0: 啊免啦，免谢谢啦，都大家都拢老朋友了，你啊咧。
1: 好啦好啦。
0: 对不？吼、哦，谢谢啦。我来过一首，过一首嘿，要点歌过一个吼，拢总会记吼，安尼讲咱照片照行吼。啊，拄只咱南阿坑吼，林大姐吼，爱你入骨吼，啊，这无问题，当样办的，较等下甲你做安排吼。现场电话做恁靠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都爱听什么歌，拢总 OK 吼。有好趁之时吼，这苏音红的歌无问题吼。较等下我来拢总做安排，佮爱你入骨吼，啊咱。会记得讲吼，要听歌，恁就做恁交代吩咐嘿，谢谢。来，先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今仔是国历9月26号吼，今仔是拜六，旧历8月16咯嘿。啊，日子无偌水哦嘿，咱甲跳过甲浪过吼。啊，咱今仔日吉时伫，今仔冲着上街70岁煞西边吼。今仔日吉时是咱这个天光的卯时。子时、未时，喜神在东南平，灾神在正南平吼。啊，那明仔载是国历9月27号礼拜日吼。啊，旧历是8月17，哇，你记足水的吼。啊，下着拿菜、彩衣、借书、出行、出货、动土、上梁、安床、做灶、入厝、安香、入殓、破土，禁忌就是安葬。冲着上九的69岁煞南平，明仔载吉时伫天光的卯时、未时、申时。点灯有时，喜神伫东北平，灾神伫东南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书的参考。我是吴三吼，日课拢总我来甲大家报上完毕了吼。做恁电话拨，做恁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然后在咧收听，拢总邀请您；然后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这个速通吼，优待无等人，接2000吼，按2盒3000，4盒6000，买10盒特别优待，买10盒就是12000。安尼只要等于存千二块，恁家己算家己读嘿，谢谢，感谢。

来，谢谢哈，拢总 OK 哈，无问题哈。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点歌我那拢总截止了哈。啊，要问产品，要做问产品的，当然趁这时间就加正好卡哈。拢总会记的，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嘿。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吼。清费油通费路，咱真侪时代中背险啊，麻你家己上清楚，啊家己清楚，身体状况自己最清楚吼。一定爱记爱顾吼，你看到中风就真无方便吼。一卡一手嘴歪，目手叉，讲话阁未清楚，口语不清吼。咱无提讲，无提起吼。温差的变化大，特别就是爱细腻。爱注意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清肺油通肺咯，就是食速通吼。水当当的五三八水亮霜一罐2000块嘿，一罐2000块吼，恁会记吼？要注文，拢装电话拨，拢装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装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装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嘿。来，有效趁即时，咱同本地罗大姐点播吼。

0: 好来，谢谢，感谢吼，安尼歌曲拢总有报上了啦吼。那有个报无到，爱甲我讲嘿，有哦，我那有当时也报无到，像伊讲船过水无痕，咱都无报，好咧加载，计讲有个紧顺者紧个甲报到吼。啊，都每一个人爱听什么歌无同款啦吼。啊，但是点歌啦结束了吼，谢谢哦嘿，来这里好，喂，哎是哦。
1: 啊，我放了阿面车，
0: 刚
1: 才你叫迄个速通的啊。
0: 哦，速通好咯。
1: 啊，迄个海多济？你讲几年啊？
0: 上大组是十阿，本来两万，即马万二啦。
1: 没啦，我叫一半组啦。
0: 安尼四组四阿六千啦。
1: 好啦。
0: 四阿六千啦。
1: 好啦。
0: 啊，你自己搁甲讲者好
1: 无？我正常。
0: 你是住伫迄个
1: 六路啦，新开六路啦。
0: 迄个枋寮吼，
1: 系啊。
0: 屏东枋寮吼，哎。哦好，安尼我知啦，迄个黄春棉啦吼。
1: 黄素棉啦。
0: 黄素多少素？
1: 好少的少啊。
0: 哦，黄素棉吼。哦，好好好好。
1: 啊，我迄个点歌点比较歌啦。
0: 点歌刷了啦。
1: 哦。
0: 点歌就拄则我就讲叫大家来点啊，就点刷了啦。
1: 嘿嘿，
0: 免吃点
1: 啦。
0: 哦，新开六路对
1: 无？
0: 嗯。哦，安尼搁点数六张啦嘿。
1: 好
0: 啊。哦，谢谢。我来这个帮聊吼，这都拿四压就是六千吼，等于三压六千，搁加一压啦吼。买三压六千，搁加一压，所以四压六千块吼。这拢总会甲恁寄嘿，拢总无问题吼。帮了啊，屏东的拢总用寄高阳，今仔话高阳今仔真多吼，咱拢总会寄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就是拢总会寄问哦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就是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买三盒加一盒四盒，四盒本来8000块，即马四盒6000块，你甲咱买两组8盒12000块，即马就是阁加送两盒。所以10盒12块，安尼一盒好起来，拢总存1200块了尔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交代，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就是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咱所有时代长辈吼，回高回老回客，恁无不要无紧吼，爱顾好好顾健康嘿，谢谢，感谢。

在咱人生的过程当中，其实慢慢愈来愈会愈来愈清楚，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困难点，啊，自己的路自己要去行，咱在现在的社会，大家也都不简单，大家都跟我们日子愈过要愈好，有一些路，咱行来行来，哪行到哪看到光，不用急，咱都只要认真骨力打拼努力，尽力而为，一路走来都总真辛苦，都总希望讲吼，每一个人都总会当愈来愈找到咱家己想要爱这日子来过吼。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吼。过咱家己爱过日子嘿，谢谢感谢。身体顾好健康吼，爱有健康的身体吼，咱想要做代志才有在调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速通吼，买当食吼。武峰的陈妈妈无问题嘿，拜二吼，你讲拜二才要送吼，因为今仔日、明仔载、后日拢总囡仔休困吼。速通吼，三盒只要2000，三盒6000，只要2000，三盒6000吼，甲咱买三盒吼，即马佫加送一盒，佫加送一盒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做恁电话拨2点到4点的好朋友，恁听到4点还要甲恁讲再见咯，拄只电话接无到袂要紧咯，恁较等下拢当继续阁敲电话，会当敲到6点咧吼，有诶听到5点诶，咱都还阁1点钟久诶节目，爱继续甲咱锁定，继续甲咱收听落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伫咱即个训练吼，所有训练官同款，即拢总叫阮后生也去甲恁送到位吼。恁只要有交代、有吩咐，拢总可以吼。听节目吼，开讲。

0: 高早早安，大家好，拢总起床了吼。着先注文吼，速通有听到紧欢呼嘿。这又待无等人吼，拢总甲咱所有好朋友吼，拢总争取的清费油通费咯。五三的速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有咧收听拢总甲恁邀请，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坐你好。
1: 你
0: 要速通啊？哟，我是五三对啦，速通啦。
1: 啊，我要买三包还是四包？
0: 大盒的大组是10盒12000啦。
1: 无啦，我要买少的多。
0: 安尼4盒6000啦。
1: 啊，你当时哪提
0: 的？看你要当时啊。
1: 我联通呢。
0: 倒一只联通。
1: 哪里联通啊？我应该不改变。
0: 无，你住伫倒一县市。
1: 联通啊。
0: 无啦，干那联通，你来讲看你。
1: 斗南，斗南。
0: 哦，你在讲斗南，即云林县啦。
1: 对啦，斗哪里联通？
0: 斗南镇吼。
1: 哪里联通？
0: 哪里哦？哪里？啊，什么路？
1: 联通无，联通尔无路。
0: 好啊啊！什么大名？啊？秋琴哦。哦好，啊！你要当时给你送。
1: 你当时要送嘞？
0: 看你当时方便。
1: 我拢在厝呀。
0: 哦好，啊！你要去再给你打电话啦嘿。
1: 他当时啦，你甲我
0: 讲一下。今日若无去，就是拜一啦。
1: 今日无来。
0: 今日拜六啦。
1: 啊，无拜一好
0: 无？哦，要拜一吼。哦，拜二也是拜二啦，拜二较袂塞车啦，好不？
1: 拜二也好啊。
0: 哎呐，好不？
1: 好，
0: 好好好，安尼4盒6000啦，嘿。
1: 好，
0: 谢谢。
1: 好，
0: 我来斗南，这拢总阮后生送的啦，吼，这无问题吼。包括拄只咱啊，台南这个麻豆吼，麻豆的这个陈妈妈吼，我那要4盒6000块吼，这拢总 OK 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暗滚滚的脚骨手骨麻，无提起嘿。来坐你好。
2: 喂，我一张的路要买一张速通。
0: 哦好，来要偌多？三加一是6000啦，啊那买两组，搁加2盒10盒吼。
2: 无啦，先食好物啊。
0: 安尼三加一6000啦。
2: 好、哦，朋友上食敢唔好？
0: 你心机唔着甲禁掉好不？
2: 啊！
0: 你的心机甲禁掉，唔则袂相声。喂。
2: 我讲朋友上食敢有效？
0: 这伫咧食清肺油通肺路啦，吼。暗滚滚硬食，较袂中风啦。啊，都哪呢？吼，脚骨、手骨、麻拢有效啦。啊，我爱食新二代用肝丸啦。
2: 什
0: 么用肝丸？新二代用肝丸，皮肤料、皮肤浆吼。啊，包括困袂落眠，啊，那呢料甲浆甲那面少皮甲少，就料就白就浆。爱食新二代，新二代用肝丸。
2: 用什么用肝丸？
0: 新二代养肝丸啦。
2: 新二代养肝丸哦。
0: 嘿啦嘿啦。
2: 好未？嘿啦未？
0: 一组3500啦。
2: 啊！你甲我摕一组吼。
0: 好。
2: 好。
0: 啊！你住倒位？
2: 迄个速通面啦。
0: 好，马紧好。啊！你住倒？
2: 后边吼，后边我先食的都用。你讲迄名什么名？我先写者好。
0: 新二代用官员啦。
2: 新二代后边那要卡要
0: 咯。要买你就搁卡一支电话就会使。
2: 哦，新二代哦。
0: 嘿啦。
2: 新二代。中
0: 瓜丸哦，嘿啦，八粒，中药八粒，早时暗时吃啦吼。
2: 早时暗时吃几粒？
0: 吃八粒。
2: 啊，八粒，伊迄那是放3500，
0: 吃偌久？吃1个月啦。
2: 哦，谢谢。
0: 啊来，啊你住址也无好我。
2: 哦，新北市。
0: 新北市。
2: 47。
0: 十字过来。多一个包， 人字旁哈，宝玉啊，多一个玉。
3: 一是一二一。
0: 宝玉接过来。
3: 五十一号四楼。
0: 哦，什么大名？
3: 王美华。
0: 王美华，啊，你另外搁接青草的吼。
1: 对。
0: 那三十粒一天，干那吃一粒了呢？嘿。
1: 青草的。
0: 嘿，中药吃早时、暗时八粒啦，吼。
1: 对。
0: 啊，青草一盒三十粒的，干那达天的早时固定加一粒吃，安得使。
1: 拢配
0: 在内底啊！哎，着加价嘞吼。
1: 好，啊，你偌济钱？
0: 3500块了呢。
1: 哦，迄啰，你讲迄啰，青的三十粒，要一公一粒的对啊？
0: 对对对。
1: 做大只。
0: 对。
1: 哦，好，谢谢呢。
0: 谢谢，好。
1: 好好。
0: 哦，来这吼，开始你啊看皮啊加少呢，就料甲白甲上甲吼，这拢总就是咱的身体代用关节，大家都学了买物件买要丢了吼，啊那速通就。当然，在趁即马咧优待吼，你会记趁即马咧优惠吼，清肺油、通肺咯，五三的速通吼，拢总困起床了吼，会啊紧敲电话吼，电话紧拨，电话紧敲嘿，无清楚，拢总爱记问吼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您电话做您拨，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问候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段长辈吼，都隆重起床了吼，这真多。暗时早唔较凉了吼，啊加一领薄被啊，那薄被啊加少规身躯了白浆，阁有啥喏？长期间吼，拢总失眠无早困吼，啊食爱困了啊，愈食愈重，食到尾啊，你甲看卖相关个药剂，这唔通吼。我靠爱困了啊，到尾啊依赖性愈重吼。五三介绍咱的心理代用官员，买当改善着咱吼，啊这个吼啊困眠的品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会记的速通吼，无咱优惠的，就是紧把机会吼。太平代理乌日无方吼，咱拢从东新药房会甲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吼。伫咱这个世间上上界稳定的关系第三，各取所需啦吼，都个人需要会当符合，安尼当然就当保持着稳定的关系吼。钱吼是吼治病的良药，钱吼嘛是咱。六亲不认的毒药吼，咱人甲人之间，我拢总讲实在，免去在乎讲你失去了什么货，失去了啥，你应该上界在乎的是讲，咱身躯边也够有啥物人吼，啊，咱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吼，真多的关心，只要是探听清楚，啊，你到底过了有外年啊歹年啊吼，咱拢总爱知影，人爱清醒的原则吼，咱唔免去吼画大饼。吼、哦，啊，咱都吼，唔免去听故事吼，啊，唔免去互人左右吼，咱家己主宰咱家己，这才是上界重要的。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拄只电话有接无到，恁做恁电话举起来卡吼，速通咱。到优待结束就拢总同款，过来恢复就是啥？一盒 六十粒就是2000块，即马买三盒吼，买三盒吼，咱阁加送你一盒、四盒，拢总四盒就是吼，拢总6000块。你若买两组八盒，咱要阁加送你两盒，所以是10盒，10盒总共就是拢总12000块。谢谢，感谢。

0: 我无骗你。
1: 你个真哦！
0: 我也无醉。
1: 哎呦，我乌叫我搁讲无醉哦。
0: 希望你爱相信哟。
1: 我是要相信什么哈？
0: 安多酒，搁一杯来。
1: 哈，这才饮一罐啊，搁要一杯哦。
0: 希望你
1: 别讲啊。

0: 哎呀，
1: 怎样？
0: 可怜着我
1: 哟，不是我可怜啦，
0: 一日无酒，
1: 无酒是怎样？
0: 袂轻松哟，
1: 别去啉水倒水，
0: 希望你爱相信哟。
1: 这个话听真多啊啦，
0: 无啉酒袂晓赚钱。
1: 恁走啦，讲一句。
0: 希望你。
1: 免讲啦。
0: 爱当情呢。
1: 你我是当情什么？

0: 真爱的
1: 免使爱啦，唔
0: 通听歹，
1: 是话歹啦，
0: 拜托我，
1: 好你什么？
0: 要求一拜，
1: 我拜都袂应你哦。
0: 希望你爱原谅我，
1: 你无是原谅什么？
0: 迄落海头啊，过几间来，
1: 水多水茫饮啦，讲到海头啊，
0: 希望你
1: 免讲啦，
0: 着了解呢，
1: 了解什么？
0: 我若无啉烧酒。

0: 谢谢谢谢哈、哦，来拢总会记的哇，电话较侪，大家拢起床了哈，脚手面洗洗嘿，啊那好这吼、哦、上厕所苦便所，这拢总每一个人，一天起床上重要一件代志，闭结放屎咧放未出来吼、哦，咱拢总会记的哈，便秘闭结的吼、哦，这吼、哦、爱要紧嘿，咱起床起来就是要甲咱前一天食落去的无路用的跩物件，拢总爱甲。按肠仔内底清清出来，放放出来。但是即马吼，肠胃蠕动变歹变差，真侪时大长辈是放袂出来，足艰苦的吼。顺顺啊，当一盒1500块，顺顺啊，当一盒15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的拢总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喂，你好，来者。
1: 喂。
0: 嘿，你好。
1: 我订迄个新二代养肝丸对无
0: 哈？哎，对。
1: 啊，伊买当时会送吼。
0: 要去伊会甲你卡咧一支手机啊嘿。
1: 因为安怎你知？我你甲我迄个，我叫管理员对，阮有管理员吼，管理员代收好无？
0: 好，安尼我叫伊看今仔日也是，看今仔日当送无吼？
1: 好，阿、啊、个管理员说、哦。
0: 好，
1: 谢谢。
0: 好，来，谢谢哈、哦，你交代安尼真详细哈。0800-88-9953，0800-88-9953哈。这个嘴打嘴靠嘴臭，火气大，人安尼吼，先倒倒无精打采吼、哦。五三介绍吼、哦，咱的新二代用官员吼、哦。早时暗时吼，拢总吼，就是拢总食八粒，啊青草吼，拢总就是下早时食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做您问候清楚嘿。0800-88-9953，像安尼您就是交代，敲电话吼，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嘿，谢谢。

谢谢，桃园凭证区哈，这无问题，这嘛是阮北部的业务会给你送哈。桃园地区伫平镇啦吼，伫北地吼，包括伫观音，包括伫咱新乌乡吼，大横啊，这拢总阮北部业务会去给您送到位吼，无问题。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交代吼，颔滚滚硬吼。卡骨、手骨、麻吼，即马骨拢大家现代人食好做轻靠，啊运动量骨无够，啊代谢骨变歹，诶甚至吼，较早拢种好体格身材婀娜多姿，即马唔是吼，干那腹肚一直凸出来吼，该大唔大，结果大按腹肚去吼，啊你甲看该硬唔硬吼，硬即颔骨咱硬扁扁吼，你无提起嘿，速通甲买当食吼，清肺油通肺咯。加咱的速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会记吼，麻足侪时段中背是足困了，啊，这唔是干那这两年爱惊是惊啥？那去踢掉去白等，安尼就无才讲少年的表，食老的爱身体勇健会行会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五三速通吼，60粒，市面上单位相关的吼，颔棍硬食，卡骨手骨麻。你无无要无紧，花果花落花果，爱互伊会清会通会顺，食速通嘿，谢谢。我紧过来接电话吼，拄只电话接无着，恁要注文要问产品食法量法，拢总爱问哦清楚嘿。伫民间吼，这个南投民间这拢总叫公园疗房来甲恁送到位嘿，谢谢。

谢谢吼，拢起床起来了吼，感谢啦嘿。台语这拢总会给你送到位，这无问题吼。台中台语这拢总会给你送吼。咱新竹的都爱用寄了嘿，新竹都爱用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代长辈吼，买个提起了嘿，食真多爱食有效果的吼，五三的速通唔是今仔只广告的吼，啊咱。特大家拢总清楚吼，你买三盒就加一盒啦嘿，四盒6000块，你若甲咱买两组八盒，拢总就是12000块，你若买两组八盒的，我阁加清楚加两盒，所以总共是10盒接12000块吼。听到就是尽欢呼，啊优待若结束，咱阁恢复倒转来，10盒就是爱20000块吼，10盒就是爱20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的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您拢总定期欢呼吼，咱就是拢总照时间会甲您送吼，照时间会甲您送吼。要主文的电话做您拨，沙丁堡，阮林先生就住沙丁堡，所以真近，一定用我倒摆徛就听我甲您送到位了吼。所以这无问题，不管住倒位，反正都您只要有卡电话，邮袋拢总有准绳，邮袋拢总有准绳吼，无咱邮费的拢总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电话交代就可以吼。啊，咱隆重照你讲的时间会甲您送到位吼。无清楚就是问好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即马时间拄啊好，4:30。现在时间刚好4:30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

人伫咧讲良药总是可靠啦，吼，忠言总是有力，吼。咱有当时啊，吼，要甲你讲的话，吼，有当时啊，真心要甲你交代真心的话，总是较长耳，吼。大家拢嘛想要听好听话，但是好听话都无一定啊是真的咧，吼。甜言蜜语、花言巧语，吼，会当互你看袂清楚，讲到底是讲真的还是讲假，吼。啊，卡身后排一支刀，吼。啊，你拢总也阁唔知影吼。啊，那咱有当时啊吼，要听得听会得吼，啊，无好听的话，才会当真真正正，也会当感受到吼。贵人不一定爱会帮助咱啊发财赚大钱，但伫一定会当互咱了解到吼，为人处事做人的道理吼。人一世人，我拢讲过吼，对你去天，对你去地，对你去咱的良心，这才是上界重要。做啥拢同款。你若好笑讲出来吼，爱用真多白贼话来伫咧暗砍吼，这日子过着真痛苦吼。人吼，我拢讲过，尊重啊，咱就是在尊重吼，互相之间就是吼，你尊重我，我尊重你，这是一个人的修为，这是一个人的这修养吼。谢谢，现场电话拢总欢迎大家来上线，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

谢谢，草屯这拢总叫万寿堂吼，你要拜送无问题吼，拜叫伊甲你送到位吼。伫咱这个代理十九家家吼，东新药房的甲您送到位，这拢总 OK 吼。有吩咐交代，拢总照恁的时间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两点至两到五点，都加谢谢啦吼。十九家咱的这个陈妈妈讲，哎呦，你爱啉茶啦，规暗安尼听你念无停，讲无煞吼，哈，欢喜着吼。都拿到录音室内面吼，一自然呢，只有这职业病吧吼。啊，都我那欢迎开放，就是我那爱提倡爱讲话，啊，你老听到的吼，麦当上山起来开讲吼，通通不用客气嘿。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您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您拨，现场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感谢，多谢吼。这个太平街拢总中心负责的吼，无问题啊。那这个哪来啦？刀南刀落吼，气动轮背，包括伫咱这个西丽，这拢总叫阮后生也去甲恁送吼。恁做恁敲电话嘿，无清楚无详细，就是电话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得敲电话吼。啊，困起床也咧无闲吼，无闲煞较等咧。等一下5点节目煞，你共款电话继续拨五三会接听吼，五三拢会搁伫电话边接听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过来报一首歌，差不多要下班了吼。啊，拄只主文呢，一定拢照恁的时间嘿。颔滚滚的脚骨、手骨麻，清肺油、通肺咯，这是上重要、上要紧的吼。但中风拢总袂赴咯嘿，好咱肺会清、会通、会顺吼。诶，麻大腿麻甲脚底去吼，迄颔骨咱硬扁扁，弯都无着弯吼。食咱的速通吼，无咱有待紧把机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谢谢。

0: 谢谢谢谢哈，多谢起床起来哈，早顿爱食嘿，早餐要吃哈，啊那都啊吼，适时的运动者哈，即卖天气算上适合的哈，出去行路哈，啊运动者哈，拢总袂歹嘿。感谢收听开放式的节目，大家拢中午三甲大家做伴。较等下伫五点节目煞，恁同款有要找五三的吼，做恁电话继续卡。电话继续拨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所有好朋友谢谢，清肺油通肺咯，颔滚滚硬食卡骨抽骨麻，爱互伊清通顺吼，唔好吼，会高会落会高，那去脱掉就唔得嘿。咱拢总会记吼，五三速通吼，要注文的就是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太平代理奥利武方，这拢总叫当心无唔对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啊咱啊丰源奥利吼，丰源奥利这拢总叫春兰柳帮的给恁送到位嘿，来这里好，
1: 哎你好，我讲了，
0: 啊是。
1: 我家高阳红山，
0: 嘿，
1: 姓董。
0: 哦，董大哥，老早中秋节快乐。
1: 快乐，我刚我是徛龙江客，我你个节目上的时候听老节啦。
0: 哦，好，谢谢。
1: 我迄个嘿吼，呀，迄个新气源有台无？
0: 新气源无咧，新气源一暗2000里啦。
1: 我知啦，我。

谢谢啊，嘿，好，谢谢。我来拢总会记得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谢谢。要找我三个电话继续拨，时间到了，再见，拜拜。哦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

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食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来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根据报纸的报道，在高雄小港的所在，有一位大卡车的司机，伊开车无小心，去撞到一位骑机车的小姐。迄位卡车的司机停车一下看，迄位小姐就重伤啊，伫车卡伫爬袂起来。那个司机伊不但无赶紧将着重伤的人送病院，佮赶紧爬去车顶，将车改开倒退，伊要活活将迄位小姐改搞死。这件代志被警方调查出来啊，过失杀人煞变成故意要杀人。参像这款人改判重刑，这并无过分，因为这款人已经是无人性啊。开车事故这是无小心所造成的，伊毋是超过伊的。但是看人已经着重伤啊，佫无爱甲人解救，伊惊赔偿医药费，超过伊将人要甲伊告死。即款人的心肠是有够硬、有够恶的，这敢是人？咱人拢总有老爸老母，人人拢有兄弟姊妹，人人拢有主力，每一个人拢希望家内大小平安，人人的身体拢健康，人人拢会当幸福。迄、那个恶司机，伊本来是一种意外的过失尔，可是伊惊赔偿医药费。若是将人家告死，讲安尼赔偿会较少；若是走会过手，伊阁无代志。事实上，敢真正无代志。法律上总讲制裁未到，死者阴魂敢就会放伊过，伊的良心敢真正就会心安。稍等一下，我来讲两件发生伫台中甲屏东恶有恶报的小故事。这两段小故事是真实的代志，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马我开始来讲一段真实的小故事。大约伫15年前的台中，有一间货运行，货运行的头家，伊的名叫做叶飞良。叶飞良伊事业当好的时阵，货运行有10多台大卡车，有的是走北部，啊有的是走南部，甚至有走花莲、台东、甲宜兰，这三个所在。拢总有因货运行的分行，有一次货运行阁增加3台车，伫欠司机，所以伫招考司机来报名的司机大约有20几个人。头家伊就亲身主持这场的考试。货运行的头家讲，咱做司机的人，除了眼睛手快以外，若是万一来出车祸去撞到人的时阵，是要安怎样紧急处理？20几名的司机。大部分的司机拢讲，爱赶紧将着重伤的人甲送病院。另外两个人讲，甲当作无看到，赶紧走。佮另外有一个司机讲，上介好是落来看一下，若是四边都有人看到，都唔通走；若是四边无人看到，迄个人若是无死，上介好车爱佮开倒退，将伊搞死，安尼才赶紧走。考试的结果。讲将着重伤的人送病院的司机，拢总无采用；讲将人撞着了后，赶紧走的司机，拢被采用啊。
尤其迄个心肝上盖乌、上盖硬，伊讲车爱阁驶倒退，将着当乡个人家教训。迄、那个司机先做司机个领班，即、這个司机领班伊有一套理论，因讲若是将人家教好死，上盖家官司是一层尔，赔偿个钱阁较少。若是将人弄着伤，迄、那个人无死，官司永远是拍袂停，赔偿费阁比撞死人较济。这套理论听到会使人起鸡毛皮，有关单位爱着手来修改法律啦。拄则讲叶开良，伊拢招考一挂无良心的司机，南北二路在走，唔知发生过偌尼济代志。不过天下的代志有时是真歹讲，走会过法律的制裁，有时是走袂过天理的报应。叶开良有一天伊骑机车去太平，要去予朋友请。在十几年前的太平乡，路还阁真细条，阁有两条的溪桥，长阁矮。伫这个时阵，叶桂良因为有啉酒，啉到醉醉，对面有一台车来，电火是真光，伊感觉伊的目睭闭袂开，结果伊去予大卡车甲伊撞着啊。这个时阵的叶桂良，伊只是脚受伤尔，伊看到迄台卡车阁再开倒退啊。叶桂良伊还阁真清醒。伊知影迄台卡车开倒退，是要活活将伊搞死。伊拖命要爬去路边，可是伊无力，伊爬袂紧。伊只好尽量发，但是伊阁发无声。伊恐怖惊吓，车到位啊！伊个双脚正正互迄台卡车甲伊倒转去，伊人昏去啊！伊醒起来时阵，伊已经倒伫病院啊。调查起来的结果，倒着伊个卡车是伊家己。卡车行的卡车是伊所请的司机，这个时阵的叶桂良伊觉醒啊，所以人讲自作自受就是安尼。叶桂良伊虽然无死，但是伊的双脚拢来锯掉，伊残废啊，伊的事业却一直在行下坡，好亲像有阴魂在天生共款，无应该并车，因的车行的车确实来并车，并落溪坎底，搁并落断崖，头尾才三年尔。叶桂良伊破产啊！伊双脚过来残废，伊来接受着破产的折磨。人讲恶有恶报，就是安尼。参像这款的故事是发生真多。即马过来讲一段冤魂缠身的小故事。大约在15年前，屏东高雄有一个专门在驶沙石啊车的司机。迄、那个司机伊普通时在开沙石啊车，真霸道，应该爱让的伊不爱让。伊靠伊个车大台，伊个钣金高过用。伊想讲，伊开个沙石啊车，那是烧撞，食亏个拢是对方。屏东到高雄、李港，这几条个路，有个是安尼坎坎坷坷，一窟一窟。那是落大雨，拢积水。伊开车看到路边有人，伊并无减速。伊看到人是安尼，甲人喷到规身躯水，伊感觉真好爽。有一天，迄个司机。伊伫李港要过土库的大桥顶，将一位小姐甲揢落溪底。迄位小姐跋落溪底了后，煞来跋死去。当时四边拢总无人，迄、那个司机伊车开咧就走啊。这件代志拢总无人知影。但是经过半个月了后，迄、那个司机伫暗时啊9点外对基山开车要转去高雄。伊车开到迄座桥的时阵，伊看到桥边有一位小姐真水。在甲伊砸车，迄、那个司机看到水姑娘在甲伊砸车，伊就停车。迄位姑娘骹手有若真紧，一个手就爬上车顶的司机台，甲司机坐做伙，讲要转去高雄。迄、那个司机伊心术有若不正，想要食豆腐。迄位水姑娘讲：“你毋免着急，我归去互你做某，我来去恁厝，夜晚我就甲你带做伙。”迄、那个司机是欢喜甲，想知影迄位小姐。一个到司机的厝了后，有人看到迄位小姐行入去伊的厝，确实无人看伊行出来，就安尼来消失去。外人想讲，迄个司机伊在行偷的有呐，但是迄个司机伊找来找去，找无迄位姑娘。伊想讲，迄位小姐是中途变卦，已经走啊。谁知影伫迄一暝半暝啊，迄个司机伊开始发烧啊，伊阁兼气象。伊连连一礼拜烧未退，伊会安尼乌白念、细细念。上起头，伊个老爸老母想讲是一般个感冒，烧了过头，才会乌白念。谁知影一礼拜啊，烧过未退，
伫半暝时阵，迄、那个司机佫时常爬入去眠床卡，会喊饶命饶命，伊是安尼惊甲屁屁出。伊个老爸老母知影这毋是单纯的感冒啊，是大人疼囝心切，就开始问神啊。当时的高丘有一间庙寺，是伫福山太祖爷，讲真兴。太祖爷复身的结果，讲是有带机灵的冤魂来伫提神。这件代志是伊自作自受，其他的人根本都无法度通去插。伊虽然身为太祖爷，伊嘛无法度通去插。搁再经过一礼拜，迄、那个司机好亲像好起来同款。第一一暝，迄、那个司机写一张的遗书，写给伊的士大人，讲伊无应该无顾道义，罔顾人命。伊一命都要赔一命。伊的士大人发现这张遗书的时阵，伊的囝刷一架车已经开出门啊。原来那台刷石车是撞落伫土库的桥林，车毁人亡。车跌落的所在，也就是一个月前那位小姐跌死去的所在。这件代志当时是真轰动。人讲天理是昭昭，自作就会自受。我一只奉劝世间人，咱做代志爱凭着良心，爱将心比心，爱顾道义甲道德。善恶不是无报。只是时机未到。

即马来讲八卦红即味青草药，八卦红也阁有一个名叫做刺球，因为伊规粒是安尼圆圆，阁有发刺，所以才个好名叫做刺球。另外也阁有一个名叫做仙人球，因为八卦红是属仙人掌科的一种。八卦红伊的药性是苦寒，因为八卦红是真好用，阁有那真好栽培，所以民间是用真大。八卦红伊有消炎、解热、凉血、止痛、消肿、降血有效。那是用八卦红加汁会当退烧。用八卦红、地灵、麝香这三味药啊合作伙，在治疗脑膜炎，也是在治疗脑中风初期的时阵，效果是真好。用八卦红、黄水球在治疗急性的肝炎，有那有压制病情恶化的效果。用八卦红、山葡萄、土茯苓这几味药啊合作伙，在治疗肝炎、梅毒，效果无卡输抗生素。那是生痒啊、生疼啊，也是无名的症毒，用八卦红来食伊的汁，啊来用伊的泡来裹，伫消肿退红是加真紧。人讲亲像桌顶泥甘共款，稍等一下，再佫继续讲下去。

0: 性广告。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这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来给人泡滚水做茶饮，给咱饮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饮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诶，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减价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着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爱过官。咱经济上那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加伊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甲伊清好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只我有讲八卦红这味青草药，拿来加食得食退烧效果真好。但是八卦红这味药啊是真灵来，那是妇人人生产了后发烧，还是抢食了后发烧，千万唔通食八卦红，因为生产了后血流了伤过多，身体是真虚。那是这个时阵来发烧，这是属虚热，唔是属实热。伫几年前，我有一个亲戚的亲戚，本来伊身体就真虚啊，伊伫病院生产了后，不时拢在发烧，烧那个住嘞，烧都提起，但是隔壁那在又搁再发烧，身体是愈来愈虚，可能是烧了过头，精神煞来错乱，连家己的囡仔嘛唔知影，甲送去精神病院治疗，治疗半个月了后，有那无阿多医好去，照常逐日在发烧，因为大病院。伊无效啊，所以我迄个亲戚伊才想到我这个小医师，因为伊就是想要用八卦红来退烧，问我看会使无？我伫电话中非常的着急，特别加强语气交代，千万唔通多食八卦红，因为生产了后这是属虚热，那是食八卦红会引起漏塞，甚至变成真歹伊的镜头。我迄个时阵有那真热心，随时赶到因的厝，诊断的结果。伊发烧是39.5度，脉是细缩，面色是安尼死白，连啥物人都拢袂认得。那按照咱中医的医理，是因为元气虚、心血不足所引起的发烧，所引起的神经错乱。因为是大症头，所以我就拼大贴药。咱内科保健有讲，人参、青芪、甘草这三味药啊，甲合作伙是退虚火性药，所以我开人参。青芪、甘草、准茶甲全好食，伊若是要啉茶的时阵，都予伊啉。另外，搁再开一贴妙香散，随来全好食。讲偌奇妙，就有偌奇妙。药啊，食落只差不多3点钟久尔，不但小提气啊，听到囡仔的哭声，搁会来笑伊的囡仔。经过半个月过啊，开几啊万块去啊，干那一贴的妙香散，甲一贴黄芪、人参、甘草汤，都来退烧。就来恢复伊的精神甲理智，可见咱的中药有时会当补西医的不足。我即阵讲这个病例，只不过是咱中医的一点点啊精华而已。其他佫参像中风症，也是肝炎、肝硬化，也是糖尿病，那是用咱中药来治疗，效果拢真杰出。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糖尿病是占十大死亡原因的第七位。即阵工业社会有真侪人去治着糖尿病，有真侪人为着这种病症在烦恼。即马我阁将糖尿病的病因甲治疗方法来讲一次。糖尿病是因为胰岛素分泌不足，食落去的糖分吸收袂去，小便的时阵尿中有糖分，所以有真侪人在治疗糖尿病，拢一直在补充胰岛素，用控制的方法在治疗，连饭都来禁加唔敢食。到尾啊，糖尿病不但是医无好，身体是愈来愈虚，身体是愈来愈散。听候检查讲无糖分啊，人都已经瘦甲好亲像僵尸共款，百病拢照搞啊。有的感觉头壳晕，有的失眠，有的心脏无力，人拢无品气，徛袂调。所以伫要死的进程，伊才想讲无嘛来食一撮仔物件，才袂死了后，才袂做妖怪。亲像这种用硬禁食的方法，我认为真不对。参像一盆花，你讲花卡会漏水，啊，就无爱甲伊压水。即丛花因为是无水，一定是会冷气会死去。花卡虽然是会漏水，咱照常甲伊压水，即丛花同款也阁会活。糖尿病所放尿有糖分，只是吸收袂起的糖分而已。再阁讲，咱人所吸收的营养素，毋是干那靠胰岛素，也阁有胃肠，甚至也阁有肾小球。因为肾小球还有再吸收的作用，咱人的营养素有糖分、脂肪分、蛋白质、维生素、水分、有机物、无机物，有这些营养素，咱人才会当生存。所以我建议有糖尿病好朋友，那是糖尿病初期，小可禁食才有好处。补充胰岛素，这那是一种治疗方法，但是若到尾期啊，人都真散啊，都感觉无元气，心脏都真无力啦。会感觉脚酸手软，甚至有高度上的失眠症，佫会感觉旧筋，佫时常会昏气。这个时阵，你若佫硬禁食，是温室无活。有真侪糖尿病患者，拢是注胰岛素禁食禁了过头，才产生高度的失眠症。糖尿病所产生的失眠症，佮普通脑神经衰弱所产生的失眠症是无同款。普通人的失眠症严重的时阵，食镇静剂是有功效，但是糖尿病所产生的失眠症，食镇静剂是食袂惊。糖尿病会产生甲失眠症，拢是体内无糖分所引起的。所以这个时阵，若是会晓甲食一撮仔蜜茶落，随食就随有功效啊。蜜茶伊的甜分甲青糖、甘蔗糖的甜分是无同款。蜂蜜是人体直接会当直接吸收的葡萄糖，青糖甲甘蔗糖若是要吸收。就要经过人体机能再制造，将甘蔗糖代谢演变作葡萄糖。所以糖尿病的人除了青糖甲甘蔗糖卖食以外，啥物糖分拢会使食，参像白米饭、果子啊、面粉，绝对唔通禁食禁了过头，安尼才袂无元气。也有真侪糖尿病的患者，因为禁食禁了过头，身体是安尼瘦甲剩一支骨，人时常会无元气。人思想会要分歧，在这个时阵，若是会使使用人参石地汤来治疗，效果是真好。用人参两两、石地两两、淮山两两，转转来准地啉，随食随有元气。但是若要根本治疗糖尿病，那按照咱中医的理论，除了固脾胃以外，爱兼顾肝甲腰子。肝若是要用胆汁的分泌，都爱会顺。胆汁伊会帮助胃肠吸收糖分、脂肪分甲蛋白质。咱这个肾阁有肾小球，肾小球有再吸收的作用，会当将胃肠吸收无去的营养分，阁再吸收一次，随着血液循环，阁再送到人体各组织。所以糖尿病对中医来讲，并毋是可怕的病症。处理糖尿病是活骨的，毋是死骨的。咱中医在处理糖尿病。有分上消、中消、下消，上中减消、上下减消、中下减消，也是上中下节消。看铺什么症状，啊，就落什么药啊。参像青芪、杜仲、石地、淮山、碧海、六味石，其他佫参像肾气丸，也是六味地黄丸，这些药方拢真好用。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那痔疮无介严重，但是时常大便有血，这有可能都是生内痔啊。生内痔未痛，内痔叫做肛门的静脉瘤。那是生内痔，起头是一粒，然后会变两粒，到尾啊三粒、四粒一直多，上到尾啊都变成脱肛。吃红豆汤来加冬瓜，对着生内痔的人真有帮助。有时吃几摆经过，就会当医好去。那这个方法阁无效，这个时阵就要找医师治疗。咱中医伫治疗内痔，薏仁汤效果有若真好。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比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比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跨久十月九月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月有九月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跨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那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药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也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归入。

港两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

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人讲爸仔囝、母仔囝、甲兄弟姊妹，这叫做骨肉亲情。亲骨肉拢有一种亲骨肉的亲情，这种亲情唔是一般的感情有法度代替。你甲看有真侪兄弟姊妹，因伫初恋的时阵是安尼相拍，冤家路窄，表面上是感情来拍歹去啊。但是那是有一天，伫兄弟姊妹中间有任何一个人去受到外人的委屈，还是去予人欺负的时阵，兄弟姊妹拢是为兄弟姊妹，这叫做特殊的亲情。你搁详细解观察社会上的一切，现现老爸老母所住的厝都破草厝尔，都敢若高修嘞。但是做囝做查某囝的人，有若感觉破草厝比别人的老啊厝较温暖，这都是亲情。现现家己的后生还是查某囝，都比别人的囝较歹。可是看来看去，嘛感觉亲骨肉较可爱，这有那是亲情。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全家福祉》。这段故事充分表露着亲生白囝的亲情。这款的亲情，唔是一般的人假会出来。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伫清朝的时阵，新竹这个所在有一个真善车的农夫。这个农夫伊的厝里虽然有一两分地，可是新竹是风城，新竹风那伫咱本省有那真出名，因为新竹风是真强，所以农作物一年才会当收成一厝尔。较早的人拢比较较单纯，不但是无农药啊，嘛无改良的技术，嘛未晓变巧，干那望天斗波比，看天在食饭。这个农夫伊靠着这一两分地，伫维持全家人的生活。较早人不但是未晓节约，阁拢无娱乐的经费甲时间。较早农村阁无电火、无电视，嘛无收音机，会使讲天光就开始做，天若暗就要困啊。这个农夫虽然家境无介好，但是人讲歹命人较贤生囝。迄、那个农夫后生查某囝是生甲一大堆，敢若肉粽干同款。足足生11个囡仔，6个查某囝，啊5个后生。囡仔愈多，生活负担有那是愈重。伫这个时阵，新竹有一个好野人，因为伊有2个查某囝，确实拢无生到后生。这个富翁伊真爱有一个后生，可是天不从人愿，伊的夫人偏偏啊拢总无生后生。较早的人是重男轻女，无亲像咱即阵的人比较较开化。富翁因为无后生，伊逐日是安尼摇头夹面。富翁伊就探听，伊探听到善车的农夫后生查某囝是一大堆，即阵搁再生一个后生啊。富翁伊就亲身出马，伊砸50两银要向善车的农夫买后生。富翁伊的要求是爱买断的，将来囡仔那是饲大汉，农夫袂使将囡仔偷倒转去。迄个时阵，农夫因为家境真善车。50两银，这不是小数目。有这个钱，家庭环境就会当改善真多，日子就会过真好过。农夫伊考虑的结果，就将拄出世的细汉囝，甲卖予迄个富翁。迄、那个富翁伊买到一个宝贝仔囝了后，是非常的欢喜。有那真疼惜迄个囡仔，富翁改号名叫做有福啊。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一过就是15年啊。有福啊，也已经15岁啊！有福啊，在富翁的照顾之下，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蓬丝。伊的发育真好，生做一表的人才。
不但是安尼尔，优化伊个头脑阁真好，读书有那真高。伫十四岁时阵，就来考中秀才啊。伫新德城，大家拢奉承优化这个囡仔，将来真有前途，将来一定会考中状元，也是考中进士。伫这个时阵，优化个亲生老爸，善车个农夫，伊后悔啊！伊后悔，伊无应该将上届缘投、上届聪明个后生来互人做囝，伊拢无去想到。这是人的环境好，人十五年来，人用心计较在栽培，伊才有今仔日的成就。但是有一天，农夫伊走来找迄个富翁啊。农夫伊讲，伊要将囝讨倒转去。迄个富翁讲，这十五年来，我所付出的心血是有我尼济，你敢知影？我疼伊，我惜伊，我栽培伊，我将伊当作亲生囝。即阵囝已经饲大汉啊，你才想要讨倒转去？天下间，太有即款的道理。农夫伊硬要将囝讨倒转去，可是富翁伊唔肯。农夫伊只好来找伊个囝优福啊，讲伊是伊个亲生老爸，希望优福啊会当转去伊个身躯边。可是优福啊伊半信半疑，伊只是感觉对面的农夫好亲像真熟悉，敢真正是伊个亲生老爸？优福啊伊只好来问富翁，富翁讲你唔通听农夫胡白讲，你是我个亲生囝。农夫甲富翁两个人生囝的问题，过来到官爷啊，两个人拢讲优化是因的亲生囝。官老爷伊有那无阿多通个判断，官老爷伊只好问优化啊，可是优化啊，伊嘛讲未出，像是伊的亲生老爸，伊唔知影。优化啊伊讲，即阵的老爸真疼惜我，我自细汉伊就真疼我。农夫伊讲我是伊的亲生囝，我只是感觉。一个讲未出的面色而已。管老爷伊毋捌办过即款的案件，过去伊办案有那真清，伊破过真侪大案件。即阵一个囝有两个亲生老爸，这是无可能的代志。管老爷伊动脑筋啊，伊一定要破案。管老爷伊讲，伫案情也未明的进程，恁三个人拢未使转去。管老爷伊将三个人甲因扣押，一个人互因带一间，互因三个人互相看袂着。管老爷伊用计要破案，空中的好朋友，换准这个管老爷是你，你要用什么方法来破案？即阵大声和听众朋友，恁大声做一个管老爷，我才阁继续讲下去。

拄只讲管老爷，伊将富翁甲农夫诱惑啊三个人，一个人甲因关一间，互因互相看袂到，有若听袂到。五天已经过去啊，管老爷伊开始要破这件案件。管老爷伊交代伊个属下讲：“你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然后将实在情形讲互我知影。苏爷伊大声来客房找农夫啊！苏爷伊向农夫讲：“恁囝破病啊，胃寒佮发烧，病甲真厉害。”农夫伊听到安尼，真着急，苦苦哀求讲：“你赶紧放我出去一下，我赶紧来去找医生来医阮囝的病。”苏爷伊讲：“这都要禀报管老爷，看管老爷是毋是肯放你出去。”苏爷伊过来找富翁啊，伊向富翁讲：“恁囝破病啊，胃寒。”发烧病甲真厉害，富翁伊听到安尼讲，我有真侪钱，麻烦恁请医生来甲伊看病。苏爷伊讲，这个管老爷温准，这会使予医生来甲帮看病。苏爷伊将这款的情形讲予管老爷知影，管老爷伊心中小可有数啊。管老爷伊阁交代苏爷讲，你即阵阁如此如此，这般这般。隔天光，苏爷阁来甲帮找农夫啊。苏爷伊讲，恁囝早暝煞来死去。农夫伊听到安尼是非常的伤心，农夫伊煞放声大哭，要求苏爷会当回看伊的囝一面。苏爷伊讲，这爱管老爷温准。苏爷伊搁再来找富翁啊。苏爷伊甲富翁讲，恁囝早暝煞死去。富翁伊听到安尼是真受气，讲，迄个农夫伊真可恶，伊教我生囝，所以才会发生这款的不幸。既然伊爱囝，囝就互伊带。案情已经明朗啊，管老爷伊打鼓声长啊。农夫看到囝无死是真欢喜，可是富翁伊是头壳咧咧。管老爷伊讲，有福也是农夫的亲生囝，这是千真万确的代志。亲生骨肉所表现的亲情拢是较深，不过农夫伊即阵未使将囝偷倒转去，因为人讲生请一边，啊养的人情是较大天。有福啊！伊是富翁的养子，爱大生友好养爸，养子有权利继承养爸的财产。不过呐，人用关系来失去，就无权利啊！伊无权利来继承养爸的财产。有福啊！伊是农夫的亲骨肉，伊会使互相来往，互相照顾。管老爷伊的判决，农夫甲富翁拢口服心服。到尾啊，富翁甲农夫因行甲真亲。变成真好的亲家，有福啊！伊有两个老爸在家己疼惜，伊嘛有两个老爸互伊友好，这有那是人生的一大喜事。空中的好朋友，你的感想如何？

0: 进公狗。
1: 俗话在咧讲，六月拉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就会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拉，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个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若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个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但会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佫会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戏睡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食。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食6粒，若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食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占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进攻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孢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cc， 一罐600cc， 都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咧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诶，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针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天下间无奇不有的代志是真多。科学虽然是遐尼发达，嘛还阁有一挂奇奇怪怪的病症在产生，甚至唔知道要安怎样治疗。有的是要用精神治疗，啊，有的是要用医毒攻毒的方法来治疗。有的都要靠医师的经验，用医理来推测，安尼病症医会好。今麦我来讲一个用精神治疗的治疗，和大家做参考。王元辉，伊是一个大好野人，伊的厝头前有溪池、有花园，伊的厝后面有果子园。伊有一个查某囝，17岁，生做真水，生做秀丽端庄。伊的名叫做春眠。较早的人查某囡仔是唔敢出来街仔路乱乱踅，只是拢伫家己的花园伫游赏百花而已。有一天，王元辉查某囝伫黄昏的时阵，运来伫花园伫佚佗，伊无小心摔跋落溪池仔内底。好佳哉，伊个查某囡仔甲伊救起来。但是自从迄个时阵开始，王元辉查某囝春眠就开始破病，时常伫感冒，腹肚的内中，伊有感觉物件伫遐走来走去，黏伊遮疼，啊黏伊遐疼。元辉叫真侪医生来伫甲伊病，但是拢医无效。足足一年的时间，看过医生是有几啊十个，每一个医生拢找袂出病因甲病源。一个家庭是乱家，家庆不宁。王千金春眠的病是愈来愈严重，发作次数有那愈来愈侪病。有一天，王元辉搁再聘请一个新的医生来看病。这个医生甲检查了后，有那查未出病因。后来，这个医生伊只问发病的原因甲经过。这个医生一听了后，心中有拍算啊。伊行来到溪池啊边，看到溪池啊。除了鱼以外，有真多暗鞋啊、甲乌器。这个医生已经查出病因啦。伊甲王元辉讲，伊有法度医好因查某囝的病，药啊伊明仔载会查来。但是明仔载爱将王小姐甲带来溪池啊边。王元辉听到安尼是非常的欢喜，隔天光就将因查某囝用光呢甲光来溪池啊边。这个医生伊用一碗药汤叫王千金啉落。5分钟久尔，王千金伊开始一直吐，是吐到安尼目睭起红红，吐到软胶胶。王元辉甲查某囡仔是真无用，得甲王千金掠板筋兼打卡只片。忽然间，伫王小姐嘴内中吐出一只红滚滚的水鸡。这个医生伊大声讲：“小姐，你赶紧看，你的病就是这只水鸡在作怪。”王小姐甲王元辉。两个人拢有看到迄只红滚滚的水鸡跳落去溪池仔内面啊！这个医生伊阁开两贴疼完过期的药啊，来予王小姐疼完去。自迄个时阵开始，王小姐的病自安尼一直好起来。王元辉伊是非常的欢喜，伊亲身送重礼，要来甲医生说多谢。伊才问迄个医生，诊病治病要诀。迄个医生伊甲王元辉讲，恁查某囝所治着的病。是上界歹伊的心病，我去甲赞美，伊的良脉是真好顺，根本都拢无病。但是伊的病是跋落去溪池啊内中所引起的。溪池啊内中有鱼啊，有水鸡，有暗鞋啊。小姐伊平常时拢伫溪池啊边在佚佗，伊跋落去溪池啊了后，伊食真侪水，所以伊就想讲，伊一定有食到真侪暗鞋啊落去腹肚内，所以伊感觉腹肚会痛。腹肚内中有物件在震动，日子一个久，伊就感觉暗鞋啊已经变成水鸡，伫腹内中在作怪，所以就会感觉病愈严重。我用予小姐食的药啊是吐药啊，这款药啊若是啉了后，会吐到目睭起红红，吐出来红滚滚的水鸡，是我用水鸡来甲抹治血。趁小姐吐到目睭起红红的时阵，啊恁阁无注意。我就利用小姐伊在吐的时阵，甲等落小姐吐的所在，才大声画予小姐看。小姐伊亲身看到伊食落的暗鞋啊，即马经过一年了后，已经变成水鸡啊，伫腹肚内佫食火，食甲红滚滚，所以伊相信啊，伊心中的病自然就来解除啊。伊心中无病，就会好困，所以就袂佫再失眠啊。袂失眠，百病就拢总消毒。我阁用疼完过期的药啊，甲小姐疼养身体，所以病就好起来啊。这个秘密，即阵我讲予你知影。你若是转去了后，千万唔通讲予小姐听。
王元贵一听到安尼是安尼口服心服，知影这个医生破鼓通筋，治病变化万千。这款的心病心药医的方法，天下间有几个医生用得出来？看这个医生才二十几岁的人尔，人才阁一品，阁也未成亲。王元贵伊心中有打算啊。王元贵伊回去了后，就叫人来讲亲情。王小姐本来就生做美丽端庄，王元贵阁是地方的大好野人。迄、那个医生是外地来的，会使讲是一个流浪医生。自安尼就甲王小姐结婚成亲啊。结婚了后，两个人是非常的恩爱。到尾啊，因俩开一间药铺，真大间，重视救人的工课。迄、那个医生，伊到尾啊有做一本书，叫做《怪病怪医治验录》。迄本书伫十年前我捌看过，可惜伫十年前迄本书去予一个朋友借去，结果煞有去无回。

人生在世所追求的拢是名甲利，会追求名甲利的人，表示伊有上进的心。不过追求的方法千万唔通用唔到去，只要是用你的体力、脑力、精力，无去危害他人，无去危害社会，所得到的名甲利，这是公用的名利。过去蒋经国先生伊讲求名，爱求留名青史。爱互人尊敬，人人笑脸的名，求你除了利己了后，爱搁利天下人。古早人讲，人死留名，祸死留皮。所留的名是人人阿耨称赞的名，所留的皮是人人将这块好皮当作是宝贝的撇下，唔是臭名甲臭皮。你甲看，若讲到关公，还是讲到岳飞、文天祥。大家拢知影是民族英雄，是大好人。若是讲到做错、尽亏，大家拢知影是奸臣，是歹人。因为咱人拢有良知，拢在判断某一个人的好甲歹。若是大多数的人讲这个人真好，这个人都是好的部分做有够啊。若是大家拢讲某一个人真可恶至极，这个人伊所做的行为一定是要检讨、要改正啊。求名也好。求利也好，千万唔当去违背天理、良心甲道德。所追求的名甲利，只要对人有利益、无损害，这才是真正的名甲利。

俗语讲“鼠狗养时方混淆”，即句话意思就是讲，咱较早伫求学读书的时阵，唔知影读书的可贵，拢认为咱家己已经是捌真济啊。有的认为读书是无路用，笑读书的人讲是书呆。听后有一天，咱踏入社会，为着生活，为着要顾家庭，伫这个时阵，一定是要发挥咱的才华，一定要发挥咱求生的本领，安尼才赚有钱，才会当让母子困惑，才会当让母子幸福。伫这个时阵，才发觉咱所读的书无够，咱的知识还阁对人未到。参像我即阵在做医师，我嘛会感觉我所读的书无够，我太无法度参像新鲜同款。和所有的病人，无论什么病症，拢医会好。上介好，我会当参像新鲜同款，将病人的病，参像在变魔术，化好就好。我即阵一直在看书，一直在研究，一直在吸收知识。我希望我会当做一个成功的医师。我嘛希望我的研究，我的上进心，将来对着中医有所贡献。空中的好朋友。尤其是正在读书求学的青少年朋友，你即阵要把握青春少年时，好好啊来读书，好好啊来充实知识，好好啊利用时间，千万唔通浪费时间，浪费是大人的苦心甲金钱。在社会上，得求生存是真无容易。将来事业若是要成功，在社会上要做一个有路用的人物，一定是要读书，书读愈侪是愈好。主就是知识，主教用时方混淆。我即阵嘛有即款的感叹，空中的好朋友，你敢有即款的感想？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察觉，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羊儿跪乳而啼孝，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教。

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食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来来来，四姐，这讲要来俄罗斯，咱岛的导游来来。这个大姐啊，你讲俄罗斯这导游好食呀？
1: 喂，
2: 哎，哎，我伫家，伫家，嘿，谢谢啦，
1: 是，哎，你的导游真袂歹呢，
0: 导游好，好食吼，
1: 我含一摆买三摆啊，
2: 好，谢谢。
0: 大姐，我问你一下吼，啊，你拢做什么料理呀？你拢做什么料理？嗯，
1: 你今麦是要跟我
0: 讲，
1: 是
0: 先跟你讲
2: 啊？你拢用什么料理？顶头
1: 料理？
0: 啊，无你安尼讲，你那感觉好食？
1: 啊，我嘛无，我嘛无买上，我食足简单嘞。
0: 哦，你这个
1: 面，我今麦吼，嗯，有菜，我加拿起来就
0: 好。好。
1: 我来加下面，后头
0: 导游
1: 个，我有跟你买烤肉，去钓烤
0: 肉。对，我知嘿。哎，
1: 啊，加淋着。
0: 淋落去安尼。
2: 哦，就简单。
0: 啊，就简单嘞嘛。
1: 啊，我你讲，我就跟你买哦。盐生做安怎我嘛唔知。
2: 哦。我你三盐嘛啦。
1: 哎，来，你说我唔捌食，我即
0: 是。哇，哎呀，你是做好呀！啊，你讲恁囝嘛拢摕去公司用哟。
1: 哎呀，我会互伊关喺公司。
0: 哦，恁囝嘛，甲咱的豆摕去公司，有当在家己煮就对啊。
1: 系啊，哎，用爱家己煮啊，啊，大块免钱啊，啊是啊是吃爱家己吃。
0: 哦，啊，但是用咱的豆油摕去豆去
1: 煮。爱吃泡面，啊，进来哦，啊，伊一条吼，伊不爱爱，伊唔是不爱爱啦，伊
0: 两个。我了解，我了解，调味包无用啦，用咱的豆油。
2: 用咱的豆油啊。
0: 哇，哎，这聪明啦。哦。
1: 放在边啊。
0: 对啊。
1: 放在冰箱。
0: 嘿。
1: 哎，那无豆油，伊唔只汤啊用
0: 啊。哇，这食，啊，你食着食健康呢。
1: 啊，我那有面线摕，可以摕去。哦，各用米线安
2: 尼，敲米线，
0: 啊，就是豆油甲淋落安尼敲敲就好啊。
1: 哎，对，
2: 用恁拢食原形食物呢，就健康的呢。
0: 哇，你大姐
1: 你，啊，你老青菜，你老青菜，我甲讲你青菜用
0: 者，青菜嘿，
1: 沙一点嘛来用，卖讲转食安尼变变。
0: 哎呦，
1: 我免哪买啦，我都无用爱去个山下边。
0: 嗯，哎，反正用咱的豆油变足简单，用咱豆油了就无过用过盐甲米素啦。
1: 你就干那平常安尼做啊。
0: 哇，这样足简单的啦。
1: 啥拢
2: 会使，对，问啥拢会使，
0: 问啥拢会使，
1: 你问啥物啥拢会使，有
0: 滴咩？哎，赞了赞了哈！
2: 是啦，
1: 但是哦，
0: 哎啦，
1: 唔当哦，问落去落去就，落去就人教的，无代无钱教底下你讲讲，
0: 什么名啊？
1: 你讲你来台来讲学咩梦？
2: 哦，三斤肉啦，
0: 嘿。哦，了解了，了解。咱
2: 不要，
0: 咱是无一种好，好卡在咱的肉，你鹅肉，好你买个三斤。
2: 谢谢啦，谢，
0: 好啦，谢谢哦，谢谢哦，
1: 好啦，
2: 没莫得讲哈，谢谢大姐，
0: 谢谢哦，
2: 好。
0: 哎，四姐，我讲下讲哦。这个物件会从俄罗斯呢，我讲真
2: 的。而且囝佫愿意提去煮、提去用，那真的不容易耶。
0: 对，囝提去公司用，我讲老实
2: 讲，不容易。
0: 有当时刚听到咱电台就开始哦倒单吼，我讲真的，伊佫甲咱买个三盖，伊讲注重用咱的豆油了，唔知甚物叫做盐味素粉
2: 啊。我跟你讲，盐嘛变啦，糖嘛变啦，
0: 嗯，
2: 吼啊甚物。
0: 味素粉啦，嘿啦，
2: 哦，鸡粉啦，
0: 对，
2: 鸡汤块啦，有人包的，嘿，拢面啦。
0: 哎，讲下刚咱在白布吼，过去咱来煮火锅，是不是你弄剁鸡汤块？
2: 对，那个化学。
0: 我你讲，为今日开始，你若讲假日时啊，囡仔要回来，怎啊煮火锅从简单了了？
2: 汤底，
0: 我你讲，咱的汤底你就用咱的红大师这款，啊是要用昆布的，
2: 昆布就是外面火锅的昆布锅，昆布锅。
0: 爸，你刚才你去外口煮火锅。基本的是昆布锅，昆布，但是昆布我阿老用咱唔知，今日咱四姐因做出来，第一个我看未死咸，你这个倒一撮落去，你就当做火锅的汤底呀。
2: 对，
0: 你敢知即摆外口你买一个汤底，
2: 包百几块呢，一包呢，
3: 200多，300多，
2: 哎，很贵，
0: 很贵。啊，你爸爸你去看，那200几块你煮了一点都无啊。
2: 对啊。
0: 但是咱今日这罐你个倒一撮落去，
2: 在你用的啦，
0: 唔知要你煮几点啊？你咧食火锅的时阵，一定爱温料，对不对？
2: 对啊。
0: 咱过去时阵食什么沙爹有诶无诶啦？外口豆油死咸，咸到害你冻未掉。
2: 嗯。
0: 但是你用今咱用这个昆布酱油也好，
2: 清甜。
0: 啊，是要用红大师的酱油口味也好，这两种的口味你提来温火锅料。
2: 哦，赞。
0: 温吧，
2: 好食。
0: 你到的高级吧，来温着咱这款高级的调味料。
2: 有。
0: 我跟你讲，这讲人间美味，
2: 是啊，
0: 人家白母今嘛其实伫厝里咧煮， 重钙安全，
2: 对啦，
3: 是啦，
0: 重钙健康，因为你伫厝诶煮，你无可能乌白掺、嗯，
3: 对啊，对啊，
0: 对不对？嗯、外口咱实在买东西，外口怎处理咱唔知
2: 道、啊，
0: 处理了有清洁无清洁，
2: 咱
0: 唔
2: 知,
0: 知。但是咱今日伫厝诶，你家己买东西肉，你一定绝对洗要清洗，三色、嗯、对不对？菜咱买洗较清洁诶，过、嗯、来咱囡仔要食啥，阿要食啥，咱拢知
2: 道、啊。
0: 哦，咱哦煮。老实讲，爸爸妈妈，恁咧买物件，吼，囡仔食，吼，翁食，吼，某食，其实拢不熟卵。囡仔若爱食，佫较贵嘛买。
3: 对，这是真的。
0: 但是佫较贵啊买，我来讲爱煮了好食。
3: 那是好食尔，你佫爱健康，即嘛下无。
0: 真诶，真诶。
3: 健康最重要。
0: 因为我讲真，因咱这保护，咱即嘛现代人三高的人太侪
3: 啊
0: 啦。
3: 对啊，对啊，对啊。
0: 你讲心脏病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人，你盐佫袂当摄出伤侪哦。
3: 对啊，
0: 对啊。味素嘛袂当伤侪哦。但是今日咱用着咱仙大丸这款，不管你用着昆布也好，
3: 还是红大西，
0: 还是红大西也好，这两种的口味完全不一样。
2: 嗯。
0: 不但不一样，
2: 完全不会打架啦。
0: 对。哦，所以我讲啊，爸爸，你摕到那物件了，你若讲要做温料，足简单呢。你就一半甲倒这个昆布的，一半你甲倒这个
3: 黄大
0: 西的。你摕来温看卖啊，你看讲哇，啊，这两个咱拢真好食啦。唔知要拣倒几项，变有选择障碍啊。啊，今日哦，咱四姐个，咱个加甲恁熬着啥？熬着这个
3: 乌
0: 麻酱。拄好一个阿姨讲，阿姨阿婉。啊！我在下泡这乌麻酱来啉了重钙站，我对啊，乌麻补钙啊，内底钙质重钙管的啊。
3: 对，那是安尼了哦。因为吼，我阿哥伊进前去看医生啊，伊都头晕嘛。
0: 哦，头晕啊！
3: 医生讲你爱补迄个
0: 补钙、
3: 补血、
0: 补血啊，对，
3: 乌麻啊，你补血、补血，结果伊讲你跟我讲迄个黑芝麻。
0: 哦，医生讲的吼。
3: 哎，结果伊讲。
0: 无
3: 咧，
0: 无，啊，结果就食你这款黑芝麻酱，
3: 白糖酱。黑芝麻粉是无效哦，你爱食芝麻酱。
0: 哦，黑芝麻粉较无效的对啊啦，吼，黑芝麻酱医生讲的就对啊，所以把佮男人家把握吼。今日我来讲啊，今
3: 日这款都黑芝麻酱，
0: 今日吼不但佮恁熬个从底底啊，
3: 对，
0: 继续佮恁熬个从底以外，佮帮恁加熬着两罐这个芝麻酱，
3: 加着你就知影工作赞
2: 的。但是咱无这两罐芝麻酱，咱个姜。咱强强甲四姐熬这两罐芝麻酱诶，
0: 拢个咱拢个用强诶啦，来啦，
3: 强迫
0: 来啦，四姐哈，
3: 哎
0: 呀啦，主要主要重点来哈，以你甲咱这仙大王交情较不较无同款
3: 哈，
0: 即马做数完全无半数啊，你会当小帮我甲恁仙大王小去瞧者无？你去瞧者好不好？瞧瞧起来啦，
2: 一点点嘛就好。
0: 你用你的魅力，甲咱这当的小个塞奶一个呀。
2: 嘿，
0: 当的啊阿元这无回啊呢，
2: 再给一点点。
0: 哎，你麻烦你甲咱卡一下电话好不？好啦，我让你先卡一下电话，帮阮小局一下回一个，好不？我这么超过无够啊
3: 吼。好啦好啦，
0: 我现在还报一下歌，等你买个新小歌咧。
3: 好啦好啦，
0: 好啦，所以爸爸妈妈来哦，我咧讲啊，阿未订到的吼，你这么电话先卡吧紧。我叫四姐先去咱瞧一下，但是咱瞧到几组？
2: 唔知，
0: 我唔知。但是不要恁食到重钙健康、重钙好食的，吓啊！好，恁大家变作料理高手
2: 达人。
0: 对，我来讲什么什么什么啊？什么师哦，绝对摆你后边。
2: 看到鼎未惊啦，看到鼎想要煮食。
0: 你好，
3: 对对，真的真的。
0: 尤其一款吼，我讲将嫁出去的查某囝，嫁去人兜，我讲将你煮一道好食的料理吼。真正大家
3: 大家大官话欢喜
0: 的，系
3: 啊，
0: 嘿啊，真的真的。
3: 啊，老人客来的时阵，哇，那边住家
0: 好咧。嘿，是，嘿，你好，心里，嘿，你好，是，嘿，嘿，是，你讲。
1: 我要那个酱油。
0: 你要大煮小煮？
1: 大煮的。
0: 大煮的要。好，我你以前捌买过无？
1: 买过咧。
0: 你有买过的哈？
1: 阿姨，我以前我本来有时候当火锅那个冬天。
3: 对啊对啊，很方便呐，嘿啊。
1: 调火锅料那个汤头。
0: 对，很好吃。
3: 阿里阿里有当下，你然后乌龙个沙沙的吼，你温些就好。
0: 啊，对，乌龙个沙沙，乌龙面，对对对，
3: 长竹啊吼，还有一个拌拌的就好。
0: 好吃的哈，哎，
1: 真的很好吃，
3: 真的很
0: 好吃哈，不会死咸，对不对？
3: 对
1: 对对，
0: 哇，赞赞赞，哎，谢谢你哦，
3: 谢谢。
0: 好，我帮你登记下来哈。
1: 什么时候收？
0: 最快明天好不好？
1: 明天哦，
0: 好不好？好，谢谢，拜拜哈。四姐，
3: 哎，
0: 你看大家娱乐有 唔是我，咱这唔是沙库拉呢，这种听众没有捌甲咱买过鹅肉哦。哎，讲煮汤头做好食，做火锅汤头，煮了你嘛做好食。紧嘞紧嘞紧，去甲阮西，去甲阮那档的小三那姐啊。麻烦你啦，我先报
3: 关。好啦，我来卡电话。
0: 哎、欸，你先卡电话啦，我先进来报
3: 关、啊。我无把讲几组，反正先提醒。
0: 无紧啦，你先甲恁敲一下呢、哦，好不好？好啦，我先来报关，你先去甲恁卡电话哦。感谢，谢谢。

0: 我来，咱的四姐，
1: 哎，
0: 啊，有甲咱当的小灾难一个无？
1: 有啦有啦，
0: 有哈，
1: 有啦，
0: 啊，有敲掉哈？
1: 有啦有啦，啊，但是，拄则你已经敲崩接啊，所以爱敲掉遐呀。
0: 爱搁敲哦，天
1: 哪！
0: 啊，规组啊，无，你先行关，
1: 好啦好啦，
0: 关行完了再来看到底规组安尼好不好？好啦，安尼无，来四姐先行一首歌哈。
1: 好。

0: 都要最后。
1: 刚刚在听演唱会。
0: 都要最后这群啊，阿元来扭哈，应该可能会可能人会错起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欸、真的呢、欸！
1: 我是靠你多几，你这样子，刚刚你两手这样子在干嘛？原来是去给不赔。
0: 因为吼，咱你主要这样子唱着咱爱好听的所在吼，
1: 哎、欸，真的
0: 人会起鸡皮疙瘩。这阵工作啊，那阵吼，咱这四姐正好唱歌吼，
2: 谢谢，
0: 咱这把握你讲，我当然咱这波几个猛听哦。啊，四姐你要点来？
2: 好啦。
0: 但是哦。我四姐，你
2: 莫干不一样，
0: 你莫动作，
1: 我阿咪说，
0: 你莫动作，我给你讹了，你就别，安尼就闪过啊！哈，
1: 冇你闪过啦，
0: 冇你闪过啊，
1: 冇你闪过
0: 啦！来，你拄仔讲有敲着嘛吼？安尼，咱来进一下广告，来，咱再把电话咱小记下好者吼。咱来0800-288-0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四姐
2: 哈，
0: 你今天所介绍咱这款这个昆布酱油，加这个红达西口味这个导游哈，这两个口味拢真正足好食的。主要吃起来，然后对咱人吼健康啦吼，
1: 无负担，
0: 无负担，啊，佫袂死咸，不管要做。火锅的汤头，啊是讲要炒面、炒糜的煮饭啦，
1: 青菜啦，
0: 所有的料理拢当用咱这两罐嘛吼，啊这两罐的口味，不管你用迄倒位，口味口感拢无同款，
2: 无唔对嘿。
0: 但主要就是讲吼，这么好食这导游吼，恁今这么好看的优待，顶一阶段已经拢没有啊，
1: 没有咯。
0: 来，咱今日，
1: 而且我们今天送很大，
0: 恁今日优待是这本来一罐拢680块嘛，
2: 对啊。
0: 啊，今日三罐特别优待16801。以外，佮加上三罐的煎鱼口味，所以6罐1680块。啊，阿王佮可可佮你加后2罐黑芝麻酱，吼纯的哦。安尼8罐才16801嘛，安尼算一组。啊，那大组2组呀，咱直接又得你3000。主要是组数无半组来，咱这阶段，
2: 你我赶快加迄个
0: 蛋诶。
2: 拖30桌啦，
0: 30桌嘞。
2: 但是因为恁拄只就讲敲价怕你济啊，你拄只敲价8桌啊，够做
0: 八。无啦，你也算啊清楚，你唱，
2: 我顶爱算我清楚啊，
1: 你要唱歌哪谁？
0: 所以你多咧唱歌，唱哪咧凹镜头啊？
2: 对啊，
1: 你这厉害！哎呀，那唱歌个人凹镜头，
0: 我是讲你唱丢筋呢。
2: 无，
0: 我来跟你算桌数。
2: 对啊，所以应该是剩21桌，还是21桌呢？
0: 我是啊，你
1: 哇，好少哦。
0: 所以你细桌个人开用21桌，
2: 21桌
0: 就对啊。啊，大桌
2: 本来是跟你敲10桌啊。
0: 十桌，
2: 跟杜小刚关系，因为这是跟他今仔日的特卖呢，跟他今仔日这栋呢。
0: 哦，所以这个
1: 段，但是今仔日的鸟，
2: 但是杜小你已经敲卖2桌啊。
0: 哎，你头壳真好，
2: 但我好啊，我真好啊，我的神啊，我的天啊，我
0: 的狗啊。那大桌，所以大桌一起码
2: 准备桌，
0: 准备桌呢哦。
2: 对对。
0: 所以来恁这八步吼，我讲啊哦，我来讲啊，今仔要煮一项菜，足简单嘞。但是你要煮了好吃，我讲这样讲，
2: 调味料，
0: 这个调味最重要。而且我讲这八步哦，你这唔免阁想，免阁什么稀释啦，讲什么龟背
1: 啦，不用稀释，不用稀释。
0: 我来讲，你只要直接倒出来，就当直接做温料啊。哦，过来你直接做啊，过来你要煮汤头哦，你要煮火锅的汤头，你甲倒嘞，你看要倒几块的豆油，你甲少扎一日就
1: 晒。对，
0: 过来要炒面啦，要炸菜，要蒸鱼啊啦，要做温料做，尤其爸爸妈妈，你若摕着咱的豆油了，我希望恁等于做一项代志，温水饺。
1: 对。
0: 真的嘛？真的非常好吃，山珍嘛。
1: 哎，肉嘛就好吃，牛肉就好吃，你免讲参有诶无诶。
0: 所以来咱只宝物吼，真正你要爱赶紧哦，因为哦，这你讲要搁摕着上这个真好康优待哦，我跟你讲这样真的没有哦。来你好，啊导游好食吼，
3: 未歹食倒。
0: 啊，你用诶倒位？
3: 我这个运啊运个食。
0: 哦，你运哦运物件咧啊？你运啥物件？
3: 运菜啊。
0: 哦，运菜哦。啊，你菜安怎用？
3: 菜 串烫甲串烫安尼啊。
0: 哦，串烫了，你甲温用温的温来食，你感觉足好食。
3: 哒哒一个温啦。
0: 对啊，啊好气味赞吼。
3: 啊气味赞。啊，袂咸啊，袂辣啊，拢总袂。
0: 对啊，啊足方便的吼。
3: 对啊。
0: 好啦，啊要搁两组吼。
3: 对
0: 啊。好，两组再甲你处理过吼。
3: 当时来。
0: 诶，这两间互你收安尼好不好？
3: 好。
0: 好，谢谢你哦。
3: 好。
0: 好，拜拜。马上搁减两组去啊！系
2: 啊，
0: 伊讲温肉、温炒菜，拢足好食，未死咸。一届甲咱摕个两组，爸爸妈妈，两组加起来是16罐哦。总共是加起来是12罐的这个豆油哦，6罐昆布的，6罐煎鱼的哦，搁4罐乌麻酱，恁算大组的哦。你看一个阿姐啊，安尼甲恁一届摕两组大组，摕大组的，表示啊，恁的物件。导游这真正是做好食，所以咱这保护我就讲，看你是要安怎做料理，尤其你来当提顿去哦，炊饭嘛做好食。
2: 对啊，
0: 炊饭真正做好食啊！妈妈、爸爸，你也要炊饭的人，囡仔从爱食炊饭啊。
2: 是啊。
0: 你甲导游甲掺落去了吼，啊，摕去炊吼，啊，有这导这饭来真好食，干
2: 哪？对啊。
0: 人过去拢是吼。拢食完菜粿，流几嘴啊！你今日用咱豆油了，你拢免流啊！
2: 免流，真正
0: 绝对
2: 食无够，
0: 真正食无够。
2: 小抢啦！
0: 尤其你若摕来卤肉、卤豆干、卤天母啦，吼、嗯，这真正你饿了甲得志，真正比外口的空瓦饭更加好食。
2: 嗯，
0: 所以咱这保护吼，你赶紧哦，咱细组的剩20组尔哦，你都摕一组嘛吼，啊大组的咧，大组的。10组摕2组，安尼剩6组尔。
2: 是
0: 诶，大组剩6组尔哦。爸爸妈妈，你若要来，赶紧数量就是遮尔。
2: 对，
0: 今日开始，咱要食豆油，要食温了，要炒菜，咱要食较健康诶。
2: 对啦，无负担诶啦。
0: 盐卖伤济，
2: 是
0: 哦，调味卖伤济，
2: 愈单纯愈好。
0: 哦，啊，你直接食伊嘛未咸哦。
2: 嘿，未死咸，未死咸。
0: 来，要来赶紧，最后剩这几组尔哈。来，0800-288-0800-288-08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来，你好。
4: 喂，你好。
0: 要大桌，换大桌呀。
2: 喂，秋大姐姐哈，你要换大桌的哈。好，我给你。

0: 来，即马有一件足重要代志，要先甲咱这爸母报告一下吼。你老要去咱这个四姐迄个蚵仔面线遐吼，我先讲哦，明仔载四姐休困哦，明仔载你莫去哦。哦，来你好。我晓得哦，过来，咱四姐你拢开拜几甲拜几？
1: 拜甲拜五尔。
0: 两工吗？
1: 两工，因为其他的时间我咧教物件，教人
0: 来来来注意哦，咱这爸母吼。礼拜一跟礼拜五才吃到鹅仔米线，
1: 对啦对啦。
0: 拜一到拜五，两天而已哦。
1: 对，
0: 剩的时间，因咱的四姐还佫教人唱歌的啦吼，有歌唱班的嘛，阿公佫有跳舞班的啦，阿佫有啥物？
1: 佫基础日文，
0: 佫日语的啦。哇，你真无用的，看袂。阿
1: 佫画图的，
0: 阿佫画图。哇，安尼啊，这这这不，家己不，啊，今嘛佫加一个蚵仔面线，哇，真的。
1: 咱这蚵仔面线其实是要予少年人吼，伊若无甚物钱，要予伊创业
0: 啦吼。
1: 对
0: 啊，所以咱这
1: 爸母。你有一个大头，你就会当开业。
0: 你若讲厝的囡仔吼，有当时讲嘛唔知要做啥啦。我老实讲，伊今嘛有当经济嘛无一定真好，你知道？啊，你吼，你就是吼，这个若想要加盟的吼，你也去打电话来阿元啦吼，我帮你甲四姐讲，来你好。嘿，邓大哥，嘿，是你的导游哈？
2: 啊，
0: 导游，今仔日三罐昆布的，搁三罐煎鱼的。
2: 三罐啥？
0: 三罐昆布的啦。昆布你知无？
1: 昆布啦，昆布，嘿，
0: 昆布的啦吼。
1: 哎，阿个红大西的啦。
0: 昆布的是海带的啦，海带口味的啦吼。
1: 哎，
0: 做好食。会
1: 当食素的啦。
0: 食素的，
1: 食素的，
0: 食素的，嘿，
2: 导游海带啊。
0: 海带，海带，嘿，
1: 对。对对对
0: 对。做好食的，
1: 做好食的，做好食的。你食一定饿了。哎，
2: 叫我听不晓。
0: 对啊，做好食的对啊啦，阿姐，总共六罐的导游，佮两罐乌麻酒吼，安尼八罐1680块。嗯。
2: 哎，
0: 我是会当泡来做早顿啊，泡在牛奶内底啊，啊直接泡来你嘛噻。
1: 好哩，
0: 会食哦，
1: 做好食哦，你嘛当够胖。
0: 哎，嘛当超米，
1: 超米够胖。
2: 哎，我想会从什么路用？
0: 来补钙、补铁。
1: 对啊，对啊，
0: 啊，佮帮助入睡。
2: 我想要咋住？
0: 无你小等呢，来
1: 直接吃了，
0: 直接吃就使。来，你小等吼。
3: 喂，
0: 来，咱这宝物吼，乌麻酒我简单讲啦吼，黑芝麻酱你就是直接吼，看要泡在牛奶内底，加在豆奶内底，啊是要直接用烧水冲冲的，直接啉都可以。哦，啊你也讲，
1: 你拢免用迄落，像我拢直接汤匙开来我落个食落。
0: 哎，你也敢要吹卖晒哦，哦都可以。乌麻内底有丰富的钙质伫内底。
1: 对对对对。
0: 爸爸妈，你敢不知道买一罐乌麻纯的乌麻酒哦？咱这是有 A 等级的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你敢知一罐乌麻酒，敢那一罐
1: 伫外口，差不
0: 多要350块。
1: 对啊。
0: 咱今直接送两罐吼，你免阁另外买。
1: 对啊，
0: 这是给恁熬的，帮恁争取的，所以恁今日不但能摕到好食的豆油以外，佫能摕到这个乌麻酱。我爸爸妈妈，恁今日去全联，去各大卖场买，无啊多想到咱这好康这优待。
1: 真正
0: 诶，今日是因为咱四姐来甲咱现场，阿姨真久无来啊，所以阿文甲可特别帮恁争取的。
1: 嗯，
0: 四姐面聊聊呢，想讲奇怪。本来这乌麻酒无要送去，后壳变爱用送的哦。所以来恁这爸母哦，今日咱这个吼，不管你是吼昆布口味还是煎鱼口味吼，这两项你要做任何的料理，我会当刚讲拢足好食，真的很好吃哈。来，你好，咱这煎鱼酱油吼。
4: 哎来呀，我就叫细多的。
0: 好食哦。
4: 好食，都是今仔日食一个好食，我想叫阿英啊，
0: 好啊，
4: 我做我来分互两个囡仔。
0: 阿姨，你食咱这豆油会足甜的，还是足咸安尼无？
4: 叫我那个外佣煮给阮先生食，对煮面阿姨讲，那汤很好喝。
0: 哦，真好食哈。
4: 哎，
0: 好，啊，这边个大桌我给你写起来哈。
4: 哎，你大桌再给我打上一桌来哈。
0: 好 ，OK， 好，谢谢哦。你诶，四姐，你有看到咱足侪人吼？因为咱这文年会大吼，厝诶拢外劳啊。
1: 是啊是啊。
0: 我讲正讲，你叫外劳啊煮诶物件无好食，
1: 但你
0: 有听无？因正人拢讲叫外劳啊煮食是用咱诶豆油，煮甲会互因按鹅肉好食。
1: 对啊，一定诶啊。
0: 鹅肉因互因囝鹅肉好食。
1: 有遐有诶无拢免掺吗？
0: 诶，我讲正讲，因为我讲啊，爸爸妈妈料要传简单。你要买什么菜，要买什么肉，拢做简单。但是要煮了后， 厝诶啊，娱乐诶，
1: 对啊，无简单。
0: 真正秘密就是伫诶即个吼，咱即款豆油面顶啊，
1: 忘掉
0: 嘿。所以咱只爸母吼，今咱即只好食诶，即豆油佫袂死咸诶。不管你要做饮料好，要做汤头好，要炒饭，尤其炒饭。
1: 哦，这炒饭嘛就好食诶哦。
0: 我讲咱爸爸，我即摆吼哪讲巴肚哪枵。我刚刚想到迄个炒饭，迄个气味
1: 哦，就香诶。
0: 咱四姐讲，人讲天气热时，咱创啊，荞麦。
1: 荞麦面呐。
0: 荞麦面。
1: 冷面嘛，
0: 冷面，乌龙面，
1: 对啊，当时是热天吃袂落啊，热乎乎的，
0: 拢做好吃啦。哎呀，
1: 你面沙沙的吼，
0: 足简足简单嘞。所以来爸爸妈妈吼，我来讲炊汤啦、炒饭啦、炒面啦，哦，还是讲吼要炒菜啦吼，做汤头啦，拢不管啦，反正做任何料理，像咱多少这阿姨讲的吼。凊彩煮，凊彩好食。
1: 真正，
0: 真正过去咱未晓煮食的人，你就是啊，咱调味调了未好势吧？
1: 未好势，
0: 你是伤咸，无就是无味啦。啊，无就是糖伤多，盐伤少啦。吼，啊，无就味素粉伤多啦，盐伤多，才会变咸嘟嘟的啦。
1: 对啦。
0: 但是你今仔即个像咱拄仔阿姨讲的，注重用咱的豆油了，伊未记你盐。味素粉生做什么款？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真的，伊没够用盐嘛嘛，
1: 对啊，
0: 伊嘛没够用味素粉啊嘛，
1: 伊真啦，啥啦拢变啦，
0: 拢用咱这款豆油，会当当万年的啊，
1: 真正是万年。
0: 好来，我爸爸妈妈，我讲真，有
1: 真无济啊，
0: 有一寡爱学煮食的，要咧学煮食的人，我咧讲用咱这款豆油，你真正变料理高手啊，
1: 真正真正，
0: 真正好来，所以爸爸来全部
1: 归种，
0: 全部济啊，来咱今细组个讲一件吼，咱细组就是三罐。昆布酱油，搁加上三罐的这个煎鱼口味酱油，
1: 搁加熬两罐
0: 黑芝麻酱，
1: 加熬的哦，
0: 哎，安尼算一组八罐，
1: 八罐
0: 1680块，
1: 就少的，真正就少的。
0: 大组的是六罐的昆布酱油，六罐的煎鱼酱油，搁四罐的乌麻酱，
1: 三千，
0: 我用这三种
1: 味啊，
0: 拢做好食，真正吼。但是大桌只要3000块呢，
1: 真正找无
0: 啊！你若要来，赶紧来0800-288-0600 0800-288-0600

0: 啊，豆油好食吼、哦。
1: 啊，就掺菜啊，啊，煮菜啊，南汤啊。
0: 你弄安怎用？
1: 嘛，早嘛有抓搅拌嘞。
0: 冇抓搅拌。
1: 啊，嘛有煮汤。
0: 冇煮汤吼。啊，足方便的呀、
1: 啊。系啊。
0: 哦，啊，食个气味真好。
1: 未歹赞。
0: 你若果掺一挂辣椒落去，更加好食。安
1: 尼吼。
0: 你个试看卖啦吼、
1: 哦。好。
0: 好啦，好啊，会臭车无？
1: 未、啊、真好用。拜拜，我等你等足久来了。
0: 等足久的吼。
1: 诶、欸，你那久都未一届。
0: 足侪人拢像你安尼讲，伊吼，伊讲哦，伊讲伊唔敢去买外口的。
1: 好嘞，好。
0: 好啦，谢谢你啦，哈。
1: 好。
2: 多好用嘞！
0: 你讲咱的豆油吼，足好用的，你用的到位。
2: 第一炒饭吼，上好用。你好安尼，安尼我们加工偌咸偌偌的。个皮呀。
0: 脆鱼啊。
2: 迄肉吼，迄肉安尼切切的吼，皮皮啊个用的好好好食。
0: 拌拌的，这饭炒饭加足好食。哎
2: 呀，唔免烦恼讲个掺料伤咸。哎呀，迄个好用的。
0: 啊，炊鱼也嘛足好食。
2: 好食啊，炊卵，啊，搁肉啊，切地皮用个匀啊，好食。搁炒菜，大拌的，真好用，真好用。
0: 真好用哈、哦，谢谢你哦，好，拜拜，拜拜哈、哦。起来娱乐的，大家拢干那一个，讲一个重点啦。
3: 嘿，
0: 足好食。
3: 真正
0: 啊，过来足简单呢。
3: 嘿，
0: 我来讲啊，过去
3: 啊，袂死咸。
0: 对，咱过去爸爸，你会记无？你若讲不管你煮菜啊、蒸鱼啊，吼，咱是毋是煮好？你是毋是过先砍两块盐呐？砍一个味素粉呐、啊，落去调味对不对？但是你今只要咱这款豆油来了，我讲你拢唔免去调啊。你只要一汤匙先淋来了，伊甲你味道甲你调甲足好势。你拢免讲去动头壳。你免阁烦恼讲什么用的煮的什么伤咸伊，伊、
3: 啊、
0: 本身伊底下底下淡，伊就无啥会咸啊。伊做好食哦，所以你讲有当时人较济，你嘛免烦恼讲伊咸的味道啦吼。那你好，
4: 你
0: 讲
4: 伊个豆油啊，你讲阁有另外什么
3: 一罐
4: 什么？
3: 上两罐
0: 乌麻酱嘛。
4: 不是啊，不是啊，你迄个
0: 两种口味，一种是煎鱼的啦，一种是昆布的哦。两种味道了哈，所以来咱这八步哈，我来讲，你看，大家看电视看娱乐的话，炒饭嘛好吃，
3: 对，
0: 炊鱼啊嘛好吃，
3: 炊卵，阿囡仔咪就爱吃。
0: 哦，我讲这个，我讲咱这八步煮食无困难，
3: 是啊，
0: 困难就是困难在边
3: 了，
0: 煮料会好吃，这才是重点。
3: 是
0: 啊，今个煮料好好吃，不但好吃，又佫袂造成咱身体负担。健康够好食，啊，过来一罐过咱就做温料，绝对袂死咸哦，爸爸妈妈。这个一般你外口你讲买调味的，完全无同款哦。外口调味你若无少头一个，伊足咸的哦，咱这完全拢袂咸。
4: 四罐。
0: 所以你不管要撒水饺来做温料，撒肉做温料，啊是要食炒面。拢做好食，要做汤头嘛，拢做 OK。好来，所以咱这宝物吼，真的哦，要快一点哦，因为数量愈来愈少哦，真正数量存无几组哦。来，你好，
5: 哎、欸，阿元啊，
0: 你好，
5: 我做见证啊，
0: 哦，你要做见证吼，啊，豆油好食吼，嘿，啊，你用的倒位？
5: 青菜啊，在，我掺一撮落。哦，足好食，也袂像
0: 啊，味道
5: 像些三米三三，啊，用一撮落去拌啊咧，哦，气味足好诶。
0: 三米内底嘛足好食诶啦吼，
5: 都单单都好用啦。
0: 哈、啊，是，
5: 气味袂歹啊，
0: 气味袂啊吼。
5: 哎，
0: 好啦，谢谢你啦吼，
5: 谢谢啦，
0: 谢谢啦吼。这阿姨可能听甲冻袂调啊，起娱乐者讲阿婉，沙菜足好食，三米三嘛足好食。伊嘛，佫讲到一个重点，足方便。
3: 对啦，
0: 真的，爸爸妈妈，我讲真，真正足方便的啦。你今日只要佮淋落去了，马上就你的菜就马上提升一个档次啊。
3: 对啊，
0: 不管你要炒饭、炒面、要炒菜、要蒸鱼啊、炊鱼啊、要煮汤，做任何的料理拢足 OK。
3: 对啊，
0: 好不好？所以咱这宝，我先讲哦，最后存无几组，阿文讲真讲哦，咱最后咱四组的。恁今日四组的吼，三罐昆布的吼，来你好，啊，佮三罐煎鱼的，佮加后两罐乌麻酱的，安尼八罐一组，只要1685，最后剩三组了。
3: 嘿，
0: 恁四姐，我都跟对家姐无，
3: 无法度。
0: 无多钱啦，收优待吼，啊，真正，我讲啦，爸爸妈妈，恁的物件吼，真正介绍做汤羹的啦，你讲要摕到这八罐。1680，
3: 真正提袂到，真正
0: 提袂到。干那这乌麻酱，阿文讲这
3: 两罐要七八百块啊！
0: 这两罐加起来从就要七八块。我讲这讲的，迄是咱太袂见效啊！吼，讲硬拗的，你知哦？拗干吼，拗干咱这个四姐，搁底下拿手管那拗镜头底下，跟人算左手，一年哦，这超过伊负担了。我讲这讲的吼，后来爸爸细组的最后剩三组，那大组的最后剩一组呢吼，大组就是两组呀。3000块最后就一组、哦，
3: 无买到你真正对心肝
0: 个。真正，诶、欸，爸爸妈妈吼，我讲啊，你油面沙沙的炒炒的吼、嗯，只要佮淋起，
3: 对啊，
0: 拌拌炒炒的，
3: 够、哦、好食，
0: 做好食。啊，你若讲你也要白鸡肉吼，哦，白鸡肉嘛做好食。
3: 对啊，
0: 你要蒸鱼啊啦，要炊卵啦，炒菜，你看大家看起来学了讲哦，拢做
3: 方便的啦，
0: 做方便的。哦，真的是，
3: 你最好够安全，够健康。
0: 真的，真的哈、哦嗯，来，爸爸，我们来关键哦，数量又好了，你好。
6: 阿元，
0: 嘿，阿我元你好。
6: 嗯，我的中昼点半两啊车上来，我用暗正开始做料理来吃。哦，有够好，早餐有够赞嘞。
0: 有够好吃，
6: 嘿，有够好吃，冇食过再好吃。
0: 啊，你做什么料理哈、啊？
6: 拌面啦，搅迄个青菜，烫青菜啊，阿罗样咧拌拌嘞。
0: 放盐甲米素粉嘛，对不对？你就是面撒好，啊，甲葱丝我咧拌拌嘞，安尼吃尔。
6: 嗯。
0: 做好食诶，
6: 有够好食诶！
0: 啊，青菜嘛同款，
6: 青菜我嘛是用安尼方式咧。
0: 哎呀，我讲吼，你来使吼，到时候你撒水饺，你家做温料，啊，温料内底个掺辣椒入去，吼，你家食看卖。我讲炊卵真正才有好食。
6: 炊卵要安怎做啊？
0: 炊卵吼，你炊完了同款，你家倒一撮撮料个南面卵面顶安就好啊，炊好才南，做好食诶。好，谢谢，拜拜。咱这大哥讲炒米。沙菜做好食的啦，啊我唔捌食过遮好食的豆油、嗯，主要是爸爸妈妈我就讲完完全全拢未死咸，你会当食甲足安心的。你看大家打电话起来拢学了好食，主要就是吼食了后你健康哦，尤其咱即马有一个三高的人吼、
3: 啊啊，
0: 你就是未当食伤过济盐。嗯嗯，咱这内底，我讲在咱的
3: 盐、
0: 低盐、
3: 低钠、
0: 低钠哦，啊吼，
3: 啊个低卡路里，
0: 啊个低负担，
3: 对对对对，
0: 啊吼，但是哦，主要是啥，品质高，
3: 对，
0: 健康也高，
3: 对，
0: 哦，和咱这保护恁食个无负担的吼，就是咱今日所介绍四姐所介绍恁这啥，咱这个吼，这个昆布酱油，
3: 啊个红达喜，
0: 红达喜口味吼，总共两种哦吼，四组三罐的这个昆布，啊个三罐的煎鱼，个两罐特别帮恁。煎出
3: 凹
0: 诶，凹
3: 凹凹，
0: 给凹两罐这个乌麻酱哦，这乌麻酱，
3: 那乌麻酱没有甜味哦，这不味的，这不味，原味，原素的味啦。
0: 你别
3: 搞，没有没有甜味，我跟你讲，拍开你就香滚滚，真的真的。
0: 啊，你好爸爸妈妈，你别直接啉，直接吃，还是别泡加牛奶。
3: 咖啡也可以，
0: 咖啡啦吼，还是讲恁到冲泡牛奶，
3: 炒米买上，
0: 拢总可以。啊，要搞胖啦，要馒头啦，
3: 都可以啦，
0: 都没有问题啦，你好。
7: 哎、欸，阿
0: 弯喽！哎、欸，你晓得哈？来，阿你细组甲大组拢各剩下一组而已啊、哦！是最后拢剩一组尔哈、哦嗯！来，爸爸妈妈，你看你要细组大组拢无要紧。阿元姐，咱甲恁讲，恁若无摕到的人，你看大家饿了甲遮好食，
3: 嗯，
0: 啊，你拢食袂着。哎、欸，你有当心肝头足硬的呢？
3: 真正诶！
0: 你看足侪咱这宝物买回去了，叫因囝、因孙、因翁。来饿了，嗯嗯，不容易呢，
3: 真的不容易。
0: 以前个像煮诶，外头啊煮诶，
3: 是啊，
0: 煮过来有厝诶人饿了，讲好吃。哎呦，玛丽亚，你今天煮的菜好好吃哦。老板，我用的是昆布酱油，
3: 嗯，
0: 很简单，哦，解人的饿了啊。后来所以爸爸妈妈连外头啊咧煮拢煮个才好吃。
3: 是，
0: 你是咱台湾人啊。凊彩助力的凊彩喝
3: 起来，没困难
0: 呐、啊，来，爸爸最后剩一组，最后只剩下一组，
3: 最后啊、哦，
0: 你那边爱关键哈，大组小组拢最后剩一组，
3: 对，
0: 好不好？我阁讲者，小组就是三罐昆布，三罐煎鱼的酱油，安尼六罐豆油，啊两罐乌麻酱，加起来八罐，1280块，
3: 对，
0: 大组的就是两组呀，
3: 嗯。
0: 只要3000块，
3: 3000块，
0: 最后剩一组，
3: 嗯，
0: 0800-288-066，0800-288-066。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假设你要，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你虽然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对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让人开单，造车让人诶干好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阿公，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各位空中，咱所有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姐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现场有原有着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哈，这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哎，记住了，咱的空八一赶快卡，能改开通。
0: 啊，现场的节目，欢迎长辈时代来收听，啊，来电话call in，起来和我开讲，破刀选歌点曲。拢总会
1: 使，通通都可以。
0: 系啊，阮这无涉限的啦吼，无像讲韩国啊，都人咧讲宗教、讲政治啊啊，讲啥物？宗教、政治。
1: 拢使会使讲啊。
0: 啊，佮有啥物？有人咧讲，
1: 讲新闻。哦，
0: 啊，卖干交政府的
1: 二姐，
0: 这 NCC 有咧听啦，系啊，这 NCC 呐听干交政府，我爱红花钱。
1: 啊，我那温顺嘞，
0: 啊，我在咧赚无啊，哪讲发钱
1: 吼？是啊，咱听这播就是快乐啊。
0: 无啦，啊，咱嘛是事实，咱一般百姓，咱就是顺政府的名义啦，吼。啊，政府交代咱做啥，咱就做啥。来，喂，你好，牧王大哥。喂。
1: 啊，你电话可能是。
0: 哦，我接输人嘞，接
1: 输人啦，哎呀，你老亏老亏啦。
0: 叫老卡接伊啦。
1: 对啊对啊，老亏。
0: 一通接赢一个。来喂，你好，
1: 来清泉大哥，
0: 大哥，
1: 是，
0: 你好，
2: 你阿弟买张帮助睡眠，你得一罐啦，对。
1: 你小大哥，
0: 你小大哥，我叫老高来你吃。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今年很。